0: 答案。
1: 进入夏季，青海盐湖产业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走进全球单趟规模最大的盐湖提锂装置，每年40,000吨基础锂盐一体化项目现场，安静的生产线上几乎看不到工人，全流程自动化控制系统通过传感器实时采集数据，智能调控吸附塔切换、沉锂反应温度与酸碱度。这套98%自控率的产线实现了从卤水吸附到产品干燥的全链条无人值守，将依赖人工经验的传统工艺转化为精准可控的标准化生产。
0: 过去卤水提锂靠的是老师傅的经验，现在靠的是数据和算法。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锂电科技分公司信息工程部副部长王永慧介绍道，智能化改造后，碳酸锂纯度稳定在电池级标准以上，能耗和损耗率显著下降。
1: 这正是青海工业之新的注脚，不再仅仅是资源输出，而是技术重塑产业基因。上半年，工业对全省经济贡献率达到71.4%，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高于全国4.2%。
0: 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5.5%，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力量。原材料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7.1%，占全省规上工业的53.0%，贡献率达到89.2%。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24.9%，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12.9%，两大行业贡献率合计达到89.5%。
1: 产品端同样印证着新的轨迹，碳酸锂产量增长43.1%，汽车用锂电池增长68.7%。磷酸铁锂增长18.7%，这些贴着新制生产力标签的产品正式替代传统产品，成为工业增长的主要动能。
0: 新是表，质是锂。上半年青海经济的深层变化在于增长方式的转变。效益数据给出了最直接的答案。1到5月，全省的规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为269.87亿元，增长了96.40%。每百元的营业收入中，成本为78.18元，同比减少了6.47元。营业收入的利润率提高了6.2%，成本下降，利润攀升，意味着增长不再是赔本赚吆喝。
1: 新材料产业增加值增长24.3%，专精特新企业增长23.1%。专精特新四个字恰恰代表了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质变逻辑。工业技改投资增长16.0%，越来越多的企业将资金投向设备更新和工艺提升，从体力驱动转向脑力驱动。
0: 现代服务业同样呈现质的提升。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0.8%，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长11.8%。1到5月，规模以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29.3%。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成长，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从配套到赋能的质变支撑。
1: 在贵德县凯特威德陆基地循环养殖车间，三倍体虹鳟在全自动温控水池中有序游动，水质实时监测系统每秒采集数十组数据，远程投喂系统自动调节投料量，彻底摆脱了传统网箱养殖受自然条件制约的短板。龙阳之鲜依托龙阳峡常年低温活水，从种苗繁育到精深加工，完整产业链持续延伸。黄河鲟鳟品牌产品通过国际认证，远销近20个国家和地区。
0: 冷水鱼产业的路径具有标本的意义，以标准化养殖实现规模化供给，以国际认证打通出口通道，以区域公共品牌提升溢价能力，以精深加工延伸了价值链，将不可复制的冷粮资源转化为可复制的产业标准，再通过品牌化实现了价值锁定。上半年全省的渔业产值增长12.3%，水产品产量增长10.2%，
1: 昼养殖业同样演绎着冷凉变热的故事。海东乐都区设施蔬菜产业园彩椒西红柿搭乘中欧班列发往中亚俄罗斯。1至5月，海东市高原冷凉蔬菜出口2279.8吨，海外仓布局打通外销堵点。
0: 刚刚闭幕的第27届青洽会，大通景星种植专业合作社携菜心、豆苗、霸王台、西兰台4种特色的冷凉蔬菜惊艳亮相。合作社理事长宝吉栋介绍道，这个采收季已经发出了30车的蔬菜，总量达到了300余吨，全省的种植业的产值增长了7.7%，蔬菜产量增长了7.9%，园林水果产量增长1.5倍。
1: 当高原果蔬与东欧市场连接，冷水鱼端上国际餐桌，青海农业从一个供给者转变为全球市场的参与者，这既是附加值的跃升，也是产业风险分散能力的变化。
0: 在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青海湖农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直播间里，年轻的主播多杰吉对着镜头推介着牦牛肉干和黄蘑菇酱。这里日均发出200公斤品质上乘的藏羊肉、牦牛肉制品到全国各地。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桃花源非遗集市同步开启了线下展销和多平台的直播带货。100多家入驻商家集中地展示了河黄面点、沙棘饮品、冷水鱼预制菜，线上线下双向引流，打通了产销通道。
1: 清货出清的突破性增长本质上是数字化基础设施下沉和县域物流网络完善共同作用的结果。直播电商解决了高原特色农产品养在深闺人喂食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不仅看到产品，更看到高原生态、民族文化、生产方式，隐性价值显化，大幅提升了溢价空间。县域物流网络的完善使次日达成为可能，线上消费从尝鲜变为常态。
0: 数据印证了这一质变，上半年全省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限额以上网络商品零售额增长1.1倍，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餐费收入增长33.5%，升级类消费活力迸发，可穿戴智能设备增长13.9倍，智能家电增长13.7%，智能手机增长39.1%。数字平台加县域供应链的协作模式，正在成为青海破解地理阻隔、融入到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键路径。
1: 从合作社社员分红、盐湖车间工人工资，从冷水鱼养殖户的稳定收入，到直播间主播的创业收益，心与智的成果正在更多领域转化为群众的获得感。当然，经济发展的落脚点是百姓的获得感。上半年5.0%的增速，如果只停留在宏观数据层面，只是一串冰冷的数字。但当这些数字转化为就业岗位、居民收入、公共服务投入时，便有了温度。
0: 上半年，全省地方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7.04亿元，同比增长5.2%，税收收入增长15.3%，增值税增长23.0%。企业所得税增长57.0%，财政的家底厚了，民生的投入盘子更实了。教育支出增长10.4%，社保就业支出增长4.2%，卫生健康支出增长16.4%，住房保障支出增长7.6%。固定资产投资中，卫生和社会工作投资增长88.8%，教育投资增长3.7%。
1: 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从量的覆盖到质的提升，民生保障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化。当卫生、教育、社保支出的增速高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平均水平，当就业优先政策持续发力，居民增收渠道不断拓宽，心与质的发展成果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
0: 也要清醒地看到，5.0%之上的新与质仍在发育期，尚未完全对冲传统增长动能的减弱。 从更宏观的视角审视，青海经济的深层

0: 命题在于如何在生态大省的条件下实现经济指标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
1: 5.0% 之上的新与质给出了新的路径雏形，盐湖产业链延伸，新能源发电比重提升，冷水鱼国际品牌化，冷凉蔬菜外向型发展，而这一切都指向同一条逻辑，将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禀赋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优势，不是以牺牲生态换取增长，而是以生态价值实现产业价值，构建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发展新模式。
0: 下半年，外部不确定性仍在，内部不足矛盾尚需要疏解，但有利条件也在累积。新质生产力培育在工业和服务业领域加速，两新政策效应持续释放，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正在打开更广阔的空间。
1: 5.0% 是一个节点，更是一个起点，以更大力度深化改革，以更实举措扩大内需，以更强决心推进创新，新与质的力量将终会涓涓细流汇成江河，推动青海经济向更高质量前行。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3: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4: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5: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6: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7: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3: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2: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1: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3: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1: 新营市回火，
4: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聚四面民生，
1: 会八方民情，
0: 民生好新闻
1: 尽在民生在线。
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的新闻。
2: 今年以来，青海从政策赋能、项目支撑等维度协同发力，全力推动林草产业提质增效。记者从省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截至7月22号，全省33455亩沙棘基地建设全面铺开，采摘通道修建、低效林改造、补植补栽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力争到年底重点打造1至2个沙棘采摘标准化示范基地，以基地加合作社加企业联结模式，健全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
3: 紧扣15五发展目标，青海省林草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将于近期实施，其中明确构建东部沙棘、西部药草、南部藏茶、禾黄杂果的特色产业总体布局，以沙棘为重点产业，印发关于促进全省沙棘资源高质化利用的指导意见。从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提升优质原料供给能力、夯实优质种苗供应基础等11个维度出台具体举措，从制度层面系统破解长期制约沙棘产业发展的瓶颈难题，并集中调度西宁、海东等地的8个沙棘采摘标准化基地建设。
2: 此外，着力推动林业产业提效扩能，青海冬虫夏草推介暨玉树仙草季系列活动期间，与省内外多家龙头企业签订大宗交易框架协议，签约总额达9.3亿元。全省林畲养殖产业规模也在持续壮大，养殖技术体系日趋成熟，在驯养、繁育、科学饲养、两种培育等领域积累了扎实经验，积极探索科研加公司加基地加协会加农户全链条养殖模式。到去年年底，林畲养殖存栏量达到1481只，较2021年增长近3倍，畲箱产量达9.97公斤。
3: 7月23号，省生态环境厅联合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司法厅赴西宁市干河工业园区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传暨送法入企专项活动，精准补齐园区企业环保法治短板，持续提升企业生态环保法治意识和合规履职能力。
2: 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为扎实做好法典实施前的普法宣传工作，此次专项活动充分发挥府院府检协同共治优势，有效整合行政监管、司法监督、法治服务资源，规范各类生态环境行为，压实企业环保主体责任，推动法治宣传、合规指导、助企纾困有机衔接，形成工作闭环，为法典顺利落地实行筑牢基层基础。
3: 活动紧扣着园区企业环保合规痛点、日常管理难点，采取了普法微课堂加集中宣传加现场答疑回访模式，推动生态环境法治宣传直达企业一线。4部门依托于各自职能，开展了普法微课堂，贴合企业生产经营实际，分领域、分维度为企业精准授课。
2: 同时，各部门企业业务骨干组成联合答疑专班，面对面回答企业在环境整改、合规经营、风险规避、问题处置等方面的困惑难题，针对现场无法及时答复的疑难杂症问题，逐一登记造册、建立台账，以便后续跟进回访、限时反馈解答。
3: 据了解，各部门将以本次的专项活动为契机，常态化开展生态环境联合普法、送法助企活动，持续深化生态环境刑法、行政执法和司法的衔接机制建设，健全完善多元共治治理体系，不断提升园区生态环境治理法治化水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平稳有效施行、区域工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法治保障。
2: 7月22号，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合举办的青海省博物馆承办的多元一体视域下博物馆践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探索学术活动，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举办。
3: 本次活动立足于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物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和黄河流域文明交融发展脉络，邀请黄河沿线文博单位专家和行业媒体代表齐聚北京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围绕着博物馆如何依托展览阐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探讨依托着文博阵地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2: 在主题研讨交流环节，来自中国博物馆协会、首都博物馆、中国民族博物馆、山西博物院、三星堆博物馆、博物馆头条、青海省博物馆的7位专家代表，围绕主题展览建设、公共教育创新、共同体意识传播路径等主题做主旨演讲。各专家分享博物馆在民族团结主题展陈、公共教育创新实践经验，生动有效地展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诠释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深刻内涵。
3: 7月23号，青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举办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开放日活动。省教育厅驻厅纪检组相关纪委相关负责同志、考生家长代表、新闻媒体记者走进了录取工作现场，以第一视角全程观摩高考的录取全流程，实地探访了各环节运转情况，近距离地感受我省招生录取工作的严谨规范和公开透明。
2: 活动现场，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录检联络组负责同志通报了2026年我省高考招生录取整体进展。今年是我省3+1+2新高考模式落地运行的第二年，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统筹全院力量，组建计划调档、录检联络、政策咨询等6个专业职能工作组，严格执行招生录取6不准10严禁及教育部30个不得工作禁令，全时段驻守录取现场，为招生录取工作平稳落地提供安全保障。
3: 招生录取工作于7月6号正式启动，预计到8月中旬完成全部录取任务。本次的招生录取全程严格执行了封闭管理加全程公开的工作机制，通过双流程、独立的投档、全链条多层审核、全方位的数据安全管控、多节点交叉核验等多重的制度保障，实现了录取数据全链路安全、操作流程全流程的规范。
2: 截至开放日当天，全省累计录取考生9691人，已基本完成本科提前批次1至5段、高职专科提前批次6段的投档录取工作，当前正有序推进本科批次7段的投档录取各项流程。
3: 7月21号，海北藏族自治州举办青年人才赴海北暑期交流实习活动启动仪式暨校地人才隐喻实习基地签约仪式。海北州始终坚持人才强州战略，持续深化鲁青对口协作，已落地清华大学社会实践基地，与北大、北航及山东的多所高校建立了常态化人才协作渠道，建立56家就业见习基地，搭建鲁青生态农牧产业技术研究院、博士工作站等高级能的平台，等高能级的平台。14五以来，山东累计选派教育、医疗、农牧原青人才660多人次。
2: 海北州拥有特色医药资源，为校地协作提供了重要的实践载体。此次青年人才暑期交流实习暨人才隐喻基地签约，标志着鲁青校地协作正式从阶段性迈向帮扶 正是从阶段性帮扶迈向制度化共建，从人员支援迈向人才共育，共同开启鲁青携手服务国家战略，共促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征程。活动中，海北州与五所高校签订校地人才引育共建实践基地合作框架协议，交流实习学生代表和接收单位的代表分别发言。
3: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中国海洋大学、山东农业大学、山东中医药大学、青岛农业大学有关领导及专家，海北州委组织部、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州教育局、州农牧和科技局、州团委负责同志、各县委组织部负责同志、交流实习学生接收单位及主管部门负责同志，以及参加暑期交流实习的大学生参加。

0: 咱有神药，哦，我看，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治老年病。哟，这么神啊！
1: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2: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0: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
3: 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4: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哎呀，爸。
3: 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4: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5: 喂，你好。
3: 哎呦。
5: 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6: 在看奥特曼。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您好。
5: 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哎，
3: 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
7: 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前方将解锁新路线。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别拍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
12: 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4: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重置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15: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6: 早安，青海。
17: 早安，青海。
18: 每天新出发。
19: Good morning，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令摆下，村民自首自愿，一鼓一火，那我们村民自由博弈，一来一年呢？
4: 眼睛里看着，嘴里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盛夏时节，海东市化龙回族自治县黄河水清，麦浪翻滚，巴彦镇老城街巷、群科新区广场、青沙山林阴道以及黄河岸观景台，随处可见挂着外地牌照的汽车，返乡的拉面人带着妻儿老小，或烧烤野炊，或闲话家常，在故乡山水间享受难得的夏日时光。
1: 过去暑期正是化龙拉面人在外地最忙碌的时段，举家外出是常态。如今拉面大军纷纷地返回家乡创业就业，这一来一往的转变折射出的是化龙惠农政策落地后的累累硕果。
0: 20世纪80年代，第一批化龙拉面人背着擀面杖和几件换洗衣裳走出大山，一口锅、两口子、三张桌子的夫妻店承载着一家人谋生的全部希望。如今走在巴彦街头，返乡的拉面人身着整洁衣衫，有的甚至西装革履，言谈举止间透着自信与从容。
1: 数据显示，化龙县31万人口中，11万人从事着拉面行业，开设门店为2.1万多家，年产值近为150亿元。拉面产业收入占着全县劳务总收入的70%，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4%。以前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现在是一群人抱团闯市场。全国劳模韩木海买的话，道出了拉面人从生存到体面的跨越。
0: 化龙拉面的故事始于一碗面，却远不止于此。1984年，韩露带着妻子在西藏拉萨开办帐篷拉面馆，后辗转厦门火车站，开出化龙人在外第一家牛肉拉面馆。他靠一碗拉面挣下第一桶金的消息传回家乡，乡亲们亲帮亲，邻帮邻，一村带一户，一村带一乡。
1: 40多年来，化龙拉面从厦门的小巷走向了上海的街头，从全国的布局走向了海外的16个国家。这碗面的背后是一整套政策组合拳的精准发力。化龙县在省外设立了拉面经济服务办事处，搭建着跨区域协作平台，开具了通关文牒，帮助务工人员办理护照、减免税费，开展了带薪在岗实训加创业培训，助力建档立卡为贫困群众去稳岗就业，累计的发放拉面贷款44.17亿元，让金融活水精准的滋养远在他乡的拉面人。
0: 2025年7月，全国首部拉面产业专项法规《化龙回族自治县促进拉面产业发展条例》正式通过，推动产业从粗放式游击战转向标准化阵地战。今年2月，

0: 青海拉面大数据中心在群科新区揭牌，以数据为纽带重构产业生态。
1: 拉面人韩玉龙18岁外出打工，从洗碗刷盘子做起，如今不仅获得了全国5.1劳动奖章和青海高原工匠的荣誉，更牵头在家乡成立了韩玉龙拉面创新工作室。他研制出水果面、黑枸杞面创新的产品，而他的故事正是无数化龙拉面人从漂泊到安居的缩影。
0: 出行条件的改善是拉面大军愿意返乡过夏最直观的原因。以前这条路坑坑洼洼，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骑电动车送孩子上学都得格外小心。沙连堡乡沙依村村民马拉比牙的话道出了过去出行的艰辛。如今总投资7233.31万元，全长56.58公里的官哈公路巴彦至群科段优化改建工程顺利通车，解决了沿线40000多群众的出行难题。
1: 下塔家村村民马伊努寺的种养殖合作社也受到了益处。以前拉饲料、化肥路不好走，一趟的油费多花着400多块，现在路好了，每个月能省几百块钱，路通了，人心也就静了。从巴彦老城到群科的新区，从青沙山到黄河的岸边，拉面人开着外地牌照的汽车，带着家人畅游着故乡山水。
0: 拉面大军返乡更催生了强劲的归雁经济。化龙县按照巴彦老城、群科新区双城建设思路，加快智慧生态宜居城市建设。群科新区兴隆大道两侧整治，17座公厕维修，6个生活垃圾填埋场检测等项目持续推进。人头攒动、烟火升腾的黄河老街和桃李路夜市，成为返乡拉面人享受故乡烟火气的最佳去处。
1: 截至目前，化龙县返乡创办企业达到462家，吸纳就业6786人，实现销售收入16.2亿元，业务涵盖了餐饮服务、牛羊肉冷藏配送和建筑建材23个行业。返乡的拉面从业人员在全县开办了合作社1500个，年产值达到了8.6亿元。
0: 从厦门归来的马少军跨界创办汽修公司，已培训100多名学生。在武汉打拼多年的马文德回到德恒龙乡洼家村，让廖荒坡地变成了养殖棚和星空屋。他们从归雁变投雁，为更多后来者遮风挡雨、指引方向。
1: 从一身油渍到衣锦还乡，从一碗面养家到了一碗面的兴业，化龙拉面人从走出来到返回来，改变的不仅是空间的移位，更是一个深度贫困到集体致富的巨变。这碗面拉出的不仅是一根根筋道爽滑的面条，更是一条通往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0: 盛夏时节，走进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的高原冷凉蔬菜种植基地，一座座现代化冷库矗立在田间地头，格外醒目。过去蔬菜保鲜难、损耗大是困扰菜农的烦心事，如今随着冷链设施加速布局，互助县打通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冷链物流，让优质高原蔬菜先达国内外。
1: 近日，在互助县临川乡谈手脚麻利的分拣和打包，一部分送到了冷库保鲜，一部分经过预冷处理后直接装到了装车里，踏上了南下之旅。
0: 近年来，互助县立足高原冷凉资源优势，坚持把完善产业链条作为推动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以东河乡为试点，聚焦冷凉蔬菜保鲜、加工、流通等核心环节，加快补齐产业发展短板，推动特色产业由单一生产向全链条发展转变，不断提升综合效益和市场竞争力。
1: 冷凉蔬菜保鲜的周期短、运输的损耗大，曾是制约着当地蔬菜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难题。为了破解这一瓶颈， 互助县实施了蔬菜保鲜冰品生产加工项目，建立起了集采收、预冷、恒温储存、冷链运输于一体的保鲜体系。
0: 依托独特的气候禀赋，临川乡产出的冷粮豆苗品质上乘，近年来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在此基础上，当地科学搭配种植霸王菜菜苔、池菜菜苔、板蓝根菜苔、白菜菜苔、莴笋等优质品类，构建起以冷粮豆苗为主导、多品类协同发展的种植体系。
1: 坚持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互助县全面推广了绿色种植技术，覆盖了种植、采收、加工、销售全过程的质量追溯体系，不断提升了产品品质和品牌影响力。目前，东河乡高原冷粮蔬菜种植面积达到了300公顷，完成有机土地认证为86.67公顷，建成核心示范基地为104.67公顷，产品畅销到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的城市。
0: 为破解蔬菜集中上市、季节性滞销难题，互助县还加快建设蔬菜集散中心及蔬菜烘干加深项目，完善包装分级、集中交易、精深加工等功能，实现鲜菜向干菜转化、应季销售向全年延伸。项目建成后，日处理鲜菜能力将达到20吨以上，有效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增强产业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1: 如今，互助县的田间地头已建成了大小冷库93座，总储量达到了3.5万吨。培育蔬菜加工企业为5家，年加工的鲜菜为2万吨。依托着农产品产地冷库及分拣车间的项目建设，宫外蔬菜和陆地蔬菜农业产业焕发了勃勃生机。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青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22号，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大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行。来自中俄两国相关部门、高校、文旅协会、妇女组织和媒体代表等约500人参会。
1: 与会嘉宾认为，中俄关系已成为当今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基石，期待双方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与会嘉宾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应继续携手前行，推动两国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更续两国世代友好、促进两国发展振兴、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做出更大贡献。
1: 除庆祝大会外，当天还配套举办了中俄地方友好合作图片展等活动。本次活动由中俄友好和平和发展委员会主办，委员会地方合作理事会中方主席单位黑龙江省与俄方主席单位滨海边疆区共同承办。
0: 飞虎队来华抗战85周年。

0: 南京市人民政府万事办公室、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联合发布飞虎队人员寻访计划，公开征集飞虎队。列相关线索与史料，推进英烈增补与信息刊物工作。
1: 在活动中，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提供了飞虎队援华抗战失踪人员名录，

0: 再来关注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23号在成都举行。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声明成都声明，一致同意
1: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是 APEC 框架下重要的部长级会议之一，是促进亚太地区数字和信息通信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本次会议以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为主题，各经济体围绕加强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发展，促进普遍和有意义的数字连接，支持数字包容与数字技能提升等议题进行讨论。
0: 会议成果方面，会议主席、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介绍，本次会议进一步强调了加快通信算力。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来关注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23号在位于首尔的韩国坚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韩方赠还的石狮为大理石质地，根据规格、质地、雕工刻法、形态特征等综合判断，应为清代王爷、公主等府邸的门狮。据介绍，1933年，日本山中商会在大阪拍卖了该对石狮，为松间美术馆创始人全英弼购得。
0: 1938年，建松美术馆开馆后，石狮被安置在该馆宝华阁正门，经营。毕生前史中铭记石狮是中国文物，希望将其送回中国。2025年12月，受建松美术馆委托，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与中国国家文物局启动赠还石狮磋商，并最终达成一致。
1: 中国文化和旅游局

0: 在为流失文物回归奔走努力。韩国向中国赠还石狮，体现了韩方对中国文物的尊重和善意，为两国的民心相通写下了生动的文化注脚。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听众朋友，晨光落满了高原的山河，人间的烟火温暖如常，放下昨天的烦忧，带着善意和热忱来出发，认真生活，踏实的做事，愿听众朋友岁岁安稳，日日欢喜。新的一天，各位听众早安。
1: 早安，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直播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杂建厂我就在。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80年了，卢沟桥的消音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3: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4: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3: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5: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3: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3: 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6: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7: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3: 奋斗，
2: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3: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无恙，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3: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2: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0: 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2: 声音里的原子城，永不褪色的家国情。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吉宁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起阅读，我是主持人雅静。我们联合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推出的原子城红色故事特别节目，今天进入到了第九期。今天我们要讲述一位科学家，他告别了自己在世界物理学界如日中天的声望，告别了那条通往诺贝尔奖的光明大道，悄无声息来到了青海金银滩草原，投身我国核武器的研制事业。他的名字叫王淦昌。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讲解员孔祥娟老师来讲述他的故事。孔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王淦昌呢，他是我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也是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您来跟我们简单介绍介绍。
1: 王淦昌领导参与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他与彭桓武、郭永怀被誉为中国早期核武器研制三大支柱。20世纪80年代，他还与王大珩、杨家池、陈方允等科学家一起提出并促成了国家863计划，为我国高技术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他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两项，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0: 然而呢，从1961年到1978年，整整的17年，这一位功勋卓著的科学家在世界物理学界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没有人在国际的学术期刊上再看到他的论文，没有人在学术会议上再找到他的身影。他的家人不知道他在哪里工作，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
1: 是的，在这17年里，他只有一个名字，王晶，北京的京。他说这个京字足以代表他甘愿献身祖国的坚定决心。在《王淦昌传》这本书中有一句话让人铭记，那是王淦昌先生接到秘密任务时说的一句话。当时组织上问他愿不愿意隐姓埋名参加核武器研制工作，他的回答只有6个字，我愿以身许国。这句话他用了一辈子来兑现。
0: 那么在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还有在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来点一点赞，点个关注，一起来聆听他们的故事。孔老师，那在讲他隐姓埋名之前啊，您先来带我们认识一下王淦昌，他在这个物理研究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就，他在早年啊在世界物理学界又有着怎样的地位呢？
1: 好的，主持人。王淦昌1907年5月28日出生于江苏常熟县丰塘湾，4岁丧父，13岁丧母，由哥哥抚养长大。少年王淦昌天资聪颖，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成为清华大学的第一届本科生。在清华他遇到了一位非常重要的老师，就是我们在之前的节目讲的赵忠尧先生。赵忠尧在清华开设了中国第一门核物理课程，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年轻的王淦昌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了核物理这一前沿学科。可以说赵忠尧是王淦昌的学术引路人，两人后来都成为了中国核物理的奠基者，师生二人共同撑起了中国核物理的天空。1934年年仅27岁的王淦昌获得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本可以留在德国，那里的实验室条件是世界一流的。
0: 是的，
1: 但他选择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先后在山东大学、浙江大学任教。20世纪40年代，王淦昌以中微子的存在和关于介子衰变等科学成就闻名国内外。1941年他在贵州煤炭的简陋实验室里提出了一种探测中微子的实验方法， 中微子是当时物理学界最神秘的基本粒子之一，被称为幽灵粒子。由于当时中国没有实验条件，王淦昌把论文寄到美国物理评论发表。后来美国科学家艾伦按照他提出的方法成功探测到了中微子，这个贡献让王淦昌的名字在世界物理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他被公认为中微子探测方法的首创者。
0: 那新中国成立之后啊，王淦昌是不是又做出了一个轰动世界的科学发现呢？
1: 是的，主持人，这个发现可以说是他学术生涯的巅峰。1956年秋天，王淦昌作为中国代表被派驻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担任高级研究员，后来又担任副所长。杜布纳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联合建立的核物理研究中心，聚集了苏联、中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一批优秀的科学家。在杜布纳，王淦昌亲自领导一个实验小组，利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加速器十亿电子伏质子同步稳向加速器，开展高能实验物理的研究。他要寻找的是物理学界预言存在但尚未发现的一种粒子，反西格玛超负子。
0: 据我所知呢，这项工作是极其艰难的啊！高能物理实验产生的数据量呢非常惊人，他要从几万张气泡式的照片当中寻找极其罕见的现象，是否就像这个大海捞针一样呢？
1: 没错，王淦昌带着团队日夜工作。他的学生后来回忆，王先生常常在实验室里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眼睛盯着显微镜分析照片，一张一张的看，一个一个数据的记录。1959年3月9日，王淦昌的团队终于从4万多张照片中找到了一个反西格玛负超子产生和衰变的完整事例，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观测到这种粒子。
0: 那么在直播间的朋友啊，也有很多在跟我们打招呼，说故事讲得非常好。那也希望大家每周五的晚上来关注咱们的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我们会带大家聆听金银滩的回响，两弹一星的精神讲堂。今天呢，咱们请到的是孔老师啊。那么刚才说到的这些啊，咱们也知道，这一发现当时轰动了国际物理学界。苏联真理报、人民日报都做出了报道，一时间呢，王淦昌的名字啊是站在了世界物理学舞台的最中央。国际上许多的科学家认为呢，如果当时啊他继续在基本粒子的领域冲刺，很有可能会叩开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大门啊。
1: 是的，1982年，王淦昌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这是中国科学界的最高荣誉。
0: 孔老师，那我之前还看过他在杜布纳做了一件事儿，这个是否也体现了他个人的一个品格？
1: 对，主持人，1960年底，王淦昌在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任职期满，即将回国。一天，他特地来到莫斯科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慎重地把一个存折当面交给大使，说：“请你收下，转交给祖国人民吧。”这是他在联合所工作4年节衣缩食积存下来的全部积蓄，共有14万卢币，折合新卢币是14000卢布。当时祖国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他想这笔钱虽然不算多，但这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对祖国的一份心意。
0: 是啊，这14万的卢币啊，一定是他从伙食费中、生活费里一分一分的省下来的。那他自己在苏联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却把所有的积蓄一次性都上交给了国家。
1: 是的，他的这个举动和他后来的选择一样，都是以身许国的注脚。
0: 是啊，1961年，王淦昌的人生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当时发生了什么？能跟我们聊聊吗？
1: 主持人，这个转折发生在1961年3月。当时王淦昌刚刚从苏联回国不久，他因为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而轰动世界，正站在世界物理学舞台的最中央，国际学术界都在期待他下一步的成果。 如果他继续在基本粒子领域冲刺，诺贝尔奖并非没有可能。但就在这时，一个关乎国家命运的特殊任务找上了他。这一天回国不久的王淦昌精神抖擞，健步登上二机部大楼。在二楼的部长办公室里，二机部部长刘杰和他的老同事副部长钱三强正在等着他。钱三强是王淦昌在清华的师弟，也是赵忠尧的学生，两人很熟悉，但那天气氛格外的严肃。刘杰部长向他转达了党中央的决定，要求他三天之内到核武器研究所报到，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
0: 那么这个决定啊，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呀？
1: 这意味着他必须要放弃自己熟悉并已经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研究工作，转而去从事完全陌生的应用性研究，意味着他要告别国际学术舞台，隐姓埋名，不能发表论文，不能参加学术会议，不能和海外有任何的联系。
0: 是的，当时据我们所知啊，刘杰和钱三强向他提出了三个要求，一个是绝对不能泄密，第二个是绝对不能公开自己的身份，第三个呢是绝对不能和海外有任何的联系。在王淦昌的脑子里一下子就联想到了40年代初期，国际上有一批物理学家突然失踪了，那些这个科学家啊，当时去了哪里呢？
1: 当时去了美国的洛斯阿拉莫斯去研制原子弹。而现在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了自己身上，他没有多想，没有犹豫，随即愉快地表示：“我愿以身许国。”六个字重如千钧。第二天，他就到核武器研究所上班了。从那天起，他改名叫王晶。北京的京，他说这个京字足以代表他甘愿献身祖国的坚定决心。从此王淦昌隔绝了跟外界的一切联系，他不能在世界学术界抛头露面，不能获得最前沿的科技信息，不能按照自己的兴趣进行科学探索，更不能实现自己成为世界顶尖科学家乃至获得诺贝尔奖的理想。对此，王淦昌心甘情愿。1961年4月，王淦昌被任命为九所副所长，主管爆轰物理实验研究。同时调来担任技术副所长的还有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王淦昌与程能宽一起担任冷试验技术委员会的正副主任。所谓冷试验，就是用其他材料代替核材料进行模拟实验。
0: 是的，我们听了这个故事啊，很多人呢都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说很想听到一期又一期的红色故事，那可以在每周五的晚上啊锁定咱们的节目，让原子城的讲解老师们一个个来跟我们讲。

0: 介绍。那除此之外呢，如果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啊，或者是说很多外地的游客想要去到咱们原子城，哎，身临其境的在跟前听着咱们讲解，这个要如何进行预约呀？
1: 那我们听众朋友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另一种是最快捷，就是去往我们的公众号关注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在里面进行参观预约即可。
0: 明白了，那我们的这个营业时间是几点到几点？我记得好像是周一闭馆是吗？咱们
1: 我们在之前淡季的时候是周一闭馆，现在是周一开馆，然后是从早晨9点一直开馆到下午的5点半。
0: 好的，如果说想要到现场去聆听这一些红色的故事，想要去参观这个基地啊，咱们也可以提前进行预约，带上身份证就可以去参观了。那么稍后的时间呢，咱们还是继续来聆听到隐姓埋名的这些故事啊。那让我们短暂的休息一下。

一起阅读，聆听金银滩回响，不忘初心，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听众朋友以及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起阅读，我是主持人雅静。我们联合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推出的原子城红色故事特别节目今天进入到了第九期。今天呢，我们要讲述的是一位科学家，他告别了自己在世界物理学界如日中天的声望，告别了那条通往诺贝尔奖的光明大道，悄无声息来到了青海金银滩草原，投身我国核武器的研制事业。那么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讲解员孔祥娟老师来讲述他的故事。孔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原子城红色故事第九期，王淦昌，我愿以身许国。
0: 那么在刚才聊的时候啊，很多朋友都很感兴趣，想知道呢，当时啊，王淦昌在九所具体做的是什么工作呀？
1: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采用的是压井式设计，也就是利用炸药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将处于次临界状态的核材料瞬间压缩到超临界状态，这涉及无数技术难关。爆轰物理试验是一次性的、瞬时的、不易重复的，每次试验样品都会被炸毁，如果事先考虑不周或操作失误，测试设备没有按时启动把数据记录下来，试验都会失败，不仅拖延时间，经济上也会造成很大的损失。王淦昌到九所报道后，立即深入实验室和试验场地第一线，他对于自己负责的工作极端的负责，不满足于听听汇报，总是亲自深入到工作场所查看询问，并亲自动手操作。爆轰物理实验要解决的第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使外层高能炸药爆炸后产生的爆轰波转化为成向心的冲击波来压缩核材料。办法是用若干个以平面波发生器为基础的曲面波发生器拼合在一起，这种装置简称聚焦元件。王淦昌与程能宽教授和技术人员一起通过上千发爆轰试验，终于研制调整出能产生合乎要求波形的聚焦元件。第二个问题是炸药部件的浇筑成型，这对王淦昌来说是个新的领域，但他并不畏惧，而是亲自动手操作，向现场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学习，在研究高爆速炸药时如何提高固相炸药含量，并使其成型遇到了难题。王淦昌提出真空浇筑法，并指导大家去做，经过试验证明非常的有效，在研究低爆速炸药时又遇到粘度大的问题。王淦昌在杂志上看到一种用在水泥上的综合颗粒法，经过试验成功制作出低爆速炸药。就这样，各种不同配比、不同爆速、不同形状的炸药部件被成功浇筑出来了。
0: 那据说当时啊，在这个技术讨论会上，只要有王淦昌参加，讨论就不会变得沉闷。
1: 对，
0: 他呢，兴趣广泛，知识面广，求知欲强，总是提出各种各样积极的问题。那当他认为别人的意见正确的时候啊，就虚心接受，哪怕这个意见是一位年轻人提出来的。他的技术秘书啊，亲眼看到他呢和教授讨论问题时争论得非常激烈，一位是实验物理的泰斗，另一位是理论物理的宗师，各抒己见，互不相让，最后意见啊趋于一致的时候，他们是不是都非常的高兴？
1: 没错没错。到1962年底，内爆型原子弹所需要的技术手段和数据已基本的掌握，随着工作进展，北京的实验室和17号工地的条件已经满足不了需要，这时大西北的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厂的建设已初具规模。
0: 那他是什么时候来到咱们青海金银滩的呀？
1: 他是1963年春天，当时已经56岁的王淦昌带头离开北京，离开自己的家人，前往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也就是我们海北藏族自治州的金银滩221基地。 当时为了开展更大规模的爆轰试验，核武器研制需要从北京转移到青海高原，这里是海拔3200米以上，年平均气温在-40摄氏度，环境恶劣，高寒缺氧，风沙弥漫。
0: 王淦昌当时已经有56岁了，是年过花甲呀。那他有高血压、心脏病，哎，这个心脏也不太好。那他来到高原真的是一种挑战呀。
1: 没错，刚到基地时，高原反应让他头痛欲裂，气喘吁吁，心悸失眠。但他背着氧气袋，忍受着头晕目眩，克服水土不服等重重的困难，四处奔波。他的血压经常升高，伴有感冒、发烧、咳嗽，可他照样拼了命地在工作，日日夜夜同大家一起紧张地工作着，在车间、工号、试验现场奔波往返，通宵达旦地进行理论研究和技术攻关。
0: 您刚才说到他真的是拼了命啊，我想他当时呢可能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以最快的速度研制出咱们中国人的蒸汽弹。
1: 没错。
0: 那么1964年10月16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那一刻王淦昌也在现场吗？
1: 1963年11月20日，基地六厂区进行了一次缩小尺寸的原子弹整体模型爆轰试验，这是一次对理论设计和一系列试验结果进行综合检验的关键试验。在正式试验之前，王淦昌和技术人员早早来到试验现场，严格检查每一个环节。试验完全成功，验证了我国掌握的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技术。1964年6月6日，又进行了全尺寸爆轰模拟冷试验。这次试验除了不采用核活性材料外，其他部件全部采用原子弹装置和爆炸试验时所用到的材料和结构。试验取得完全的成功，这是原子弹装置和爆炸前的一次综合性的预演。之后，王淦昌又日夜奔波于各生产部门和装配部门，检查了解正式试验使用的原子弹的生产和装配的情况。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下午3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巨大的蘑菇云冉冉升起。王淦昌随着沸腾的人群从掩体里跑出来，激动地挥动着双臂，流着热泪欢呼，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0: 哎，听您这么一讲呢，仿佛脑子里就有那个画面了啊。那有没有什么值得铭记的一些细节呢？
1: 有的。原子弹起爆前，当完成插雷管任务的人员从铁塔上撤下后，现场人员从半导体收音机里收听到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大家都非常的高兴，用原子弹爆炸来庆祝赫鲁晓夫下台。1960年，苏联专家被撤走的时候说过，离开我们的帮助，你们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而现在仅仅4年，中国人靠自己造出来了。但即使是这一刻，所有在场的人喊的仍然是王晶或者王老，就是没有人喊他的真名王淦昌。
0: 那么在原子弹爆破成功之后呢，我想他也没有停下脚步啊，继续投入到氢弹原理的攻关当中。1967年6月17号，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人只用了2年0.8个月，创造了世界核武器发展史上的最快纪录。在这里啊，凝聚着王淦昌和无数科研人员的心血啊。算算时间，王淦昌在青藏高原上隐姓埋名，真的是整整待了有17年的时间。那么孔老师，17年的隐姓埋名，他有没有过怨言，或者是说真情流露的那种时刻呀？

0: 一名的科学家，他1950年开始搞原子弹，1950年从美国回来，和赵忠尧、王淦昌他们一样，都是为了国家放弃了个人的一切。在这个除夕夜，邓稼先端着酒杯看着王淦昌，突然哽咽地说了一句话，他说，叫了王淦同志几十年，今天叫一次王淦昌同志吧。
1: 说完，两个人紧紧相拥，热泪纵横。这是怎样的一个瞬间啊！17年了，没有人叫过他的名字。在家里，妻子叫他老王，孩子们呢，只知道爸爸在出差。在基地里，所有人都叫他王老，就连他自己写信签名写的都是王淦。王淦昌这三个字，曾经是一个在世界物理学界如雷贯耳的名字，是一个曾经站在诺贝尔奖门槛上的名字。 更是一个在杜布纳发现反西格玛傅超子的名字，但是这三个字在这17年里真的是被他自己亲手封存了。
0: 没错，在这个风雪交加的除夕夜，他的老战友邓稼先用一声"王淦昌同志"，让这三个字重新出现在了天地之间。 这不是一声普通的称呼，这是一个战友对另一个战友最深的敬意，是那个年代所有隐姓埋名者共同的悲壮与荣光。叫了王淦同志几十年，今天叫一次王淦昌同志吧。我每次读到这段话的时候，都会为之动容。王淦昌后来回忆这段岁月时，平静地说。 因为我说过，我愿以身许国，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是当时国家的最高机密。在这片戈壁滩上，我隐姓埋名待了17年。他说的云淡风轻，但我们知道，那17年的每一天都是一个科学家用生命在兑现那句誓言。
1: 是的，1978年呢，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啊，他的身份才逐渐慢慢的解密。 他终于可以用自己的真名发表文章，参加这个学术会议了。这一年呢，他应该是71岁。当他重新出现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的时候，很多外国科学家大吃一惊啊，有人问他："王先生，这些年你去了哪里？我们还以为您已经不在了。"他笑了笑，没有多余的解释。隐姓埋名呢，确实不是这个三言两语啊能说清楚的。
0: 没错，回归后的。 回归后的王淦昌像一台重新启动的发动机，迸发出了惊人的能量。20世纪80年代，他与王大珩、杨家池、陈方云等科学家一起联名向中央提出建议，促成了国家“八六三计划”。这是我国高技术研究发展的里程碑，为我国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航天技术等高技术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 他还大力倡导核能的和平利用，提出中国应当走核能和技术和科学"三位一体"的发展道路。1989年，已过八旬的他仍然亲自去苏联考察。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后的情况，为中国核电安全提供参考建议。他还非常关心年轻人的培养。他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带研究生，经常对学生们说："科学没有捷径，只有老老实实的做实验，搞计算、分析数据才能出成果。"他的学生中后来有多位成了两院院士。1998年12月10日，王淦昌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孔老师。
1: 王淦昌先生呢，对国家的奉献，我们确实都看到眼里，更是在今天一步步的去了解了他。但是，一个伟大的人啊，往往不仅是展现在实验室里，也体现在他留给家人的精神财富上。您再来跟我们讲一讲，他为他的子女和家庭留下了怎么样的一个家风呢？
0: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王淦昌先生留给子女的不是物质财富，而是一份份沉甸甸的精神遗产。王淦昌与妻子吴月琴育有5个子女，忙碌的工作让他常常忽略了小家。他曾经用一句物理学上的比喻来表达自己的内疚，他说："我在家里对物理现象的对称性做得太差。" 什么意思呢？在物理学中，对称性是一种和谐

0: 与平衡，而他认为自己在家庭和工作之间没有做到平衡，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分给了国家，留给家人的那一半太少太少了。60年代初，王淦昌从苏联回国那天，正值国家3年自然经济困难时期，正在上大学的王尊明因为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他满心期待父亲回国能改善一下家里的生活，可父亲回到家时手上空空如也，身无分文。王尊明回忆说，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后来他才知道，父亲在奉命回国前把在杜布纳联合所工作4年积攒下来的14万卢布工资全部交给了当时驻苏大使刘晓，希望能为国家渡过难关出一点绵薄之力。他没有给自己的孩子带任何礼物，却把全部的积蓄全部献给了国家。
1: 每每听到这些，真的就是以身许国4个字啊，我也明白了，这是他留给子女的第一份家风，国家的需要永远放在个人和小家之前。哎，据我所知，王淦昌后来他其实也是获得了不少奖金的，那他是怎么处理这些钱的呢？
0: 他从来没有把这些钱用在自己或者儿女身上。他首次获得数目较大的奖项是1974年范旭东奖金，他把1000美元悉数分给了老师、同事和生活上有困难的学生。他生前最后获得的奖项是荷粮合力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奖金是10000元港元。按照他的遗嘱，设立了王淦昌物理奖，用来鼓励在物理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研究人员。
1: 那么这也是他留给子女的第二份家风啊，简朴无私，就像他说的一样，把资源留给有需要的人。听说啊，他曾经还把自己这个分配的好房子让给了年轻的科研人员，是吗？
0: 是的，这个细节很少被提到，但特别能体现他的品格。上世纪50、60年代，科研工作者的生活条件并不优渥，住房资源相当紧张，单位按规定准备为他分配一套宽敞舒适的住房，但王淦昌想到身边许多年轻的科研人员一家人挤在狭小的宿舍里生活十分不便，他毅然决定放弃这套房子，诚恳地说，我年纪大了，住小一点的房子没关系，年轻同志们正在干事业的时候，他们更需要空间，我们的科研事业要发展离不开这些年轻人的努力，要先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最终他把房子让给了更有需要的年轻科研人员，自己继续住在那套略显陈旧的小房子里，家中的陈设依旧简单朴素，墙壁上挂着科研图表和书籍，是这间小屋最贵重的装饰。在这个小屋里，他依然每天专注于科研工作，为我国的科学事业做出谋策。
1: 那总结来说，这就是他留给子女的第三份家风，谦让甘为人梯，把更好的条件留给后人。其实这些细节放在一起，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更是一个有着高尚品格的人。这样的家风呢，对他的子女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呀？
0: 王淦昌不仅用言语教导子女，更以自己隐姓埋名17年捐出全部积蓄，让出住房，设立奖学金等实际行动，传递了爱国奉献的精神。在学术和工作上，他对子女要求严格，鼓励他们追求真理，勇于创新，教导他们做学问要踏实严谨，不能有丝毫马虎和浮躁。面对家人的担忧与不解，他没有过多解释自己的工作，只是用坚定的眼神告诉家人自己所从事工作的重要性。当妻子询问他何时能回家时，他总是安慰道，等国家的事情办好了，我就回来。正是这份对国家的忠诚与执着，让子女们对父亲充满了敬意，也在心中种下了为国奉献的种子。王淦昌这种以家国情怀为核心，以勤俭节约、谦逊踏实为准则的家风， 不仅塑造了王家子女的品格，也为社会传递了满满的正能量。他告诉我们，良好的家风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支撑个人成长和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
1: 是的，非常感谢孔老师刚才跟我们介绍到的这些。从隐姓埋名的17年扎根高原，到捐出全部的积蓄，再到把好房子让给年轻人，再到设立奖金激励后来者，王冠昌先生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做以身许国。他留下的家风和他参与研制的原子弹一样，都是这个国家最珍贵的财富。正如他说的那句话呀，钱够花就行了，应该把他们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一样，非常的朴素，却一样的滚烫。孔老师，那么刚才听到了这么多啊，有很多朋友在咱们的直播间互动，说呢，正好啊，现在正值咱们这个青海旅游的旺季，哎，凉爽的这个夏天啊，让很多外地朋友都想来到咱们青海来避避暑。那如果说去到海北州，除了参观咱们原子城纪念馆之外呢，还有什么地方值得一去呀？
0: 除了我们的纪念馆之外呢，我们的游客朋友们还可以前往到我们的其他厂区，因为当时在核武器研制基地创建的过程当中，设立了18个厂区，4个生活区，那其中一部分厂区是一个开放的状态，像我们的一厂区、三厂区，尤其三厂区可以亲自去研学去体验一下，因为有现场的这个真人的打靶，还有像这些扔手榴弹的这些小游戏可以去体验，然后还有像我们的地下指挥中心也是可以去的。
1: 这些听起来就很有意思啊，尤其是您说到的这个研学，如果说直播间的网友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感兴趣的情况下啊，真的可以去设身处地的感受一下，从小呢就让孩子啊知道这些两弹一星的这个精神。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说去到咱们的原子城或者是这个地下指挥中心，您也可以带着大家去一起参观，一起讲解，是吗？
0: 我们到时候会有优秀的其他的讲解员带着大家去领略不同的风光，去感受当年那段红色的记忆。
1: 明白了。那咱们再一次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说要去到原子城的话，预约方式是什么样的，需要带什么去到原子城？
0: 我们可以关注我们的原子城纪念馆的公众号参与以预约，其次呢，可以在现场直接带着身份证或者说现场扫码都是可以的。
1: 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直接走进原子城啊，去感受这一段一段的红色历史，也可以呢预约咱们的讲解员老师们跟我们来讲一讲他们隐姓埋名铸重器的故事。刚才啊说到了这么多，王冠昌先生的故事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心情真的是久久不能平静的。一辈子呢只为国家做一件事儿，是一种仰望星空的高远境界，一种默默焦烧的生命奉献，愿得此身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王冠昌用自己崇高的精神和人格给予了我们信仰的力量。今天我们坐在这间演播室里，窗外是和平年代的万家灯火，我们可能很难真正的体会当年在海拔2-3千米多高的这个青藏高原之上啊，一群隐姓埋名的科学家们是怎样在严寒、缺氧和饥饿当中筑起的共和国的那个核盾牌。
0: 没错，我们可以试着想象，想象一个50-60岁的老人，本可以在大学的讲台上安稳地教书育人，本可以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接受同行的掌声和敬意，本可以在温暖的家里和妻儿共享天伦之乐，但他选择了一个人待在-30度的高原上，背着氧气袋，吃着青稞面，喝着雪水，把自己的名字藏了起来，把自己的成就藏起来，把自己的人生藏起来，这一藏就是整整17年。想象一下，17年里他不能告诉妻子自己在做什么，不能告诉自己孩子自己在哪里，不能给国外的同行回一封信，不能在自己的论文上署上那个曾经轰动世界物理学界的名字。 国际物理学界以为王淦昌消失了，甚至以为他已经不在人世了，而他的家人只知道他在出差，这个差一出就是17年。再想象一下那个除夕夜，外面风雨呼啸，帐篷里两个隐姓埋名的人默默对饮。邓稼先端着酒杯哽咽着说，叫了王晶同志几十年，今天叫一次王淦昌同志吧。那一刻王淦昌的眼泪夺眶而出。
1: 对啊，刚才听孔老师说到啊，这真的是一个让人觉得很震撼的数字，17年，一出差就是17年啊。17年之间，这是他第一次听到有人用真名叫自己。那一刻我想他一定想起了很多很多，他一定想起了清华园里他们的故事，也想起了呢大学当中他们的实验室，想起了每一个关于微子的这个灵感，又想起了呢杜布纳联合所里发现的反西格玛复超子时全世界的这种掌声，想起了莫斯科中国大使馆里交给大使的那个存折，想起了刘杰部长办公室里那一句我愿以身许国的誓言。这17年的隐姓埋名，17年的高原风雪，17年的骨肉分离，都在那一声王淦昌同志里化作了滚烫的泪水吧。
0: 嗯，听众朋友们，这就是以身许国的真正含义，不是一时的热血，不是一句响亮的口号，而是17年如一日的沉默，是把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最巅峰的才华，最炽热的情感，全部放进一个没有名字的熔炉里，冶炼出一声让世界听见的巨响。王淦昌先生晚年曾经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他说自己一辈子做了两件事，一件事发现了一个粒子，一件事参与研制了一个炸弹。他说的轻描淡写，但他口中的一个粒子是反西格玛复超子，是人类第一次观测到全新粒子，是站在诺贝尔奖门槛上的世界级发现。他口中的一个炸弹是原子弹和氢弹，是让中华民族从此不再受人核讹诈的国之重器。
1: 是啊，一个是探索宇宙最微小的奥秘，一个是捍卫国家最宏大的尊严，这两件事呢他用了整整的一生去完成。在完成这两件事的时候，他用了两个名字，一个叫王淦昌，用来探索自然的真理，一个叫王晶，用来守护祖国的安全。
0: 是的，两个名字同一个人，一个面向世界，一个面向祖国，一个写在科学史上，一个刻在共和国的丰碑上。
1: 嗯，非常感谢孔祥娟老师今天的精彩讲述。下期节目呢，我们将继续来讲述两弹一星的故事啊，也希望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持续的关注。我们是每周五晚上的时间啊，给大家带来一起阅读袁子成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的精神讲堂。我们会告诉大家这一期一期红色的故事和这些科学家们以及以身许国的他们的这些故事啊。那如果说大家听着故事觉得还不过瘾，也可以去到现场来聆听他们的讲解，去参观袁子成纪念馆。那参观这个袁子成纪念馆的时间呢，大概一个小时差不多吧，孔老师。
0: 嗯，没错。
1: 嗯，我们也可以留下一点时间啊，去到海北，去到这个红色故事的地方，哎，一同来聆听他们的故事。那么再一次感谢所有听众以及网友的关注啊，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在每周五的晚上，哎，9点的时间当中，继续给大家带来他们的故事。好，也非常感谢咱们孔老师啊，今天给我们讲到的这些故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让我们下期的时间啊，继续不见不散了，朋友们。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再见。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0: 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2: 海报给通告，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3: 铭记。
0: 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支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4: 青海的绿色串联行动，
5: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引擎。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3: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0: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当音乐响起，随歌声飘来的是一段故事，在我们的记忆深处总有一些值得我们回味的地方。所以呢，现在有很多当代的歌手都在翻唱经典，以便勾起更多人对往日情怀无限的回忆和遐思。首先和您分享文艺星的这首《一路生花》。

好听的歌曲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有朋友说，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那一些伤感的情歌，不是那些含糊的说唱，需要的仅仅是一种鼓励，心灵的慰藉，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力量，伴我们前行，寻找到温暖的阳光。当这些歌曲再次回荡在我们耳边，我们心中，你呢，也许会回想起曾经那个充满着梦想的青葱时代。

在与生命同在的优美旋律中，个人生活的影像被一一的检索出来，与旋律共同出现在自己的脑海中。的确，哪怕是一曲山间小调、田头小曲，但是您在倾听的时候变得会更加的神圣。正因为它是你生命的见证，才会让你激情澎湃，随着哼唱。此情此景此时此刻，让普普通通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有激情也有活力。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忠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春节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7: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生扬，重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礼序乾坤，乐和天地。 对症相撤，中华。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8: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8: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9: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不是因为歌唱得有多好听，而是因为歌词里写着自己的故事。在这个快节奏的歌声更加的奏效，更加的能够拨动我们的心弦。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剂，也是记忆的载体。总有一段旋律能够抚慰心灵，总有一句歌词能够道破心境。在快节奏生活的今天，有些东西因为它的存在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当曾经难忘的旋律再次响起，听的不仅仅是一首老歌，而是一种情怀，一种曾经的记忆。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1: 一起学习一下吧。
0: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

0: 防跌入地坑。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6: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8: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9: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0: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8: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9: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1: 越来越立体，
12: 越来越多元，
13: 越来越时尚，
6: 越来越震撼，
14: 越来越
12: 越来越动听，
1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1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

聆听经典，伴随着耳熟能详的旋律和难以忘怀的歌词，仿佛穿越记忆之门，步入往事的天堂，回到年轻的岁月。多少次聆听，多少次吟唱，那一首首被时光蒙尘却依然鲜亮不曾老去的歌曲，就像来自远方的天籁之音。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喜欢聆听老歌，那真的是一种幸福的境界，沉醉在老歌的氛围里，那就是感到一种愉悦

与其说听的是旋律中的节奏，不如说是那些埋藏在回忆当中的韵味。人生目标确定容易，实现难，但是如果不去行呢，会轻而易举的可以做到。其中的差别就在于非凡的信念。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温柔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最最难忘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班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与时间赛跑的人，张定宇。第一集，步履蹒跚，与时间赛跑，只想为患者多赢一秒。身患绝症，与新冠周旋，顾不上亲人，已经沦陷。这一战，你矗立在死神和患者之间，那一晚，歌声飘荡在城市上空。我们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这首诗说的，正是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张定宇。2019年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时任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就站在中国抗击疫情的第一道防线上。身患渐冻症的张定宇就任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期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做出杰出贡献，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2021年2月17日，张定宇被评为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2019年12月27日，原本该是一个普通的冬日，晚上7点，像往常一样，张定宇滞留办公室。每个傍晚都是属于他的黄金时间，大家都下班了，再没有人来人往，再没有电话喧闹，整个楼层像空山一样静谧。 沏上一杯茶，静心地处理文件，细心地翻阅报纸，安心地回复微信，既处理了当天的事务，又避开了堵车高峰。今天晚上，张定宇约了业务副院长黄朝林聊一聊工作。
7: 张院长，
8: 哟，朝林呐，快进来，你喝点什么茶呀？哎，
7: 不用不用不用，我这保温杯里啊有枸杞。我发现您是天天晚上下班啊？
8: 啊，对啊，现在堵车嘛，七点半走刚好，大街空城了，回家也不耽误吃饭。
7: 一般这秋冬交替之后啊，是呼吸道疾病和常见传染病的高发期。嗯，可是今年比较少，咱们医院的压力啊也没有那么大了。
8: 对，12月份是流感爆发的关键时期。嗯，这阵子呢，大家伙也都辛苦了。哎，好在啊，这个第一轮流感的病人基本上痊愈了，老人和孩子没事了，咱们的担子呀也就卸下来一大部分。
7: 嗯，
8: 不过这个时候大家不能掉以轻心的，把流感控制好，大家过个平安祥和的春节。
7: 嗯，今年是暖冬，或许减少了流感病毒的发病场景，常通风，病毒散得快。
8: 嗯，虽然说是好事情，不过确实有点不太正常。赵琳呐，不瞒你说，我心里头还真有点不安呢。哎，对不起啊，我接个电话。哎，啊，哟，同济医院的陈大夫，这么晚了，你说什么事儿？喂，啊，陈主任呐，什么事情啊？
9: 张院长，打扰您，您休息了吗？
8: 还没有呢。
9: 今天我们医院接收了一位肺炎患者，我诊断不出是什么类型来。
8: 哦，那是什么症状啊？
9: 啊，从症状看是属于下呼吸道感染，表现为发热、乏力、咳嗽，和普通的流感不太一样，用药也迟迟不好。做了 CT 之后啊，肺部呈膜玻璃状，疑似一种新型的传染病。
8: 那做过病毒基因分析了吗？
9: 哦，是这样，张院长，我们确实请了第三方基因检测公司，他们在病例样本之中检测出了冠状病毒的 RNA。但这个毕竟不是权威的结论，因此呢，没有在检测报告中正式的提及。鉴于这种情况，能不能把病人转诊过来啊？
6: 张定宇心底一紧，他所在的金银潭医院是武汉市唯一的传染病专科医院。按照规定，传染病要定点集中治疗，而一般转诊过来的病人病情显著而严重。
8: 好，你们做好准备，我马上通知值班医生带车接人。
9: 啊，谢谢张院长，我马上安排。
6: 陈主任挂了电话，立刻安排了下去。
10: 请患者家属准备一下，鉴于患者现在的不明病因，我们怀疑是一种传染性的病毒，建议转院到金银潭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
11: 金银潭医院？不去不去，那是个传染病医院，我就是流感肺炎，我去那儿干嘛？越治越严重。
10: 啊，您好，您在我们医院已经经过治疗，这效果并不好，所以才建议您转诊的，进一步去观察，我都已经联系好了。
11: 那去别的医院，金银潭医院不去。
10: 这，
6: 患者忌讳传染病这三个字，陈主任没有办法，只好与张院长再次联系。
8: 那就做好隔离，密切观察吧。
9: 好的，我们也会密切观察，随时报告新的情况。
8: 陈主任，我相信你的判断，这个病例一定不同寻常。我希望可以联系到那家第三方检测公司，拿到对方没有公开的相关基因检测数据，你看是否可以啊？
9: 这个我想应该是可以的，但是需要再沟通一下。
8: 没问题，需要什么流程，我请办公室的同志配合。这个基因检测数据我需要尽快发给我们的合作单位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验证。
9: 好的，我尽快联系。
8: 好。
6: 不过几个小时，武汉病毒所就传来了初步基因比对结果，这是一种类似 SARS 的冠状病毒。
8: 山雨未来风满楼啊。
6: 两天以后的12月29日下午，湖北省疾控中心来电，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出现七名奇怪的发烧患者，所述病状与同济医院的那名患者类似。张定宇的心头一阵惊雷震响。
8: 没问题，我马上安排黄朝林副院长亲自带队前往会诊。
7: 好的，辛苦了。
8: 侯院长，你马上亲自到中西结合医院，有七位发烧患者，据省疾控中心电话里说，与前天同济医院的患者类似，你要确认一下。另外，做好二级防护，出动专用负压救护车。
7: 嗯，好的，我一定严格遵循传染病人救治规章。
8: 嗯，还有啊，每名患者单独接送，一人一车，咱不怕麻烦，多辛苦几趟，安全第一。
7: 好。
6: 12月29日深夜12点左右，七名患者陆陆续续接入金银潭医院南七楼重症病区。张定宇的双腿禁不住颤抖起来，他隐隐约约意识到考验来临了，而这场战役正是一场新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抗疫战斗。这天晚上，张定宇打了个盹儿，似乎梦到了自己的哥哥。
12: 弟弟，弟弟。
6: 张定宇出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武汉市汉正街，小时候他跟着哥哥跑遍了那里的每一条街巷，体味着老汉口的繁华。1981年，他考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疗系。大学期间，最亲爱的哥哥患病而亡。凶手是一种名叫流行性出血热的传染病，这是他生命中永远的痛。
13: 哥哥，
8: 哥，有一种传染病来了，流行性出血热，现在已经不是可怕的疾病了。经历过17年前的非典之后，一种更可怕的病毒来了。
6: 个头不高，浓眉大眼，身材清瘦，医术精湛，说话办事风风火火，严肃认真，从不服输，这是张定宇留给所有人的印象。医学院毕业，张定宇进入武汉市第四医院，成为一名麻醉科医生。出色的表现使他成为组织重点培养对象，从医生、副主任、主任、院长助理，直到副院长。2013年，50岁的张定宇调任金银潭医院院长。金银潭医院由本市3家具有传染病业务的医疗单位合并而成，相比许多综合型医院，业务比较单调，聚焦于传染疾病。而对于张定宇来说，因为当年哥哥的早逝，他对于传染病一直较着劲儿。他针对传染病治疗的关键难点，引进一系列先进设备，全面提高治疗水平，进一步确立了金银潭医院在区域传染病界的影响和地位。年近60，就这样再干几年，光荣退休，享受生活，无悔无憾，此生足矣。只是张定宇万万没有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他的生活，也把他推到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之中。在武汉早期应对新冠

0: 病毒传播的实践中，他领导的金银潭医院可圈可点。第二天一早，黄朝林就向张定宇汇报七名病人的情况。
1: 张院长，这七名患者的检测结果显示，所有已知病原微生物都是阴性。
2: 取什么检测的？
1: 咽拭子。
2: 咽拭子取样是在上呼吸道，而肺炎病人的感染已经抵达肺液。不行，马上做肺泡灌洗。
1: 我这就通知先知镜室主任，采集患者的肺泡灌洗液样本。
2: 好。采集完之后，火速分送省疾控中心、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检测。这个病毒让我想起来十七年前的非典呢。
1: 看来是和非典不一样的另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咱们赶上了呀，有一场恶仗要打了。
2: 最可怕的是，目前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药，咱们只能自己摸索疗效了。
1: 从同济医院和中西医医院的这几个案例来看，推测这种病毒的传播速度比非典要快得多。院长，咱们这该怎么办？
2: 这样，咱们第一，尝试各种抗病毒药物，建立参照组，寻找最优的方案。第二，马上上报卫健委，邀请全国专家学者召开病情分析会。
3: 好的。其实我在临床中发现，抗艾滋病的药物克利芝对这个病毒有一定的疗效，能够防止病情恶化。
2: 好，那先治疗吧。现在卫生部门还没有决定什么时候发布公开信息，咱们走在前面，尽力做好患者治疗。
3: 好的。
2: 各位医生护士，大家都辛苦了，最近几天都是夜以继日的忙，一定要注意休息。
0: 当天下午，患者的肺泡灌洗标本采集完毕，晚上初步结果出来了，病原体呈阳性，张定宇的判断是正确的。省疾控中心立刻汇报给国家卫健委。第二天清晨，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工作组和专家组乘坐第一班飞机抵达武汉。专家组来到金银潭医院，会诊病人和查看相关影像资料，同时相关人员进行传染病流行病学调查。当晚，专家组就向国家卫健委派驻武汉市工作组汇报临床观察意见，分析新发疾病，抓紧商议制定一个诊疗方案。会议开到第二天凌晨三点，这是一个真正的跨年会议。而张定宇在会上的发言至关重要。
2: 金银潭医院会新开两个病区，全力收治患者。
4: 建议检测人员啊，明天紧急采集环境样本，尽可能了解病毒的传播情况。
0: 一月三日是关键的一天，金银潭医院新开两个病区，转入五十多名新冠肺炎患者。四家权威科研单位对病例样本进行实验室平行检测，初步评估判定为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病原体。而张定宇立刻组织紧急采购呼吸机、监护仪、输液泵、体外除颤和心肺复苏设备，每个楼层大致准备25台呼吸机和25个输液泵。到了1月5日，患者已达到100多位了。
2: 朝林，
1: 嗯，
2: 走，咱们查房去。
1: 哎，张院长，
2: 哎，
1: 今天一天增加了好几十位患者，其中包括7-8位重症。
2: 好，我知道了，咱们还是先从普通病房看看。
1: 嗯，
2: 这个饭菜怎么没有人收啊？
5: 哦，我早饭吃的少，中午再继续吃啊。
0: 张定宇猛然发现一个问题，病人自费用餐，任由剩饭剩菜裸放床头，这都是潜在的传染源，保洁员也不便清理，存在着巨大的隐患。而且患者往往考虑成本，餐品标准并不高，营养也不充分。
2: 朝林，从今天起

0: 所有病员餐饮费用由本院负担，标准与本院的干部职工相同，全部统一送餐，统一保洁，不允许剩菜剩饭出现在空气当中。
1: 这可能会额外增加医院的经济压力啊。
0: 特殊时期不算小账。
1: 院长，有个情况我想向您汇报一下。医院的50多名保洁员辞职了。
0: 辞职？
1: 确切说是不辞而别。
0: 形势越来越紧张，离开也是人之常情啊。但是越是这个时候，保洁一定得做好，不然只会产生新的传染源。
1: 好，我安排护士和行政人员顶上，另外还有部分保安也离岗了。
0: 那就所有党员上前线，咱们的后勤工作人员、送餐、保洁、保卫这些岗位千万不能空缺。另外，你赶紧招聘几家外部的工程队，完成所有病区的改造升级工作，聚合所有人力物力，日夜开工，尽快布置完毕。好。
2: 1月12日，这种全新疾病被正式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这时，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陆陆续续来到了武汉，协助武汉共同研究疫情。
0: 非常感谢各位专家，感谢我们非常尊敬的院士和前辈驰援武汉，和我们一起分析这个我们从未了解的新型冠状病毒。病情分析会结束，我该送各位下楼的。但是非常抱歉，我身患渐冻症，臀大肌已经开始萎缩了，我担心下楼的时候栽倒在地，就不如不送，留着我的身躯还有别的用处。各位海涵。
3: 哎呀，赵院长，我早就提醒过你，这个病你一定要多加注意。
2: 张定宇是2017年发现自己患有渐冻症的，而直到这个时候，600多名同事才知道。走路虽然颠簸，但做事仍然风风火火的院长，原来已身患绝症。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此时，全院上上下下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参与到了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抗击中。张定宇也不顾一切与死神争分夺秒的抢人。那段时间，张定宇每天都要忙到凌晨3-4点钟，6点又准时起床工作。多数时候虽然回了家，却没有时间与妻子交流。2020年1月13日，已经连续数天奋战在抗疫前线的张定宇，接到了妻子程琳打来的电话。
0: 老婆子，怎么了？
4: 老张，我拍了 CT， 又做了核酸测试，已经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2: 张定宇感觉脑袋轰的一下，有些站立不稳。他没有想到，自己奋战在抗击这种新冠病毒的一线，却连自己的家人都保护不好。他似乎想到了自己的哥哥，想到17年前的非典病毒，张定宇该怎么做呢？请听第二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3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

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

0: 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0: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与时间赛跑的人，张定宇。第二集，步履蹒跚，与时间赛跑，只想为患者多赢一秒。身患绝症，与新冠周旋，顾不上亲人已经沦陷。这一战，你矗立在死神和患者之间，那一晚，歌声飘荡在城市上空。我们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这首诗说的，正是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张定宇。2019年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时任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就站在中国抗击疫情的第一道防线上。身患渐冻症的张定宇就任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期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做出杰出贡献，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2021年2月17日，张定宇被评为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张定宇感觉脑袋轰的一下，有些站立不稳。十几天来连续奋战的他，本来就已经疲惫不堪，妻子不幸感染的消息差点成为压垮他意志的最后一根稻草。
2: 啊，那你住院了没有？已经住下了是吧？那就先住着吧，等忙完手头上的事情马上就过去看你。
3: 住下了，你先忙吧，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告诉你一定要注意休息，注意防护。
0: 然而张定宇挂断电话，定了定神，又一瘸一拐地向病房跑去。他还有改造病房的重任没有完成。直到好几天后的一个凌晨，处理完当天的最后一件事后，张定宇决定去妻子所在的医院看望她。因为已是凌晨，商店全都关了门，张定宇就这样两手空空地走在前往医院的路上。隆冬的武汉街头空无一人，寒气凛凛，

0: 着走着，张定宇突然感觉脸上滚烫，那是止不住往下淌的泪水。
1: 老伴儿啊，你感觉怎么样了？
2: 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
1: 看看你我才放心呢。
2: 放心吧，我什么时候做过让你不放心的事情？我一定积极配合治疗，也许过几天就好了呢。
1: 好。哎，刚刚来的路上啊，我算了一下，咱们俩结婚呢都已经
2: 28年了，咱们一起救死扶伤了那么多年，如果我万一，我一点也不后悔。
1: 瞎说什么，咱们退休后那还得春赏樱花夏游东湖，好好享受一下晚年的生活呢。
2: 那你可得盼着我好转，要不谁推着你走呢？
1: 对呀，你对我还有义务呢。
2: 老张啊，都2点多了，你快走吧，早晨还要起来上班，整个医院的人都等着你指挥，那么多病人等着你救呢，你快回去吧，我没事的。
0: 张定宇还来不及有太多的感触，金银潭医院的21个病区以最快的速度全部改造完毕，消毒完毕，布置完毕。事后证明，这是多么及时的工程啊。然而仅仅几天之后，他在工作上最倚重的战友，业务副院长黄朝林也不幸感染，而且是重症。疲惫已极的张定宇眼泪夺眶而出，然而他别无选择，只有拼命的工作，把所有的措施补防到位，把所有的预案准备到位。
3: 张院长，我感染的事儿别告诉我父母啊，有事联系我爱人就行。
1: 哎，朝林呢？
3: 啊，
1: 你好好治疗啊，我等你回来。
3: 哎，
0: 对于张定宇来说，2019年的大年三十过得格外凄凉。晚上7点吃过饭，他想要与病房里的妻子视频，说几句安慰话。这个可怜的女人呐，为我付出了一切，现在身染重病，生死未卜，不仅没有得到我的探望和照顾，连暖心的问候也少之又少。想到这儿，张定宇心如刀割，他擦擦眼泪，使劲摇晃着麻木的脑仁，想出了几句温柔话。可刚刚酝酿好情绪，电话响了。解放军海陆空3支医疗队共450人已乘军机星夜驰援，3个小时后降落。其中陆军军医大学150人医疗队将直接奔赴金银潭医院，上海医疗队136名医护人员也将进驻金银潭医院，凌晨2点抵达。
1: 好，好，马上布置，马上迎接。
0: 放下电话，张定宇急速召集人马，分头行动，再次冲锋。真是武汉有幸，天道垂青。金银潭医院已经把全部病区规划改造完毕，迎接更大

0: 老张，我办完了出院手续，准备出院了。
1: 老陈，祝贺你出院啊！回家好好休整休整。
0: 嗯，
1: 我这边还得忙一段时间呢。
0: 啊、
1: 哦，也没空接你出院，你怪我不？
0: 哎呦，我还不了解你，你快去忙吧，我回家休息就行了。
1: 好。哎呀，看你脸色也不像过去那么灰白了。这还有点红润了。
0: 行，我好着呢，再过几天我还和你一起并肩战斗。
1: 哎，
2: 程琳的个性和这座城市一样，性格刚强又不失婉约。武汉的女人们在这场和新冠病毒的战役中，她们没有缩在男人的身后，而是勇敢地走在前面。在这次武汉抗击疫情战斗中，金银潭医院始终引人关注。这里累计收治了2220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其中包括武汉市大多数危重症患者。这里还曝光了一个备受关注的人物，他就是身患渐冻症的铁人院长张定宇。铁人并非仅仅形容他的意志刚强如铁，还因为他的身体状况，由于病情日益加重，他双腿僵硬，犹如铁锯。
3: 哎，老张
1: 啊，
3: 我怎么看你走路有时候一拐一拐的？
1: 还真是，这两条腿啊是越来越不听使唤了。年纪大了嘛，这腿脚自然不如年轻时候那么灵活了。
3: 哦，哎，你告诉我，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你感觉怎么样？
1: 好像也有一两年了吧，就是腿发硬，有时候呢使不上劲儿。哎，也没别的。
3: 哦，行，那你让我看看你的腿。
1: 哎。
3: 老张，
1: 嗯，
3: 我觉得你这个不是年龄大导致的，你是有疾病。
1: 嗨，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3: 哎，你自己是医生啊，你可别讳疾忌医，你还是去检查检查吧。
1: 行行行，我闲下来啊，瞒过这段，我去检查一下。
2: 当时张定宇并不在意，也没有把老朋友的判断告诉妻子。和妻子程琳结婚20多年了，他对工作的投入远比对家庭的照顾要多。张定宇自觉亏欠妻子，更不想让妻子为他的身体而担心。然而，疾病不会因为人无视或者轻视他而不存在。张定宇除了行走不便外，还渐渐地感觉到骨骼肌没有力气。直到2018年10月，张定宇才利用难得的休息时间咨询了神经科的专家。
4: 张院长，非常不幸地告诉您，您患上了运动神经元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渐冻症。
1: 渐冻症啊。哎，那你别告诉爱人啊。
2: 渐冻症直到现在还是无法根治的疾病，它是上运动神经元和下运动神经元损伤后，四肢、躯干、胸腹部的肌肉逐渐无力和萎缩，渐渐的就会进展为全身肌肉萎缩和吞咽困难，直到产生呼吸衰竭。它可以延缓，然而即使治疗得当，病人也最多只有10年左右的生命。尽管张定宇特别想瞒着妻子，可他忘了，妻子也是医护人员。程琳第一时间就得知了实情。那几天，程琳整日以泪洗面。
4: 哎呦，我真的想不通，一直兢兢业业救死扶伤，怎么会得上这种绝症？
1: 哎呀，

0: 沮丧，我也沮丧啊。但是老程啊，咱说心里话啊，我在乎的倒不是自己的健康和为时不多的生命，而是还有很多我想做的事情还没做呢。
1: 那同事知道了吗？
0: 大部分还不知道。现在我们正在讨论怎么样留住医务精英，招揽更多人才。我还是个带头雁，怎么能掉下去呢？我就告诉了院党委书记王先广。
1: 他怎么说？
0: 王书记说让我尽早治疗，不要太累了。
1: 好，我们一定要积极治疗。
0: 哎呀，那本来剩下的时间就不多了，就让我多做点事儿吧，能做多少算多少。就是有时候啊，上楼梯的时候我怕站不稳，你们如果在场的话，能扶就扶我一下。
1: 哎，
0: 行了，别担心了，咱们该做饭了。我还是给你打下手。可是以后呢，就是汤汤水水的东西啊。
1: 哎呀，都这个时候了还开玩笑，做饭吧。
0: 哎，我帮你洗菜。老伴儿啊，
1: 哎，
0: 我将来的生命状态无非就是这样的，起初几年呢还能行走，能够做个事儿，慢慢的我就得坐在轮椅上，得要你推着我走了，然后我就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再往后只能通过眨眼睛和你交流，我可相信你能看懂我的眼神啊。
1: 嗯，
0: 最后只能通过往我胃里输送营养维持我的生命了。既然知道了我自己未来的状态，就没什么好沮丧的，抓紧时间呼吸每天的新鲜空气，享受每天的阳光。
1: 嗯，我们好好享受当下。
2: 1月26日，金银潭医院迎来了他的客人。下午1点，陆军军医大学医疗队接管2个病区。下午2点，上海医疗队入住另外2个病区。截至当晚11点，金银潭医院已累计收治重症患者657人。身处新冠火线的金银潭医院，空气中溢满了浓浓的消毒水味道，像硝烟一样。楼道里，大家时时看到张定宇跛行的身影，常常听到他的大嗓门：“
3: 快点，快点，严格按照规章实施病情消毒，太慢了，完成消毒之后抓紧去下一层。”
2: 只是，他的嗓门越来越大，脚步却越来越迟缓了，特别是双腿僵硬，如假肢般愈发不灵便。上楼时必须用双手紧握栏杆，用力地拉拉。有一次走着走着居然趴倒在地，好久站不起来。
0: 哎，别害怕，别害怕，我的身体出了问题。
4: 怎么回事啊？
0: 没事，我渐冻症。
4: 什么？这是真的？
0: 你怎么听说了？
4: 我是来的时候听一个姐姐说的，因为新冠一来，大家老传各种谣言，我还以为是假的呢。
0: 这个是真的，渐冻症前年确诊的，医生告诉我或许还有个6-7年的寿命吧。现在这双腿已经开始萎缩了。
4: 张院长，
0: 哎，
4: 这
0: 我也得向你向各位兄弟姐妹道歉呢、啊、我原来脾气就不好，最近批评你们太多，你们受委屈了。现在我的时间不多了，在这最后的日子里，我必须跑得更快，我才能赢得时间，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抢回更多患者，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和大家一起跑出病毒的魔掌。现在形势万分危急，我的老婆战友都得过新冠， 我准备用我自己的命保卫武汉，我也希望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共同奋战一线，保卫武汉，好吗？
4: 好。
0: 好了，下班了，你也回去休息吧，我自己能回去。
2: 张定宇知道，在现代流行病的治疗中，个人的奉献精神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要靠科学的治疗手段。如何提高治愈率，降低死亡率呢？在张定宇的主导下，金银潭医院采取了多种治疗方法，比如大量补充氧疗设备，在病房里尽量多地匹配氧气面罩、高流量氧疗、体外膜肺氧盒等手段。他们在国家专家组的指导下，根据病情进行鼻导管氧疗、高流量湿化氧疗、无创通气治疗、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通气等疗法，同时酌情进行抗病毒、抗感染、抗炎、抗休克，纠正内环境紊乱、纠正酸碱平衡失调等治疗。而其中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疗法，血浆疗法。
0: 老程，
1: 哎，看你心情挺好的，有什么好事吗？
0: 是啊，我们不断探讨治疗新冠的新路径，今天有一个新的方案，血浆疗法。
1: 什么？
0: 这个血浆疗法呀，就是说大部分患者康复之后，体内呢都会产生一种特异性抗体
1: 啊，
0: 这种抗体可以有效地杀灭病毒。目前呢，在缺乏疫苗和特效药物的前提之下，采用这种特免血浆制品治疗，可以增加重症患者存活的机会，也可以为医生的救治争取更多时间。
1: 那我不是可以去捐献血浆吗？
0: 经过身体检查，符合捐献血浆的条件就可以了。
1: 行，那我去捐献400cc， 支持你的工作。
0: 谢谢老程。
1: 哎呦，
0: 疫情过后啊，我陪着你。
1: 嗯，
0: 咱都好好休息。
1: 嗯，疫情过后你就退休，咱俩相差5岁，正好可以一起退。到时候我给你一个人当护士，你给我一个人当院长。
0: 就是我这脾气不好，急躁，哎呀，老毛病改不了。
1: 这才是武汉人，一代代都是犟脾气，好像会传染一样。
0: 哎，你这时候别提传染，我可不想听这俩字。
1: 好吧，好吧，张院长英明，张院长能干，在张院长领导下，汉正街永远正，长江水永远清，金银潭永远风平浪静。老张，老张，哎呦，这老张。
2: 程林通过了捐献血浆的条件，他向张定宇所在的金银潭医院捐赠了自己400毫升血浆。很快，国家卫健委印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治方案试行第6版中，赫然增加了康复者血浆治疗一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3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

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2: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3: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4: 标兵就位！
2: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5: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2: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1: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2: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6: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7: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引
2: 爆，
1: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2: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1: 珍爱这山河无恙，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2: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1: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8: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9: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1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1: 听党的声音，
12: 说百姓冷暖，
11: 关注时事新闻，
12: 网罗热点资讯。
1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7月24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场次32.43万场，同比增长1.96%，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
1: 上半年演出市场稳步增长，演出行业提质升级，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对消费的带动效应日益明显。
0: 大型演唱会、音乐节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规频现。上半年5000人以上的音乐会、音乐节等大型营业性演出0.13万场，同比增长13.06%，票房收入171.1亿元，同比增长17.70%，观众人数2328.28万人次，同比增长20.37%。
1: 中央气象台24号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24号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受台风红霞影响，预计7月25号至27号，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有强降雨，累计降水量150至300毫米，局地400至500毫米，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等级较高。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第12号台风红霞放翻应对专题视频会商调度，与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发展趋势，部署防汛防台风重点工作。
1: 应急管理部要求，受台风红霞影响的相关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
0: 水利部24号上午组织专题会商，分析研判台风红霞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针对性部署风暴洪水防范的应对工作，督促指导台风影响地区水利部门和相关领域管理机制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密切监视台风移动路径，加强雨情监测预报和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突出抓好中小河流洪水与山洪灾害防御，强化江河堤防险工险段重要保护对象的堤段巡防防护与险情处置工作，统筹加强城市外洪内涝防御，严防城市内涝风险。
1: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浙江省人民政府、杭州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24号在浙江杭州开幕，会期至7月27号。本届书博会汇聚全国1000多家参展单位，将举办1000余场阅读活动，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
0: 本届书博会以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为主场，在宁波市嘉兴市、杭州两主设置3个分会场，在淘宝、京东、当当设置3个线上分会场，主会场设8个展厅，集中展示展销近年来全国各地出版的主题图书、新书、好书以及与阅读文化相关的专题展览，并设置少儿阅读嘉年华展区、特色书店展区、文化加科技数字展区等，为读者营造品味 纸墨书香的浓厚氛围。
1: 此外，主会场打造九大专题展览，展示内容从主题出版到文化传承，从精品图书到行业前沿，集中展现了全国出版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历史传承与创新成果，推出11项重点活动，通过多种形式交流互鉴，促进阅读。
0: 据介绍，本届书博会主分会场合计发放500万元的惠民购书券，杭州文旅配备释放总价值超1000万元的文旅惠民大礼包，浙江阅读嘉年华惠民书市同步启动，激发全民购书读书热情。
1: 7月24号下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

0: 业用种立足国内有保障，这背后是四个更加的有力支撑。
1: 在祖国的怀抱里，五十六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也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住着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大家好，我是辉静。
0: 我们继续呢来关注到省内新闻。7月21号至24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率执法检查组来青，开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

0: 执法检查组在西宁市、海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开展实地检查，在西宁期间召开汇报座谈会，听取贯彻实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情况汇报和意见建议。王东明讲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做汇报。
1: 王东明充分肯定青海贯彻实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取得的积极成效。他指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为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青海全域属于青藏高原范围，生态地位重要而特殊。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不断转化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生动实践和丰硕成果，把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到实际行动中和工作实效上。要进一步强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一体推进生态环境法典的宣传贯彻和有效实施，全面落实法定职责和法定义务，用法治力量守护好世界屋脊和绿水青山。要坚持生态保护第一，严守生态安全底线，不断完善配套法治制度，统筹各类生态修复治理体系，落实分区管控举措，健全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机制，持续提升生态治理的综合效能。要统筹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依托高原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推进资源集约利用，着力推动青藏高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
0: 吴晓军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青海考察，两次参加全国人代会青海代表团审议，明确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责，赋予我们守护中华水塔、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核心使命。我们将以此次执法检查为契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抓实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落地全链条工作，全面提升人大生态法治履责治效，以最高站位、最硬担当守护好高原生态净土。
1: 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王忠林、委员王毅，全国人大代表许庆明参加检查，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董培同陪同检查，省领导杨逢春、王进斋、刘涛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0: 7月24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西宁会见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杨贤金等对口支援青海民族大学的高校领导。
1: 吴晓军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厚爱下，在教育部和各援青高校的大力支持下，青海民族大学在过去15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治理支撑，向大家表示感谢。面向15，教育科技人才始终是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重要支撑力量。希望各高校持续发挥各自优势，紧密结合青海特色，聚力培育和发展新智生产力，在学科建设、人才引育、科学研究上给予更大支持，推动对口支援和交流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0: 杨贤金代表各高校表示，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充分发挥组团帮扶优势，瞄准青海所需，深化帮扶合作，在对口支援中实现共同发展。
1: 省领导杨志文、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及厦门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科技大学等高校的有关同志参加。
0: 7月24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工作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会议总结前期主题教育开展成效，剖析现存短板不足，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省委会主委刘同德

0: 德，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会主委王炫出席参会。
1: 会议指出，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支联会紧扣学思想、讲大局、重实干、出实际总要求，统筹推进学查改建干各项工作，组织推动有序理论学习入脑入心，整改较真碰硬履职成效显著，机制建设长效有力。同时，工作仍存在推进进度不均匀、履职质效不突出等短板问题。
0: 会议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着力强化对主题教育重要性的再认识，理清公私边界，坚守为民初心，破除形式主义，从严抓实自身建设。要聚焦重点任务，精准发力，深耕理论学习，坚持查改贯通，狠抓实干实效，完善制度体系，切实解决履职过程中的各类突出问题，将主题教育要求融入日常履职全过程。要发挥领导班子示范引领作用，搭建互学互鉴交流平台，推动各党派共同提升，坚持统筹兼顾，把主题教育与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做到两手抓两促进。
1: 7月22号，青海省财政厅传来消息，为深入落实青海省财政金融联动一揽子政策举措，推动惠企利民政策快速直达经营主体，省财政厅靠前发力，预拨1亿元贷款贴息资金，专项用于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金融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四大领域贴息支持，以真金白银提振市场信心，为全省经济稳增长注入财经动力。
0: 本次预拨资金是我省深化财经协同、释放政策红利的关键举措。省财政厅创新资金拨付机制，实行提前预拨、据实结算、直达银行、直抵利息的落地模式，彻底打通政策落点堵点。相较于传统候补模式，一揽子贴息政策无需经营主体，居民提前垫付利息，合作银行可直接抵扣贴息金额，大幅压缩兑付周期，简化办理流程，让政策红利快速落地，精准落袋。
1: 为确保政策落地提质增效，省财政厅依托京信融数字化平台，打通财政金融数据壁垒，实现金融机构业务办理免跑腿自动兑，大幅提升服务便利度。同时，联动金融监管部门建立月调度常态化核查机制，动态跟踪资金投放和贷款落地情况，严防资金违规使用，保障财政资金安全高效利用。
0: 省财政厅将持续深化财政金融联动机制，根据政策落地情况动态优化资金保障，用好用足一揽子政策工具，持续为经营主体减负纾困，为企业发展赋能，为民生消费聚力，全力护航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7月23号，天津滨海黄南高原医学研究所成立3周年总结暨第7次学术委员会会议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召开。会议完成5大高原医学合作成工作站集中挂牌、京黄高原医学研究所联盟正式成立2项重要成果，构建起以研究所为核心、工作站为支撑、联盟为纽带的三位一体发展格局，标志着京青高原医学合作正式迈入体系化、平台化发展新阶段。
0: 3年前，京黄两地携手共建天津滨海黄南高原医学研究所，填补了青海省6个自治州高原医学专业研究机构的空白。3年来，研究所深耕高原健康领域，针对高原常见病、多发病开展多维度科研攻关，累计承担5项科研项目，发表3篇学术论文，出版40万字专著《高原病诊疗与防治》，多项关于高原肺结核、骨质疏松、胆石症及青少年足踝发育等研究成果，为高原疾病防控与健康干预提供了科学支撑。同时，通过师带徒、联合科研等模式，为当地培育了一支稳定的本土科研医护队伍。
1: 会上，天津大学卫生应急学院黄南工作站、天津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黄南工作站、天津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黄南工作站、 天津市中医方证转化研究重点实验室黄南工作站、天津市医药科学研究所黄南工作站同时挂牌落户，汇聚天津高校重点实验室优质资源，覆盖卫生应急、公共卫生、食品科学、中医药转化以及医药科研等领域，打通基础研究、应用攻关和成果转化全链条，实现天津优质科教资源精准落地雪域高原。京黄高原医学研究联盟整合两地科研、医疗、疾控、妇幼保健等多方力量，打破地域与学科壁垒，建立课题共研、学术交流、数据互通、人才互访等长效机制，持续壮大高原医学协同创新合力。
0: 会议同步举办前沿学术报告会，六位国内权威专家围绕着高原抗缺氧研发、肺病诊疗、立体救援等前沿课题开展分享。接下来，天津援青指挥部将精准对接黄南州需求，推进科研登峰工程，推动更多科研成果惠民赋能，助力健康黄南建设高质量发展。
1: 7月22号，第八届天津博士生论坛在青海民族大学举行。天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侨大学、青海民族大学的专家学者，以及天津大学和青海民族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围绕公共治理、盐湖资源、药物合成三大交叉领域展开深入研讨。
0: 本届论坛聚焦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和产业四地建设，是指西部地区公共服务协同治理、盐湖资源高效开发、特色药用植物深度研发等前沿主题报告，分设化学、药学、公共管理两大分论坛，汇集两校优秀联合培养博士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方向既彰显两校的学科优势，又深深扎根于青海大地，充分展现了两校联培博士项目立足学术、服务发展的责任担当。
1: 天津博士论坛是天津大学对口支援青海民族大学工作的重要平台，是两校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的重要载体，也是跨界融合、交叉创新的重要引擎。多年来，论坛聚焦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搭建青年博士交流、成果展示、导师协同点评的优质载体，有力推动两校联合培养博士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打通东部顶尖高校学科优势与青海特色资源禀赋的融合通道。
0: 天津博士生论坛已举办八届，见证一段教育援青东西联动的生动实践。在天津大学等对口支援高校的全力支持下，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中国语言文学先后获批为本校博士授权一级学科，博士点建设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式发展，助力青海民族大学构建起完备的本硕博人才培育体系，提升了青海民族大学的办学层次。
1: 7月24号，省工商联举办全省民营经济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学习宣讲会，进一步引导民营经济人士树牢法治思维，厚植民族团结意识。本次宣讲邀请青海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马旭东做专题辅导，省工商联机关干部、执委企业、所属商会及部分行业协会负责人参加。
0: 宣讲会上，马旭东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律基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为主题授课。宣讲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紧扣国家发展大局和青海多民族聚居的省情特点，从立法背景、法律特质、重点条文、实践路径等方面，系统阐释了法律的核心内涵与制度逻辑。授课将法律条文与基层治理、企业经营实践深度结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企业微观治理。
1: 省工商联有关负责同志表示，内容站位高远，法理扎实，案例鲜活，既有理论高度，也有实践深度，能有效帮助民营经济从业者精准把握法律精神，对全省民营经济领域依法开展民族团结工作、提升法治治企能力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2: 从河湖到临海， 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树

0: 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命等核心指标不断向好，爱国卫生运动取得良好社会效益。
1: 会议强调，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要扛牢新时代爱国卫生工作政治责任，牢牢把握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新时代卫生健康工作方针，抓细抓实抓好爱国卫生重点工作，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统筹生态保护、疾病防控、民生改善，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要全面深化城乡环境提质攻坚，实现生态治理与健康环境一体建设，要聚焦重点人群开展慢病干预，推动形成多领域协同促进健康工作格局，要扎实推进全国健康城镇建设，补齐农牧区公共卫生服务短板，不断缩小城乡区域健康服务差距，要凝聚全民共建共享强大合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筑牢全民健康保障。
0: 7月24号，2026年兰溪城市群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对接会暨探寻活力北川、科创赋能未来主题活动在青海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举办。
1: 活动集中发布新能源、装备制造、新材料、石油化工、有色冶金、生物医药、高原特色农业、数字信息、文旅康养等领域166项成熟可转化科技成果，同步发布42项企业关键技术攻关、人才引进需求，实现供需两端精准匹配，有效降低跨区域技术对接成本。现场集中签订8项科技成果转化、产业技术合作、产学研协同项目，覆盖高原特色农业、新材料等重点领域，为区域产业升级夯实支撑。
0: 签约仪式后，参会代表实地走访北川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活力区展示中心、青海省首家 APC 园区，调研西宁市科创载体建设与成果孵化运用模式。当天下午，参会代表走进西宁市城市展示中心、黄金海拔2200米青藏高原康养中心，了解城市产业布局、科创发展成效与康养产业发展现状。
1: 此次活动是西宁市深入落实兰溪城市群建设国家战略、对标“十五五”科技创新布局的落地实践，也是甘青两省协同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加速兰溪城市群一体化建设的务实举措，更是西宁市拓宽科技对外开放渠道、集聚优质外部创新资源的重要载体。活动紧扣科技成果转化转移主线，打破地域科创壁垒，推动创新资源互通共享，畅通科研成果产业化通道，搭建政产研学协同平台，助力构建兰溪城市群常态化科创交流机制。
0: 西宁市将联合兰溪城市群各城市共同跟进落实本次活动合作意向，持续健全科创协同机制，常态化开展成果路演、技术对接、人才交流活动，以科技创新赋能兰溪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助力西宁打造区域创新高地，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7月24号，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第四届自然观察暨生态研学路线推荐活动在西宁市启动。省内外研学旅游企业、自然教育机构、生态学校代表等100余人参加。参与者将在3天的研学中探访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门源、祁连片区生态研学点位，通过野外观察、科普授课、实地调研等形式探秘高原生态，领略祁连山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0: 祁连山生态系统完备，动植物种质资源富集，具备发展生态研学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近年来，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坚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从生态科研、生态保护、生态文化入手，整合科普展馆、管护站点、野外观测平台等各类宣教阵地，布局差异化的研学线路，常态化举办自然观察、生态科普等实践活动，持续完善自然教育体系，为深化全民生态科普、培育高原生态文旅新业态提供支撑。
1: 本次活动由海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省教育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林草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联合主办。 活动现场介绍了自然教育工作

0: 及研学线路设计开发情况。作家索南才让担任生态研学路线推介官，向现场嘉宾和社会公众发出走进祁连山的邀约。
1: 据了解，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将持续深化部门、校地、园社常态化的协同合作，完善研学配套设施，丰富课程体系，规范运营标准，拓宽公众走进国家公园、亲近自然生态的渠道，探索生态研学赋能乡村发展、拓宽群众绿色增收的路径。
0: 7月24号，第四届文化强国论坛坚持守正创新，建设文明强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研讨会在中共青海省委党校、青海省行政学院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主办，中共青海省委党校承办，南开学报编辑部、青海民族研究编辑委员会共同协办。
1: 本次论坛旨在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阐释走深走实，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贡献学治智慧和力量。论坛设置4场主题研讨，分别围绕巩固文化主体性、更续中华文脉、坚持两个结合、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升国家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等重大命题展开深入交流。来自首都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浙江省委党校、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校、青海民族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结合各自领域做了精彩纷呈的学术报告，并与在场的同行进行了充分的思想互动与观点碰撞。研讨期间，与会代表还参观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青海实践教学研究中心。
0: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本届论坛为新时代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注入了强劲的理论动能，为新征程上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和实践指引。
1: 7月22号，海东市明和回族土族自治县转岛乡磨测调拨小麦千亩示范片区内，连片的磨测调拨小麦株状穗大，长势喜人。今年明和县推广种植的800公顷磨测调拨小麦已进入到腊熟期，根据目前的长势预估，磨测调拨小麦亩产产量750多斤，预计比常规种植的小麦亩产要高出200斤左右。
0: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坚决扛起黄河上游生态保护政治责任，持续加大生态治理投入。截至7月22号，累计投入超28亿元，实施25项重点生态修复工程，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1: 河南县聚焦黄河干流及泽曲县、泽曲河和盐曲河等重要支流，统筹推进河道治理与生态修复，累计治理河道154.7公里。修防堤防防护72.2公里，将区域防洪标准提升至10至30年一遇，切实守护沿岸2533公顷草场和4500多名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目前，县域水生态修复面积达342.3万平方米，水土保持率升至93%。
0: 当地坚持22年全域禁塑。河湖及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均保持高位，生态基底持续夯实。依托优质生态资源，该县加速生态价值转化，打造河南有机大牧场品牌，特色畜牧产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品农产品名录，深耕黄河文旅产业，壮大蒙藏医药、风电及绿色产业。
1: 河南县构建政企牧共治格局，生态治理实践获得国际认可，并因联合国粮农组织邀请，在全球畜牧业可持续议程网络研讨会上做主旨发言，实现了从地方实践到国际舞台发生的突破。
0: 7月24号，由青海省美术家协会、甘肃省美术家协会、青海美术馆指导、西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兰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海东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宁夏回族自治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如意甘肃大美青海第四届甘青两省三市一州美术作品巡回展在青海美术馆开幕。
1: 该展已连续举办4年，现已成为兰州、西宁、海东、宁夏四地美术家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以及展现甘青两省时代风貌、文化底蕴、生态之美、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标志性窗口。
0: 本届展览汇集四地美术家精心创作的200余幅国画与油画作品，国画以氤氲水墨与灵动象条勾勒出西北神韵，油画凭借着浓烈的色彩与厚重的笔触临摹大地肌理，从苍茫辽阔的自然山河到寻常人家的恬淡生活，再到新时代建设的磅礴气息，接收于笔端，凝于画卷。
1: 开幕当天，甘青两省艺术界200多位文艺工作者及爱好者齐聚一堂，议会美术家对参展作品质量及跨区域联动成效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巡回展为两省艺术交流搭建了难能可贵的桥梁，极大鼓舞了基层艺术创作的热情。现场观展的群众络绎不绝，众多的市民在画作前久久驻留拍照留念，展览反响热烈。
0: 7月24号，2026年三江源生态文化旅游节暨第44届玉树赛马会“潇洒的康巴人”国家级藏族文化玉树生态保护区创建成果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巡游，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节骨大道盛大启幕。
1: 活动尚未开始，节骨大道两侧早已人头攒动，本地群众、全国各地的游客、外籍友人齐聚道路两旁，翘首等候着巡游队伍登场。雪山为凭，江河为证，此刻的节骨大道已经铺展成一条流动的文化长卷。随着主持人饱含深情的旁白响起，下午3点，巡游拉开帷幕。
0: 全场气氛在玉树牦牛足球队铁骑同城的方队登场时抵达顶峰，机车引擎轰鸣，擂鼓奋进战鼓，少年球员的笑容明媚似高阳朝阳，高原的朝阳，围绕的群众呢欢呼声不绝于耳。这支驰骋绿茵的高原劲旅将足球的热血与雪域的速度相融，让玉树的体育荣光与少年的理想并肩向前。
1: 一路踏歌而来的曲麻莱县龙头琴与曼陀林方队格外的温柔，悠扬婉转的乐器声奏响年轻的朋友，清亮的歌声漫过街道，淋漓尽致展现出玉树人民热忱好客的人文风貌。
0: 囊谦弦子舞方队一出场便收获阵阵喝彩，悠扬的牛角胡奏响了节拍，舞者彩袖翩飞，舞步翩跹，一抬足一扬袖都贴合韵律，柔美灵动又不失大气，独特的高原舞蹈韵律呢，直击人心。
1: 来自仪式五县的民俗服饰方队惊艳亮相，各族群众身着工艺繁复、配色绚烂的传统康巴服饰，金银配饰和珊瑚松石熠熠生辉，将底蕴深厚、独树一帜的康巴服饰文化完整展现在八方宾客眼前。
0: 远道而来的湖南游客王中磊呢，手持相机不停地记录着眼前的盛景，言语间呢满是惊叹，他表示太震撼，太精彩了。此前呢只在短视频里了解过玉树的赛马节，现在亲临现场才明白文字镜头都无法还原这份壮阔，真是不虚此行。
1: 长街巡游，舞步流转，骏马驰骋，这场巡游以马匹、歌舞、服饰、足球等多元的载体串联起非遗文脉、民俗风情与城市兴貌，完整展现出三江源璀璨厚重的康巴文化，生动诉说着新时代玉树的幸福生机。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好，节目的最后时间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路况信息。那么接下来呢，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刘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刻的路面情况。刘彤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呢大家中午好。
1: 老师，今天的第一时段呢，先来邀请您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2: 好的，目前是 G6 京藏高速平西路段站东向附近新岭至平安方向发生交通事故，目前呢是占用行车道，然后超车道呢是和应急超正常通行，请过往车辆呢注意避让，与前车保持您的安全车距，缓慢通行。G6 京藏高速查格路段都兰匝道收费站的入口劝返站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客车正常通行，货车禁止通行，现场呢已设置临时交通标志及安全作业区，请需要进行称重检测的货运车辆呢择路绕行。G0611张问高速雅同路段呢，因新建西城铁路甘青段陇务隧道下穿施工，陇务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时全封闭，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减速慢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离雪山乡八公里处九至至花溪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停车港湾封闭，其余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请车辆呢提前择路绕行，目前的区域的高速公路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老师，接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国省道干线现在的路况情况如何。
2: 好，目前是省道206平龙线循化线嘎楞乡柴沟处呢是路基掏空，道路半幅通行。国道14西兰线新海线和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请过以上路段的车辆呢是注意避让，缓慢通行。国道15马宁线曲麻兰线不动全至曲麻兰上行路段进行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310连贡线民和线洪崖山路段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316的同仁市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货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每小时5公里。目前的区域的国省干线呢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老师，那么最后呢，根据今天的天气情况以及呢你从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情况来给我们做最后的播报吧。
2: 好，目前呢是青海周边的天气是比较晴或多云，然后对西宁周边的出行是没有太大的影响。根据大屏监测到的情况是，目前西宁周边收费站是一切正常，暂时没有压车现象。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48交通运输服务电话来了解一个最新的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的目前就是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刘彤老师的播报，我们再会。
2: 再会。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果洛、黄南及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城东区、乐都、明和、化隆、循化、贵德、尖扎、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呢，日最高气温可达到35摄氏度以上。 今天夜间，海西西部、玉树大部、果洛中北部及大通、门源、循化、共和、桂南、同德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二十四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14度到32度，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晴间多云，14度到32度，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晴间多云，14度到32度，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晴间多云，13度到31度，偏东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4: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5: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广播连续剧《牵手走在阳光里》第三集。
2: 贝克勒队长，贝克勒队长，
3: 其他人都回营房，这里交给我们。
4: 好，好，好，快操作！
3: 如果有人持枪闯入，直接击毙。
5: Yes, sir。
3: 准备。等等，这是庆祝的鼓声啊！站住！
6: 我是纯盘族的阿比西，来祝贺的。
2: 阿比西酋长，是您呐！贝克勒队长，是误会。
3: 把枪都收起来吧。
5: Yes, sir。
6: 听说当场举行仪式，我们送来了礼物，一尊木雕图腾，保佑当场一切顺利。
2: 谢谢，谢谢阿比西酋长，您请进。哦，大家请进。阿比西酋长，你们为什么要放枪呢？
6: 当然是为了祝贺呀。
2: 哦，感谢感谢，请请。
7: 那真是欢乐的一晚。烘炉之后，工程越来越顺利，一晃工程接近尾声，我收到了公司的调回通知。
8: 建强，孩子都5个月大了，你都还没抱过，公司特聘你提前回去，赶紧回去抱抱孩子吧。
2: 杨姐，我是真想家了。哎，你好。
9: 天经理，我是阿拉凤。
2: 哦，阿拉凤部长你好。
9: 有个坏消息，赛国发生内战了，战火也许会蔓延到南方州，你们要赶紧想对策。如果塞斯河谷附近真的打了起来，你们要保证自己的安全。我必须提示你们，各部落都有枪，一旦进入无政府状态，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很想再争取些兵力去保护你们，但是我无能为力，抱歉。
8: 喂，阿拉凤部长，现在首都还有飞机飞往中国吗？
9: 我无法确定，如果你们要走，赶紧出发，到了首都再想办法。
2: 好，阿拉凤部长，我知道了，谢谢您。
9: 我的朋友，祝你们好运。
8: 建强，你快走，我帮你收拾东西，让贝克勒队长送你。
2: 我不走了。
8: 什么？你不走了？
2: 这个时候我怎么能扔下你们？再说接替我的经理也未必过得来。杨姐，我马上给公司打电话，你通知班长以上的负责人过来开会。
8: 建强，趁着能走赶紧走，如云在家等着你呢。
2: 哎呀，行了杨姐，哎，快去吧。哎呀，
10: 这怎么弄啊？
2: 各位，战火很可能烧到塞斯河谷，大使馆刚才来电话说他们正在和塞国方联系，尽一切努力保护大家的安全。公司领导千叮咛万嘱咐，生产可以暂停，安全是第一位，我们一定要做好自我保护。
11: 啊，怎么保护啊？我们一没枪，二没防弹衣，
2: 真打起来我们可就是炮灰啊。
12: 就对啊，
13: 是吗？
12: 他们不会伤害中国人，我们把国旗挂出去吧。
14: 哎呀，我说你是不是战狼看多了，那是电影好吗？
11: 我看要不我们跑吧。
15: 好，往哪儿跑啊？
12: 西边，苏丹边境。
16: 哎，对对对，哎，那边不打仗安全。
12: 对对对，
14: 可是一旦遇上武装分子，
12: 那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呀。
14: 是啊，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到底要怎么办呢？
16: 哎呀，田经理，你倒是说句话呀，到底怎么办呢？
14: 怎么办呢呀？
12: 田经理，
2: 大使馆说过会派人保护我们的，大家不用担心，现在大家先做好自我保护，先就地躲起来
11: 啊。 就地躲。
16: 对呀、
11: 啊，躲哪儿去啊？
16: 就是往哪儿躲呀？
11: 我们躲呀！
5: 真是说得轻松。
7: 躲在糖罐子里，我们有四个特大的制糖罐，每个罐子直径有五六十米。我们工地上有400多名员工，一旦战火烧过来了，我们就分成四组躲进去，把罐子门关死。首先，武装分子未必会想到我们藏在罐子里。其次，即使被发现了，这四个铸铁糖罐子壁厚20多公分，机枪肯定打不透。这样，我们可以安全等到救援人员过来，不至于被暴乱分子误伤。
11: 哎，这是个好办法。哎，
16: 对呀、啊，是个好办法。哎，可是这战争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结束的吧？要是真打上3-5个月，我们在罐子里面躲，那吃什么、喝什么呀？
11: 对呀、啊，这不活活饿死吗？
8: 大家放心吧，啊，我们库存的大米最起码能维持3个月。
7: 我觉得祖国不会让我们在战乱中熬那么久，会很快过来保护我们的。我们先把眼前的事情想周全，看事态的发展，再商量下一步计划。
11: 好，哎，开心呐，一下子就踏实了。
16: 对对对对对，
8: 大家呀，这就分头去准备，先把一些必要物资搬到糖罐子里。哎，
1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0: 好，好，好，好，好，
8: 坚强，亏了你没走，要不我们就没有主心骨了呀。
7: 杨姐，其实有个隐患我没说。
8: 油？
7: 我们工地上是靠燃油来发电的，如果没有燃油，就意味着机器转不了，灯亮不了，电饭锅煮不了饭，手机充不了电。嗯，要真是那样，秩序是会大乱的，这一旦乱起来，我怕有些师傅会出现情绪波动，那样我们要面对的情况就更复杂了。
8: 是啊，目前的燃油还够用大半个月，我马上就给燃油公司打电话，希望他们尽快把油送过来。
11: 哎呀，没想到武装分子真打过来了。
3: 好在都是零星的枪声。
13: 哎呀，陈仔，你哭什么呀？
15: 啊，明哥，我想回家。
13: 哎呦，哎，哎呀，你这个情绪是会传染的。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冷静啊！哎哎哎，陈仔，陈仔，你想想，这一年半能赚多少钞票啊？啊，你就会笑出声了啊！
15: 我也怕有命挣，没命花呀！
13: 我呸呸呸！别瞎说。
7: 好了好了，大家不要怕，我们在厂周围安装了铁丝网，还插上了国旗。这几日，塞斯河谷附近枪声不断，可是他们并没有冲击我们的糖厂，而且在中国大使馆的协调下，这附近还加派了政府军，这都说明我们的生命安全是有保障的。我们之所以要躲在罐子里，是为了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冲突，也避免误伤。
8: 田经理，给大家吹个曲子吧。
7: 好，你们想听什么曲子啊？
13: 吹个振奋人心的。

0: 么还是没人接呀？哎，
1: 喂，您好，我这里是赛斯糖厂。啊，两个星期前我订了一车燃油，怎么还没送到啊？
2: No， 我一直想联系你们的。你们那车燃油在半路上被武装分子烧掉了。
1: 啊？哎，那能不能再给我们发一车过来？
2: No， 发不过去的。现在从首都到南方州，所有的道路都封断了，什么粮食、燃油这些东西根本就……
1: 哎，喂，喂，喂！哎呦，断了！建强，你都听到了吧？
3: 听到了。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3: 这样，我带车出去找油。
1: 什么？你不要命了？外面在打仗啊！
3: 我知道，可是我们的油最多还能坚持五天，五天以后这里就要断电了。那时候如果救援人员还没有赶到，大家就连饭都吃不上，我们不就坐以待毙了吗？
1: 哎呀，那也不能让你拿个人的生命去冒险啊！
3: 杨姐，今天的这种情况我是想到了的，带车直接去吉布提港把油拉

0: 这是唯一的办法。为了宫殿上的400个家人，冒这个险，值得。而且我会一路跟大使馆保持联系的，你就放心吧。
1: 怎么说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冒险呀！这一路上遇到政府军还好，这要是遇到武装分子，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到时候大使馆想联系也联系不上你。
2: 我跟田经理去，
3: 我也去，
4: 我也会去。
0: 哎，阿玲，你们怎么从糖罐子里出来了？
5: 田经理，现在没打枪，没事的。
2: 工地上缺油的事儿，我们多少也知道一些。看你们两个拿着卫星电话，偷偷摸摸的躲到罐子后面讲话，我们就知道，哼，你们是要搞事情啊。
6: 对，
0: 我确实需要两个人跟我一起去。
5: 我去，我可以去当翻译。
0: 我去。
2: 哎呀，行了，你们都不要跟我争了。你们上有老下有小的，哪像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我去最合适了，说不定我阿明一战成名，衣锦还乡，到时候姑娘们都排着队要嫁给我呢。
7: 哎呀，你哥呀，你
0: 小子能说。好，阿明和古丽特跟我走。贝克勒队长，正好你也在。
8: 田经理，放心，我会亲自带6个人一路护送。这一年多，塞斯糖厂也是我们的家了。谢谢。
2: 车都好了吗？
9: 好了。
1: 钱、干粮都给你放好了，拿好，这是国旗。
0: 好，
1: 路上注意安全。
0: 各位师傅，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别嫌罐子闷。武装分子开战的时候，一定要躲在罐子里，等晚上枪声停了，再回宿舍休息。
1: 我们都知道的，要注意安全的是你们。
0: 好，我们这一趟来去应该不会超过5天，等我们带油回来，出发。
10: 再见，
11: 再见，
12: 注意安全，
13: 注意。

0: 好吧，我们刚接到头领的命令，中国人一律放行，过去吧，祝你们好运！
1: 枪林弹雨中，我身披国旗，带着车队一路闯关，所到之处，蓝组装因为国旗而退让，举起的枪。 因为中国护照而放下，我确确实实的感觉到了祖国的强大，我深深的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5天后，我带着燃油回到工地，大家高兴的将我和阿明抛起来。而后，大约1个多月的时间，政府军就将赛斯河谷附近的武装分子驱散了，糖厂也恢复了正常生产。 2个月后，糖厂第一次出糖了。祖国，我们胜利了！

0: 古力特开上摩托车了。
1: 目标目标，大家看看我的车怎么样？中国的建设五菱，
2: 酷啊！太棒了，
1: 田经理，现在体会到你说的那种快乐了，我真的太快乐了！
0: 什么快乐呀，古力特？
3: 实现目标的快乐啊！
1: 对了，没错没错。对了，再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镇子上最美的姑娘约我一起喝蜂蜜酒了，
2: 那你是不是又有新目标了？
1: 没错，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把她娶回来，做我的新娘。
4: 古力特有理想。
5: 好了，部长来了。
6: 好了，部长。
7: 啊，你们好。啊，田经理。真没想到经历了战乱，塞斯烫厂还是能够如期完成建设任务啊，真令人惊讶，你们真的创造了奇迹，一带一路建设了不起，中国人了不起。
5: 好了，冯部长，谢谢您的肯定，下一步呢，我们会将制糖技术手把手的交给赛国的工人师傅。哦，
7: 太好了，
5: 古力特肯钻研，他可以升任技师啊。哦，
1: 你们是在说我吗？这太令人高兴了，谢谢。哦，还有我的妹妹，她又把好多出色的姑娘介绍到糖厂做工人，他们的日子也会像糖一样甜蜜了。请允许我代表镇子上的人，正式邀请你们去喝蜂蜜酒，你们一定要去啊！
5: 好的，一定去。
7: 啊，感谢你们，衷心的感谢你们，你们来了以后，镇子上的年轻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年轻人以前都是光着上身赤着脚，你再看现在，他们身上有衣服，脚上有鞋子。当然，你们带来的改变绝不仅仅是生活习惯上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改变。
5: 其实我们跟赛国人也学到了很多。哦，赛国人工作很严谨，工程人员在施工的时候会严格执行指标要求，绝对不会有差不多就行了的想法，这是个非常好的工作态度啊。哎
7: 呀，田经理，听您这么说我真的非常高兴，互相学习，互相欣赏，这就是合作的基础。
5: 是的，
7: 我这些年来开始研究中国的经济模式，改革开放，你们向全世界敞开了国门，一带一路，你们又向全世界伸出了合作的手，这种合作是以共赢互利为方向的。嗯，
5: 中国也正在发展中，从我们向世界开放，到世界向我们开放，从发展是为了民族复兴，到发展自己也是发展世界。我敢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大家看到中国的态度、中国的诚意，还有中国的科技实力。
7: 我们看到了，也强烈地感受到了，我们正努力地向中国学习，
5: 应该说是互相学习。这几年我们和这里的很多人都成了朋友，赛国人非常真诚，做事情也认真，热情又善良，将来这个糖厂交给你们，我是100%放心的。
7: 这就是我喜欢的中国，喜欢中国人的地方啊！因为你们的心中从来不是只装着自己。哦，对了，田经理，我听说你们这支建设队伍快要回国了，请将我们的敬意带回广西，带回中国。
5: 谢谢，我一定带到。目前糖厂建设已经全部结束，很快负责制糖生产的团队会来接续这里的工作，我们还会招聘更多的赛国工人，让他们尽快过上好日子。

0: 如云，
1: 季强，
0: 云，对不起，这段时间让你一个人受苦了。
1: 你晒得好黑啊，我都快认不出你了。
0: 我的皮肤虽然晒黑了，但我的心一点都没变，一点都没变。
1: 又是甜言蜜语。
2: 妈妈，妈妈，
1: 来，锦强，快看看女儿，咪咪，这是爸爸，
2: 爸爸是爸爸。
0: 咪咪，爸爸回来了。
3: 宝贝，怎么哭不哭啊？妈妈抱抱。
0: 他怎么哭了？
1: 宝宝不哭了。哎呦，孩子从来没见过你，也没生。咪咪，这是爸爸，是咪咪的爸爸，爸爸。
2: 嗯，爸爸，爸爸。
1: 哎呀，那个是爸爸的照片，看这个才是真的爸爸呢。
2: 嗯，爸爸，
1: 不是，那个是照片。好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阿姑，不哭，
0: 我，陆云，对不起。
1: 你不在家的时候啊，我总是指着你的照片告诉他，哎，这个是爸爸。没想到孩子现在就只认识照片里的爸爸了。
0: 我女儿真聪明啊，这么小就会认照片了。
1: 你回来就好了，我们一起慢慢教啊。
0: 陆羽，
1: 怎么了？
0: 回家之前，我先去了一趟公司。陈总说，赛斯二糖厂缺得力的管理人员，需要我去支援。
1: 你的意思是说，你还要走？不是正式调回来了，你是回来探亲的是吗？
0: 我只有15天的探亲假。
1: 田建强，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
0: 我怕你生气嘛，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1: 我现在就不生气了吗？
0: 所以我又写了一份保证书。
1: 不是你，我天哪！
0: 那次我在家就住了15天，还没来得及教会女儿谁才是真正的爸爸，我就又走了。不过没过多久，赛斯河谷附近就架起了通信基站，女儿开始接受视频里的爸爸了。又过了一年，赛斯二糖厂项目结束了，我正式调回了广西。跟我一起飞来广西的还有一支赛国代表团，成员是为糖厂建设做出积极贡献的赛国朋友。
1: 哎，建强！
4: 哎，杨姐，
5: 杨主任！
6: 杨主任，我太想你了，让我拥抱一下你吧，我的杨主任。
1: 努力特，我也想你呀、啊。哎，这发型不错呀、啊。
6: 当然 ，Thank you。
1: 啊，各位赛国的朋友，欢迎来到中国。各位魏远公司援建非洲的功臣，欢迎回家。为大家准备了盛大的篝火欢迎晚会。考虑到有些人肯定归心似箭，我们就把援建团队的家属也都接到了厂里，大家就放心的跟我走吧。今天晚上啊，必将是胜利的大会，欢聚的大会，热泪盈眶的大会。
7: 田经理，我喜欢中国，我太喜欢中国了。
4: 那就好好玩，尽情的玩。
1: 说什么呢？这么开心。哎呦。 建强，哎，这是你要的东西。哎呀，
5: 谢谢啊，杨姐。弗里特，
6: 哎，
5: 这些年你实现了不少目标啊。
6: 那当然，我是目标达人嘛。
1: 达人都会说了，中文听说肯定没问题了。不过你在读写上还要多练才行啊。
6: Yes, yes。
5: 古丽特，啊，你说说，你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6: 我现在已经是工地上工资最高的技师了，下一个目标，我不敢想。
5: 这有什么不敢想的？要敢想，万一实现了呢？
6: 我想成为工程师，可是我书读得太少了。
5: 想不想来中国读书？
6: 来中国读书？
5: 嗯，
6: 我当然想，但是这怎么可能呢？不可能的。
5: 拿着，
6: 这是什么？
5: 这是一家职业技术学院的招生简章。他们呀，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留学生会适当降低学历门槛，还有奖学金呢。我呀都看过了，你这条件呀都够。
6: 这是真的吗？
5: 当然是真的呀。
6: 我可以来中国读书？
5: 可以。
6: 我将来可以当工程师？
5: 可以。
6: 哦，天哪！不，天经理，你打我一下，打我一下！我这不是在做梦吧？天哪！
5: 你不是在做梦，是真的，都是真的。不只是你，我提出的赛斯糖厂赛方工人培训计划也已经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批准和肯定。下一步会有更多的人来中国学习。
6: Really？ 哇！拉嘎拉嘎嘞哦，拉嘎拉嘎嘞哦，啦啦啦啦啦啦！
8: 好，好，
1: 看把这孩子给乐的。
5: 是啊，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2: 爸爸，
1: 建强，哟，如云来了。建强，孩子叫你呢，傻了呀！
9: 这可是秘密第一次当面管你叫爸爸。
5: 是，秘密，再叫一声。
2: 爸爸！
6: 哎，我的乖女儿！哎呀，我的乖女儿啊！
2: 爸爸，爸爸，你松手！哎呀，爸爸松手！
1: 哎呀，建强，现在什么心情？
5: 甜，比赛斯糖厂的糖还甜。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牵手走在阳光里》第三集，责任编辑董国正、尹雪、卢建伟，编辑蒲希林、郭涛、曾雨桐，宣传统筹李阳、姚卫、邓小阳，音乐左春龙，口琴演奏马立明，录音高婉莹，后期制作居方群，音响效果毕辉，剧中人田建强由杨默演播，唐如云由严萌萌演播，杨琼芳由武凤春演播，古丽特由任杰演播，阿明由凌云演播，阿拉凤由万丽演播，阿比西由张瑶涵演播，王师傅由高峰演播，陈仔由郝明亮演播，秘密由杨颖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浩宇、王蒙等。出品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南宁市委宣传部、南宁广播电视台。

家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十七年间六级以上地震就发生了两次，而赖以生存的水源含氟量惊人，严重超标。世代饮用涝坝水、苦咸水的家氏各族人民深受其害，疾病和贫困如影随形，像噩梦般挥之不去。水对于家氏县各族群众来说，是告别贫困走向富裕的甘霖，对一代代水利人而言，汩汩流淌的冰川雪水是最美妙的旋律，各族人民的欢歌笑语是告慰英雄永不枯竭的壮

0: 请听广播剧《沙漠中的甜水》第一集。
1: 古勒鲁克乡，欧土拉古勒鲁克村，访汇局工作队，这名字好拗口。
2: 王经理啊，你都来了多少次了？我们村的名字你可要记好啊。
1: 是啊是啊，刘书记，哎，只要我把你们村这么好的西梅记住不就行了吗？
2: 那倒是。
1: 刘书记，你们访汇局工作队扶持村民种植的西梅可真是越种越好啊。今年你们村的西梅我全包了。
2: 那好啊。来，王经理，
1: 哎，
2: 请坐。
1: 好好好好好，
2: 来喝点水。
1: 哎，谢谢谢谢啊。哎呀，哎呀，这又苦又咸，怎么还是这么涩啊？
2: 哎呀，王经理，我都忘了给你多放点冰糖了。哎呀，我们嘉兴县啊，水质一直都不好啊，我们水利局啊一直在想办法解决水的问题。
3: 刘书记，乌斯曼江家出事了啊，你快去看看噻。他刚娶的媳妇儿提上包要走呢。
2: 怎么回事？走，我们一起去看看。
1: 刘书记，是乌斯曼江，我刚把买西梅的钱给他，不会是我包的西梅出问题了吧？
2: 走走走走，一起去看看。
1: 好好好。

0: 哎呀，我的古丽啊，你听我说，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先别走。哎，你别走啊。哎，
1: 你们两个就不要吵了。
0: 哎呀，刘书记，您怎么来了？哎，
1: 你怎么来了？
2: 来了，大叔你好。哎，你们小两口咋回事啊？刚结婚就闹离婚。你米田大叔，
0: 这是怎么了？这是。
3: 哎呀，刘书记啊，孩子嫁到我们这个地方受委屈了，他喝不惯这儿的水。哎呦，他不认命啊。孩子想走就走吧。哎呀，
0: 爸，不行。
4: 爸，我也不想走，可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天天肚子疼拉肚子，我好难受啊。
3: 孩子，我知道你受委屈了，但这就是我们村的命啊。我都快80岁了，我是喝老爸水长大的，你喝一段时间就习惯了。
0: 就是啊。
4: 阿爸，我不想像你们这样过一辈子啊。每次听您说您提着葫芦桶打水，用筛面粉的筛子筛掉水里的虫子和脏东西，我就特别难过。
0: 哎呀，我们这里的人呢都是这么过来的，现在都有自来水了，已经很好了。
3: 就是啊，
4: 你们这儿有了自来水还不是一样生病？吴斯凡家啊，你有肾结石病为什么不跟我说？
0: 我这又不是多大的事儿，我们村啊好多人都有肾结石，这又不会传染。
4: 我不离开这里，我以后也会得肾结石的。
0: 你看刘书记。
5: 刘书记，这村里的水会有什么问题吗？
2: 王经理啊，你不知道我们嘉石县的水质不好，硫酸盐、氟化物和砷等含量都是超标的。
3: 对，
2: 喝这个水很多人都会拉肚子、掉头发，得肾结石。你看吴斯满江就得了肾结石了。这是我们每个嘉石人的痛啊。他就给我脸也哭了啊。我们一直在想办法让大伙喝上干净安全的水，你受苦了。
3: 是啊，刘书记，我快80了，我在这个村子里喝了一辈子的苦水。

0: 已经在想方设法为乡亲们找水源呢。不久的将来，你们一定能喝上干净安全的水。
1: 太好了，刘书记，我就盼着那一天呢。
2: 2018年3月，结束访惠聚驻村工作的刘虎任喀什地区加什县水利局局长。他知道能让加什县老百姓喝上一口甘甜水，可是几代水利人的梦想。
0: 同志们，今天这个会我们还是商量咱们县的安全饮水问题。我呀是从小喝涝坝水长大的，现在水质还是不理想，怎么能够尽快让咱们加什老百姓喝上一口甘甜水呢？来，大家说说看。
1: 就是啊，哎呀，咱们祖祖辈辈都这么过来的。
3: 就是呀，这改水改水年年改，加什就这么个地儿，难不成要搬地吗？
4: 是愚公移山，咱们难道要移加什？
5: 加什
6: 别胡说了，
7: 对呀，
6: 咱们这是大禹治水。
0: 大家这是要向困难低头吗？同志们，
1: 确实很难。
0: 全新疆都知道加什饮水是老大难。
7: 对呀，
4: 就是
0: 外地人不愿意来加什，适应不了水质会闹肚子。这再好的瓜果风光，没有好的水源来保证，老百姓脱贫少了心气儿，客人不来，没人气儿，我们的田园旅游怎么能够发展起来？
8: 说的也是，
0: 这水的问题不解决，一连串的问题就会出来。
7: 对，是这样。
0: 咱们县委县政府确实想了不少的办法。今天呢，我就请到了喀什地区水利局工程专家李慧教授。来，李教授，谈谈您的建议。
9: 好，刘局，你看啊，
0: 嗯，
9: 咱们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就提出加快农村饮用水安全问题，尽快解决像科平县、加什县、巴楚县饮水难和饮水不达标问题。
0: 嗯，
9: 我呢也了解到，咱们这儿没有安全的饮用水。所以现阶段啊，就得利用现有的条件先改水。
1: 对呀，
7: 改水
1: 确实太难了。
0: 李教授啊，我们也想了不少的办法。
9: 嗯，
0: 但是你也知道，咱们加什县降水少，蒸发量大。
9: 嗯，
7: 对，
0: 这改水从哪谈起呢？
1: 确实，
9: 您看啊，第一个改水方向，我建议我们还是可以用现在的方法。把这个地表水啊全部收集起来，再进行水质处理。不过啊，用这种方法，100立方米的水处理完之后，只能用60立方米。
0: 哎呦，
9: 哎，剩下的40立方米的水是污水，我们呢还需要再次进行污水处理。
0: 哎呀，浪费40立方米的水呀！
9: 嗯，
0: 这个方案能不能彻底解决吃水难的问题呢？
9: 设备跟得上会好的很多呀，地表水的设备3年左右需要大换一次，估计咱们得水费得上涨。
0: 不行不行，那不行，
4: 涨水费不行。
0: 我们加什县人每个月是有吃水补贴，但是成本太高，这个成本呢不能再转嫁到老百姓的头上。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9: 那我们这个第二个改水的方向呢，就是地下水反渗透方式，在净化饮用水的同时，还可以节省超过1/3的造价。
0: 这个改水方向我知道，我知道，
9: 嗯，
0: 不断抽取地下水，对生态环境是有影响的。李教授你也知道啊，
9: 嗯，
0: 我们这个地下水储量是有限的，而且这样还会产生很多的废水污染我们周边的环境，治理起来成本是不是会更高一些呢？
10: 嗯，刘局长说的对，我们加什县是在地震带上，这些年大大小小已经发生多少次地震了？
1: 局长说，
10: 每次地震之后，我们的水就会出问题。我们县水利局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改水方向，要彻底解决我们饮水难、饮水不安全的问题，我们必须重新找水源地，把安全的饮用水引进来。
0: 对。阿副局长说得非常好，我们重新找水源地。
2: 刘虎和他的同事们为了彻底改变加什县的饮水安全问题，确定了3个方向、13种找水方案。他带着团队在全县实地调查勘察水源，

0: 一辆辆越野车在加市县崎岖的山道和戈壁滩上颠簸，把方圆几十里路都勘察遍了。
1: 喂，喂，我是刘虎，我是刘虎。各组汇报情况，各组汇报情况。哎呦，哎呦，
2: 刘局长，您这是怎么了？
1: 哎呀，我突然有点难受。没事没事，哎，我这看快到山口了吧。
2: 刘局长，咱们在这戈壁滩上跑了半个多月，就是头牛也该歇歇了，您的身体要紧啊。
1: 哎呀，歇歇，你以为我不想歇歇啊？任和曼，我告诉你，找不到甜水，我没法给家世的父老乡亲交代。走走，我们再往前找找。
2: 刘局长，戈壁上这个沟我们过不去啊。
1: 那就下车，我们走过去。

0: 刘局长，我们带的水没有了啊！我们勘察过前面了，全是戈壁滩，根本就没有水源。
1: 哎，宇恒曼，你看，前面是什么？
0: 刘局长，沙尘暴，是沙尘暴来了。刘局长，刘局长，这风沙太大了。刘局长，前面无法分别方向，这我们怎么办呀？
1: 前面有个枯死胡杨的沙丘，我们到那里避一下，怎么样？走。

0: 刘局长，
1: 刘局长，
0: 小伙伴们，
1: 伙伴们，
0: 你们在哪儿？
1: 刘局长，
0: 刘局长，
1: 刘局长，
0: 小伙伴们，
1: 伙伴们，
0: 你们在哪儿？
1: 刘局长，阿副局长，我们在这儿呢。
2: 我在这儿，
3: 局长。哎，小伙伴，哎，我来了，你们都好着呢吧？没事吧？
2: 没事，
4: 没事，
2: 没事。
4: 刘局长，您没事吧？
2: 没事，
3: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2: 哎，阿副局长，哎，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3: 哎呀，局长啊，没戏啊！咱们的人已经跑遍整个嘉市县了。
2: 哎，这全县除了62眼机井，难道就真的没有合适的水源了吗？哎。
3: 刘局长，咱们嘉市县的水吧，你说露天涝把水含氟量大，可那机井打的地下水依然超标啊。嗯，再来几场地震，全乱套了。
2: 对呀，是啊，没有一眼不被震浑的水，这水浑了，矿物质全串味儿了。
3: 可不是嘛，
2: 这该死的地震，哎。同志们，全县的父老乡亲们都眼巴巴地看着我们水利局呢，找不到填水源，怎么给县委县政府交代？我的意见，进一步扩大找水范围。
3: 既然局长您有这样的决心，那我阿巴斯也不含糊。
5: 就是啊，
2: 阿副局长，你也是水利局的老人了，嘉市县的饮水问题你最清楚。我呀，希望扩大找水范围，你有什么意见？哎
5: 呀，这真是
3: 我们都找了这么多年了。
4: 嘉市县就在穆氏塔格峰，
6: 这个冲击性62眼机井，
7: 对，
4: 这个盐碱本来就重，这我们能怎么办呀？
6: 就是嘉市县就在这冲击扇平原。
3: 局长，
2: 哎，
3: 那我可说了啊，
2: 阿副局长，说。
3: 其实啊，填水源有，但我们嘉市县和水源地之间相隔不是几十公里，那是上百公里呀！
2: 啊，
5: 这么远，
2: 上百公里。
3: 对呀，上百公里呢，要引水就要穿越三个县，耗资巨大呀。
2: 哦，你是把眼光盯上了穆氏塔格？
6: 穆氏塔格？
5: 这是？
3: 对呀。哎呀，局长，不瞒您说呀，多少年来，资金像一把锋利的皮夹克，割断了我们嘉市县的饮水路呀，也打破了我们嘉市人喝上冰川雪水的梦。
2: 好主意，好主意啊！大家真敢想。穆氏塔格峰峰顶终年积雪，雪峰顶上融化的雪水甘甜凛冽，矿物质含量丰富，
6: 就是
2: 要是能够真的把穆氏塔格峰冰川雪水引进嘉市，那可是几代水利人的梦想啊。
6: 就是
2: 阿巴斯，你说得好。
3: 局长，因为工程太大，没人敢想呀，以咱们嘉市目前的实力呀，那简直是
2: 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哎呀，这几乎是白日做梦啊。
2: 白日做梦还有梦做，连梦都没得做的时候，那才叫走投无路，欲哭无泪呢。
3: 局长，您的意思是？
2: 我的意思是，干，再难也得干。这天一亮，我就去县委汇报。
6: 太好了，
4: 这下成了。
8: 就在这个时候，刘虎的化验单出来了。身体出了大问题，妻子宋桂荣再三请求主治医生茹克亚大夫先保密，家里人商量一下再决定是否告诉刘虎。刘虎的家里天塌了，全乱套了。
9: 桂荣啊，化验单准确吗？
10: 老头子，这化验单怎么会有错呢？哎呦，我这可怜的儿子。
11: 爸，妈，你们先别着急，大哥去医院核实了。
9: 好的，慧荣啊，这虎子知道吗？
10: 是
11: 他 还不知道呢，我再三叮嘱茹克亚大夫，先别告诉他。
10: 对对对，
9: 这个时候啊，就不要让他分心了。现在正是他们找水的节骨眼上。
11: 是呀，爸妈，听说县里正在开会，研究虎子他们的报告呢。哎呀，
9: 那得赶紧跑。
10: 什么报告不报告的？哎，我
9: 那可是我们老水利人一辈子的心愿呀。
10: 老头子，
11: 那也是虎子的心血呀。
10: 你们，我儿子的身体最重要。
9: 知道啊，重要重要，虎子的事业和身体都重要。
3: 爸，妈，
9: 老大，怎么样了？
10: 怎么样啊？
3: 确诊了，肺癌。
10: 我那可怜的儿啊，
3: 妈，
10: 这个怎么？
3: 妈，您先别哭。
11: 妈，你
3: 茹克亚大夫说，虎子的病啊刚刚发现，只要他配合治疗，应该还有救。
11: 别哭，
9: 老大，茹克亚大夫真是这么说的？
3: 是这样说的，不信呀，你问桂荣。
11: 桂荣大哥说的对，是这样的。
9: 哎呀，问题是啊，这个节骨眼上这小子肯放下手里的工作去配合人家医生治疗吗？
11: 就是啊，
10: 虎子是咱们家的顶梁柱，这事儿啊由不得他。
9: 老大啊，桂荣，这样好不好？病情呢对虎子先保密。
10: 是啊，
9: 咱们一起做做他的工作，让他配合医生治疗。
3: 行。
11: 可是爸，虎子的犟脾气您是知道的，万一他不听、
10: 什么万一还反了他了，不听我就拿鞋底子
3: 妈
10: 抽他。
3: 您老人家也舍得？说曹操曹操到，回来了。
9: 好了好了，哎，桂荣啊，端菜，咱们吃饭了。
11: 好。
7: 哎呀，好香啊！爸、哎、
9: 儿子、
7: 妈、哥、媳妇、我回来了。
9: 好，回来就好啊。
10: 虎子，你还知道有这个家呀？
7: 妈，
10: 你爸在窗户上看了你好几天了。
7: 对不起。哎，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家氏的甜水园呀、有着落了。
9: 真的、
7: 真的！
9: 哎呀，
11: 太好了！
7: 真的，就是啊，取水点远了点儿。
9: 是穆氏塔格峰吧？
7: 哎，爸，你怎么知道的？
9: 这个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你从农业局刚转到水利局，有一些情况呢，你要多听听阿巴斯和热河曼他们的意见。
7: 哎，
9: 他们可都是老水利了。
7: 您放心吧，这个取水点啊，就是阿巴斯和热赫曼他们的主意、他们的意见。
9: 那就好。可是啊，胡子，从穆氏塔格峰取水，这要耗费巨额资金呐、
10: 哎呀，我说老头子，你这话扯远了吧？
9: 对，扯远了。来，咱们
7: 来
9: 吃饭。
7: 爸，妈，你们喝水。
10: 哎，
7: 爸。过去啊咱是不敢想。
9: 是啊，
7: 现在不是一切以人民为中心吗？借助脱贫攻坚这个东风，
9: 是
7: 没准啊，国家会彻底解决嘉氏县的安全饮水问题的。
9: 对，现在国家富强了，确实啊，这个水呀、是大有希望啊。
7: 是，来，我们为老爸的这个吉言干一杯。
9: 好。
7: 哎，哥
3: 啊，
7: 你怎么了？
3: 我
7: 不为我高兴吗？
3: 高兴。胡子啊，你这最近太忙了，酒又伤身体，我看这酒啊今天就免了吧。
7: 没事儿。
11: 是啊，你多吃菜，多吃点菜。
10: 胡子啊，吃菜，妈今天烧了好几个你爱吃的菜，来动筷子。
7: 好，妈
10: 吃啊。
7: 哎，你们今天是怎么了？这是
11: 你多吃点。
9: 胡子呀，自古以来啊，人是铁饭是钢，你还年轻啊，这个身体啊，
7: 放心吧，老爸，我这个身体啊，没问题。
10: 虎子，你听妈一句话啊，身体是本钱，
9: 是啊，
10: 一定要。
9: 是是
3: 这
10: 一定要好好的啊。
3: 这今天
2: 你们这是怎么了？这是你们
10: 怎么回事啊？哦，哎呀，我孙子就要高考了，你在县里忙得不可开交，这不把身体搞好了，你说怎么工作是吧？
12: 好好好，
2: 对，
12: 工作
2: 不对呀，你们一定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吧？哎呀，媳妇儿，怎么回事这是？
11: 妈不是说了吗？儿子就要高考了，你不把身体搞好，怎么干工作啊？
10: 是啊。
2: 哎呀，你们放心吧。
9: 把身体搞好啊，胡子。
2: 我告诉你们啊，一旦我这个慕氏塔格峰计划成功，咱家氏老百姓盼了几百年的甜水问题就解决了。
9: 太好了！
2: 到那个时候，我就让咱的儿子去报考水利专业。
9: 太好了，
6: 太好了，
2: 妈。哥还有桂荣，你们不知道啊，我在县里立下了军令状。
12: 军令状
2: 引不来这个甜水，我这个水利局长就引咎辞职。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沙漠中的甜水》，总策划王红、张太保，策划周海涛、董成平、张宁，编剧张宁、纪晓云、迪丽莎、王安润，统筹吕林、张小龙、陈玉，编辑周海涛。

李满元、尹义荣，音响制作合成乌买尔江祖农、遨游图，演播陆军、孙悦、王丽燕、杭志、李明瑞、张欣等，解说白露，主题歌《甜水情》作词张宁，作曲遨游图，演唱刘露露、遨游图，导演张宁，艺术顾问赵武军、郭月岭、陈一鸣，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姚兰。广播剧《沙漠中的甜水》由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剧特别鸣谢中共喀什地委宣传部、加施县委宣传部、加施县水利局。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

0: 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1: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打散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0: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2: 我们都穿起来花雌雄好比撒，阿达阿妈从小就叫我们佛子花。
3: 我们组队到现在6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4: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3: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坚持。
5: 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路上
3: 坚持坚持。
0: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6: 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7: 我说干啥，他说 要做个插本，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8: 给我们个惊喜的还。
6: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诸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0: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9: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好，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那么本期呢，我们将带您继续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长知识。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呢，是您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或者是来关注听说青海视频号，来搜索到视频号听说青海，关注我们哈，参与到线上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全程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我们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4D 特效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

城中区，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那么最近呢，也有非常多新上映的暑期档的电影哈，来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比如说刚刚上映的一部动画《八仙》啊，这个是一部国产的动画，《八仙》9.7分的评分。那么还有一部《功夫女足》啊，周星驰导演，这个回归的作品。那么还有一部《痴迷》，以及《玩具总动员5》，还有一部旧片啊，《恐怖游轮》，还有《小黄人与大怪兽》，以及《群星闪耀时》啊，这是由黄渤主演的，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好的，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依然是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或者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好了，那么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环节。好，第一道题啊，请听题，请问西海镇的前身啊是我国重要的军工基地，那么这个基地的官方名称叫什么呢？西海镇的前身啊是我国重要的啊军工基地，那么这个基地的官方名称叫什么呢？ A 国营211厂， B 国营221厂， C 国营112厂， D 国营121厂，请作答。我们西海镇的前身呢，大家都知道啊，也是重要的一个绝密军工基地。那么这个基地的官方名称叫什么 ？A. 国营211厂 ，B. 国营221厂 ，C. 国营112厂 ，D. 国营121厂。

好了，这道题来看到绵绵羊东亚贵人选了221场啊，没错啊，西海镇呢坐落于金银滩草原的腹地，它的前身呢就是国营221厂，也是我们新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的研制基地。那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啊，都是在这里完成了研制和武器化试验，也是我国核工业的重要摇篮。墨染氢凝制啊，221厂啊，恭喜答对。那么海北藏族自治州呢也是首府啊，从这个门源县是浩门镇呢搬迁到了这个221厂旧址啊，然后呢当时就定名为叫西海镇。那么请问这是在哪一年呢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道题哈。来，请问海北藏族自治州首府正式从门源县浩门镇搬迁到221厂旧址并且定名为西海镇是在哪一年呢？ A 1988年，B 1990年， C 1993年， D 1995年。海北藏族自治州啊，正式从门源县的浩门镇搬迁到221厂旧址并且定名为西海镇的年份是哪一年？ A 1988年， B 1990年， C 1993年， D 1995年。请作答。好，这道题呢需要了解一些这个历史的知识了哈。海北藏族自治州首府啊，正式从门源县的浩门镇搬迁到221厂旧址定名为西海镇的年份是哪一年呢？ A 1988年， B 1990年， C 1993年， D 1995年。好，绵绵羊选了 B 又改了 C， 东亚贵人选了 B，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需要了解一些这个历史了啊。那么海北藏族自治州啊，首府正式从门源县浩门镇搬迁到221厂旧址啊，并且定名为西海镇的年份是哪一年？ A 1988年， B 1990年， C 1993年， D 1995年。好，就像春染选了 C 1993年，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呢？

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C 啊，1993年。1993年，二二幺厂完成了历史使命啊！同年呢，海北州州府是由门源县的浩门镇搬迁到了二二幺厂旧址，也正式将新州府的驻地命名为西海镇。1995年呢，也为基地正式的进行了整体的移交啊！对外官宣退役的年份就是1993年。啊，就是这个。搬迁的年份哈，搬迁呢定为西海镇的年份是93年，那么正式移交对外官宣退役的年份是1995年啊。

好，我们下一题，请问，新华社向全世界啊官宣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退役，那么221厂正式完成历史转型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A. 1993年5月15日 ，B. 1995年5月15日 ，C. 1995年7月1日 ，D. 1996年5月15日。这道题刚才仔细听了的话就肯定能答对了啊。新华社向全世界官宣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退役，221厂正式完成历史转型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A, 1993年5月15号 ,B, 1995年5月15号 ,C, 1995年7月1号 ,D, 1996年5月15号。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里面哈。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来看到咪咪羊东亚贵人都选了 B， 还有没有其他的选项呢？好，感谢 AA 给我们点赞哈。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吗？那么1995年5月15日，新华社是正式向全世界发布公告，宣布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厂啊正式退役。同年呢，221厂旧址啊整体移交了海北州政府，也是彻底完成了这个一个转型啊。所以正确答案就是 B 啊，恭喜大家答对。好嘞，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国务院中央军委首次做出撤销国营221厂战略决策是在哪一年啊？首次做出撤销国营221厂战略决策是在哪一年 ？A. 1987年 ，B. 1990年 ，C. 1993年 ，D. 1995年。国务院中央军委首次做出撤销国营221厂战略决策的年份是哪一年 ？A. 1987年 ，B. 1990年 ，C. 1993年 ，D. 1995年。好了，这道题我们东亚贵人率先选了 A 啊，没错啊，正确答案就是 A 啊，非常简单啦。那么随着国家国防战略的调整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是在1987年哈，做出了正式撤销的决定，启动基地退役和平转型的规划啊。那后面就是啊，刚刚讲到的93年完成了退役验收，95年啊全面移交了。那么现在呢是有西海镇的这样一个名称了。那么以下关于西海镇的别称啊，它的一个正确的说法是什么呢？关于西海镇的别称和定位啊，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五道题。 A. 高原药城青海生态康养核心区， B. 原子城中国两弹一星精神重要发源地，C. 盐湖城青海盐湖产业核心基地， D. 草原牧城青海畜牧业示范重镇。下列关于西海镇的别称与定位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高原药城青海生态康养核心区， B. 原子城中国两弹一星重要发源地， C. 盐湖城青海盐湖产业核心基地，D. 草原牧城青海畜牧业示范重镇。好，来看到我们东亚贵人选了 B 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原子城啊，原子城，这其实是应该是一道送分题了啊。好，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答案啊，基本上都是 B 了啊。
好，恭喜你们答对。哇，连续五道题啊，很棒啦，连续五道题很棒啦，这道题也是啊，也是答对了。那么西海镇呢，别称是原子城，是我国两弹一星事业的核心摇篮。邓稼先、王淦昌、俞敏等大批的科学家曾经在这里呢深耕攻关啊，也是孕育了我们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如今呢，这里也是国家级的红色教育啊研学旅游基地。下面我们再来一道多选题吧。多选题就会有一点难度了哈。好了，上难度了，来，请听题，请问以下关于西海镇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些啊？多选题，以下关于西海镇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些 ？A. 它是海北州州府所在地。B. 它是这个海北州的政治、经济啊文化核心中心。C. 啊，它是青海省。它是隶属于啊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地啊，这里呢地处金银滩草原核心区域。关于西海镇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欢迎大家来作答。A. 这里是海北州州府所在地。B. 这里是海北州政治经济文化核心中心。 C. 这里隶属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 D. 啊，这里地处金银滩草原核心区域。这是一道多选题哦，多选题。好了，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可以来啊答题互动。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关于西海镇的说法正确的是啊，我们东亚贵人选了 C 和 D， 隶属于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地处金银滩草原的核心区域啊。好，那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我觉得多多的选吧。以下关于西海镇说法正确的是 A， 它是海北州州府所在地。 B， 这里是海北州政治经济文化核心中心啊。C 这里隶属于海晏县啊。 D 这里是地处金银滩草原的核心区域。好了，咪咪羊选了 ABCD 啊，全选。跟上啊。好了，正确答案就是全选啊，恭喜答对。那么西海镇呢隶属于海晏县啊，同时它也是海北州府的所在地了，当然了，那也是我们海北州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中心。它呢啊，这个地处金银滩草原核心区域啊，这个行政归属也是比较清晰的。罗罗说 ABD 啊，把 C 去掉了。 C 是对的啊，西海镇隶属于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啊。好嘞，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啊。那么大家听好了，接下来的题目全部都是多选题了啊，多选题。所以我刚刚说上难度了嘛，对不对？单选题可能好猜呀、啊这个四分之一的正确啊，正确率，那么多选题就不一定了啊。好，第七题，请问先秦到秦汉时期海北州境内活动的主要古代游牧民是哪些呢？接下来是涉及到一些历史的题目了。那么先秦到秦汉时期，我们海北州境内活动的主要游牧民族有哪些呢？ A. 羌人， B. 匈奴， C. 鲜卑， D. 百越族，请作答。先秦至秦汉时期海北州境内活动的主要游牧民族是哪些？ A. 羌人， B. 匈奴， C. 鲜卑，第百越，请作答。

先秦至秦汉时期海北州境内活动的主要古代游牧民族是哪些呢？ A. 羌人， B. 匈奴， C. 鲜卑， D. 百越。啊，东亚贵人手写的是不是 AN 了，变成 AB 啊， AB 羌人和匈奴啊，没有鲜卑是吧？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还没有啊，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好，欢迎 Smile Again。好，可以来答题互动哈。今天呢，这个大家啊，可能最近也是比较忙啊，今天人比较少了啊，人比较少了。这样的话呢，大家呢都有机会来获得奖品了，是不是？先秦至秦汉时期海北州境内活动的主要古代游牧民族是哪些呢 ？A. 羌人 ，B. 匈奴 ，C. 鲜卑啊 ，D. 百越。好了，正确答案是 A、B、C 啊，恭喜你们答对。恭喜大家答对啊，正确答案是羌人、匈奴和鲜卑。因为海北州地处青海东北部，自古就是西北游牧民族繁衍生息的地方。先秦时期呢，以古羌人为主体的族群，那么到了秦汉时期啊，匈奴、鲜卑呢也先后入住此地，成为主要活动的民族啊。那么百越肯定不是了，百越是属于啊我国南方的古代族群啊。好了，下一题，第八题，请听题。下列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海北地区历史沿革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些啊？下列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海北地区历史沿革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些 ？A. 它曾经为吐谷浑政权核心统治区域之一，曾经为吐谷浑政权核心统治区域之一。B. 是鲜卑突发部曾经在此游牧建立了地方势力。B. 鲜卑突发部曾经在此游牧建立了地方势力。 C. 啊，全程隶属于中原王朝直接管辖。 C. 全程隶属于中原王朝直接管辖。 D. 无任何民族政权在此割据发展，无任何民族政权在此割据发展啊，正确的是哪些？多选题。好，选项有点多，再来听一下。以下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海北地区的历史沿革说法正确的是 A. 曾为吐谷浑政治核心统治区域之一。 B. 是鲜卑突发部曾经在此游牧建立了政权。 C. 全程隶属于中原王朝直接管辖。 D. 没有任何民族政权在此发展。来看到罗罗选了 ABC 啊，把 D 排除了，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啊？啊，来看看大家的选项，这是叫多选题啊，多选题，啊，涉及到一些历史知识。好，选 AB 的，还有其他的答案吗？A B 啊，好了，恭喜选 A B 的朋友答对啦。那么海北州境内啊，留存了大量的古代边疆文化遗迹啊，包含汉代西海郡古城遗址、唐代吐谷浑古墓群，以及啊防御游牧部族的明代青海段长城遗址啊，也是河湟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的实物佐证啊。那么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呢，青海的地域政权呢更迭是比较频繁的。海北地区呢先后被鲜卑突发部经营，后成为吐谷浑政权的重要属地，也是吐谷浑沟通河西与青海腹地的关键区域啊。
好了，关于我们海北粥的历史方面的这个更迭啊，还有知识，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

0: 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万没想到。
2: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啊，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您播出的是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每周的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哈，我们相约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了解海北。
1: 不要回头留恋的张望。
0: 好了，那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下半段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了，下面第九道题，请听题啊。哎，请问隋唐时期呢，中央王朝为了管控海北以及青海东北部区域，那么设立的军政机构有哪些呢？啊，为了强化对青海啊东部海北区域的治理啊，设立的军政机构有哪些呢 ？A. 西海郡 ，B. 善州都督府 ，C. 黑水都督府 ，D. 河源军，请作答。隋唐时期啊，中央王朝啊，强化了对青海东部海北地区的管理，设立的军政机构有哪些啊？多选题，多选题，多选题。A. 西海郡 ，B. 善州都督府 ，C. 黑水都督府 ，D. 河源军。

东亚贵人选了 A 啊，再重新选一下，是一道多选题哈。隋唐时期，中央王朝为了管控海北地区啊，那么设立的军政机构有哪些呢 ？A. 西海郡 ，B. 善州都督府 ，C. 黑水都督府 ，D. 河源郡。啊，涉及到一些历史知识，稍微有一点点难了啊！来，欢迎大家答题互动。那么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吧？来看到罗罗 A B D 啊，西海郡啊，善州都督府和元军是吧？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隋唐时期，中央王朝为了管控啊青海这个海北地区啊，设立的军政机构有哪些呢？这道题稍微有点难了啊。A. 西海郡 ，B. 善州都督府 ，C. 黑水都督府 ，D. 河源郡。我们东亚贵人改了 B、C、D， 绵绵羊 B、D， 三个人三个答案啊。罗罗 A B C D， 好嘞，那我就公布答案了，隋唐时期啊，中央强化对青海东部、海北这个区域的治理呢，主要是依托善州都督府统筹管控河湟以及海北游牧区域，同时呢，还设立了河源军来驻守边防，抵御游牧部族的侵扰啊，稳固边疆。西海郡呢，是为汉代设立的啊。黑水都督府呢是唐代东北边疆机构啊，这个。他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 B 和 D 啊，正确答案是 B 和 D。善州县名和古善镇。对，这些那个文字。

字啊，或者说这些的这个遗址啊，都可以啊，这个从中找到这个答案。善州都督府啊。好了，我们下一道题，第十道题啊，下列属于海北州境内留存的古代历史文化遗迹有哪些？下列属于海北州境内留存的古代历史文化遗迹有哪些呢 ？A. 汉代西海郡古城遗址。B. 唐代吐谷浑古墓群。C. 明代长城青海段遗址。D. 宋代江南古城遗址。这道题相对比较简单了啊。海北州境内留存的古代历史文化遗迹有哪些 ？A. 汉代西海郡古城遗址 ，B. 唐代吐谷浑古墓群 ，C. 明代长城青海段遗址 ，D. 宋代江南古城遗址。

这个有点不太自信了啊。正确答案是 ABC 啊。海北州境内呢，留存了大量的古代边疆文化遗迹，包含汉代西海郡古城遗址、唐代吐谷浑古墓群，以及防御游牧部落的明代青海段长城遗址啊，这个是河湟古代文明的重要实物佐证。好了，下一题，请听题。那么请问元代对青海海北地区的治理举措都有哪些呢？ A 设立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 B 推行土司制度管理地方部族， C 大规模迁徙中原人屯田开垦。好，这道题的选项有三个哈。元代对于青海海北地区的治理举措包括哪些？ A 设立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 B 推行土司制度管理地方部族， C 大规模迁徙中原人屯田开垦。

好了，我们罗罗率先选了 ABC。其实仔细可以这个思考一下啊，是没有，就是说这个让迁徙这个汉人屯田啊，中原人屯田是没有的，所以元代将青海啊这个纳入全国的统一治理体系，隶属于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同时呢，因地制宜地推行了土司制度，也是保留了地方部族首领的管理权，实现了间接治理。好了，我们最后一道题啊，时间呢来到了清代前期。清代前期呢，海北地区的行政和民族发展都有哪些特点呢？清代前期海北地区的行政与民族发展有哪些特点 ？A. 由西宁办事大臣统筹管控青海、蒙古、藏族各部。B. 蒙古和硕特部长期在海北区域游牧驻足。C. 废除土司，实行郡县统一管理。D. 区域内啊。区域内仅有藏族和蒙古族两个族群。清代前期海北地区的行政与民族发展有哪些特点呢 ？A. 由西宁办事大臣统筹管控青海、蒙古、藏族各部。B. 蒙古和硕特部长啊，和硕特部啊，长期在海北区域游牧。C. 废除啊土司，实行郡县统一。D. 啊，区域内呢仅有藏族、蒙古族两个族群。我们罗罗率先选了 ABC 啊，答题是答的是比较快的了，但是稍微还要思考一下，好吧？好，绵羊 AB。清代前期海北地区的行政与民族发展特点啊 ，A. 由西宁办事大臣统筹管控青海、蒙古、藏族各部 ；B. 蒙古和硕特部啊，长期在海北区域游牧。C. 啊，彻底废除土司啊，实行郡县统一管理。D. 区域内仅有藏蒙两个族群。好了，那我来揭晓正确答案。因为时间关系啊，其实清代前期呢啊，确实是中央设了西宁办事大臣，总管青海啊事务。那么海北呢，就是核心管控区域之一。那么蒙古和硕特啊，也是长期啊在这里驻牧啊，与当地的群众们啊交融发展啊，实现了民族多元。那么清代前期的时候呢，还没有彻底废除土司制度啊，清代前期还没有彻底废除土司制度，所以 C 选项是不正确的。而且民族呢是有多个民族族群啊，多个民族族群啊。民族构成啊是包含啊多个这个族群，所以 C 和 D 都是错误的啊。正确答案是 A 和 B。 咱们东亚贵人改错了，这个 B 很难写是吧？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来为大家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那么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哈。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的电影券的朋友是罗罗、东亚贵人、咩咩羊三位朋友，恭喜你们！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啊，截到这张有您的名字，还有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图片，凭借图片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星灿电影院去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就可以了。那么这个电影票呢是没有办法啊，这个。转让转卖的啊，不能转让转卖，请本人出示查验，然后请也不要随意改动您的名称和头像，否则不予兑换。那么注意一下，请在观影的高峰时段，比如说周末的晚上啊，前去兑票，因为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好，那请几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啊，凭借截屏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西宁星灿电影院去领取任意一张电影票。好，刚刚我们罗罗说啊，这两天听郭艳华的《青海情》，感觉无比的大气洒脱。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

好的，那么非常好听的一首《青海情》哈，送给罗罗也送给大家。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了海北州西海镇的相关知识和一些历史知识。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梦幻海北。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我是邓木里阳，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啊，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一篇章，革命者。100年前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地。北京大学红楼、李大钊故居等一批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革命活动旧址，是一座座见证100年前那个革命年代的历史丰碑，记录着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革命先驱的光辉伟业，书写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伟大序章。

0: 第九集，铁肩辣手，少飘萍。位于北京市宣武区罗马市大街蔚染胡同30号的两层小楼，是新闻先驱、革命人士邵飘萍的故居。该地占地面积112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820平方米。馆内正前方影壁上，自右至左，镌刻着邵飘萍亲自题写的4个大字：铁肩辣手。另一处墙壁上则题写着毛泽东对邵飘萍的评价。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在这里，邵飘萍立下了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的誓言，并成为引领中国新闻发展的一代报人。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各类报刊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心怀新闻救国理想的邵飘萍开始了办报之旅。面对朝夕变幻的时局，邵飘萍动若观火，直言敢写。面对袁世凯当局的倒行逆施、践踏民意，他直言袁贼不死，大乱不止。邵飘萍陆续为《汉民日报》《申报》《时报》等刊物撰写了250多篇、20多万字的文章，直斥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比强盗更可怕。也因此办报不足3年，被捕3次，下狱9月，最终只好暂避日本。1915年12月，邵飘萍应《上海申报》和其他几家大报邀请回国，并担任主笔，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
1: 飘萍兄，我刚看了你这一期刊载的《北京特别通讯录》，揭穿大总统黎元洪和内阁总理段祺瑞之争，简直太精彩了。算起来这个系列你已经写了近200篇，20余万字，真是篇篇精彩。针对关系国家民族的重大事件，或是分析讲解娓娓道来，或是攻坚揭露一针见血，开我国新闻报道的先河呀。
2: 嗨，恭毕老弟谬赞了，我不过是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他罢了。
1: 飘萍兄不要谦虚了，说到这采访技巧，你若称第二，中国报界就没有人敢称第一了。上至总统总理，下至贩夫走卒，你都说得拢。哎，我早就想向你讨教啊，上一次你究竟是如何从段祺瑞口中探出了中国将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的作战决定的，而且连这个细节都如此清晰？
2: 那次啊，我不过是同段祺瑞耍了个心眼儿，当着他的面立誓，3天之内如果在北京走漏风声，愿意全家生命财产做担保。
1: 啊，当记者的拿到新闻岂有捂着不发的道理？更何况还是关乎国家民生的大事儿啊。
2: 知我者公毕也。那日我立刻驱车直奔电报局，以密码传至上海新报、申报两报，数十万份号外当即撒遍上海滩。但由于京沪之间铁路尚未通车，号外流入北京时 已经是五天后了。
1: 段祺瑞这个时候才知道上了你的当，但因消息是上海流传出来的，并非北京发出，所以也无法找你麻烦。你呀你呀，真是个新闻奇才，中国报业有你一人足矣。
2: 不，远远不够。记者是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是社会之工人，是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第三者。报纸应该监督政府，还应该教育民众，唤醒民众。
1: 说得好。去年你创办新闻编译社，自编自采本国新闻，同时直接翻译外电分发各报馆，解决了北京舆论长期仰赖外国通讯社提供新闻稿的情况。我就看出啊，你是做大事的人。哎，如今是不是又有新的想法了？
2: 实不相瞒，我想要办一张属于人民的报纸。
1: 但这办报可是要花不少钱的。
2: 集资千金，举举斗室，因陋就简，就可创业。
1: 好，算我一个如何？在日本的时候，我们便创办过东京通讯社，向国内报纸报道留日学生和爱国华侨的反援活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如今我们也可以一同为民众呐喊。
2: 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京报。
1: 京报？我记得清王朝还在的时候，便有一份官方报纸也叫京报。
2: 哎，此京报非彼京报，清廷的京报是粉饰太平的官样文章，我们的京报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数不拔之机，乃万年之计，治本之策，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
1: 哎呀，好一个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呐。
2: 我突然想到几个字，正好可以作为京报的格言。
1: 铁肩辣手。
2: 嗯，这句话出自明朝嘉靖年间被奸臣严嵩杀害的著名言官杨继盛的诗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这句话用于你我自勉，也勉励同仁。
0: 1918年10月5日，京报在前门外三眼井38号问世，成为民国初年有影响力的民办报纸之一。京报既不受外国通讯社的左右，又不受军阀操纵，排除各种干扰，开创了20世纪中国独立的新闻事业，代表民意的自由主义办报的态度，为新文化运动期间吹拂思想

0: 界的春风开启了重要的门户。一时间，京报馆成为全国人发表言论之机关的风云激荡之地。飘萍以京报为武器，揭露政治腐败，为民众呐喊，使反动军阀望而生畏。1918年10月，邵飘萍促成北大成立了新闻研究会，蔡元培聘他为导师，这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当时正值京报创立伊始，邵飘萍工作非常繁忙，但他仍坚持每周按时授课。北大红楼34教室和理科第16教室里，经常能看到邵飘萍讲授采访课的身影。最初每周讲1小时，次年2月又增至每周2小时。研究会的另一位导师徐宝煌主讲新闻理论，而传授采访技能、辅导会员实习等工作则全由邵飘萍一人承担。邵飘萍虽不是北大人，却与北大力学、办学、求学、治学的价值追求相契合。1年后，新闻研究会中有23人取得1年结业证书，32人取得半年结业证书。我们今天回看这份名单，不禁感慨万端。名单中有不少人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领袖级人物，如毛泽东、高君宇、谭平山、陈公博、罗章龙、杨慧、谭植堂等等，还有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欧生白等人。他们中有的人终身从事新闻事业，成为中国新闻界的中坚，由此可见其影响的深远。毛泽东被邵飘萍，记者要主持公道，不怕牺牲，要侠义、勇敢、诚实、勤勉等良言所打动，常在课后与之往来，经济困难时还曾受他接济。在他的影响下，毛泽东后来回到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以宣传最新思潮为宗旨，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揭露和抨击。新闻研究会活动持续了仅2年多的时间，却在中国近代史和新闻事业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是中国第一个系统讲授并集体研究新闻学的学术团体，被公认为中国新闻学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开端。研究会出版了中国第一本新闻学著作《新闻学》，创办了第一份新闻学期刊《新闻周刊》。这些开风气之先的创举，也确立北京大学在中国近代新闻学教育和新闻学研究方面的特殊地位。1919年，巴黎和会焦灼进行，国内忧心忡忡。邵飘萍在《京报》上发表署名文章，请国人注意外交上的根本问题，呼吁奋起的国民要认清救国的根本。
1: 我国人 一致主张无条件收回山东所属之一切主权，在公理上自然十分正当，故国人于此不以节节知之分段请求，根本上以全国一致以废除胁迫而成之中日条约，如21项，如军事协定，如各种陆况密约，若不一律废除，则日人随时随地以借口中日永无亲善之期，即我国国运永无恢复之日。
0: 然而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完全失败的噩耗最终传来，北京大学等高校师生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领导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运动前夜，北大法科礼堂灯火通明，开会时间未到，与会者就已逾千，动员大会于7点准时开始。首先上台发言的便是当时北京学界的两大进步社团，北京大学新闻研究学会和国民杂志社的组织导师和顾问邵飘萍。
2: 现我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北大是高等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
0: 五四运动开展2个月里，邵飘萍发表的署名文章达40余篇，其主办的《京报》与全国进步报刊配合一致，造成了强大的革命舆论，有力地支持了伟大的学生运动，发挥了团结、教育、鼓动的积极作用。《京报》因此一度遭北洋军阀政府查封，邵飘萍再次被迫流亡日本。但邵飘萍并未止步，在日期间，他写下《新俄国之研究》一书，并在国内出版，成为在中国最早介绍十月革命的书籍之一。
1: 自马克思《资本论》出世，从前空想的社会主义乃至是形成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明示社会发达之倾向，社会主义社会有必然实现之趋向，而说明真理之路。马克思的学说受劳动阶级以极强大之武器，受劳动者以必胜之劝。
0: 1925年春，经李大钊、罗章龙介绍，邵飘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秘密党员。五卅惨案发生后，邵飘萍在《京报》平台上旗帜鲜明地进行声援，不惜巨资，连续刊发3次特刊，还写了20余篇评论，揭示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报纸上公然刊出打倒外国强盗帝国主义的口号，同时还有力地批驳了外国通讯社污蔑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是越轨运动，有赤化背景的无耻烂言。次年北京又发生318惨案，段祺瑞反动政府的卫队开枪杀伤游行请愿的群众200余人，京报不仅及时真实地报道了惨案情形，而且决心要将真情布之内外，唤醒各党各派一致起而讨贼。段祺瑞因此 对邵飘萍恨之入骨，把他列入通缉名单。1926年4月，冯玉祥的国民军被迫退出北京。东北军阀入城后，官兵奸淫掠抢，还宣布对宣传赤化分子一律格杀。此前，邵飘萍在报上公开支持冯玉祥的国民军，并将张作霖与日本合作的真相公诸于众，掀起了反日反张运动的高潮。为免张作霖暗杀，邵飘萍避入租界内的六国饭店。
3: 哭什么呀，不过是在这里暂避几日。张作霖视我为眼中钉，可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断不敢到租界里来抓人。
4: 我早就劝你少说几句少写几篇，你偏是不听。那张作霖是如虎狼一般的恶人，你要如何与他斗？
3: 我要写，我要说，死也要讲。从我第一天拿起笔杆子，就注定要走这条路。我多写一个字，中国就多一个人清醒。
4: 我自然是明白你的苦心的，可是我还是忍不住担心你啊。
3: 我走后为难你了。
4: 呸，不许你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3: 谁？
4: 我去开门。是大陆晚报的张汉举先生。
5: 飘萍，你果然在这儿啊。近日来京报虽然正常出版，哎呦，但是我呀一直为你揪心呢。啊，
3: 好在这几日我夫人帮我与社报传递消息，没有误了正事。
4: 你们聊，我先出去了。
3: 汉举，来坐，尝尝我老家的茶。
5: 哎呀，现在风声这么紧张，飘萍兄仍然能够如此气定神闲，哎呀，真是有大家之风啊！怪不得连冯玉祥将军都夸赞你，叫飘萍一支笔抵过十万军呢。
3: 我呀，不过是一介书生，靠笔杆子写几个字罢了，是冯将军抬举了。
5: 但是我得提醒你几句啊，你在报纸上这么辱骂张大帅，他恐怕不会善罢甘休。不如你呀，低头求和。哎，也能免得这么一场无妄之灾呀。
3: 哼，原来汉军你是张作霖派来当说客的。
5: 哎，别说的那么难听嘛，如今这北京都是张大帅的，只要你肯低头，哎，何愁没有高官厚禄呢？实不相瞒啊，张大帅刚允了我造币厂厂长之职，哎，跟写文章办报纸相比，那不更有前途吗？呸，
3: 中国报业有你这种鼠辈简直是奇耻大辱。张作霖在入京之间就曾汇给我30万大洋，想让我在京报上为他美言几句，被我一个子儿不差地退了回去。哼，想买我的文章休想。
5: 哎，我说飘萍，不要动怒啊，咱们两个相识多年，哎，我的为人你还不清楚吗？我刚才说的那些呀，哎，都是要考验考验你。
3: 考验我？
5: 你有所不知啊，张作霖前几天要查封京报，被少帅张学良拦下，力挺你继续主办。北京城里边议论纷纷，都说你跟军阀狼狈为奸。我这也是怕京报会成为军阀的鹰爪啊。
3: 我真的可以重回报馆了？
5: 那还有假，嫂夫人没跟你说这件事儿啊？
3: 啊，兴许啊是他为避免被人发现来去匆匆，没来得及探听这些消息。我这就回报馆看看。
0: 然而张汉举早已被张作霖收买，为的就是将邵飘萍骗出租界。 4月24日，邵飘萍在京报馆附近被捕。新闻界同仁四方奔走为他求情，但张作霖杀心已动，事情无可挽回。张作霖未免夜长梦多，4月26日凌晨4点半，便将邵飘萍押往天桥东刑场秘密枪决。面对刽子手的枪口，邵飘萍毫无惧色，拱手高呼：“诸位，免送！”而后仰天大笑，从容就义，年仅40岁。他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言论、新闻、出版自由的理想。铁肩辣手，快笔人心。
6: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一篇章，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小丽，演播宝木中阳、张璐、小曾、周健，光合积木配音团队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严乔峰，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0: 第一篇章，革命者。100年前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地。北京大学红楼、李大钊故居等一批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革命活动旧址，是一座座见证100年前那个革命年代的历史丰碑，记录着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革命先驱的光辉伟业，书写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伟大序章。

第十集，陶然亭的革命爱情。更待橘黄佳韵熟，共君一醉忆陶然。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十九号的陶然亭公园，古迹繁多，其中的慈悲庵始建于元代，历经数次修缮，占地面积2469.25平方米，建筑面积860.43平方米。历史上，这里是文人墨客汇集富涌之地。

0: 曾留下许多传颂一时的诗篇。除此之外，慈悲庵还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在北京开展秘密活动的场所之一。1921年至1923年，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陈余生以守墓为名，在此租用2间南屋作为党的秘密活动场所。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与辅仁学社同仁在慈悲庵就曲张运动进行会商，并在门口大槐树下合影留念。同年8月16日，李大钊、周恩来、邓颖超等在慈悲庵召开五团会议，高君宇等早期共产党人也曾多次在这里开展秘密活动。高君宇，原名高尚德，生于山西省静乐县，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十月革命后，高君宇和邓中夏等同学经常聚集在李大钊处，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十月革命的经验，寻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法和道路。高君宇受到激进的新文化和新思想的影响，很快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1920年，在一次山西老乡会上，高君宇与民国才女石平梅邂逅，一段传为佳话的革命爱情就此萌芽。
1: 事实证明，只有工人阶级可以救中国。李大钊先生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指出，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做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
2: 我来晚了。
1: 你是？
2: 啊，你好，我叫石平梅。
1: 石平梅，久闻大名，我读过你的诗，都说你与吕碧城、萧红、张爱玲并称为四大才女，竟不知你也是山西人。
2: 我哪里有那么厉害，不过平定县出来的粗野丫头罢了。
1: 平定县？
2: 嗯，
1: 我的启蒙恩师石明先生就是平定县人。
2: 您说的那位恐怕是我父亲。
1: 哦，过去常听石老先生称赞家中幼女好学，原来就是你呀。还没自我介绍，我叫高君宇，在北大读地质系。
2: 高君宇，你就是痛打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高君宇
1: 啊？
2: 还说对我久仰大名，你的名字才是如雷贯耳呢，全北京啊，不，全中国哪个学生不知道你的名字啊？
1: 我只是个普通人，不过是为这个深陷泥淖的国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罢了。
2: 如果中国多一些你这样的普通人，那么走向光明就指日可待了。
1: 我，
3: 平梅，你来了。哎，你太原女师同学都在里边等你呢，快进去吧。
2: 好，高君宇同学，回头见。
1: 啊，回头见。
3: 君宇这是动心了？哎呀，可惜呀，他与你们北大的吴天放才是一对璧人，你呀，来晚一步。
0: 理智的高君宇强行压抑着内心的情感，将对石平梅的爱慕之情化作默默的祝福。然而，不久之后，石平梅发现恋人吴天放竟早有家室，并存心隐瞒。这一次打击对石平梅的伤害是巨大的。虽然他断绝了与吴天放的联系，但是他也把自己的心彻底的冰封起来，抱定独身一生，不愿再次触碰爱情。
2: 尔扎克曾经说过，其实假装的爱情比真实的爱情还要完美。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女人都受骗了。你看，这陶然亭的萧瑟秋风，倒是像极了我现在的境遇。
1: 缠不清的过去，猜不透的将来，一颗心怎样找到一境的地方？其实一境之初一直都在，只是你不想看到罢了。
2: 你果真是读了我的诗，我还当你先前是客套呢。
1: 我这个人不懂得安慰人，所以准备了一份礼物送给你。
2: 啊，这是？
1: 这是香山上的第一片红叶，只有它能配得上你。我在后面还写了一句诗，虽然不如你的诗有文采，但勉强可以说明我心中所想。
2: 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啊，你的意思是？
1: 其实我爱慕你许久了，只是我并没有资格奢望你的爱情。六年前父亲强行给我安上了一段旧式婚姻，尽管我这几年从未回家，但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2: 你也是旧式婚姻的受害者，听说当时伯父趁你回家过寒假，强行将你绑到婚礼上，你为了抗婚险些断绝了父子关系。
1: 你的意思是能接受我的心意？
2: 对不起，君宇，枯萎的花篮

0: 在京汉铁路沿线创办工人子弟学校，建立工人俱乐部和职工联合会组织，领导了北方早期的工人运动。
1: 工友兄弟们，请你们想一想，你们每天在工厂里做十几个小时的工，赚最多一两角钱的工银，连养家糊口都成问题，这是什么人造成的？工人是多数，资本家是少数，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反抗他们？我们应该组织起来成立工会，只有工会才能保护劳工的权利。我希望大家都能来夜校学习文化，我们分文不收，只希望你们能用知识来武装自己的大脑，找到属于劳工的光明未来。
0: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高君宇是最早的成员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高君宇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9月，根据党的西湖特别会议的决议，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正式出版。高君宇任该刊编辑兼记者。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高君宇等受党的委派，领导长辛店工人同反动军阀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24年5月，高君宇因张国焘被捕叛变，遭到北洋军阀政府通缉。他从在京住所蜡库胡同16号化妆成厨师，顺利脱险。离开前，他决定前往石平梅住处告别。
2: 谁？
1: 我。
2: 君宇。哎呀，快进来快进来，天这么晚了还下这么大的雨，你怎么这身打扮？
1: 多亏了这身厨子的衣服，要不然呢我已经被军阀抓走了。当初李大钊先生掩护陈独秀先生出京，他们两个就是化妆成账房伙计和掌柜的，我这也算是致敬前辈了。
2: 亏你还笑得出来，我听说北洋军阀政府已经要通缉你了。
1: 打从我决心走上革命道路那天起，我就想到了这一天。如今我要离开一段时间，唯有对你放心不下。
2: 我……
1: 你不要为难，我一向尊重你的选择，可我只想让你知道，经过我多番协商，再过几个月我就可以结束那段名存实亡的旧式婚姻了。到那个时候，我希望我可以堂堂正正的重新追求你。
2: 君宇，你是我唯一知己的朋友，我希望能跟你做以事业度过这一生的同志。
1: 我明白了，我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一切都是属于你，我是连灵魂都涌进的俘虏，在另一个世界里，我不属于你，更不属于我自己，我只是一个历史使命中的走卒。所以我决定，你的所愿我将赴汤蹈火以求之，你的不愿我将赴汤蹈火以阻之。如果不能这样，我怎么能说是爱你？
0: 1924年6月，高君宇参加了党的三大，大会确定了关于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会后，高君宇担任了党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从此，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建立

0: 统一战线的工作。九月，高君宇南下广州，担任孙中山的秘书，辅佐其北伐。十月，双十节广州商团叛乱，流弹洞穿高君宇的汽车。高君宇裹伤再战，协助孙中山迅速平定了商团叛乱。险中逃生以后，高君宇买了两个象牙戒指，一枚戴在自己手中，另一枚连同平定商团叛乱时用过的子弹壳寄给北京的石平梅，作为生日留念。
1: 一个大点的我自己戴在手上，这个小一点的我寄给你，愿你承受了它，或许你不忍吧，再令它如红叶一样的命运。愿我们用白来纪念这枯骨般死尽的生命。
0: 1924年年末，高君宇积劳成疾，回北京休养。回京前，高君宇和周恩来互相吐露了心中的爱情隐秘。27岁的周恩来，当时虽为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但在恋爱问题上还有些腼腆，正暗恋着天津达人女校的教师，他的革命同志邓颖超。高君宇欣然当起了鸿雁传书的使者，在返京探望石平梅的途中，特意在天津看望邓颖超，并把周恩来的求爱信转给了他，促成了一对革命伴侣。只是高君宇的爱情却仍旧止步不前。
1: 好久不见。
2: 是啊，好久不见了。北京已经很久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雪了，像是在迎接你似的。整个陶然亭都变成了一片白色。君宇，你的身体还好吗？来的时候，我还远远地看你在雪上写字，你也不怕把手给冻坏了？
1: 为这两个字，冻坏也值得。
2: 心珠。我的名字，
1: 对，就是你的名字。前段时间我因肺病住进德国医院治疗，便是靠你的名字撑下来的。哎，你要干什么？
2: 我要把这两个字擦掉，放开我的手。
1: 可是你看，你的手上明明还戴着我送你的戒指。
2: 这并不代表什么，我早就已经笃定独身，所以才把它戴在小指上，你明白吗？
1: 好，雪上的字就随它去吧。虽然你并未曾真的将它擦掉，或者永远不会有人去把它擦掉，可是在你问我之后，我觉得我写的那心珠好像正开着的鲜花忽然从枝头落在地上，而且马上变萎化了。
2: 君宇，我……
1: 你不用安慰我。你看，那边葛母墓旁的草地，便是我将来的去处。我只合独葬黄秋。
2: 君宇，你别这么说，你的病马上就好了。
1: 希望如此。
0: 此时的高君宇并不知道，其实石平梅的心中早已动摇，却因种种原因没有将嘴边的爱意说出口。高君宇自知身体健弱，留给革命的时间不多。

0: 抱病出席了1925年1月在上海开幕的中共四大和三月的国民会议。
1: 孙中山先生曾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跟随先生北上的岁月里，我历历目睹逆之则亡的天下与顺之则昌的君王。中国现在需要的是统一和独立，是民主与自由，是万众一心的声音。我党早在1923年8月就已经发表了第二次对时局主张，很早就提出要召开这样的大会。今天国民会议终于成功召开，它的召开是国人手挽手的成功，是各党派迈向一致的开始，更是中国统一与独立的重要开端。自由，自由，民主万岁，各党派平等万岁，中华民族之复兴万岁。
0: 总是要走向这条路的。我读过你写的许多诗，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你愿意为我写一首诗吗？
2: 不用你说，我早就已经写好了。
0: 啊，快念给我听听。
2: 你假如仅仅是承受我的心事，现在我将我这颗心双手献在你面前，我愿它永久用你的鲜血滋养，用你的热泪灌溉。心，你真的爱我时，我知道你也能完成我的主意，因此我也愿你为了我牺牲。
0: 我现在并不希望得到你的连续同情，我只让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我是最敬爱你的，而我自己也曾爱过一个值得我敬爱的你。我就是死后我也是敬爱你的，你放心。1925年3月5日，高君宇因急性阑尾炎手术后大出血去世。石平梅得知高君宇的死讯，犹如晴天霹雳，后悔当初没有接受他的求爱。他在高君宇的墓碑上题写了他生前的诗句：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并作墓畔哀歌，表达刻骨的思念之情。
2: 我爱，我吻遍了你木头青草，在日落黄昏。我祷告，就是空幻的梦吧，也让我再见见你的英魂。 假如人生只是虚幻的梦影，那我这些可爱的硬影便是你赠予我的全生命。
3: 石瓶梅遵从高君羽的遗愿，将他埋葬在陶然亭的那块草地上，他亲自写上挽联：碧海青天无限路，更知何日重逢君。三年后，年仅26岁的石瓶梅因悲伤过度，在泣血哀吟中走完短短的一生。亲友按照他的遗愿，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殡葬荒丘，将他葬于高君羽墓旁。周恩来和邓颖超曾几度到陶然亭的墓前凭吊。1965年6月，周恩来在审批北京城市规划总图时，特别强调要保存高石之墓，表示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一篇章，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小丽，演播宝木中阳、张璐、小曾、周健，光合积木配音团队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严乔峰，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2: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3: 标兵就位！
2: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4: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2: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1: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2: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5: 新能源绿色三点零，
6: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2: 奋斗，
1: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2: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1: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2: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1: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7: 近期我们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川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8: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9: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0: 听党的声音，
11: 说百姓冷暖，
10: 关注时事新闻，
11: 网罗热点资讯。
1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听说。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7月24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场次32.43万场，同比增长1.96%，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
1: 上半年演出市场稳步增长，演出行业提质升级，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对消费的带动效应日益明显。
0: 大型演唱会、音乐节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规频现。上半年，5000人以上的音乐会、音乐节等大型营业性演出0.13万场，同比增长13.06%，票房收入171.1亿元，同比增长17.70%，观众人数2328.28万人次，同比增长20.37%。
1: 中央气象台24号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24号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受台风红霞影响，预计7月25号至27号，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有强降雨，累计降水量150至300毫米，局地400至500毫米，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等级较高。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第12号台风红霞放翻应对专题视频会商调度，与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发展趋势，部署防汛防台风重点工作。
1: 应急管理部要求，受台风红霞影响的相关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
0: 水利部24号上午组织专题会商，分析研判台风红霞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针对性部署风暴洪水防范的应对工作，督促指导台风影响地区水利部门和相关领域管理机制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密切监视台风移动路径，加强雨情监测预报和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突出抓好中小河流洪水与山洪灾害防御，强化江河堤防险工险段重要保护对象的堤段巡防防护与险情处置工作，统筹加强城市外洪内涝防御，严防城市内涝风险。
1: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浙江省人民政府、杭州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24号在浙江杭州开幕，会期至7月27号。本届书博会汇聚全国1000多家参展单位，将举办1000余场阅读活动，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
0: 本届书博会以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为主场，在宁波市、嘉兴市、杭州两主设置3个分会场，在淘宝、京东、当当设置3个线上分会场，主会场设8个展厅，集中展示展销近年来全国各地出版的主题图书、新书、好书以及与阅读文化相关的转题展览，并设置少儿阅读嘉年华展区、特色书店展区、文化加科技数字展区等，为读者营造品味纸墨书香的浓厚氛围。
1: 此外，主会场打造9大专题展览，展示内容从主题出版到文化传承，从精品图书到行业前沿，集中展现了全国出版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历史传承与创新成果。 推出11项重点活动，通过多种形式交流互鉴，促进阅读。
0: 据介绍，本届书博会主分会场合计发放500万元的惠民购书券，杭州文旅配备释放总价值超1000万元的文旅惠民大礼包，浙江阅读嘉年华惠民书市同步启动，激发全民购书读书热情。
1: 7月24号下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用中国种，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91%以上，畜禽达80%以上，水产达到86%以上，农业用种立足国内有保障，这背后是四个更加的有力支撑。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6: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金色也不错。
7: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8: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9: 我5月28号到场了，捡了个炸弹，看我做啥。
10: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大家好，我是辉静。
0: 我们继续呢来关注到省内新闻。7月21号至24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率执法检查组来青开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在西宁市、海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开展实地检查，在西宁期间召开汇报座谈会，听取贯彻实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情况汇报和意见建议。王东明讲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做汇报。
1: 王东明充分肯定青海贯彻实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取得的积极成效。他指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为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青海全域属于青藏高原范围，生态地位重要而特殊。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不断转化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生动实践和丰硕成果，把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到实际行动中和工作实效上。要进一步强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一体推进生态环境法典的宣传贯彻和有效实施，全面落实法定职责和法定义务，用法治力量守护好世界屋脊和绿水青山。要坚持生态保护第一，严守生态安全底线，不断完善配套法治制度，统筹各类生态修复治理体系，落实分区管控举措，健全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机制，持续提升生态治理的综合效能。要统筹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依托高原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推进资源集约利用，着力推动青藏高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
0: 吴晓军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青海考察，两次参加全国人代会青海代表团审议，明确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责，赋予我们守护中华水塔、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核心使命。我们将以此次执法检查为契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抓实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落地全链条工作，全面提升人大生态法治履责治效，以最高站位、最硬担当守护好高原生态净土。
1: 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王忠林、委员王毅，全国人大代表许庆明参加检查，省领导杨逢春、王进斋、刘涛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0: 7月24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西宁会见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杨贤京等对口支援青海民族大学的高校领导。
1: 吴晓军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厚爱下，在教育部和各原青高校的大力支持下，青海民族大学在过去15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治理支撑，向大家表示感谢。面向15，教育、科技、人才始终是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重要支撑力量。希望各高校持续发挥各自优势，紧密结合青海特色，聚力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学科建设、人才引育、科学研究上给予更大支持，推动对口支援和交流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0: 杨贤京代表各高校表示，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充分发挥组团帮扶优势，瞄准青海所需，深化帮扶合作，在对口支援中实现共同发展。
1: 省领导杨志文、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及厦门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科技大学等高校的有关同志参加。
0: 7月24号， 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政卫工、实干卫民主题教育工作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会议总结前期主题教育开展成效，剖析现存短板不足，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省委会主委刘同德、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会主委王炫出席参会。
1: 会议指出，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支联会紧扣学思想、讲大局、重实干、出实际总要求，统筹推进学查改建干各项工作，组织推动有序理论学习入脑入心，整改较真碰硬履职成效显著，机制建设长效有力。同时，工作仍存在推进进度不均匀、履职质效不突出等短板问题。
0: 会议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着力强化对主题教育重要性的再认识，理清公私边界，坚守为民初心，破除形式主义，从严抓实自身建设。要聚焦重点任务，精准发力，深耕理论学习，坚持查改贯通，狠抓实干实效，完善制度体系，切实解决履职过程中的各类突出问题，将主题教育要求融入日常履职全过程。要发挥领导班子示范引领作用，搭建互学互鉴交流平台，推动各党派共同提升，坚持统筹兼顾，把主题教育与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做到两手抓、两促进。
1: 7月22号，青海省财政厅传来消息，为深入落实青海省财政金融联动一揽子政策举措，推动惠企利民政策快速直达经营主体，省财政厅靠前发力，预拨1亿元贷款贴息资金，专项用于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金融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四大领域贴息支持，以真金白银提振市场信心，为全省经济稳增长注入财经动力。
0: 本次预拨资金是我省深化财经协同、释放政策红利的关键举措。省财政厅创新资金拨付机制，实行提前预拨、据实结算、直达银行、直抵利息的落地模式，彻底打通政策落点堵点。相较于传统候补模式，一揽子贴息政策无需经营主体，居民提前垫付利息，合作银行可直接抵扣贴息金额，大幅压缩兑付周期，简化办理流程，让政策红利快速落地，精准落袋。
1: 为确保政策落地提质增效，省财政厅依托金信融数字化平台，打通财政金融数据壁垒，实现金融机构业务办理免跑腿自动对，大幅提升服务便利度。同时，联动金融监管部门建立月调度常态化核查机制，动态跟踪资金投放和贷款落地情况，严防资金违规使用，保障财政资金安全高效利用。
0: 省财政厅将持续深化财政金融联动机制，根据政策落地情况动态优化资金保障，用好用足一揽子政策工具，持续为经营主体减负纾困，为企业发展赋能，为民生消费聚力，全力护航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7月23号，天津滨海华南高原医学研究所成立3周年总结暨第7次学术委员会会议在青海省华南藏族自治州召开。会议完成5大高原医学合作成工作站集中挂牌、京黄高原医学研究所联盟正式成立2项重要成果，构建起以研究所为核心、工作站为支撑、联盟为纽带的3位一体发展格局，标志着京青高原医学合作正式迈入体系化、平台化发展新阶段。
0: 3年前，京黄两地携手共建天津滨海华南高原医学研究所，填补了青海省6个自治州高原医学专业研究机构的空白。3年来，研究所深耕高原健康领域，针对高原常见病、多发病开展多维度科研攻关，累计承担5项科研项目，发表3篇学术论文，出版40万字专著《高原病诊疗与防治》，多项关于高原肺结核、骨质疏松、 胆石症及青少年足踝发育等研究成果，为高原疾病防控与健康干预提供了科学支撑。同时通过师带徒联合科研等模式，为当地培育了一支稳定的本土科研医护队伍。
1: 会上，天津大学卫生应急学院黄南工作站、天津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黄南工作站、天津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黄南工作站、天津

0: 持续壮大高原医学协同创新合力。
1: 会议同步举办前沿学术报告会，六位国内权威专家围绕着高原抗缺氧研发、肺病诊疗、立体救援等前沿课题开展分享。接下来，天津援青指挥部将精准对接黄南州需求，推进科研登峰工程，推动更多科研成果惠民赋能，助力健康黄南建设高质量发展。
0: 7月22号，第八届天津博士生论坛在青海民族大学举行。天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侨大学、青海民族大学的专家学者，以及天津大学和青海民族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围绕公共治理、盐湖资源、药物合成三大交叉领域展开深入研讨。
1: 本届论坛聚焦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和产业四地建设，是指西部地区公共服务协同治理、盐湖资源高效开发、特色药用植物深度研发等前沿主题报告，分设化学、药学、公共管理两大分论坛，汇集两校优秀联合培养博士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方向既彰显两校的学科优势，又深深扎根于青海大地，充分展现了两校联培博士项目立足学术、服务发展的责任担当。
0: 天津博士论坛是天津大学对口支援青海民族大学工作的重要平台，是两校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的重要载体，也是跨界融合交叉创新的重要引擎。多年来，论坛聚焦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搭建青年博士交流、成果展示、导师协同点评的优质载体，有力推动两校联合培养博士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打通东部顶尖高校学科优势与青海特色资源禀赋的融合通道。
1: 天津博士生论坛已举办八届，见证一段教育援青东西联动的生动实践。在天津大学等对口支援高校的全力支持下，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中国语言文学先后获批为本校博士授权一级学科，博士点建设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式发展，助力青海民族大学构建起完备的本硕博人才培育体系，提升了青海民族大学的办学层次。
0: 7月24号，省工商联举办全省民营经济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学习宣讲会，进一步引导民营经济人士树牢法治思维，厚植民族团结意识。本次宣讲邀请青海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马旭东做专题辅导，省工商联机关干部、执委企业、所属商会及部分行业协会负责人参加。
1: 宣讲会上，马旭东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律基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为主题授课。宣讲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紧扣国家发展大局和青海多民族聚居的审情特点，从立法背景、法律特质、重点条文、实践路径等方面，系统阐释了法律的核心内涵与制度逻辑。授课将法律条文与基层治理、企业经营实践深度结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企业微观治理。
0: 省工商联有关负责同志表示，内容站位高远，法理扎实，案例鲜活，既有理论高度，也有实践深度，能有效帮助民营经济从业者精准把握法律精神，对全省民营经济领域依法开展民族团结工作，提升法治治企能力，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螺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

0: 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6: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7: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8: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9: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9: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到省内新闻。7月24号，全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爱国卫生运动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总结全省爱国卫生运动工作成效，分析当前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
1: 会议指出，爱国卫生运动是推进健康青海建设的基础性工程。近年来，全省生态人居环境持续改善，传染病防控底线日益稳固，全民健康素养稳步提升，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均预期寿命等核心指标不断向好，爱国卫生运动取得良好社会效益。
0: 会议强调，2026年是十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要扛牢新时代爱国卫生工作政治责任，牢牢把握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新时代卫生健康工作方针，抓细抓实抓好爱国卫生重点工作，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统筹生态保护、疾病防控、民生改善，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要全面深化城乡环境提质攻坚，实现生态治理与健康环境一体建设，要聚焦重点人群开展慢病干预，推动形成多领域协同促进健康工作格局，要扎实推进全国健康城镇建设，补齐农牧区公共卫生服务短板，不断缩小城乡区域健康服务差距，要凝聚全民共建共享强大合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筑牢全民健康保障。
1: 7月24号，2026年兰溪城市群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对接会暨探寻活力北川、科创赋能未来主题活动在青海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举办。
0: 活动集中发布新能源、装备制造、新材料、石油化工、有色冶金、生物医药、高原特色农业、数字信息、文旅康养等领域166项成熟可转化科技成果，同步发布42项企业关键技术攻关、人才引进需求，实现供需两端精准匹配，有效降低跨区域技术对接成本。现场集中签订8项科技成果转化、产业技术合作、产学研协同项目，覆盖高原特色农业、新材料等重点领域，为区域产业升级夯实支撑。
1: 签约仪式后，参会代表实地走访北川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活力区展示中心、青海省首家 APC 园区，调研西宁市科创载体建设与成果孵化运用模式。当天下午，参会代表走进西宁市城市展示中心、黄金海拔2200米青藏高原康养中心，了解城市产

0: 共享，畅通科研成果产业化通道，搭建政产研学协同平台，助力构建兰溪城市群常态化科创交流机制。
1: 西宁市将联合兰溪城市群各城市共同跟进落实本次活动合作意向，持续健全科创协同机制，常态化开展成果路演、技术对接、人才交流活动，以科技创新赋能兰溪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助力西宁打造区域创新高地，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据24号，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第四届自然观察暨生态研学路线推荐活动在西宁市启动。省内外研学旅游企业、自然教育机构、生态学校代表等100余人参加。参与者将在3天的研学中探访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门源、祁连片区生态研学点位，通过野外观察、科普授课、实地调研等形式探秘高原生态，领略祁连山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1: 祁连山生态系统完备，动植物种质资源富集，具备发展生态研学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近年来，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坚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从生态科研、生态保护、生态文化入手，整合科普展馆、管护站点、野外观测平台等各类宣教阵地，布局差异化的研学线路，常态化举办自然观察、生态科普等实践活动，持续完善自然教育体系，为深化全民生态科普、培育高原生态文旅新业态提供支撑。
0: 本次活动由海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省教育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林草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联合主办。活动现场介绍了自然教育工作及研学线路设计开发情况，作家索南才让担任生态研学路线推介官，向现场嘉宾和社会公众发出走进祁连山的邀约。
1: 据了解，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将持续深化部门、校地、园社常态化的协同合作，完善研学配套设施，丰富课程体系，规范运营标准，拓宽公众走进国家公园、亲近自然生态的渠道，探索生态研学赋能乡村发展、拓宽群众绿色增收的路径。
0: 据24号，第四届文化强国论坛坚持守正创新，建设文明强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研讨会在中共青海省委党校、青海省行政学院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主办，中共青海省委党校承办，南开学报编辑部、青海民族研究编辑委员会共同协办。
1: 本次论坛旨在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阐释走深走实，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贡献学治智慧和力量。论坛设置4场主题研讨，分别围绕巩固文化主体性、更续中华文脉、坚持两个结合、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升国家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等重大命题展开深入交流。来自首都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浙江省委党校、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校、青海民族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结合各自领域做了精彩纷呈的学术报告，并与在场的同行进行了充分的思想互动与观点碰撞。研讨期间，与会代表还参观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青海实践教学研究中心。
0: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本届论坛为新时代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注入了强劲的理论动能，为新征程上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和实践指引。
1: 7月22号，海东市明和回族土族自治县转岛乡磨测调拨小麦千亩示范片区内，连片的磨测调拨小麦株状穗大，长势喜人， 今年临河县推广种植的800公顷磨测调拨小麦已进入到腊熟期，根据目前的长势预估，磨测调拨

0: 窝小麦亩产产量750多斤，预计比常规种植的小麦亩产要高出200斤左右。
1: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坚决扛起黄河上游生态保护政治责任，持续加大生态治理投入。截止7月22号，累计投入超28亿元，实施25项重点生态修复工程，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0: 河南县聚焦黄河干流及泽曲河和盐曲河等重要支流，统筹推进河道治理与生态修复，累计治理河道154.7公里。修防堤防防护72.2公里，将区域防洪标准提升至10至30年一遇，切实守护沿岸2533公顷草场和4500多名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目前，县域水生态修复面积达342.3万平方米，水土保持率升至93%。
1: 当地坚持22年全域禁塑。河湖及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均保持高位，生态基底持续夯实。依托优质生态资源，该县加速生态价值转化，打造河南有机大牧场品牌，特色畜牧产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品农产品名录，深耕黄河文旅产业，壮大蒙藏医药、风电及绿色产业。
0: 河南县构建政企牧共治格局，生态治理实践获得国际认可，并因联合国粮农组织邀请，在全球畜牧业可持续议程网络研讨会上做主旨发言，实现了从地方实践到国际舞台发生的突破。
1: 7月24号，由青海省美术家协会、甘肃省美术家协会、青海美术馆指导、西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兰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海东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宁夏回族自治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如意甘肃大美青海第四届甘青两省三市一州美术作品巡回展在青海美术馆开幕。
0: 该展已连续举办4年，现已成为兰州、西宁、海东、宁夏四地美术家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以及展现甘青两省时代风貌、文化底蕴、生态之美、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标志性窗口。
1: 本届展览汇集四地美术家精心创作的200余幅国画与油画作品，国画以阴韵水墨与灵动线条勾勒出西北神韵，油画凭借着浓烈的色彩与厚重的笔触临摹大地肌理，从苍茫辽阔的自然山河到寻常人家的恬淡生活，再到新时代建设的磅礴气息，接收于笔端，凝于画卷。
0: 开幕当天，甘青两省艺术界200多位文艺工作者及爱好者齐聚一堂，议会美术家对参展作品质量及跨区域联动成效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巡回展为两省艺术交流搭建了难能可贵的桥梁，极大鼓舞了基层艺术创作的热情。现场观展的群众络绎不绝，众多的市民在画作前久久驻留拍照留念，展览反响热烈。
1: 7月24号，2026年三江源生态文化旅游节暨第44届玉树赛马会“潇洒的康巴人”国家级藏族文化玉树生态保护区创建成果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巡游，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结古大道盛大启幕。
0: 活动尚未开始，结古大道两侧早已人头攒动，本地群众、全国各地的游客、外籍友人齐聚道路两旁翘首等候着巡游队伍登场。雪山为凭，江河为证，此刻的结古大道已经铺展成一条流动的文化长卷。随着主持人饱含深情的旁白响起，下午3点巡游拉开帷幕。
1: 全场气氛在玉树牦牛足球队铁骑同城的方队登场时抵达顶峰，机车引擎轰鸣，擂鼓奋进战鼓，少年球员的笑容明媚似高阳朝阳，高原的朝阳，围绕的群众的欢呼声不绝于耳。这支驰骋绿茵的高原劲旅将足球的热血与雪域的速度相融，让玉树的体育荣光与少年的理想并肩向前。
0: 一路踏歌而来的曲麻来县龙头琴与曼陀林方队格外的温柔，悠扬婉转的乐器声奏响年轻的朋友，清亮的歌声漫过街道，淋漓尽致展现出玉树人民热忱好客的人文风貌。
1: 囊谦弦子舞方队一出场便收获阵阵喝彩，悠扬的牛角胡奏响了节拍，舞者彩袖翩飞，舞步翩跹，一抬足一扬袖都贴合韵律，柔美灵动又不失大气，独特的高原舞蹈韵律呢直击人心。
0: 来自仪式五县的民俗服饰方队惊艳亮相，各族群众身着工艺繁复、配色绚烂的传统康巴服饰，金银配饰和珊瑚松石熠熠生辉，将底蕴深厚、独树一帜的康巴服饰文化完整展现在八方宾客眼前。
1: 远道而来的湖南游客王中磊呢，手持相机不停地记录着眼前的盛景，尹宇轩呢满是惊叹，他表示太震撼、太精彩了。此前呢，只在短视频里了解过玉树的赛马节，现在亲临现场才明白，文字镜头都无法还原这份壮阔，真是不虚此行。
0: 长街巡游，舞步流转，骏马驰骋。这场巡游以马匹、歌舞、服饰、足球等多元的载体，串联起非遗文脉、民俗风情与城市兴貌，完整展现出三江源璀璨厚重的康巴文化，生动诉说着新时代玉树的幸福生机。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好，节目的最后时间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路况信息。那么接下来呢，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刘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刻的路面情况。刘彤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呢大家中午好。
1: 老师，今天的第一时段呢，先来邀请您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2: 好的，目前是 G6 京藏高速平西路段站东向附近新宁至平安方向发生交通事故，目前呢是占用行车道，然后超车道呢是和应急超正常通行，请观望车辆呢注意避让，与前车保持您的安全车距，缓慢通行。G6 京藏高速查格路段都兰匝道收费站的入口劝返站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客车正常通行，货车禁止通行，现场呢已设置临时交通标志及安全作业区，请需要进行称重检测的货运车辆呢择路绕行。G0611张问高速雅同路段呢，因新建西城铁路甘青段陇务隧道下穿施工，陇务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时全封闭，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减速慢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离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溪峡方向有山体滑坡径向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停车港湾封闭，其余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请车辆呢提前择路绕行，目前的区域的高速公路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老师，接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国省道干线现在的路况情况如何。
2: 好，目前是省道206平龙线循化线嘎楞乡柴沟处呢是路基掏空，道路半幅通行。国道14西兰线新海线和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请观望以上路段的车辆呢是注意避让，缓慢通行。国道15马宁线曲麻兰线不动全至曲麻兰上行路段进行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310连贡线民和线洪崖山路段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316的同仁市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货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载货机车）和19座以上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每小时5公里。目前呢，区的国省干线呢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老师，那么最后呢，根据今天的天气情况以及呢你从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情况来给我们做最后的播报吧。
2: 好，目前呢是青海周边的天气是比较晴或多雨，然后对西宁周边的出行是没有太大的影响。根据大屏监测到的情况是，目前西宁周边收费站是一切正常，暂时没有压车现象。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8交通运输服务电话来了解一个最新的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的目前就是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刘彤老师的播报，我们再会。
2: 再会。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果洛、黄南及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城东区、乐都、明和、化隆、循化、贵德、尖扎、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呢，日最高气温可达到35摄氏度以上。 今天夜间，海西西部、玉树大部、果洛中北部及大通、门源、循化、共和、桂南、同德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14度到32度，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晴间多云，14度到32度，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晴间多云，14度到32度，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晴间多云，13度到31度，偏东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低窝子。
4: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杂粮厂我就在。
5: 人民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代一心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2: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5: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6: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7: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5: 速，西宁市合伙，
4: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8: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9: 推开世界的门，
10: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1: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4: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2: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1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2: 一天，我开始要。
4: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的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 六六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音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韶涵带给我们的《听见月光》。哎，那《听见月光》这首歌曲呢，氛围感也是拉得满满的一首抒情单曲，编曲清冷细腻，歌声呢也是非常的轻柔婉转啊，借着月色诉说着心底隐秘的心事啊，曲风呢也是非常安静文艺，这首歌曲非常适合深夜啊，静下心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也是非常具有氛围感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韶涵带给我们的《听见月光》。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张韶涵带给我们的《听见月光》。张韶涵，哎，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清冷温柔的旋律啊，非常适合独自深夜来聆听。月光下藏着无人诉说的心事，歌曲呢也是教会我们与独处进行和解，接纳心底柔软的情绪和自己温柔的相处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依然来分享由张韶涵带给我们的《真爱冒险》。哎，那这首歌曲也是非常轻快励志的流行歌曲啊，节奏灵动活力，搭配张韶涵非常清亮的嗓音呢，也是鼓励人们勇敢的奔赴热爱和心动。这首歌曲呢，也是伤感的曲目啊，充满了元气，唤醒听众赶赴新生活的一个勇气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韶涵带给我们的《真爱冒险》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听完这首歌曲呢，真的是活力满满，驱散了我们低落的一种情绪吧。歌词满满的都是无畏奔赴的勇气。哎，那听完这首歌曲呢，愿我们放下所有的胆怯，大胆的追逐我们的心中的热爱，不负每一段的时光哦。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依然是张韶涵专辑当中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雨后》。哎，那雨后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治愈系的抒情曲目啊，旋律真的也是非常的柔和舒缓，歌声呢也是干净纯粹，寓意着风雨过后，哎，终会遇见我们的晴空，情绪非常细腻的平缓，传递着治愈的力量，也是专辑当中最低调却非常好听的一首单曲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依然来分享由张韶涵带给我们的雨后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温柔的旋律呢，像雨后清风抚平内心的伤痕啊，告诉我们困境终会消散的。生活难免遇到我们的低谷时期啊，只要耐心的等候，风雨过后呢，一定能够遇见非常清澈晴朗的风景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 SHE 为我们带来的《波斯猫》。哎，那《波斯猫》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于专辑《奇幻旅程》当中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合了中东的一首异域曲风啊，节奏非常的轻快俏皮，也是搭配了特色舞蹈来风靡全国啊。这首歌曲呢，传唱度也是居高不下，当年呢，在校园电台也是循环的播放，成为 SHE 标志性的舞曲代表作之一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波斯猫》。

哇，波斯猫的这首歌曲啊，真的是前奏一响起，好像瞬间就唤醒了我们少年时光。灵动的旋律呢，也是自带欢乐的氛围啊。简单轻快的曲调，藏着无忧无虑的青春。每次来聆听这首歌曲啊，真的是好像都能卸下我们生活的一种疲惫吧，找回年少简单纯粹的快乐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信乐团为我们带来的《海阔天空》。哇，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励志歌曲啊。海阔天空呢，非常高亢撕裂的高音呢，也是极具冲击力啊。歌词呢，也是书写着追梦路上的挣扎和坚守。这首歌曲呢，上线之后呢，也是刷屏了各大的榜单，是无数年轻人迷茫的时候用来鼓舞自己的一首经典的励志曲目。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力量的歌声，直击心底啊，道尽了追逐梦想的不易。每当陷入低谷的时候，我们来聆听这首歌曲呢，好像总能重拾回我们的勇气，明白熬过所有的坎坷呢，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信乐团为我们带来的《海阔天空》。

0: 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2: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低窝子。
3: 我们9月4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杂念他我做宅。
4: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声音。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蔡依林为我们带来的《爱情三十六计》。《爱情三十六计》呢，也是蔡依林发行的专辑《城堡》当中的主打舞曲啊。动感的电子编曲呢，搭配自信的唱腔，也是传递独立洒脱的爱情。

0: 哒哒。
1: 哇，时隔多年再度来聆听这首歌曲呢，依旧能够被这份自信的气场呢所感染啊。非常利落洒脱的旋律呢，也是打破了情歌伤感的一种基调吧，告诉女性要掌握情感的主动权，保持独立的清醒，从容的去面对感情和生活。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小春为我们带来的《相依为命》。哎，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温柔深情的港式情歌啊，褪去了往日的一种风格，朴质的歌词呢也是诉说着长久相守的珍惜。这首歌曲旋律非常平缓治愈，因真挚情感呢所打动我们的听众啊，常年作为电台常备的点播曲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陈小春带给我们的《相依为命》。

相依为命这首歌曲呢，非常平淡舒缓的曲调，也是藏着最踏实的浪漫啊。不追求轰轰烈烈，只盼望有人朝夕相伴，经历世事呢，才懂得长久的安稳，彼此的依靠才是感情当中最珍贵的模样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谭晶为我们带来的在那东山顶上。哇，这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合了藏族民歌和现代流行啊。空灵通透的高音呢也是勾勒出了雪域的美景，诗意的歌词呢也是仓央嘉措的一首诗歌。这首歌曲呢也曾经登上了春晚的舞台，广为流传啊，兼具民族的美感和听觉的震撼力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谭晶为我们带来的在那东山顶上。

干净辽阔的歌声呢，仿佛好像让我们置身于高原的雪山，治愈浮躁的内心啊。独特的民族旋律呢，也是兼具了温柔和大气，让我们感受到了民族音乐独有的遥远。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倒带》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歌曲呢，诉说着感情错过的遗憾。细腻的歌声呢，也是引发大众的共鸣啊。多年来，这首歌曲也是 KTV 必点的一首伤感情歌的榜单前列啊。那周杰伦带来的这首《倒带》啊，非常舒缓悲伤的旋律，也是写满了爱而不得的遗憾。长大之后，再慢慢来聆听这首歌曲呢，那些没能走的路，最后的缘分，都成为在成长路上最珍贵的回忆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周杰伦为我们带来的《倒带》。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出品人于俊生，总监制徐涛，总策划李秀磊，监制邱方明，策划张瑞，制作人金胜博、董明，导演王进，编剧易坤、李月凡、胡奇夫，剧本编审徐然。第三集。
1: 哇，
2: 爸，
3: 哎，王先生，啊，
2: 哎呀，爸，我给您带了件外套，您披上。
3: 哎，哎呀，下雨天冷，路又滑，你也是，偏要来爬景山。
2: 王先生，
3: 啊，你也得小心啊，啊。
1: 明伯孝顺，有心了。你父亲啊，平时就爱爬景山。这里啊，是俯瞰北平城的最佳位置。
4: 明伯，
3: 哎，
4: 来，啊，你看，从景山上看这烟雨中的北平城，那真是四四方方一座城，一条中轴，东南北呀。
3: 是啊。
4: 北起钟鼓楼，南到永定门，中正对称，美哉，美哉呀！
3: 太美了。梁思成先生跟我说过，北平作为历朝都城的壮美秩序感，就是因为这条中轴线而生。
1: 是啊，我们中国的建筑讲究对称之美，就像是中国的中字，中正、平和。是我们国家的象征。
3: 哎，对了，爸，我今天收到梁思成先生从李庄寄来的信了。他在信里说啊，已经收到了您从天津水灾抢救出来的60多张测绘图纸。
4: 哦，是。
3: 梁先生说，这些资料对他编写中国建筑史太重要了，简直就是雪中送炭。
1: 哎呀，真是好。
4: 我们要尽快写出咱们自己的中国建筑史。
3: 是啊。
4: 把这些珍贵的中华文化保存下来。嗯嗯。哎，我每次站在这景山上，看着中轴线上这些古建筑，我就在想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国宝记录下来。虽然现在我们的土地暂时被日本人占了，国家多灾多难。但千百年沉淀下来的中华文化能把咱中国人凝聚在一起，只要咱们的建筑在，咱们的文化在，那咱们中华民族的根就在，魂就在呀。
3: 是啊，爸，这两天我都在思考您的话，我也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我要留下来主持北平古建筑的测绘。啊，我相信冬梅和妞妞也会理解我的。
1: 好，太好了。我们两个老家伙还在为这事儿发愁呢。现在有你这么一个学贯中西的建筑师，又是梁先生的学生，还参与过第一次的测绘，真是再好不过了呀。
4: 是啊，明伯，明伯呀，爸没有看错你。
3: 爸，
4: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做出最正确的决定。
3: 爸，

0: 王先生，有件事儿，我还得跟您二位商量一下。哦，我们的测绘工作从哪儿开始呢？
1: 现在啊，主要是经费困难，若想把北平所有的历史建筑都测绘下来，显然是不太可能啊。
0: 那，咱们是从。 北平内九外七皇城四这么多城门开始测量呢，哎，还是按照古建筑的时间顺序，从最古老的白塔寺开始测呢？哎，二位前辈，给个方向吧。
2: 这个事情呢，我已经想好了。哦，咱们这次测量，就从北平城这条中正平和的中轴线开始。 南起永定门，北到钟鼓楼，这条古代都城的轴线，是中国历代都城规划建设的集大成者。众多古建筑有序地排列在这条轴线上，形成北平独有的壮美秩序。这是集中华建筑文化的瑰宝，更是咱们北平城的脊梁，中华民族的脊梁啊！
3: 好，那咱们就从中轴线开始测绘。李元杰。
4: 哎，我跟你说，学校的先生来了。嚯，哎呦，先生，我给您早听早听。您那报纸上写的什么呀？哎，
5: 是啊，先生，最近咱北平这地界上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4: 那我给你们念念报。
5: 哎，得嘞，我们这听着呢。《新民报》最新消息：中国营造学社发起中轴线测绘工程。 留美建筑师张明博先生主持测绘，北平天津的建筑系学生样式雷家族工匠参与测绘工程。
3: 嘿，你说说啊，咱这北平的地界都让人给占了，测绘干嘛使啊？这。

0: 看这紫禁城走了水烧没了，这些建筑家们呢还能照图纸给它原样盖下来。
1: 哎呦喂，还真是那码子事儿啊。
2: 是这么回事啊，还是人家文化人想的长远。哎，那咱们就瞧好了吧。
1: 对喽，瞧好喽。哎，咱们呀，莫谈国事，喝茶喝茶。
3: 哎，老先生，鼓楼到了。
4: 谢谢师傅。
3: 哎，好嘞，谢谢了您呢。哎，
2: 林海滨同学，你来了。
5: 戴贵胜，哎，张先生召唤哪能不来呀？哎，你不是红河凤吗？
6: 红河凤，我们在这儿呢。
7: 哎，林海滨，戴贵胜，
8: 我给你们介绍一位大拿，雷玉辉，雷先生。
7: 哦，您就是样式雷家的雷玉辉先生啊？
8: 哎呦喂，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啊！叫我雷师傅就行了。
7: 哎呦，那哪成啊！
9: 雷师傅，
10: 雷师傅。
7: 哎哎，大家看啊，张先生来了。
11: 哎，张先生，
7: 张先生，张先生。
12: 同学们好啊，一晃五六年没见面了。哎，我来看看还能不能叫出名字。你叫戴贵胜对不对？
7: 是啊，张先生记性真好
12: 啊。你叫林海滨。
13: 哎，对，
12: 天津人，我还去你们家吃过饺子呢。
13: 张先生好记性，欢迎张先生再来我家。
12: 哎，这个最好认了，红河峰，我们班最调皮的学生。啊，同学们，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位前辈，中国营造学会执行长王元甫先生。
7: 王先生好。
14: 王先生好。
15: 好好，同学们好。各位同学，能在国家危亡的时候参与到我们这个测绘工作中来，都很不容易啊，王某人不胜感激。
12: 是啊，我知道留在北平的同学都是万般无奈的，既不能去伪政府做官，也不能发国难财，那我们就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一起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做点事。
7: 对，王先生，张先生，
16: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17: 没错，为国家做一点事情，
18: 对，国家做点事儿。
12: 好，同学们，我们这次测绘就沿着北平的中轴线，从北到南逐一测绘各建筑。第一期呢，我们从鼓楼、钟楼、玉河桥开始，逐步往南推进。我们先要完成现场测量，然后呢绘制草图，最后啊再根据这些资料整理绘制出完整的建筑图纸。总体要求是既详且细，绝对不能放过细节。大家明白了没有？
19: 明白了。
12: 好，那我们的中轴线古建筑测绘工作正式开始。
19: 好。

0: 哎，张先生，您这立体图啊，画的是真好，跟照片一样。哎呀，那比起梁先生和林先生，我还差得远呢。想当年，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那测量故宫绘制的石册图，那才真的是美轮美奂呢。哎，雷师傅，你的建筑系不图样呢？我看看。
1: 哦哦，你看，这是太和殿四梁八柱上的样图，
0: 画的不错。 哎，不过，照您做的烫印儿笔，还差点儿。<笑>
1: 我再描画描画啊。哎呀，您看这二年啊，咱们都从鼓楼画的故宫了。
0: 是啊，从北到南，测绘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半了。不过，故宫是中轴线上的重头戏，我们可得测绘好啊。
2: 哎，张先生，
0: 哎，
2: 雷师傅，
0: 哦。
2: 架子搭好了，
0: 哟嘿，
2: 都检查过了。
0: 好，
2: 你们二位可以上太和殿顶上看看风景了。
0: 好，
1: 好嘞。
0: 哎，张先生，我上去看看啊，还得测屋脊呢。
3: 哎，我也上去，咱们俩一组。
0: 不是，我自己去就行了，怎么着？哎

0: 您还不放心我？这
1: 规矩不能破呀！屋脊是异形建筑，咱们俩得一组，是吧？俩人一组，准确测量。<笑>
0: 您呐，还跟原来一样，讲规矩。
1: 那可不是。
0: 得嘞，咱俩一组，走走。
1: 哎，来来来来来，哎呦，慢点慢点，走。哎呦，哎呦，可上来了。 这过了而立之年，缺乏锻炼了。雷师傅，你这身手可是还那么灵活啊！哎呀，当初啊，梁思成先生第一次测绘的时候，咱俩就是搭子，
0: 对，
1: 现在还一样。不过那时候我才十八，您也不过二十出头啊。您看这一晃，十年过去了。哎呀，
0: 时间过得真快啊，我这都快人到中年了。哎，
1: 雷师傅啊，你还记得吗？ 咱们俩刚认识的时候，那可是互相看对方不顺眼。<笑>哪儿能不记得呀？那会儿吧，我就特看不起你这种开口闭口讲什么科学方法的人。那些洋玩意儿还能跟咱们老祖宗几千年传下来的东西比？
0: 我那会儿不也一样吗？我总觉得呢，我自己留过洋，见过世面。可现在想想，当时的自己啊。
1: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哎，不过那次笔试过后，我可是彻底服了你了啊！<笑>哎，我想起来了啊，十年前啊，那还是在钟鼓楼。哎，这位同学，
0: 啊，
1: 之前梁先生说了，复杂的建筑才需要俩人一组，得复尺，
0: 对呀，
1: 以免出错。
2: 这种简单的地面测量，我一个人足够，没必要搞这么复杂啊！跟谁不识数似的。
1: 不是，这怎么就简单呢？哎，小雷师傅，您要是觉得简单，那您当着大家伙的面，量给我们看看怎么样？
2: 量就量，你说量哪儿？
1: 那行，那就量这大殿，两个大门之间的距离怎么样？
2: 这有什么难的呀？行，咱就量这个。
0: 行，量就量，
3: 是吗？是吗？是吗？前面是六六啊！
1: 来。 小雷师傅，来，何尺给你。
0: 用何尺算什么本事啊？自个儿留着吧。
1: 哎，不，我用不着。
0: 不用何尺，你有什么量啊？
1: 我这脚就是尺啊！
0: 只要我沿着直线从这头走到那头，就能测出大门之间的距离。
1: 用脚量？
4: 这怎么可能啊？
1: 各位，您上眼啊。

0: 开始了，开始了啊！
1: 雷师傅开始用脚当尺了。得，我算出来了，253步，俩门之间的距离是113.6米。
2: 哇，行啊，是不是113.6？我们很快见分晓。谁帮我扶持？
3: 我来。
2: 量准点啊！
3: 哎，
2: 好了没有？结果多少？
3: 哎呦，没错，就是113.6。
2: 什么？不，你再复试一遍。
3: 再帮我一下。这回没错了啊！
4: 哎，没，
3: 这肯定没错。
2: 多少？
3: 还就是113.6米。哇！
2: 牛啊，雷师傅，真牛啊！
5: 小命，
2: 太厉害了！
0: 看见了吗？啊，大学生，我这脚就是尺。
2: 哎呀，
0: 张先生
2: 啊，
0: 那时候啊，我年纪小，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说真的呀，后来跟着咱们营造学社搞科学测量，我才知道什么叫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在我们老雷家，学艺不精，算不上聪明的。我这手艺有一大半是跟着咱们营造学社的师傅们练的本事。
2: 不过雷师傅，从那次起我真服了你了，那样式雷确实不简单呐。雷师傅，你知道吗，我也是在那次跟着梁先生的测绘中才领略到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古建筑之美。
6: 哎，全部停工，都停下，皇军要检查这里，那几个顶儿呢，给我下来。
7: 干活呢，干啥呀？
8: 是啊，
6: 下来，快点的，来，你们都过来，站好了。
8: 哎呀，这干这半截活你。
0: 哎，
8: 是
0: 怎么回事啊？检查什么呀？
2: 我们下去看看。
9: 各位长官，我是中国营造学社的执行长王元甫，我们的测绘啊可是经过批准的，手续也都是合法的。
6: 这是什么呀？
9: 这是我们测绘用的测量仪。
6: 哦，你
8: 来
6: 检查一下是不是武器。
8: 是。
6: 我告诉你们啊，这个架子不能搭啊，太高了，会看到皇军营地的军事机密，你们拆了。
8: 哎，站！
10: 等等，我们有合法测绘手续，你们有什么理由不让我们工作啊？
6: 哎，皇军停你们工还需要理由吗？给我拆！
8: 拆！
0: 不是，你拆掉这个，我们怎么上去测绘啊？这架子不能拆，
6: 皇军叫拆就得拆。你叫什么名字？良民证拿出来看看。
0: 我凭什么给你看？
6: 哎，这
0: 狗仗人势的玩意儿！
6: 你大爷的，敢跟老子叫板，把他给我抓起来！
10: 你说什么？怎么随便抓人呢？
8: 走走走！
9: 就是啊，都是中国人嘛，我们有事好好商量吧。
5: 是啊，
6: 老子有枪，想抓谁就抓谁，抓起来，带走！
10: 等等，
8: 走！
10: 住手！我是负责人，我跟你们走，放开他。有事儿我负责。
0: 张先生，你就别管我了。
2: 哎呀，一边去。
6: 哦，你是领头的，来人，把他也给我抓了，把人都给我带走。
10: 走，好着点，走。
8: 这是啊，日本的长官来了。
11: 哎，这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了？
12: 长官，你们不许对张明博先生无礼。
2: 那个大赵先生，我们也是奉命行事，说要把太和殿清退干净，给皇军办庆典啊。
12: 我知道，那也要让张先生把太和殿给测完。你走吧，张明博先生是我的贵客，不得无礼。
2: 得嘞，张先生，失礼了。

0: 咱们走。是。够仗人势，我呸！明伯爵，
1: 大成，以后测绘中要事再碰到什么问题，你跟我说，我一定来解决。那多谢你了。女士们、先生们，请到这边来。
2: 来了，哎，好。
0: 明伯爵。 这些都是北平新闻界的朋友，这是新民报，这是华北新报，都是拥护我们新政府的媒体朋友。各位朋友，大家都不知道吧？我和张明博先生是同时期留美的东亚学生，也是共同保护中华古建筑的志同道合的好友。
3: 没想到二位还有这样一层同学的关系呢。
4: 记者朋友们，请帮我们两个照张合影。
5: 好，来，
4: 来来来来来来，二位靠近一点，来，预备，拍了。来来来，喝茶喝茶。哎呀，
5: 来，请请请。
4: 哎呦，哎，学校的先生来了。哎，先生，今儿又买报纸了。
5: 啊，
4: 怎么着？今儿这报纸上写了什么？给我们捣鼓捣鼓。
5: 啊，是。
4: 哎，这叹什么气呀？
5: 是啊，哎，先生，这报纸上写什么糟心事儿？嗨，这年头啊，咱北平城糟心的事儿还少吗？嘿，什么事儿您就快说吧。
4: 是啊，快说说。
5: 你们看这照片，啊，最新报道，日本新民会大照一郎。 和刘美博士、张明博联合测绘北平古建筑，成就中日亲善一段佳话。
4: 哎，这什么意思呀？
5: 嗨，
4: 这你都看不明白？
5: 啊，
4: 感情，这喝过洋墨水的大桥上，是在替那小日本子测量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呢？
5: 啊，那是不是哪天卷铺盖都让日本人给带走了呀？那可是。 是我当初看走了眼呐！我还以为这营造学社都是人人一试，原来这些文化人才是最大的白眼狼啊！
4: 哎呀，
5: 仗义多是土狗辈，无情最是读书人呐！
4: 哎呀，哎，不说这个了，来喝茶，喝茶，喝茶，喝茶。
6: 王先生啊，今天来的人怎么这么少啊？哎呀，架子工徐师傅不干了啊！我让雷师傅去请新的架子工了。
7: 为什么呀？
6: 徐师傅从第一次测绘就在，这次还带了儿子一起，为什么来不了？
7: 徐师傅身边的人看了报纸，说他是为日本人做事，骂他是汉奸。
6: 徐师傅受不了，不来了。
4: 哎呀，这都是大赵一郎的阴谋诡计。
7: 我们自己知道，可是别人不知道啊。
4: 那，哎，
7: 雷师傅来了。
4: 哎，
7: 雷师傅啊，架子工请的怎么样啊？
4: 哎呀，请不到啊。
7: 啊，徐师傅啊，是架子工里的大拿。嗯，现在行当委都知道啊。嗯，咱们再给小日本子做事儿，他们都不肯来呀。
4: 哎呀，真是。
7: 算了算了，快到晌午了，咱们先吃饭吧。同学们，吃饭了。
4: 哎，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
7: 来，雷师傅，给。 馒头，你拿回去。
4: 不是，那个张先生，啊，以后午饭就不用给我娘留了，
7: 不留了。那你要吃什么？
4: 我再想其他办法。
7: 不是，怎么了，雷师傅？我，
4: 嗨，
7: 我娘也说，就算饿死，也不吃汉奸的东西。
4: 这
7: 我跟他解释，他不听啊。这
4: 什么事儿嘛？这
7: 张先生啊。
8: 自从上次那个日本人来拍了照片之后，咱们干活的时候总是被人指指点点的。
4: 哎，
7: 张先生，
8: 我们真的是给日本人做事吗？不会真当了汉奸吗？
4: 这怎么可能啊！
8: 我们大学毕业就是因为不想去给伪政府做官，也不想发国难财，所以才选择来测绘队啊。
9: 本来以为能给国家做点事情的，可是
8: 张先生，现在我们怎么办啊？
4: 对呀，我们怎么办呢？
9: 张先生，
4: 哎。
10: 王先生，
4: 是张兄，
10: 爸，
4: 明伯，
10: 哎，
4: 大家都好啊，
11: 朱老先生，
4: 哎。

0: 老先生，
1: 今天这人来的不齐嘛，怎么3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10几个了？是，同学们，
0: 那些个报纸上乱写的东西，不要相信，那都是日本人伪善的面具。可是朱老先生，我们做的事情，真的是有益于家国吗？
1: 是啊，朱先生，当然了，同学们，各位师傅们，咱们中国营造学社就是为了留存中国古建筑的制造工艺而成立的。中国古建筑独特的榫卯结构、梁柱特色和西方建筑学科截然不同。我们的测绘图纸会成为中国古建筑学科的基石。 我们的工作是把中华建筑文化的瑰宝保存下来，一代代的传下去。中华文化不断，中国人的根和魂就不会断。
2: 对，中国人的文化不会断，中国人的根也不会断。
0: 我们这些建筑师虽然不能上前线打仗，但也要拿起手中的笔为抗战做些贡献。对。
2: 我们测绘古建筑，留存中国文化，就是在为抗战做贡献。我们中国不会亡，
3: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第三集，参加演播的有齐克健、严彦生、武凤春、季冠霖、惠龙、杨莹、王蒙等，播音梁岩、李玲，音乐左派，录音师梁和之、严乔峰、马向宇、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编辑张颖超，制作统筹牛杰，新媒体编辑刘安帝、刘志飞、刘艳锦，责任编辑徐然、宋万盛，指导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出品单位北京广播电视台。谢谢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0: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

0: 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1: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2: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3: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

0: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

0: 强大合力。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2: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3: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5: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增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增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4: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

0: 的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指出，
1: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2: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4: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前沿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3: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4: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5: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7: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6: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8: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10: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2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11: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10: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五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12: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13: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2: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5: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0: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4: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3: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5: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2: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0: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华尔藏。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罗东川在玉树州玉树市调研时强调，走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之路，奋力书写健康现代幸福玉树新篇章。青海出台12条金融举措，支持零碳园区建设。我省5个特色项目成功入选2026年度巾帼牵手计划，女性社会组织领头雁参与基层治理示范项目。西宁海关监管航空口岸上半年出口增长2.4倍。海东市劳务品牌体系累计带动就业超20万人次。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超95%。国际油价攀升，南非央行维持利率不变。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赵鑫、任龙翔报道。7月24号至2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走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之路，统筹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民族团结、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奋力书写健康现代幸福玉树新篇章。来到玉树市西杭虫草市场，罗东川详细了解虫草采挖、分级定价、产销流通等情况。他指出，要科学划定优质产区，合理调控产量，严把质量安全，贯通溯源、加工、包装、销售全产业链，充分释放虫草价值，稳定牧民收入。在巴塘高原牦牛两种繁育推广中心，罗东川询问装配式牛羊圈舍农机购置补贴试点工作开展情况，强调要结合本土科研资源优势，深入推行精细化科学饲养，建立牦牛藏羊全生命周期档案，推动品种品质全程可控，科学调配推动畜产品全年均衡供给，拓宽高端市场渠道，加快高原特色畜牧业现代化发展步伐。龙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水草丰茂，鸟类大熊猫、黑颈鹤结伴漫步，抚育幼鸟。罗东川仔细观察黑颈鹤栖息繁育状态，了解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情况。他强调，要立足国际重要湿地独特资源，完善观察记录与生态数据库，构建自然宣教传播体系，用心用情讲好黑颈鹤之乡的故事。在玉树市上拉秀乡日马村，罗东川俯身查看重度退化草原治理、植被恢复情况，指出要持续巩固草原长期修复成效，科学评估核定再出量，推动草原生态持续向好。来到国网玉树供电公司调度中心，罗东川听取偏远乡村微电网建设运行汇报，视频连线智多县索家乡、杂多县茶旦乡供电站点，向坚守高海拔一线的干部职工致以诚挚问候。他说，微电网工程是精准回应高原偏远地区牧民群众极难筹盼的民生工程，让扛牢电力保供责任，以可靠电力供给赋能牧区现代化生产生活。在玉树市结谷街道不稳定斜坡治理工程现场，罗东川指出，要加强工程质量和安全管理，健全风险隐患监测机制，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全面筑牢地质灾害安全防线。调研期间，罗东川出席2026三江源生态文化旅游节暨第44届玉树赛马会开幕式，看望了玉树州社会各界先进模范代表。他指出，玉树州世界级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叠加优势显著，155生态旅游发展空间广阔，要积极探索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协同路径，突出生态研学与高原原真性文化体验，加强非遗保护传承，实施世界级生态旅游精品建设提升工程，全面提升配套服务品质，加快形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多元主体利益共享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努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江源玉树样板。
1: 听众朋友，海西州格尔木市昆仑路街道积极创新基层治理模式，依托书记下午茶、流动办公桌等亲民便民举措，将主动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把民生温暖送进百姓心间，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请听青海台通讯员景桂珍、杨学超发来的报道。
0: 格尔木市昆仑路博爱巷社区将流动办公桌搬进无人管理大院，开展零距离便民服务。现场解答辖区居民集中反映的高考政策、兵役登记、灵活就业者养老保险缴纳、育儿补贴等热点问题。针对无物业小区治理难题，博爱巷社区组织志愿者在这些小区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并配备消防器材，切实提升居民安全感与居住环境品质。同时，通过开展近百家门解百姓忧活动，从细微处守护独居老人居家安全。格尔木市昆仑路街道博爱巷社区党委委员杜永芳
2: 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不断增强群众对社区的归属感和满意度。
0: 在兴源路社区座谈室里，一场接地气的书记下午茶议事活动正在开展。社区邀请社会监督员、楼栋长、单元长、网格理事等群众代表围坐一堂，直面小区治理的关键小事，多方共同协商探讨解决方案。格尔木市昆

0: 在实际操作中为群众呢解决了一些实事，所以呢，我们的反馈啊还是非常好，群众满意度还是很高。
1: 今年以来，格尔木市昆仑路街道各社区常态化开展书记下午茶协商共议平台活动，实现小事就近了、难事当面议、急事快速办。格尔木市昆仑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蒋燕。
2: 经过了一年的运行呢，书记下午茶协商议事平台活动呢深入人心，群众的知晓率、参与度呢大幅的提高，主动的建言献策的这个氛围呢也更加的浓厚，逐步的打造成为了街道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特色意识品牌。
1: 从被动响应到主动服务，从坐等上门到下沉入户，昆仑路街道以一杯茶听民生的真诚，一张桌办民事的务实，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回应群众期盼，让基层治理更有速度和温度。
3: 青海的消息，15:17，青海将锚定东部沙棘、西部药草、南部藏茶、河黄杂果、林草产业布局，聚焦中藏药产业提质扩面和补强链条两个维度，统筹推进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品牌培育、市场拓展，让小草药变成大产业，好药材卖出好价钱，土特产成为金名片。近年来，我省中草药产业规模稳步扩大，政策体系日益完善，经营主体持续壮大。青海独特的高原生态环境孕育了丰富的中藏药资源，是道地中藏药材的核心产区。冬虫夏草、唐古特大黄、贝母、枸杞等药材品质优良，辨识度突出，市场认可度高，品牌底蕴深厚。大力发展林草和中藏药产业，是畅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路径、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的关键载体。聚焦十五五，青海以改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以全链条提质破解发展短板，坚持生态优先，统筹资源管护与合理利用。划定野生药材种质保护区，建设两种繁育基地，推进品种选育复壮，做强18青药种质保护，规范标准化种植生产，对标种植技术规范，推广林下防野生、良药建作等生态种植模式，在重点区域打造连片标准化种植基地。中藏药产业是生态产业，也是富民产业。推动中藏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着力在延伸精深加工产业链上下功夫，推动产业从原料外销向就地初加工与深度精深加工延伸，搭建全流程产品溯源体系，开发保健食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同时，联动省内外科研院所，深化产学研合作，针对种质培育、品质管控等关键技术攻坚，加快完善中藏药地方行业的标准，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拓宽市场销路，重点扶持全产业链龙头企业，推广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经营模式，完善利益连结机制，助力群众稳定增收。
1: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报道。7月25号，以高原康养与低氧习服为主题的第三届高原康养论坛在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开幕。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戚发任、郑绵平及嘉宾颁发高原康养健康大使、高原康养运动大使证书，中国科学院院士白春礼作主旨报告，省委常委、海东市委书记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主持，省政府副省长程基伟致辞，省政协副主席王炫、张小荣、李小南、刘大业出席。开幕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张伯礼视频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姚谭栋发来贺信，中国工程院院士郑绵平发表感言。大家一致表示，青海要充分用好独特自然禀赋和高原医学优势，努力打造集科学调理、低氧旅居、自然教育于一体的高原康养目的地。开幕式正式发布《高原康养蓝皮书2026》，并启动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融媒体传播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签订合作备忘录。全国高原康养研修班、第二届高原康养儿童夏令营同步启动。在随后的学术会议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高越、美国医学科学院国际院士厉建安等相关领域专家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
3: 青海台记者陈菊才报道，7月24号，

0: 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政卫工、实干卫民主题教育工作座谈会在西宁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国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省委会主委刘同德、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会主委王炫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着力强化对主题教育重要性的再认识，理清公私边界，坚守为民初心，破除形式主义，从严抓实自身建设。要聚焦重点任务，精准发力，深耕理论学习，坚持查改贯通，狠抓实干实效，完善制度体系，切实解决履职过程中的各类突出问题，将主题教育要求融入日常履职全过程。要发挥领导班子示范引领作用，搭建互学互鉴交流平台，推动各党派共同提升，坚持统筹兼顾，把主题教育与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做到两手抓两促进。
1: 青海台消息，近日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联合四部门印发关于金融支持零碳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2026至2023年，明确到2030年，我省金融支持零碳园区高质量发展配套体系基本健全，园区企业碳账户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基于绿证绿电交易和产品碳足迹认证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不断创新。实施方案紧扣零碳园区建设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提出12条支持举措。优化融资服务方面，对园区内重点用能企业及采用绿电直连、增量配电网、智能微电网等模式的项目，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可依法依规延长贷款期限，项目资本金比例在国家规定最低标准基础上可下调不超过5个百分点。丰富金融产品方面，开发绿电消费贷、碳减排挂钩贷、能效提升贷等特色产品，将企业绿电交易量、单位产品能耗、能源消耗等同绿色贷款和转型贷款利率动态挂钩。聚焦重点领域方面，探索建立零碳园区绿色项目库，实施白名单动态管理，对入库项目给予审批、利率等优惠，推进企业碳账户加绿电溯源联动应用，形成减排越有利、融资越优惠良性循环。强化配套支持方面，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和宏观信贷政策引导作用，提升金融服务的精准性和落地效率。
0: 青海台消息，近日全国妇联社会联络与交流合作中心公布年度巾帼牵手计划女性社会组织领头雁参与基层治理示范项目入选名单，青海省5个特色项目成功入选。本次入选的5个项目贴合青海多民族地域实情，惠民属性突出，具体项目是海东市乐都区凯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爱心妈妈结对帮扶项目，海南州贵德县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乔姐千家节注销家庭院妇女反家庭暴力救助项目，台北州冈察县致远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巾帼领航聚力赋能女性领头雁示范服务项目，玉树州江源救助服务中心妇女儿童重点群体关爱培育项目，国洛州嘉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巾帼牵手守护家园妇女关爱帮扶项目。
1: 青海台通讯员报道，今天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8轮赛事，玉树牦牛队主场0-0战平海北祁连山藏羊队，整场比赛节奏紧凑，攻防激烈。赛场外，玉树州杂多县推介当地特色农畜产品与优质文旅资源，全方位展示杂多特色景点与精品旅游线路，让群众近距离体验赛事激情的同时，感受江源腹地的自然资源与人文风情。
0: 青海台通讯员报道，今天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8轮果洛主场赛事在格萨尔体育场开赛，果洛格萨尔队主场1-2负于西宁雪豹队，赛场内热血沸腾，赛场外精彩纷呈，天上马多特色展销专区内有机牦牛肉、藏羊肉、野生菌菇、藏式手工文创等60多种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与文旅好物集中亮相，吸引球迷群众驻足挑选。
1: 青海台消息，近日在西宁曹家铺国际机场海关全程监管下，60件冰鲜红鳟鱼搭乘航班从西宁航空口岸顺利出口印度尼西亚，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西宁海关监管航空口岸出口货物259.1吨，均为高价值农食产品，同比增长2.4倍。青海省以冰鲜红鳟鱼为代表的农产品品质优良，深受国内外消费者喜爱，但鲜活农产品易腐易坏，对通关时效要求极高。为让青字号特色产品锁住鲜味，快速出海，西宁海关拓展空空中转多式联运业务，优化转关管理系统，以信息化智能化手段提高航空口岸管理效能，同时持续优化通关绿色通道，对出口冰鲜产品实施优先受理、优先查验、优先放行，实现单证和货物即报即审即放，最大程度压缩通关时间。
0: 青海台通讯员报道，今年海东市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构建全周期就业帮扶体系，推动各类补贴资金精准直达。上半年累计发放就业补助资金6555.37万元，其中社保补贴3502.97万元，惠及7526人次；公益性岗位补贴2302.95万元，惠及13423人次；职业培训补贴710.75万元，惠及7920人次。同步兑付就业间隙补贴、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就业创业服务补助等，全方位降低群众就业成本。
1: 青海台通讯员兼错毛切华多杰报道，近日黄南州尖扎县坎布拉镇古日羊麻村的千亩黄河沙地西瓜喜迎丰收。今年沙地西瓜整体产量稳定，品质优良，一个个圆润饱满的西瓜掩映在翠绿藤蔓间，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分拣装筐，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尖扎县坎布拉镇古日羊麻村党支部副书记索南采让，
2: 一颗小小的沙地西瓜盘活了闲置滩地，也实实在在带动了村民增收，把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乡村产业优势。
1: 沙地西瓜凭借日照充足、清甜多汁、口感绝佳的特质，深受周边群众和各地采购商青睐，不仅成为了古日羊麻村立足生态、深耕特色、擦亮乡村产业名片的优质农产品，也成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甜蜜产业。
0: 青海台通讯员报道，今天2026年三江源生态文化旅游节暨第44届玉树传统赛马会在玉树州综合体育场开幕，开幕式文艺演出以千年坚守生命树、万马奔腾送盛世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主线，演出融合游牧实景、唐伯古道演绎、格萨尔史诗展演等表演形式，生动展现雪域非遗文脉的同时，全方位展现玉树生态持续向好、传统文化兴盛、各民族深度交融、群众生活幸福安康的时代风貌，全力打造国际生态海流目的地标杆加国家级藏族文化玉树生态保护区、国家级非遗赛马民俗 IP 双品牌盛会。7月24号，国家级藏族文化玉树生态保护区创建成果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巡游在玉树市结古大道举行，由29支方队、近2000名群众、上百匹骏马组成的巡演队伍，拉开了2026年三江源生态文化旅游节暨第44届玉树传统赛马会的帷幕。整场巡游立足生态报国、文化传承、民族团结、文旅融合主线，集中展示玉树生态保护、非遗传承、特色产业发展成果。据了解，本届盛会活动将持续到8月中下旬，期间还将举办马术表演、跑马比赛、野生动物摄影展、特色文艺展演、郭庄山歌汇演等系列活动，持续擦亮大美青海江源玉树文旅品牌。
1: 青海台消息，近日海西州首个以院士团队为核心的高原生态领域人才科创平台昆仑生态实验室正式揭牌。实验室由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海西州人民政府、浙江省原青指挥部三方共建，聚焦高原环境基准、清洁能源开发、生态保护修复等关键领域，依托国家级重点实验室资源网络，搭建全链条创新体系，以标准化科研成果统筹推进青海生态高水平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0: 青海台消息，近日由天津元清指挥部、黄南州教育局联合举办的“倾听今生，德润青苗”天津大学优秀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研学交流活动，在铜仁市十六子小学正式启动。金青两地教育工作者及师生代表齐聚现场，共同开启高原研学实践新篇章。活动中，天津大学合成生物与生物制造学院选派18名优秀师生组建实践队伍，为黄南州70多名中小学生开设专属研学课堂。活动围绕思政铸魂、生物科普、AI 科创、素质拓展、心理健康5大主题，通过课堂讲授、互动体验、实践探究等多元教学形式，持续拓宽高原学子知识视野，锤炼综合素养，厚植家国情怀，切实达到立德树人、启智润亲的育人成效。
1: 下面是一组省内简讯。自香港 STC 青海实验室挂牌以来，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深化与香港 STC 技术协同。截至目前，全省累计有73家农畜产品加工企业的103个产品成功取得香港 STC 优质正印证书，7大类122项检测参数跨境互认，青海检测香港认证技术支撑体系不断完善。
0: 今年以来，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干河工业园区锚定双碳目标，多维协同推进能效提质与绿色升级。截至目前，园区重点用能领域企业能效标杆率突破90%，较国家、省市既定标准上限高出40个百分点以上，节能降碳工作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
1: 7月19号到8月3号，每逢周末，西宁市黄原县常态化开展多元特色活动。文庙广场国家级排灯精品展持续亮相，同步配套河黄曲艺大赛、文艺展演、电音派对等潮流文体活动，兼顾传统民俗与现代时尚，全方位展现黄原深厚人文底蕴与夏日烟火活力。
3: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4: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5: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达到86%以上。
1: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最新发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
0: 7月25号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标志着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已进入广覆盖、快触达、精准化的新阶段。
3: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4: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5: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4号，委内瑞拉外长普拉森西亚宣布，应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的指示，委内瑞拉已正式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委决定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定第127条，坚定且不可撤销地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并启动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程序。
0: 南非储备银行近日宣布维持基准回购利率在7%不变，这与此前市场预期降息相悖。南非经济专家指出，中东局势持续升级，国际油价飙升，造成南非物价急剧上涨，是此次南非央行利率决议的重要因素。
1: 哥伦比亚政府近日颁布一项法令，宣布全国进入为期一年的国家灾难状态，以提前调配资源，降低气象灾害风险，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严重危机。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

0: 编辑辛娜，编辑王孟卓，主播华尔藏子言，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1: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2: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3: 随着宋军的攻城略地，损失也越来越大，不仅仅是兵卒的损失，更是梁山坡108个兄弟的损失。现在108位好汉已经折损一半了，就打了这么一个方腊，结果却有如此多的人陨没，让宋江哭了一通又一通，昏了一回又一回。他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但是现实依然不因为他的想法被左右。也许这就是战争的残酷事实吧。现在面临的是接下来更加残酷的决战，宋江会止住他的步伐吗？答案显而易见。第二天，宋江请童枢密把守桐庐县，亲自带领12员正偏将领、马步兵10000人，跟着老汉从小路出发。那12员将领是花荣、秦明、鲁智深、武松、戴宗、李逵、樊瑞、王英、扈三娘、项冲、李衮和凌振。到小牛岭时，有一伙军兵拦住了去路，宋江命令李逵、项冲、李衮冲杀过去，大约有300-500名守路的贼兵都被李逵等人杀光了。四更前后，大军已经来到东莞。守将武应星听说宋军的宋兵已经到了，一想自己手下只有区区2000人马，难以迎敌，随即逃回睦州向丞相报告。祖师远、祖丞相听了大惊失色，急忙召集将领们商议。宋江派炮手凌振放起了连珠炮，乌龙岭上的石宝等人听了大惊失色，急忙派白钦带兵打探，发现关外漫山遍野都是宋江的旗号。白钦急忙退回到岭上报告石宝，石宝说，既然朝廷拨派救兵，我们只坚守关隘，不要去救援。邓元觉说，元帅错了，现在如果不调兵救应睦州，一旦那里失守，我们也不能自保。如果你不去，我自己去救睦州。石宝苦劝不住，邓元觉点了5000人马，提着禅杖带领夏侯成下岭去了。宋江领兵到了东莞，暂时不去打睦州，先来攻取乌龙岭关隘，刚好遇上邓元觉。双方遭遇后，邓元觉首先出马挑战，花荣看见后就在宋江的耳边低声说，除非这样才能捉住这个人。好，宋江点头同意，就吩咐秦明按照计策行事，

0: 秦明出马与邓元觉交战，斗到五六个回合时，秦明回马就跑，宋军也四散奔逃。哟，邓元觉见秦明输了，倒扔下了秦明，径直奔来，要来捉拿宋江。哈，原来花荣已经准备好了，保护着宋江，只等邓元觉来到跟前，花荣满满的拉开了弓，瞄准他的脸，嗖的一箭射去。箭像流星一样，正射中邓元觉。邓元觉坠下马去，被乱军杀死。宋江率领大军一齐冲杀过来，南军大败，夏侯成抵挡不住，逃向了睦州。宋兵一直杀到乌龙岭上，关上用雷木炮石打了下来，无法攻上去，于是宋兵又杀回来，先攻打睦州。祖丞相听到夏侯成的报告后，连忙派人和夏侯成去清溪宫中，请求方腊快发兵救援。方腊听后大吃一惊，急忙派灵应天师包道乙、殿前太尉郑彪带领15000御林军星夜去救援睦州。原来这个包道乙幼年出家，学会了旁门左道的法术，后来跟随方腊一起造反，只要遇到两军交锋，他一定是妖法害人。他有一口宝剑，号称玄元浑天剑，能飞出去100步杀人。他协助方腊干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因此被尊为灵应天师。郑彪原本是婺州兰溪县的都头，从幼年时就精通枪棒，后来遇到了方腊，做了殿帅太尉。他酷爱道法，于是拜包道乙做师傅，学了很多法术，只要遇到厮杀，一定有云气相随，因此人们叫他郑魔君。夏侯成原本是个猎户，擅长使钢叉。包天师派郑彪为先锋，带领前部人马出城前进。包天师坐镇中师，夏侯成断后，大队人马前来救援睦州。宋江率领兵将正在攻打睦州，忽然探马报告说清溪的救兵到了。宋江听完，马上派王矮虎、一丈青领兵迎敌。夫妻二人带领3000名骑兵向清溪路上赶来，迎面正遇上郑彪。郑彪出马与王矮虎交战，两个人打到8-9个回合时，只见郑彪嘴里念念有词，喝了一声急，就从头盔顶上流出一道黑气来。黑气中站着一个金甲天神，手持降魔宝杵从半空里打了下来。王矮虎看见之后吃了一惊，立刻手忙脚乱，被郑魔君一枪刺下马去。一丈青看见丈夫落马，急忙挥舞双刀去营救，被郑彪飞出一块镀金铜砖打在脸上，落马而死。郑魔君随即指挥人马赶杀宋军，宋军大败。宋江听到又战死了王矮虎、一丈青，心里大怒，立即带领李逵、项冲、李衮和5000人马前去迎敌。看见郑魔君带领人马已经来到，宋江怒气填胸，出马大骂郑彪：“
1: 你贼，怎么敢杀我二将？”
0: 郑彪挺枪出马要战宋江，李逵见了大怒，冲出两把板斧飞奔出去，项冲、李衮急忙挥舞盾牌保护，三人直冲到郑彪的面前。那个魔君回马就跑，三人直冲进南兵的阵里。宋江担心李逵，急忙指挥5000人马一齐冲杀，南兵四散奔逃。宋江命令鸣金收兵，两个盾牌手把李逵也拦了回来。突然间 只见四面八方乌云密布，黑气漫天，分不清南北东西，白天变得像夜晚一样黑。宋江的军兵被郑魔军施妖法迷失了方向，正当宋江仰天长叹无计可施时，突然一个自称叫少俊的白衣秀才出现在宋江面前，挥手之间云开雾散。这时又听到喊杀声，原来是鲁智深、武松一路杀回，正和郑魔军交手。包天师看到郑魔军难以抵挡，急忙飞出混天剑，武松措手不及，被一剑砍断左臂。鲁智深奋力拼杀，救出了武松，同时还夺得了那口混天剑。宋江率大军夹击，南军大败，但混战中李衮被乱箭射死，项冲被乱军杀死。鲁智深追杀夏侯成，一直追进了深山，不知下落。宋江正在悲伤落泪，吴用领兵来到，宋江把白衣秀才解围的事告诉了军师。吴用听后说，莫非这里的庙宇有神仙显灵来保佑兄长？宋江应话，
1: 军师说得很对，我们就进山找一下。
0: 于是吴用和宋江信步走进山林，没走多远，就在松树林中看见一所庙宇，匾额上写着乌龙神庙。宋江吴用走进庙，到殿上观看，宋江吃了一惊，哎呀，殿上塑的龙君圣像正是那个白衣秀才。宋江吴用赶紧拜谢，拜完细看那块石碑时，知道这个神像塑的是唐朝一个叫少俊的进士。
2: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不住房了。宋江正要请他进帐详细询问，忽然被风声惊醒，原来是做了一个梦。宋江急忙请军师圆梦，吴用说，既然是龙君显灵，明天就可以进兵攻打睦州。
1: 说得对，就这么定了。
0: 天刚亮，宋江就传下军令，带领大队人马攻打睦州，派燕顺、马林守住乌龙岭这条大路，调关胜、花荣、秦明、朱仝四员正将率先进兵来攻取睦州。宋军猛烈攻打北城门，由灵阵释放子母火炮，一直打进城去，火炮震得天崩地动，城中的人马吓得魂飞魄散，不战自乱。包天师、郑摩军和右丞相祖士远、参政沈寿、签书桓义、元帅谭高、守将武应星商议，
2: 宋兵已经杀到，怎么能够解围？
0: 祖士远说，
1: 如果不死战，怎么能解围？一旦打破城池，我们一定被捉住，事情危急，必须全力向前。
0: 随即郑摩军带领着谭高、武应星和十几员牙将，率领精兵一万人打开城门和宋江对阵。包天师、祖丞相、沈参政、桓坚书都坐在敌楼上观战。郑摩军挺枪跃马出阵，关胜出马舞刀来战郑彪，二将交手斗了没几个回合，郑彪怎么能敌得过关胜？只能招架遮拦，左右躲闪。包道乙在城头上见形势不妙，赶紧使出妖法，嘴里念念有词，喝了一声
3: 急，
0: 吹口气出去，只见郑魔君头上突然滚出一道黑气，黑气中显出一尊金甲神人，手提降魔杵从空中打了下来。宋江看见后急忙叫混世魔王樊瑞施展法术，只见关胜的头盔上卷起一道白云，白云中也显出一尊红发青脸、碧眼獠牙的神将，骑一条乌龙，手持铁锤去战郑魔军头上的那尊金甲神人。双方的军兵呐喊助威，二员神将交锋，战了无数个回合。只见上面那个骑乌龙的天将战退了金甲神人，下面关胜也一刀把郑魔军砍死在马下。包道乙见宋军中风起雷响，急忙要起身时，被灵阵放起一个轰天炮，正打中包天师，把他炸得粉碎，南兵大败，宋军趁势杀进睦州。朱仝把元帅谭高一枪刺死在马下，李应用飞刀杀死了武应星，宋军活捉了祖丞相、沈参政和桓谦书。宋江等人进城后，先放火烧毁了方腊的行宫，所有缴获的金帛都赏给了三军将领们，然后张贴告示安抚百姓。突然探马飞速来报，西门外乌龙岭上，马林被白钦一标枪刺中，被石宝杀死。燕顺要上前报仇，又被石宝一流星锤打死。石宝得胜后，现在率领军队趁势杀来。宋江听到又战死了燕顺、马林，痛哭不止，急忙派关胜、花荣、秦明、朱仝四员正将迎战石宝、白钦，然后攻取乌龙岭关隘。关胜等四员将领率兵杀到乌龙岭上，正遇到石宝带领的人马，关胜大喝，
3: 贼将怎么敢杀我弟兄？
0: 石宝见识关胜没心思恋战，退回了山岭，关胜也不追赶。突然岭上的南军大乱起来，原来石宝只顾在岭东厮杀，却没提防岭西已经被童枢密指挥人马杀上岭来， 宋军中大将王炳和南兵指挥景德

拼杀在一起。两个人斗了十多个回合，王炳一刀把景德斩落马下。这时吕方郭胜抢先冲上来夺取乌龙岭，还没来得及冲到岭边，突然从山头上飞下一块大石头，把郭胜连人带马砸死在岭边。关胜望见岭上大乱，知道岭西有宋兵冲上岭了，急忙指挥将士们一齐都杀上去。乌龙岭上的守军受到两面夹攻，双方在岭上展开了一场恶战。激战中，吕方刚好迎面遇到白钦，两个人交手拼杀了不到三个回合，白钦一枪刺来，吕方闪过，吕方的这只戟却被白钦抓住，两员将领施展不开，于是都放下了手中的兵器，在马上扭打在一起。两个人正处在陡峭的山岭上，那马站不住脚，二人在马上用力过猛，酣战中根本没有注意到脚下，没想到连人带马都滚下了山岭，两员将领一起摔死在乌龙岭下。关胜等将领杀上岭来，两面都是宋兵，石宝见两边都无路可逃，害怕被捉住后遭受折磨，就挥刀自刎而死。宋军将领们夺取了乌龙岭关隘，关胜急忙派人报告宋先锋。宋先锋听到吕方郭胜战死，非常悲伤，大军按兵不动，等卢先锋的兵马一同攻取清溪。卢俊义自从在杭州分兵后，统帅3万人马和手下28员正偏将领逼近玉岭关前，把守关隘的是方腊手下的一员大将庞万春，绰号小养游击，他是方腊手下最精通射箭的战将。他手下有5000人马，两员副将，一个叫雷同，一个叫季季，这两个副将都能蹬得开7-8百斤的劲弩，都会使一支吉利骨朵。三个人听到宋兵派副先锋卢俊义率兵到来的消息，已经准备好了迎敌的器械，只等宋军进攻。卢先锋率领人马逼近玉岭关，先派出史进、石秀、陈达、杨春、李忠、薛勇6员将校，带领3000名步兵前去哨探。史进等人领兵一直探到关下，并没有遇到一人一马。来到关前，见关上一面白旗下站着那个小养游击庞万春，他大笑几声，破口大骂：你们这群草贼，哼，只能在梁山坡里逞能，怎么竟然敢到我们这里装好汉？你们听说过我小养游击的名字吗？我听说你们有个什么小李广花荣，让他出来和我比剑，先让你们看看我的神剑。话音未落，嗖的一剑正射中史进，史进应声摔下马去。五员将领一齐冲上前，把史进救上马后撤回来。突然山顶上一声锣响，左右两边松鼠林里埋伏的南军一齐放箭，五员将领过不了史进，各自逃命了。刚逃过山嘴，埋伏在对面两边山坡上的雷同、季季指挥军兵一起放箭，弩箭像雨点一样射过来，即使是有十分英雄，也躲不了这样密集的箭雨，可怜几员将领一起被射死在关下。他们所带领的3000名步兵只剩下100多人逃了回来。卢先锋听到败兵的报告后大惊失色，像傻了一样，半天才醒过神来。朱武说：古人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我们都是中原山东河北人，不熟悉这里的情况，

0: 此失去了地利，我们必须找本地的村民指路才行。卢先锋说，军师说得很对，派谁去探路好呢？朱武想了想，以我的意见，可以派古上早时迁，他擅长飞檐走壁，最适合去山中探路。卢俊义随即派时迁带着干粮，挎了口腰刀前去探路。即便再是英雄好汉，也终有一天是落寞的。没有想到，又有几名梁山坡的好汉没落的埋在方腊树地。这份遗憾，这份心痛是可以想象的。毕竟战争确确实实是残酷的。好了，预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多月呗，这家父

0: 遇到啊，得有忠诚在里啊，得换到去理想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2: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最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3: 是担当，
1: 是情怀。
3: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王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时讯青海来关注，吴晓军会见对口支援青海民族大学各高校领导。财经资讯，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小零件破局高端市场。科技动态来关注，一箭五星拼车发射成功，把人工智能从地面搬到太空。文旅在线，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我国世界遗产达61项。体快报呢，则来关注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混双决赛，郭兴娃、陈芳慧组合2-0战胜对手。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盘点
0: 时政热点，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王毅表示，上合组织天津峰会对未来10年发展作出战略擘画，开启了以上合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一年来，中方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倡议，以中国行动赋能地区发展。王毅表示，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将新型国际关系与多边合作之路越走越宽。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动乱变革风雷激荡，国际社会期待上合组织促进地区安全发展，破解全球治理难题。王毅提出4点建议：一是认准上海精神定星盘，以上海精神照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路；二是筑牢和平稳定防火墙，加快4个安全中心落地见效；三是激发共赢发展推动力，共同打造更多发展成果；四是开创全球治理示范区，探讨建立各方共同参与的全球治理有效模式。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将永远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各方一致认为，上合组织是多极世界的重要支柱，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面对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应进一步弘扬上海精神，更多发出上合声音，积极应对全球性挑战。会议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交部长理事会声明，并签署了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筹备工作相关决议。会议期间，王毅还分别同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伊朗、巴基斯坦外长举行了双边会见。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举行重要会晤，推动中俄关系进入更加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今年是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和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在条约指引下，中俄树立起新型国与国关系和大国关系的典范。双方要共同支持上合组织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为完善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生机活力。王毅表示，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之路，走好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要谋划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延续务实合作增长态势，增强合作定力和韧性。要加强战略协定，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要密切多边协作，期待俄方继续支持 APEC 中国年各项活动，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相互支持。拉夫罗夫表示，元首外交是俄中关系的重要引擎，两国领导人会晤累计超过50次，引领两国关系不断跨上新台阶。俄方祝贺中方成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加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期待借此深化两国创新科技合作。俄方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和拥核图谋。俄中双方可进一步加强多边框架内战略协作，推动构建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时政新闻，我们再来关注7月24号，首批全国产化9000吨级粮食气膜仓在中储粮长沙直属库进行建成后首次装粮压仓作业，这意味着我国第4代新型粮仓进入应用的新阶段。
这五座标准化新型气膜粮仓的单仓仓容9000吨，总仓容达到4.5万吨，单仓直径24米，高33.6米。该气膜粮仓保温隔热层、防水层与结构层一体化成型，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智能储粮系统的使用，能够使粮堆温度长期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实现低温储粮，降低粮食损耗。据测算，气膜仓内每吨粮食用电费用降低4.33%，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好，我们再来关注余下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

0: 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重庆途经湖南张家界、常德、长沙、江西赣州、瑞金、福建龙岩、漳州、中至厦门。目前，重庆至长沙段、赣州至厦门段已开通。待重庆至重庆东段、长沙至赣州段建成后，将共同形成重庆至厦门的高铁通道，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上半年，大湾时政新闻，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今年上半年呢，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快于全国整体进出口增速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8%，对同期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24.9%。其中，六月份进出口同比增长31.1%，单月规模首次破万亿元，达到1.02万亿元。民营企业活力迸发，上半年呢，大湾区内地酒市民营企业进出口3.57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其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3.2个百分点至67.5%，对其整体增长的贡献度达83.1%。出口商品结构呢持续优化。上半年，大湾区内地酒市出口机电产品2.23万亿元，同比增长16%，占其出口总值的71.7%，较去年同期提升2.8个百分点。进口增长迅猛，上半年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口同比增速快于出口26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进口机电产品1.55万亿元，同比增长34.4%。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最大的是得有忠诚这种人啊，值得欢腾起来，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机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

0: 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时讯青海。

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资讯。7月24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西宁会见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杨贤金等对口支援青海民俗大学的高校领导。吴晓军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厚爱下，在教育部和各援青高校的大力支持下，青海民族大学在过去15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撑，向大家表示感谢。面向15五，教育、科技、人才始终是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重要支撑力量，希望各高校持续发挥各自优势，紧密结合青海特色，聚力培育和发展新智生产力，在学科建设、人才引育、科学研究上给予更大支持，推动对口支援和交流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杨贤金代表各高校表示，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充分发挥组团帮扶优势，瞄准青海所需，深化帮扶合作，在对口支援中实现共同发展。省领导杨志文、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及厦门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科技大学、天津城建大学、四川民族学院、北京工业大学、天津体育学院、天津外国语大学、天津音乐学院、天津商业大学、天津财经大学、东华理工大学、南京理工大学、苏州大学等高校的有关同志参加。7月21到24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率执法检查组来青，开展青海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在西宁市、海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开展实地检查，在西宁期间召开汇报座谈会，听取贯彻实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情况汇报和意见建议。王东明讲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作汇报。王东明充分肯定青海贯彻实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取得的积极成效。他指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为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青海全域属于青藏高原范围，生态地位重要而特殊。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不断转化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生动实践和丰硕成果，把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到实际行动中和工作实效上。要进一步强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一体推进生态环境法典的宣传贯彻和有效实施，全面落实法定职责和法定义务，用法治力量守护好世界屋脊和绿水青山。要坚持生态保护第一，严守生态安全底线，不断完善配套法治法规制度，统筹各类生态系统修复治理，落实分区管控举措，健全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机制，持续提升生态治理的综合效能。要统筹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依托高原资源禀赋发展特

特色产业，推进资源集约利用，着力推动青藏高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吴晓军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青海考察，两次参加全国人代会青海代表团审议，明确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责，赋予我们保护中华水塔、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核心使命。我们将以此次执法检查为契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抓实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落地全链条工作，全面提升人大生态法治履职实效，以站最高站位、最硬担当，守护好高原生态净土。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王忠林、委员王毅、全国人大代表许庆民参加检查，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董宝同陪同检查，省领导杨逢春、王静斋、刘涛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继续来关注。7月22号，青海省财政厅传来消息，为深入落实青海省财政金融联动一揽子政策措施，推动惠企利民政策快速直达经营主体，省财政厅靠前发力，预拨近1亿元贷款贴息资金，专项用于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四大领域的贴息支持，以真金白银提振市场信心，为全省经济稳增长注入财金动力。本次预拨资金呢，是我省深化财金协同、释放政策红利的关键举措。省财政厅创新资金拨付机制，实行提前预拨、据实结算、直达银行、直抵利息的落地模式，彻底打通政策落地堵点。相较于传统的后补助模式，一揽子贴息政策无需经营主体居民提前垫付利息，合作银行可以直接抵扣贴息金额，大幅压缩兑付周期，简化办理流程，让政策红利快速落地，精准落贷。为确保政策落地提质增效，省财政厅依托轻信融数字化平台，打通财政金融数据壁垒，实现金融机构业务办理免跑腿、自动兑，大幅提升服务便利度。同时，联动金融监管部门建立月调度常态化核查机制，动态跟踪资金投放和贷款落地情况，严防资金违规使用，保障财政资金安全高效利用。省财政厅将持续深化财政金融联动机制，根据政策落地情况动态优化资金保障，用好用足一揽子政策工具，持续为经营主体减负纾困，为产业发展赋能，为民生消费聚力，全力护航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好，我们再来关注。7月24号，记者从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了解到，正值第20届西宁 FIRST 青年电影展火热开展，西宁以一心一环四区多带文旅布局为抓手，推出4条跟着电影游西宁特色旅游线路，串联生态风光、河荒人文、都市潮玩、历史研学等资源，让游客在观影之余沉浸式打卡夏都光影美景。第1条呢，为光影清凉、生态秘境两日游线路，路线串联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北川河国家湿地公园、边麻沟花海、鹞子沟国家森林公园等点位，依托西宁凉爽气候，兼顾避暑休闲与风光拍摄，沉浸式感受高原自然景致。第二条呢，是光影人文、河荒文脉一日游的线路，途经拱宸文明城墙、西宁文庙、墨家街历史文化街区、丹嘎尔古城，古城古建自带绝佳的拍摄光景，夜间黄园排灯氛围感拉满，沉浸式感受夏都凉韵和河荒文化底蕴。第三条呢，为星芒潮玩都市光影一日游线路，涵盖西宁野生动物园、立盟商业步行街、普宁之珠、万达金街鲜花街区、雪豹主题邮局，既能观赏高原野生动物，又能打卡城市网红点位，集齐多元拍摄素材。第四条呢，是光影研学清凉探秘一日游线路，包含青海省博物馆、西宁市植物园、西宁市非遗馆、沈纳遗址公园，可观赏馆藏文物，体验数字非遗，适合研学打卡。那么影展期间呢，唐道637郭庄广场持续上演音乐演出，游玩途中游客还能品尝手抓羊肉、酿皮、甜配、擀面片等本地青海美食，解锁光影山水美食相融的西宁特色旅程。7月24号，由青海省美术家协会、甘肃省美术家协会、青海美术馆指导，西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兰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海东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宁夏回族自治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如意甘肃大美青海第4届甘青两省三市一州美术作品巡回展在青海美术馆开幕。该展呢已经连续举办4年，现在已成为兰州、西宁、海东、宁夏4地美术家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以及展现甘青两省时代风貌、文化底蕴、生态之美的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标志性窗口。本届展览汇集4地美术家精心创作的200多幅国画与油画作品，国画以阴韵水墨和灵动线条勾勒西北神韵，油画借助浓烈色彩和厚重笔触描摹大地肌理，
从苍茫辽阔的自然山河到寻常人家的恬淡生活，再到新时代建设的蓬勃气象，接收于笔端，凝于画卷。开幕当日，甘青两省美术界200多位文艺工作爱好者齐聚一堂，与会美术家对参展作品质量及跨区域联动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巡回展为两省艺术交流搭建了难能可贵的桥梁，极大鼓舞了基层艺术创作热情。现场观展群众络绎不绝，众多市民群众在画前久久驻足，拍照留念，展览反响热烈。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主称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去你小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8: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

0: 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是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2: 听众朋友，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正在直播，欢迎回来，我是郭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2026年上半年，规模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4%， 增长优势突出。深耕细分领域的专精特新企业是稳固产业链、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3: 锻造、数控加工、清洗、打磨，这个叫做预埋螺套的产品需要经过十多道的工序。别看它只是单一金属构件，单件重量就能达到10到20多公斤。陆上和海上所有大功率风机的叶片锚固环节都离不开它。
4: 大概15分钟就可以生产一只螺套，这只叶片大概用到300到400只预埋螺套，能够连接100到200米长度左右的叶片。我们今年预计的订单量大概在500万只左右，同比去年增长15%。
3: 陈林告诉我们，预埋螺套生产好后，下一步会被运送到风电叶片企业，生产时将其固定在叶片模具里。后续封厂安装环节再将整个叶片牢牢锁在轮毂上，整套结构要扛住风机25年全生命周期的上一次交变震动，不松动、不拔出、不腐蚀断裂。依托风电领域的技术积累和市场优势，公司也在不断拓展更多的细分应用场景。
5: 像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要产品，也是用在我们的大飞机 C919、C929 上面的一个产品吧，就相当于是一个橡胶密封圈一样，减少这个气体的泄漏。设计寿命我们要求是在高温上面能做到2万小时。
3: 目前公司的产品已经远销美国、西班牙、土耳其和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不管是用在风电上的预埋螺套，还是作用于航空发动机上的金属密封件，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工业小零件正在补齐短板，悄然改写着全球产业链的供需格局。
3: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超过1.76万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数量超过1800家，主要覆盖高端装备、新材料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此外，专精特新企业的资本化提速也十分明显。截至今年7月，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上市数量占年内新上市公司数量的比重超过70%。
7: 很多紧固件、轴承、齿轮、电机的企业，整个技术实力和国外的零部件的企业在逐步拉近，并且呈现一种区域的规模化效应。这样一个聚集性的产业规模已经不仅仅影响了中国的产业，实际上也影响了全球的产业。
2: 继续来关注，202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8: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氯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东部外贸蓬勃增长的同时，西部对外开放通道持续畅通。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长江黄金水道运行平稳有序。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15项特高压工程和37座抽水蓄能电站加快建设。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1: 科技动态，
2: 科技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北京时间7月24号7时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5次飞行。
8: 利剑一号是一型适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也是我国目前发射次数最多的民商运载火箭。它已成功将110颗卫星送入太空。此次任务有一个特殊挑战，5颗卫星功能各不相同，每颗卫星的尺寸、重量和分离要求都不一样，要在一次发射中同时满足所有差异化的需求，这样的难度在拼车发射中并不多见。
9: 惰性分离时，既要保证进场不碰撞，又要保证原厂的足够安全距离。我们团队专门设计了专用的卫星支架，配合模块化的星舰电接口，实现卫星在整流罩内的合理布局。
8: 解决了怎么排列，还要解决怎么分离。5颗卫星在太空中要按顺序逐一弹出，每颗卫星的分离方向、速度、时机都必须精确计算，稍有不慎，卫星之间就可能发生碰撞。
10: 我们采用模块化的控制组合加堆叠式电阻盒，解决了各卫星之间分离解锁控制能力要求不一致的矛盾。另外，我们对遥测资源进行了优化复用设计，采用双摄像装置、时序动态切换的设计方法，保证整个星舰分离过程的可视化。
11: 跟随利剑一号进入太空的卫星当中，有2颗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三体计算星座创新生态的一员，他们的能力指向同一个方向，就是把人工智能从地面搬到太空。
8: 极天星 A04 星是今天成功发射的一颗卫星，也叫云间木犀号。这是一颗以人工智能为基本属性的卫星，运行靠 AI 驱动。这颗卫星主要搭载红外传感器，用于灵活等地面异常监测。它搭载了具身智能模型，能自己管理自己。不管是卫星

0: 今天训好的模型，明天就送到太空去了。
1: 此外，这颗卫星的部分结构也是由 AI 模型生成的，并使用 3D 打印一体制造，比传统设计组件更少，整体更加轻量化。同样搭载 AI 大模型的还有另外一颗卫星，西光二号零三星，它也叫星火传明气象卫星，它搭载了三个 AI 模型，卫星在星上直接产出预报结果，只下传轻量化的结论，从观测到预警实现分钟级响应。未来台风路径预判、城市内涝预警、电网防灾调度都可能因为星上 AI 预报而变得更准更快。传统气象卫星预报天气的流程是卫星在天上记录下数据后，经过90分钟时间传回地面，地面再经过解析修正最终发布，时效性相对较低，数据更新较慢，一旦遇到短时暴雨、大风这样的突发天气，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2: 短临的气象预报对于数据的需求是60分钟以内才能做短临，等你发布气象预报的时候，这个情况就已经过时了，这个数据。所以我们把人工智能模型、气象的模型啊，给传放到了卫星上，然后呢，让短临的气象预报直接在卫星上产生。
1: 据了解，云间木犀号、星火传明号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千星规模。
3: 好，科技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下午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实施第13次试飞。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在墨西哥湾附近海域降落，第二级星舰飞船完成亚轨道飞行，并于印度洋降落。此次发射于美东时间24号17时51分进行。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在墨西哥海湾附近海域降落，但因重新启动的发动机数量少于预期，导致该级火箭以高于预期的速度降落海面。第二级星舰飞船飞行期间的6台发动机运行正常，并部署20颗新一代星链卫星。飞船还在太空短暂重启1台发动机，为未来登月任务所需的在轨点火能力进行验证。在发射约1小时5分钟之后，飞船于澳大利亚西北方向的印度洋降落。
4: 文旅在线，
3: 好，文旅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北京时间7月25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这座享有千年瓷都美誉的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正式斩获全球最高等级的文化认证，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此次申遗的成功，不仅是对景德镇深厚历史底蕴的国际认可，更在世界文遗领域呢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作为我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的世界遗产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遗产的空白，与丝绸、茶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对外商贸往来的三大文化载体在世界遗产领域的完整呈现。文旅方面，炎炎夏日，多地呢正经历高温的炙烤模式，然而渤海之滨的河北秦皇岛却是一片清凉。
5: 我现在是在秦皇岛北戴河新区的海边，我身旁的海浪声此起彼伏，海风裹着一股凉意迎面扑来。据统计啊，秦皇岛往年暑期的平均温度只有24度左右，来到了滨海城市，怎么能少得了海边的游玩项目呢？走，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
6: 秦皇岛的凉爽来自它独特的地理位置，渤海海水巨大的热容量使得这里的夏季海面升温远慢于陆地，形成天然冷源。在燕山山脉和渤海海域的共同调节作用下，秦皇岛的夏季也相对凉爽，成为北方有名的避暑胜地。
7: 暑假带着小孩子来这边避暑避一下，然后这边气候都比较好，然后适合小孩子玩水玩沙。
6: 今年暑期，秦皇岛推出夏日系列活动，涵盖水上运动、非遗展演、长城博物馆 VR 沉浸体验等。 白天可以

0: 可以体验帆船、快艇等水上项目，夜幕降临、海边音乐会、夜游演艺等项目陆续登场。
1: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泼水节已经开始了，我已经拆好了防水装备，走，咱们跟着游客一起去体验一下。
0: 在北戴河、山海关等景区，随处可见国外游客家庭和团队。
2: 我很喜欢北戴河的大海。海风很凉快。
0: 同时，受国家一系列入境免签、过境免签等政策的影响，到秦皇岛的国外游客大幅增加。今年上半年，秦皇岛市共接待入境游客4.3万人次，同比增长50%。境外游客平均停留时长由7天延长至15天。当地持续优化入境旅游服务，完善多语种服务体系，提升入境游支付便利化。
3: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4: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5: 把绿水青银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3: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4: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6: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体育快报，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新闻资讯。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混双半决赛，郭兴娃、陈芳慧2-0战胜德差波、苏皮萨拉晋级混双决赛。郭兴娃、陈芳慧呢将与冯延哲和黄东萍与吉尔凯、德尔吕之间的胜者来争夺冠军。
2: 郭兴娃、陈芳慧现世界排名第6，对阵世界排名第4的泰国组合，双方实力差距不大。本场比赛注定是一场硬仗。果然，首局比赛对阵双方就缠斗至局末阞段，中国组合一度以18-15领先对手，但泰国组合顽强将比分追上，还曾两度拿到局点，但他们关键时刻明显着急了。德差波两次出现致命失误，没能拿下首局。郭兴娃、陈芳慧毫不手软，放手进攻。他们先是凭借一个大胆的发后场，打乱对手节奏，拿下局点。随后以23-21顽强地赢下第一局。第二局双方上演大起大落的剧本，中国组合先是5-11大比分落后，但技术暂停回来连得7分将比分追上并反超。此后中国组合一度以20-16拿到4个局点。德差波、苏皮萨拉并没有放弃比赛，每一分都打得异常激烈。郭兴娃、陈芳慧在经过多拍缠斗之后都躺倒在地，体力消耗严重，但他们还是顶住了对手的冲击，21-19拿下第二局胜利，大比分2-0战胜对手，挺进决赛。
3: 我觉得确实比较开心嘛，因为我们20-16拿到局点，但是可能还是有点没有专注到想快点拿分，然后没有完全投入到那当中，然后被他们跳的分，其实幸亏在最后一分其实相持住了，没有很快去丢掉，我觉得就是我们比较好的地方。
4: 我觉得这场球包括之前昨天那场球，其实我觉得都能体现到了我跟方慧在前段时间可能状态起伏不佳的时候吧，我们能现在积极的在场上去面对去解决，然后包括第二局也是5-11落后，然后我们也是就是那口气没掉嘛，我们相信互相相信对方还是能给咬回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是特别宝贵的吧，对于我们来说。
1: 同样来关注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这场比赛呢是女单半决赛，卫冕冠军王芷怡1-2不敌山口茜，无缘晋级女单决赛。山口茜将与陈雨菲和宫崎有花之间的胜者夺冠。
5: 我们来看这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山口茜率先发球，这球是不是边线出界了？哦，是界内。21-10，这样山口茜是先胜了第一局。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海东南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大部以及大通、黄原、德令哈、都兰、天峻、乌兰、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及共和、贵德、星海、德令哈、天峻、乌兰、大柴旦、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晴转阵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32度，同时都伴有东南风3到4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各位听众，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点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989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5: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6: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3: 989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989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木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989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1: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2: 你俩别吵了。
3: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2: 别吵了。
4: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5: 爸爸妈妈到底爱不爱我们？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
6: 我没有答案。
7: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新。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当城市的喧嚣渐渐沉寂，当忙碌了一天的你，终于有机会面对自己内心的声音时，欢迎您在此刻锁定调频98.9兆赫 AM 666千赫，在这个特别的时刻与我们相约。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989心里有约，我是主持人郭琦。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或许都有过这样的时刻，心头萦绕着说不清的烦恼，肩膀上扛着看不见的压力，或者是身处人群之中，却依然感到一丝若有若无的孤独。那些没来得及整理的情绪，那些不知道与谁诉说的心事，就像夜空中的云层，偶尔也会遮蔽了星光。而989心里有约这个节目，愿成为穿透这层云隙的一缕月光。在我们这儿没有评判，只有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我们将一起探讨情绪的奥秘，学习压力的疏解，聊聊人际关系，也去谈一谈如何的更好的去爱自己。同时，我们偶尔也会邀请专业的心理学者，倾听平凡却动人的心灵故事。无论此刻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书桌前小憩，亦或者是睡前准备放松身心，都希望大家能把这儿当做一个温暖的声音港湾。所以各位请放松下来，深深的呼吸，把你的心事、你的困惑、你的感悟都寄放在我们此刻的电波当中。那么收听我们的方式，除了刚才说到的广播端之外，您还可以在网络端进行收听，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就可来进行收听了。接下来让我们重新开始，坦诚相见。各位准备好了吗？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989心里有约当中，今天呢，想和大家来聊一件每个人都渴望却很少被说出口的事情。它不是食物，不是金钱，也不是荣誉，但是它却比这些更基本，也更深刻。那么它是什么呢？首先想请大家先听一个故事。有一个4-5岁的小女孩在游乐场的沙坑里堆沙堡，她花了很长的时间小心翼翼地堆出了一个小小的城堡，然后她抬起头四处张望，喊道：妈妈你看。她妈妈正在旁边玩手机，抬头看了一眼说：挺好的，继续玩吧。小女孩看了看自己的沙堡，又看了看妈妈，然后默默地把刚堆出来的沙堡推倒了。听到这个小故事的时候，我当时想了很久。小女孩其实当时想要的不是一句挺好的，她想要的是被真正的看见，看见她花了多少时间，看见她对那个沙堡的珍视，看见她想要分享的喜悦。而当那份看见没有到来的时候，那个沙堡其实就已经失去了意义。这种渴望并不会因为年龄的长大而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可能你熬夜写完了一份报告，发出去之后等着领导的反馈，你不只是想听到收到了，你想听到的是一句做得不错，或者你辛苦了。你向朋友倾诉一件让你感到困扰的事儿，你不只是想听到别想太多，其实你想听到的是我能够理解你为什么会这么难受。你对伴侣说我今天好累，你不只是想听到那你早点睡，你想听到的是这一天你都经历了什么，跟我说说。这些时刻我们其实都在说同一句话：看看我吧，看到我吧。在心理学上，这种需求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被看见。它不是简单的被注意到，而是被理解、被认可、被重视。它是

另一个人真正的、认真的、不带评判的看到了你的存在、你的付出、你的感受、你的努力。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啊，说过一句话啊，是这样讲的：当一个人被倾听的时候，他能够重新组织自己的内心世界，并且继续前进。仅仅是被倾听、被看见，就足以让一个人有力量继续走下去。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呢，也告诉我们，在满足了基本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之后，人类最核心的需求就是归属与爱的需求，以及尊重的需求。被看见恰恰同时满足了这两者，它让我们感到被接纳、被重视。相反，不被看见、被忽视、被否定、被敷衍，是一种非常痛苦的体验。它让我们感到自己不存在，感到自己不重要，感到自己不值得被关注。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想跟大家一起来去聊一聊探索被看见这件事儿。我们也会去说一说为什么被看见对我们如此的重要，也会带大家一起来思考，在这个快节奏的时刻和时代，为什么看见变得越来越稀缺，也会和大家一起学习如何在生活中真正的看见他人，看见伴侣，看见孩子，看见朋友，看见同事。当然，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探讨，当没有被看到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自我看到，自我接纳。更重要的事情是，我想邀请你，从今天开始，试着去做一件事儿，尝试着真正的去看见你身边的人，也允许自己被看见。那么，我们先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理解，被看见为什么对我们如此的重要？想从三个方面啊，跟大家一起来去分析：依恋与安全感、镜中自我与认同，以及情绪调节。第一个说的是被看见是依恋与安全感的来源。依恋理论呢，是英国心理学家鲍比提出来的，他的核心观点是人类天生就有与重要他人建立情感连结的需求。在婴儿期，这种连结呢，通过照顾者的回应来建立。当婴儿哭泣时，照顾者及时回应，婴儿就形成了我是被重视的，世界是安全的，这一个核心信念。这种被回应的需求贯穿我们的一生。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父母看见我们的情绪，看见我们的害怕、委屈、兴奋、好奇。当这份看见到来的时候，我们学会了识别和接纳自己的情绪。当这份看见缺席的时候，我们学会了隐忍和否定自己的情绪，因为反正没有人会在意。当我们长大成人，我们依然需要被伴侣看见，被朋友看见，被同事看见。每一次被看见，都是在向我们的内心确认，我在这里，我存在，我重要。每一次不被看见，都是在削弱这个信念。那么，第二个层面呢，是被看见，是形成自我认同的，自我认同的一个镜子。社会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提出了镜中我的这样一个概念。他认为，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呢，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人对我们的反应。我们是从别人的眼睛里看到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如果重要的人看见我们是可爱的、能干的、有价值的，我们就会内化这种认识，
成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如果重要的人看不见我们，或者看见的是负面的否定的样子，我们的自我认同就会受到伤害。这个过程在童年时期尤其关键。一个被父母看见的孩子会形成稳定的、积极的自我认同，我是被爱的，我是有价值的。一个没有被看见的孩子会形成不稳定的、消极的自我认同，我是不是不重要，我是不是不够好。而这些早期的自我认同模式会影响我们的一生，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职业选择，我们面临挑战时候的态度等等等等。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叫被看见是情绪调节的必要态度和条件。情绪调节呢，是指我们管理和回应自己情绪状态的能力，而这个能力的发展呢，离不开被看见。当一个孩子感觉到害怕的时候，如果父母能够看见他的害怕，抱着他说，我知道你害怕了，没事的，我在这里，孩子就会学会了一件事，情绪是可以被接纳的，害怕并不可怕。当一个孩子感觉到生气的时候，如果父母能够看见他的生气，说，我看到你很生气，因为玩具被拿走了，是吗？孩子就学会了，情绪是可以被理解和命名的。这些被看见的瞬间，构成了一个人情绪调节能力的基石。不被看见的孩子，面对自己的情绪时，往往会感到不知所措。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它，他只知道不好的感觉来了。而成年人依然需要这种被看见的体验，来去调节我们的情绪。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一个朋友说，我看得出来你很焦虑，这一定很难熬，你的焦虑就会减轻一些。不是因为问题被解决了，而是因为情绪被看见了，被承接住了。了解这三个层面的重要性，依恋、认同、情绪调节，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被看见对每个人来说呢，都是如此基本，如此必须。它不是一个锦上添花的奢侈品，而是心理健康的基本养料。没有它，我们会感到孤独、焦虑、自我怀疑。有了它，我们感到安稳、踏实、有力量。那么，在现在这个快节奏、高频率的时代，为什么看见变得越来越难？接下来的时间就要跟大家一起去来分析。如果我们说被看见如此重要的话，那么为什么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会总是感觉到没有被看到？为什么看见他人也会变得如此的困难呢？在我当中呢，我自我总结的时候呢，归纳了四个原因，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注意力的稀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注意力经济的时代，手机里每一个软件的设计都是为了争夺你的注意力，通知、推送啊、小红点儿、震动等等等等，都是在不断地把你的注意力从正在做的事情上拉开。当你和孩子说话时，手机响了，你低头看了一眼。当你听伴侣讲述一天的经历时，脑子里在想明天的工作安排。当朋友向你倾诉时，你一边听，一边刷朋友圈。这些时刻，你在听，但你没有看见。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的看见就在哪里。当注意力被切割成碎片，真正的看见就变得不可能。第二个原因是表达的
表演化。社交媒体呢，改变了我们的表达方式，我们发的每一条朋友圈，每一张照片，都经过了精心的挑选和修饰。我们展示的是想让别人看到的样子，而不是真实的样子。那这种表演化的表达习惯渗透到了日常沟通当中。我们说话的时候不再是为了表达真实的自己，而是为了给对方留下好的印象。我们听别人说话的时候不再是为了理解对方，而是为了给出一个合适的回应。但真正的看见需要放下表演，放下如何回应的焦虑，只是单纯的不带目的的去听去看。这在表演化的语境当中是越来越困难的。那第三个方面的原因，我觉得是急于解决问题，而不是理解感受。问题解决式的回应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常见的沟通模式。当一个人向我们倾诉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该怎么去帮助你呢？我们给建议，出主意，讲道理。这些回应本身其实没有错啊，但是呢，它跳过了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先看到对方的感受。有一个朋友说，我最近工作压力好大。你说，那你应该换个工作。你解决了工作压力大这个问题，但是你错过了看见朋友的疲惫、焦虑和无助。一个孩子说，我讨厌上学。你说，你怎么能不上学呢？你解决了不上学这个问题，但是你错过了看见孩子在学校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而真正的看见优先于解决问题，先看到，先看见，再处理。有时候看见本身它就是最好的处理。那么第四个方面的原因是自身情绪的脆弱。我想这是一个很少被提及，但是却又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当我们看见别人的痛苦、脆弱和无助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情绪呢，往往也会被触动。我们可能会感到不安、无力，或者是害怕。那为了减轻自己的不适，我们就会不自觉地转移话题，给出简单的安慰，或者说你别想太多了。而这些回应看似是关心，实则是回避。我们没有看见对方，因为我们不敢面对对方情绪带给我们的压力。所以看不见的背后呢，有的时候不是冷漠，而是脆弱。我们没有足够的内在空间去承载另一个人的情绪。那么这就是我为大家总结的四个方面的原因啊。那了解了这些障碍之后，我们接下来时间就可以更有意识的去克服它们啊。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我们节目的主题曲和进一段广告啊。在下一个阶段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看见他人的人。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2: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2: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2: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3: 成长的路上，或许你会感到孤单，情绪的迷宫里，或许你会觉得困惑，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马晓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关于情绪、成长和爱，我们一起陪你找答案。
5: 门会打开，爱会听见。我是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教师包小花。愿您能敏锐地觉察情绪，也能智慧地管理情绪。
6: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小桥大街小学的心理老师詹玉瑞。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让祖国的花朵向阳成长。
7: 答案我们一起寻找，九八九心里有约，让爱声声听见。

0: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公安厅高级心理教官李慧琴，让我们用藏青蓝守护您的爱之晴朗，心之晴天，呵护您心里的味道永远是甜的。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教育厅的刘迎春，愿青海学子快乐成长，学有所成。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城北区桃心学校心理工作站项目负责人王宁，看见生命，看见爱，看懂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需求，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九八九心理有约，为你而

0: 每次摔门之后，安静比争吵更刺耳。那句为你好卡在喉咙，那些委屈堵在胸口。
1: 门里门外站着世界上最爱却也最不懂如何爱的两个人。
0: 每一扇关上的门都渴望被轻轻敲开。这里是989心里有约，帮你拿起开门的钥匙，找回沟通的勇气。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
0: 989心里有约。

好，各位朋友们，欢迎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9心里有约当中。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去聊一聊被看见的力量。每个人都渴望被真正理解。那么前半个小时呢，跟大家说了说，聊了聊，探讨了一下这些的成因。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如何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真正看见他人的人。看见其实是一门可以练习的能力，它不需要天赋，需要的是觉察和练习。那么也为大家稍微总结了五个方法。那么第一个方法呢，叫做放下手机，给出全然的注意力，这是最基础也最重要的一步。看见的开始是你在我这里，而要让对方感到你在我这里，你需要给出你的注意力，不是一部分，不是一边看手机一边听，而是全然的完整的注意力。这很难，但你可以从小事开始做起，比如和孩子说话时把手机放在另一个房间，和伴侣聊天时关掉电视，和朋友喝咖啡时把手机翻过来放在桌上。这些小小的举动会向对方传达一个信息，你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你的话值得我放下其他一切。那么第二个方法呢，叫听内容也听情绪。我们大多数人听别人讲话，听的是内容，说了什么事儿，发生了什么。但真正被看见的体验，往往来自于情绪。当一个人说，我今天真倒霉时，他可能不只是想告诉你今天发生了什么，他更想让你感受到他的沮丧。当一个人说，我最近好累时，他想让你听见的可能是一种深深的疲惫和无力感，而不仅仅是一个累字的字面意思。试着在听的时候多去关注一个维度，他现在的感受是什么，然后把你的理解表达出来。你听起来真的很沮丧，我感觉你现在很疲惫，你是不是感到很委屈？当你能精准地看见对方的情绪，对方会感到被深深的理解。那么第三个方法呢，叫做验证对方的感受。验证是看见的核心技术，它指的是让对方知道他的感受是合理的，他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验证不是我同意你的做法，也不是我支持

你的不是想太多。第三句话叫你经历了这些，有这样的反应很正常，就告诉对方你不是有问题的人。验证让一个人觉得自己是被看见的，被接纳的，被理解的。第四个方法呢，叫做不做判断，只是陪伴。很多时候呢，我们看不见别人，是因为我们太快做出判断。你这样做太冲动了，你太过敏感了，你应该换一种处理方式。判断会让对方感受到被否定，被批判，从而关闭自己。而看见不需要判断，只需要陪伴。陪伴的意思是，我在这里，我不走，你可以是你自己，你不需要改变什么让我满意，我接受你现在的状态。这不是说你要永远停留在困境里，而是说在被疗愈之前，在找到答案之前，你可以先被接纳。那第五个方法呢，叫做看见对方的努力，而不仅仅是结果。很多时候呢，我们看不见别人，是因为我们只关注结果。事情做成了没有？目标达到了没有？标准满足了没有？但是呢，真正重要的事情往往不是结果，而是结果背后的努力。孩子考试进步了5分，你只看见了还差5分才及格，却看不见他为了这5分付出的时间和努力。伴侣做了一顿饭，你只看见有点咸了，却看不见他花了一整个下午在厨房里忙碌。学会看见努力，看见付出，看见过程。当一个人感到他的努力被看见了，他会更有力量继续前行。那么刚刚呢，我们跟大家聊了聊如何看见他人。但是啊，生活当中难免会有一些时刻，我们自己没有被别人看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去学会一件事，就是自我看见。自我看见就是成为自己内心的那个见证者。它的第一层含义呢，是觉察自己的感受。当没有人问你你今天过得怎么样时，你可以问自己，我今天感觉怎么样，然后诚实的回答。不需要粉饰，不需要应该。今天感觉累，那就是累。今天感觉到委屈，那就是委屈。当你能够觉察自己的感受的时候，你就开始看见自己了。那它的第二层含义呢，是看见自己的努力。当没有人看见你加班到深夜时，你可以对自己说，我今天很辛苦，我尽力了。当没有人注意到你为这个家付出的心力时，你可以对自己说，我做了很多，这很不容易。你是那个最能够看见自己的人。那看见自己第三层含义呢，就是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当你犯错时，当你没有达到目标的时候，当你感觉到脆弱的时候，你可以对自己说，这就是现在的我，我有不足，但这就是我。我不需要完美才值得存在。被自己接纳是一种深刻的安全感。自我看见不是要取代他人的看见。人类是需要连接的，他人的看见依然很重要。但是当我们拥有自我看见的能力时，我们就不再完全依赖外界的认可来确认自己的存在和价值了。

各位听众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快要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呢，我们从每个人内心深处那份渴望被看见的呼喊出发，聊了聊为什么被看见是如此的重要，聊了聊为什么在这个时代看见变得越来越难，也聊了聊五个成为更好看到别人的人的方法，也去跟大家探讨了当没有被看见的时候如何自我看见。在我们节目的末尾，也想送给大家几句话。看见是一种最基本的人类需求，它不奢侈，它像空气一样，是我们心理健康的必需品。看见是一门可以学习的技术，它需要注意力，需要共情，需要验证，需要陪伴，这些都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练习。看见是一份礼物，当你真正看见一个人时，你就给了他一份最珍贵的东西，存在的确认。那么在节目的末尾，还想跟大家发起一个邀请，想邀请你开始做一件事，明天试着真正看见你身边的每一个人啊，你可以选择一个人去进行，你的伴侣，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你的朋友，不是看一眼，不是扫一眼，而是停下来，放下所有的事，认真的，专注的，不带评判的，看着他，看看他今天的状态怎么样，听听他话语背后的情绪，感受一下他可能正在经历什么，然后让他知道你看见了。这份看见可能比任何礼物都更有力量，因为他在告诉对方，我在这里，我看到你了，你很重要。最后也想向大家再次重复那个很重要的电话号码，

在被看见中找到力量，也愿你在看见他人时传递温暖。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也祝大家晚安。

0: 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3: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4: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打散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3: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5: 我们都说青海话，雌雄好个啥，阿爸阿妈从小就教农民父子话。
6: 我们组队到现在6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
7: 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8: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6: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跟

0: 什么事都得坚持，坚持，
1: 对对对，就是
0: 一直在路上
1: 坚持，坚持。
2: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3: 啊，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4: 我说干啥？他说要做个插板，回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5: 给我们个惊喜的还。
3: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诸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2: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6: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7: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8: 我是邓布利扬。
9: 我是格兰城。
8: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9: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8: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9: 人为什么打呼噜？
8: 猫真的有9条命吗？
9: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8: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8: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9: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8: 长知识去生活，
9: 每天下午2点，
8: 万万没想到，
9: 和您不见不散。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各位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哈，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本节目呢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特邀播出，每周四下午2点，养生加科普，开启健康之旅。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将可以来获得无限极有限公司为大家提供的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步来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只要打电话答对一道题哈，就可以获得这一对植雅牙膏。那么如果说啊有点害羞哈，也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就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来答题互动了。今天全程参与答题互动啊，全程参与答题互动。那么答对问题比较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获得这个一对牙膏的这个奖品哈。那么本期获得奖品的朋友们呢，可以去这个门店领取哈。那么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是李锦记集团旗下成员，成立在1992年，是一家立足于中华养生贯穿中草药原料种植研发生产销售以及服务的现代化大型企业。那么公司呢秉承私利及人等核心价值观，极力致力于弘扬中华优秀养生文化，共创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那么养固健呢也是我们无限极公司的一个产品了哈，其中呢它的名称就是源于养生固本健康人生的理念。那么作为这个依托中草药科技专注于调养根本的健康食品品牌，养固健倡导养则固固则健的主张，致力于呢通过扶正气平阴阳调脏腑的方式来帮助人们从根本上去改善并且保持健康的状态。它的品牌标志也是就是养固健了，那么也是蕴含着中华养生的智慧与祝福养固健系列产品呢比较丰富比如说这个像长辛味口服液也是借鉴了宋代的名方，结合现代科技呢，针对脾胃虚弱肠胃不适的问题提供了一些调养方案。那么无限极与养固健共同致力于将中华养生文化的智慧通过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传递给更多的人，也追求更加健康更快乐的生活，所以也邀请大家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无限极养生知识问答挑战环节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我们节目一开始就有人打电话了您好。
1: 您好，你好。
0: 您好女士，贵姓？
1: 姓杨。
0: 杨女士，好，之前参与过我们的节目吗？
1: 参与过一次。
0: 参与过一次，哇，那已经轻车熟路了，是不是？好嘞，那今天呢，咱们来挑战答第一道题哈。好了，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一起来答题哈。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是有关于祛湿养生的知识祛湿养生的知识。好，第一道题来请问一下，湿气重经常感觉身体沉重乏力，这个主要的原因合理的以下是哪一项？湿气重经常感觉身体沉重乏力主要的原因比较合理的是以下哪一项？ A 体内的水分代谢不畅，B 体内呢缺水严重， C 吃的肉类太少了请作答。
1: 好，
0: A 体内水分代谢不畅是吗？
1: 是。
0: 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您自己本身会有一个就是湿气重的这样的问题吗？
1: 有，不重。
0: 不重哈。那平时您会就是通过什么来判断最近湿气比较重呢？
1: 比如说这个有时候口里比较黏呐、
0: 啊，啊、
1: 哦，说这种早晨起来会有一点困呐、啊，好像睡起来很乏力呀、
0: 啊，嗯，睡不醒那种感觉是不是？
1: 哎，对，是。
0: 对，好，哎，那还是有一些生活的体验哈，看看这道题是不是答的对。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基本上也都是选的 A 呀，啊，从一米阳光啊，党咏梅。木木生子辰英子金生水清天道酬勤我心飞翔寒梅赞紫色的风玉晴啊，都选了 A， 体内水分代谢不畅啊。那么这个是不是正确答案呢？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来看看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好嘞，我们这位女士答的是 A 啊，那我来公布正确答案啊。这道题呢，湿气重，经常感觉啊身体沉重乏力，主要的原因比较合理的啊，那确实就是体内水分代谢不畅。恭喜您答对啦！
1: 好，谢谢。
0: 嗯，好嘞，女士，那感谢您。稍后呢，您给我们的这个导播老师留下一个联系方式哈，我们会导播老师会告诉您这个获取奖品的方式，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的，好的，好的，感谢您的参与，祝您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再会。
1: 嗯，拜拜。
0: 哎，没错啊，如果说你平时啊，这个喝水太少了啊，然后水分代谢变差。哎，多余的这个水啊，湿滞留啊，就是水湿滞留，然后你就会容易就是产生困倦啊，四肢发沉啊，然后呢，也会从这个舌苔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显示啊。中医上经常会跟你讲这个湿气重啊之类的啊。哎，那么上期啊，我记得第一期我们节目当中讲过一道题，就是如果说湿气重的话啊，要吃什么东西？其中呢就有一味薏米啊。如果说想要辅助祛湿的话。

那饮用薏米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啊，而且呢也有喝这个薏米水的。那么饮用薏米水的正确做法是什么啊？就是这个薏米水应该怎么做，哎，它能够辅助祛湿呢？ A 生薏米啊直接煮水，生薏米直接煮水。 B 炒过的薏米煮水啊，炒过的薏米煮水。 C 呢是冰镇的薏米啊，冰镇的薏米水效果会更好，就是你把这个薏米水煮出来之后再把它冰镇一下，这个效果会更好。那哪个是正确的做法呢？也欢迎大家来作答。想要辅助祛湿啊，饮用薏米水的话呢，有一个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啊？大家都知道薏米啊有助于祛湿啊，但是有的时候呢也会把它做成水来饮用，那这个水应该怎么做啊？A 生薏米直接煮水， B 呢是炒过的薏米来煮水， C 呢是冰镇的薏米水啊效果会更好。好，还有没有可以来拨打电话来参与互动的朋友哈？刚刚我们这一位听友呢，我们稍后导播老师哈来给他留下一个啊联系方式啊，也告知他我们领取奖品的方式。那么今天的活动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提供的这个领取奖品的啊专卖店的信息啊，来在这里跟大家啊再公布一下啊，我们今天呢城北区啊，城北区领取奖品的地点在西宁市城北区朝阳一巷19-9号，西宁市城北区朝阳一巷19-9号。那么还有一个城中区啊，城中区西宁市城中区农建巷2-10号，西宁市城中区农建巷2-10号。那么还有一个专卖店的地址是在城东区，城东区呢是在西宁市城东区果洛路3-1号，西宁市城中区啊，城东区啊，果洛路3-1号啊。如果说大家到时候领取奖品的话呢，可以去这三个啊专卖店的任意一个地点哈。

0: 来看一下我们朋友们的答案啊，这一道题基本上大家都选了 B。想要辅助祛湿啊，饮用玉米水的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大家都选了 B。玉琴啊 ，ZZ 拼，还有天道酬勤，我心飞翔，小星星啊，这个名字没显示，小星星。不用刷屏啊，我能看得到，选一次就可以了啊，不用刷屏。答案说一次就可以了啊。春姐炒熟的，炒熟的薏米。芳芳炒薏米。玉琴 B 还没赞，选 B。 MZRABC 啊，选 B 啊。好，没有听友打进电话来。您好。
1: 你好。
0: 嗯，女士您好，贵姓？
1: 哎，我免贵姓高。
0: 啊，高女士，好的，那也是会经常参与我们的互动的朋友吗？
1: 我是第一次。
0: 哇，第一次，哎，那很好嘞，第一次啊，我就很开心，因为你不知道我们的答题套路。好，大家挑战一下啊。刚刚说到这道题，想要辅助祛湿啊，饮用薏米水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 A 是生薏米直接煮水，B 呢是炒过的薏米煮水， C 呢是冰镇的薏米水，效果会更好，请作答。
1: 应该是 B，
0: 应该是 B， 炒过的啊。为什么选炒过的呢？
1: 因为炒过的东西它会就是除湿呗，好像那会儿听中医说过
0: 啊，就是炒过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是这意思吗？
1: 它是加炒过的东西是怎么说呢，对湿气有好处吧。
0: 嗯，对对对，就是有可能会联想到，就比如说没炒的话它是生的嘛，生的话可能会不会比较寒凉，炒过之后熟了会不会就哎有点这个能去寒性这样的，是不是？
1: 嗯，对对对，
0: 对对对，
1: 讲一个道理。
0: 对，结合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常识啊，这道题大家基本上也都会选 B， 但是 B 是不是正确答案呢？好，来看到黄家珍8768选了 B， 拒绝诱惑 B， 卢红梅选了 B， 英子选了 B。 好，那么刚才我们啊参与答题互动打电话的我们这位听友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啊告知主播一下啊，你的名字是哪一个好不好？稍后呢您在这个互动群里面说一下啊，您是第一个打电话的好不好？那咱们高女士这道题正确答案就是 B 啊，恭喜您答对。
1: 哦，那我这会发吗？第一个打电话发成这样吗？
0: 您等会儿就是可以在我们互动区啊给我发一下啊。哦，美美与共第一个打电话，您刚才打过了是吗？
1: 没有啊，我就正在打呀。
0: 啊，正在打，您是第二个打的，您是第二个打的啊，刚才您前面还有一个打的。好嘞，那我记住了，我们导播老师记一下名字哈。然后美美与共，那这样子的，咱们高女士啊，稍后呢咱给导播老师留下一个您的联系方式啊，我们稍后会以短信的形式告知您怎么样去领取这个牙膏奖品，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您是选择继续挑战呢，还是就这一道题止步了呢？
1: 那挑战一下吧，
0: 那再挑战一题吧，好不好？再给您一个挑战的机会，因为您第一次参与我们的答题，然后呢邓布里昂也想让您多参与一道题，好不好？
1: 好好
0: 好，来好来好，那我们第三道题来请听题。好，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一起来答哈。来，请问下列哪种生活习惯最容易加重湿气啊？下列哪种生活习惯最容易加重湿气，也就是说是个不好的生活习惯啊。 A 洗完澡及时擦干身体， B 长期久坐啊很少运动， C 经常开窗通风。
1: 那肯定是 B 啊，
0: 肯定是 B 了。这个简直是一道送分题了啊。
1: 对，
0: 是看我对你好不好，给你一道最简单的。好，恭喜选 B 的朋友答对了。
1: 谢谢，
0: 那我们就两份奖品送给您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
0: 好，来，不客气，美美与共。那感谢您的参与和关注啊！今天第一次答题，两份奖品送给您，祝您生活愉快，好吗？
1: 好，谢谢。
0: 好嘞，好，再会。
1: 好。
0: 这名字也特别好啊，美美与共啊。哎，那么我们导播老师呢，把这个我们的两位啊打电话的听友的联系方式留一下哈。好，那我们两位听友啊，领取这个奖品的地点啊， 主播再播报一下，那么是城北区，城北区在西宁市城北区朝阳一巷19-9号啊，城北区的是朝阳一巷19-9号。那么在城中区啊，城中区是西宁市城中区农建巷，农建巷2-10号，农建巷2-10号去领取。如果您在城东区的话，城东区的话是去这个果洛路3-1号，果洛路3-1号去领取哈。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朋友们，刚刚这一道题选 B 的都答对了，卢红梅、紫色的风、英子。长袖说熬夜啊，熬夜也是一个不好的，确实会助长湿气。好，木木、小星星、一米阳光、我心飞翔、天道酬勤、今生水清、深紫辰、ZZP 啊，超什么啊？选 B 啊。好嘞，感谢英子为我们点赞1000次。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哈，帮我们多多的点点关注点点赞。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由无限极有限公司为大家提供的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啊，欢迎来答题互动。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哈，就是脾胃功能啊跟这个祛湿也是息息相关的，那么请问以下哪种食物容易助长湿气呢？啊，脾胃功能跟祛湿是息息相关的，以下哪种食物容易助长湿气？ A 是甜品奶茶和奶油糕点， B 呢是冬瓜， C 呢是赤小豆啊，请作答啊。脾胃功能和祛湿也是息息相关的，那么下面哪一种食物啊就是容易助长湿气？ A 呢是甜品奶茶、奶油糕点，B 呢是冬瓜啊 ，C 呢是赤小豆啊，欢迎来作答。啊 ，ZZP 很快啊，手很快，选了 A， 霞选了 A， 我心飞翔 A， 小星星 A， 深紫辰一米阳光，木木玉晴，天道酬勤选 A，ZZP 不用想了。这题太简单了，许俊啊，秀，好，卢红英、英子啊，萍儿姐，薛秀兰啊，紫色的风，咏梅，黄家珍，尹长秀选 A 啊，好，选 A 的朋友，恭喜你们答对，没错啊，没错，就是 A 了。平时啊，就爱喝点什么奶茶，然后呢，就说给自己续命是吧？啊，这个不喝奶茶就是啊，续不上命啊，是吧？这种朋友，而且就是无甜不欢的这种朋友啊，都很容易啊，湿气会比较重了。ZZP 不打电话也有奖品吗？当然，当然，当然。但是您得全程答题啊，全程答题。我们最后会有一个排名啊，就是看谁答得多，好不好？看谁答得多，答得对啊！中非轴承，离合器三件套，你这个算不算广告？怎么打电话？屏幕上方啊，屏幕上方正在滚动的字幕啊，电话拨打就可以了。但是您在直播间互动了啊，然后您又打了电话，咱不能领双份是不是啊？如果您打了电话呢，咱直播间互动的就不给了，好不好？好，有一位听友打进电话来，您好，您好，啊，就是咱们先打进电话来之后啊，可能就是稍微有点没声音啊，因为我推了话筒，你才会有声音，就是咱别挂了，好不好？咱稍等一会儿啊，你打进电话来，可能刚开始是没声音的啊，您好，您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女士，能听得到吗？
2: 是，能听得到。
0: 嗯，贵姓啊？
2: 我免贵姓汪。
0: 嗯，汪女士，是咱们西宁本地的吗？
2: 对。
0: 对，好，那今天对我们的奖品啊，这个牙膏有期待吗？
2: 很期待。
0: 很期待。
2: 对，
0: 这生活常用品是不是啊？
2: 对。
0: 好嘞，那接下来就看您能不能挑战对，挑战对了，咱这牙膏就送您，好不好？ 好的，好的，好的，加油。嗯，那刚刚咱们打电话的有一位是这个给我留言了啊，第一位我们这个听友没给我留言哈，记得在我们直播间里面留言。好了，女士，那这道题来，请问啊，夏季长期待低温空调房不利于祛湿啊，因为什么？夏天长期待在低温的空调房是不利于祛湿的，为什么啊？因为 A 低温影响血液循环， B 因为空调会产生湿气进入人体， C 冷空气也会变成湿气进入人体啊，请作答。夏季长期待在低温空调房里面不利于祛湿是为什么啊？ A 因为低温会影响血液循环， B 是因为空调产生的湿气会进入人体， C 是因为冷空气它会变成湿气。应该是
2: B。
0: 应该是 B， 空调会产生湿气进入人体，是不是？对。嗯，好，那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那个导播，这个是单选吗？是多选？单选，单选。
2: 那应该是就是那个血液循环的那个。血液循环，选
0: A
2: 是吗？哎，对。确定吗？确定。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0: 正确答案啊，我们直播间朋友有答 A 的，有答 C 的，有答 A 的，有答 C 的，也有答 B 的啊。这道题看来还是有争议的。那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 A 还是 C 呢？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我们从这个秀兰紫色的风啊，CIO 啊，然后到我心飞翔，然后一直到我们的。 小红王者归来啊，大家都有答，但是我们只记你们第一次的答案啊，改的不算，只记你们第一次的答案改的不算。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啊，恭喜女士，您答对了，很棒很棒啊，确实是因为低温啊，它会收缩我们的毛孔，然后呢会影响我们的血液循环啊，之后呢这个汗液的排泄啊就会受到一个影响啊，那还是跟代谢有关，对吧？然后这个废物啊代谢不出去，排不出去，就会啊不利于这个祛湿啊，您答对了，恭喜您。然后这个止痒牙膏这一对儿就送给您了，那稍后呢给我们导播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不好？
2: 好，谢谢。
0: 嗯，好的，我们节目结束之后会给您发信息。

0: 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的，稍后呢，请您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区域留个言啊，就说您是刚才这个互动的哪一位，好不好？
1: 好的。
0: 嗯，好的，恭喜您，再会。
1: 好，再会。
0: 再会。

0: 好了，这一道题啊，大家刚才纷纷选了 C， 纷纷选了 C， 然后结果呢啊，这个就A 和 C 啊，那就是确实是选 A 的朋友就答对了啊，选 C 的朋友这道题选错了啊。好嘞，我们有一位听友啊，打进电话来，哎，挂掉了。好，咱们打进电话来之后稍等一会儿啊，稍等一会儿啊，因为没有办法就是直接给您推上去，好不好？王家珍啊，感谢感谢啊，汪永梅女士啊，是我们刚刚打电话的是吧？好嘞，我们下一道题了啊，请听题。哎，请问啊，祛湿期间咱们这个饮水方式啊，推荐什么样喝水啊？怎么样去喝水？祛湿期间啊，饮水方式应该是怎么样的 ？A， 一次性大量猛灌水 ；B， 少量多次饮用温水 ；C， 大量冰水快速补水啊。请作答。祛湿期间饮水方式推荐什么啊 ？A， 一次性大量猛灌水。B 少量多次饮用温水 ，C 大量冰水快速补水啊。我们有一位听友接进来，
1: 哦 ，B， 我选 B。
0: 哎，您好，女士，您贵姓？
1: 啊，我姓蒋。
0: 蒋，蒋女士，哇，今天都是女生哎，看来咱们女生真的对家里面的这些吃穿用度还是管理的比较多了啊。男生呢不太在意家里有没有牙膏了。好，蒋女士，那这道题啊，您刚刚听清楚题目了是吧？
1: 嗯，对，我听清楚了，一共就三个选项是吧？
0: 对，三个选项，您选哪个？
1: 哦，我选 B。
0: 选 B 选项，少量多次饮用温水，对吗？
1: 对，是的。
0: 确定吗？
1: 嗯，确定。
0: 确定，恭喜您答对。这道题也比较简单了啊，
1: 谢谢，
0: 一道送分题。咱直播间的朋友们也都是 B 啊，恭喜大家全部答对，全部答对。那您想不想再挑战一道题呢？
1: 嗯，奖品会翻倍吗？
0: 奖品翻倍吗？那得看您这个答的好不好，答对了就翻倍，好不好？
1: 好的，好，
0: 好，好。那第七道题啊，来，请问，舌苔厚腻、大便粘马桶啊，湿气重的人群饮食适合什么样的啊？就是舌苔厚腻、大便呢粘马桶啊，湿气重的人群饮食适合什么样的饮食呢 ？A， 清淡饮食少油腻 ；B 啊，重油重盐吃火锅 ；C 啊，吃多吃这个水果。C 多吃水果，来，请作答。
1: 我选 A。
0: 嗯，您平时是属于湿气重的，还是基本没有什么湿气的这一种？
1: 还是有一些吧。
0: 还是有一些的啊。
1: 对，
0: 在饮食
1: 三伏天的时候会比较明显。
0: 三伏天的时候，对对。然后湿气重的时候，感觉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吗？
1: 就是舌苔比较厚。
0: 然后这个身体反正就是不舒服，是不是？
1: 对，然后就特别容易困，然后睡不
0: 着。对对对，好，那平时你在饮食方面会注意什么样的这种养生方式呢？
1: 就是可能最近这几天，尤其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就少吃辛辣的。然后前两天还自己煮了点冬瓜茶，然后利利湿什么的。
0: 哦，冬瓜茶，哇，很会养生哎！我觉得冬瓜茶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是一个好的这种养生方式啊。大家有好的小窍门，也可以来跟大家更多的朋友分享分享。好嘞，蒋女士，那两道题都答对了，送您两对植雅牙膏，好不好？
1: 好的，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祝您生活愉快。那稍后给我们导播留下联系方式哈，也在我们直播间给我留个言好吗？
1: 好的，好，谢谢。
0: 好的，好的，再会。
1: 好，再见。
0: 好，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 ，ZZPIN A 高度 A 向阳8261 A 深紫辰 A 金生水清 A 木木 S， 你写个 S 是什么？一米阳光 A 啊，许俊 A 党永梅 A 我心飞翔 A。

A 天道酬勤 A 秀 A， 好，黄家珍8768 A 啊，满洲里有象啊，选 A， 好啊，尹长秀 A， 卢红梅 A 啊。不用再刷了啊，再刷我们导播老师记起来很费劲啊，就答一次就行了。开心选 A， 王者归来选 A， 紫色的风 A 啊，徐连芬 A， 韩梅 A， 英子 A， 玉琴 A， 美美与共 A， 快乐人生 A， 小红 A 啊。好了，这道题大家全对。好了，到了半点时刻，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十八路公交司机，我的名字叫王克，每天在固定的路线重复地往返，看着车来车往，等着人上人下，目光永远向着前方，无暇欣赏窗外的风景。别人看来枯燥，我觉习以为常，因为我愿意从中寻找平衡，发现快乐。每天我的手只有握在方向盘上，心里才会踏实心安。
1: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陈吉珍。都说公交司机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更不要说女人坐公交司机。和车打交道，我们凭的是娴熟的驾驶技术；和乘客打交道，我们需要的是耐心和素养。希望咱们的司机对乘客多一点耐心，希望我们的乘客对司机多一份理解。
2: 大家好，我是18路驾驶员常涛。咱西宁的交通随着西宁的文明发展变得日新月异，老百姓乘公交车出行更加方便快捷了。
3: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马雪莲。作为一名公交司机，我们愿意永远做乘客心中的文明使者，让大家的每一次普通出行成为一趟温馨之旅。
4: 城市和谐文明，我们一起努力。
5: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7: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6: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7: 每天下午2点，
6: 邓布利扬、
7: 格兰城
4: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
6: 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7: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4: 尽在万万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啊！每周四下午的2点到3点啊，我们来为大家带上我们的特别节目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呢，依然是来自本节目啊特邀播出啊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带来的啊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好，欢迎大家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啊，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在我们电话里面连线哈，答对一道题，这对植雅牙膏就送给大家。那么同时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在直播间里面全程参与答题互动，我们答对问题最多的啊，最多的前几名，我们也将为您送上这对植雅牙膏。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欢迎新老朋友来点点关注点点赞。好，欢迎孙

陈、王老先生、尹长秀啊、玉琴秀啊，三位朋友来点点关注好吗？好，欢迎快乐人生啊 ，CIAO 啊，薛秀兰、满洲里有象、紫妍、韩梅、黄家珍啊、党永梅花荣、中非轴承。你的名字我读起来想笑，王维菊、许俊、花落花开、霞姐啊，还有小红啊、红梅、森森啊。才让吉高丽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好，感谢啊，大家为我们点赞哈。好，王者归来主播好 ，hello hello， 看来王者打得不错是吧？快乐人生，已关注，已点赞，谢谢谢谢。CIO 我在西宁市啊，大家在哪个地方也可以打出来哈，咱们分享一下，看看是不是在一块儿哈。好，玉芬啊，在海东市 ，hello hello。好了，那我们的第二环节的答题马上开始哈，你们准备好了吗？好，来，请问啊，今天呢，我们的内容是跟祛湿有关啊，祛湿有关。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会通过运动来除湿啊，那运动辅助祛湿的主要一个原理是什么呢 ？A。促进循环，适度出汗，帮助代谢废物啊。A， 促进循环，适度出汗，帮助代谢废物。B， 出汗的时候呢，直接可以把湿气排出来。B， 出汗的时候呢，可以直接把湿气排出来。C， 运动的时候呢，可以消耗体内的水分，从而呢减。

0: 要快一点，还要答得对啊，取前八名。
1: 哎呀，好，
0: 那你们第二接电话来，您好，答得还要快一点，还要答得对。
1: 这位女士，咱把收音机关了。这位女士，咱把收音机关了行吗？
2: 嗯，可以，可以。
1: 嗯，你好，女士，贵姓？
2: 我姓许。
1: 啊，姓许啊，我刚刚又把自己的话听了一遍啊，这个自己听自己的声音很奇怪。好啊，欢迎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许女士啊，您在我们直播间的微信是哪一个呢？
2: 直播间微信许俊。
1: 啊，许静啊，好，我们导播老师记一下哈，许什么？
2: 许静，
1: 许静，您稍后这个回复一下好不好？在这个直播间里面给我回复一下。好嘞，那我们这一道题啊，您听清楚题目了吗？
2: 还没听清，刚才那个
1: 有点吵，是不是？好嘞，那我来读题啊，来，请问运动辅助除湿的一个主要原理是什么啊？咱们去除湿气，有的时候也会通过运动，它的一个主要原理是什么？ A 促进循环，适度出汗可以帮助代谢废物。 B 出汗的话呢，就可以直接把湿气排出来。 C 啊，运动可以消耗体内的水分，能够啊帮助减少湿气。
2: A
1: 促进循环，出汗帮助代谢，是吗？
2: 嗯，
1: 确定吗？
2: 确定，
1: 确定，恭喜您答对了。好了，许女士获得我们啊养固健赠送的植雅牙膏一对，稍后来给我们的导播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吗？
2: 好的，
1: 好的，
2: 谢谢，
1: 好的，恭喜您啊，
2: 嗯，
1: 祝您生活愉快，
2: 嗯，谢谢，
1: 再会，
2: 谢谢，
1: 嗯。好，下一位，您好，您好，
3: 你好，
1: 哎，女士您好，贵姓啊？
3: 嗯，免贵姓爷。
1: 严是吗？严女士。
3: 爷
1: 啊，
3: 爷
1: 爷爷女士啊，哦，两点水的爷， 对不对？
3: 对。
1: 哎，这个名字比较少见啊，但是我知道。好了，严女士，那也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互动，对吗？
3: 对
1: 对，好，那咱的规则您都知道哈，咱答对了就有奖，答不对就没奖，好不好？
3: 好的，老师。
1: 好的，请听题，请问。下列哪种食材啊适合日常的辅助祛湿？下列哪种食材适合日常的辅助祛湿啊 ？A. 赤小豆 ，B. 辣椒 ，C. 茄子，请作答。
3: A
1: 赤小豆是吗？
3: 对，
1: 确定吗？
3: 确定，
1: 确定。您平时也会有一些这种就湿气比较重的问题吗？
3: 有，
1: 有是吧？
3: 对，
1: 就大概的一个症状是什么样，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可以的，早晨起来就是特别的乏困，睡醒了还想睡一会儿，头洗上两三天就油了。
1: 哦，这个洗头会就是过油，然后就是很快变油，这个也是有湿气的一种是吗？
3: 对。
1: 哦，这个还是生活常识比较丰富了啊。好嘞，严女士，那这道题您选了赤小豆是对还是错呢啊？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都选了 A 啊，王者归来 A 啊，金生水清 A， 秀 A， 孙鹤红 A， 开心 A， 严子言 A 啊，马明兰 A 啊，啊，好，那大家都选了 A， 那也恭喜您答对了，就是 A 哈。好嘞，严女士，那恭喜您获得我们这个植雅牙膏一对，稍后给我们的导播老师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不好？
3: 好，
1: 嗯，好的，那祝您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好吗？
3: 好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
3: 谢谢，
1: 再会。
3: 好，谢谢。
1: 好嘞，朋友们，那这道题呢，大家基本上都选择了 A 赤小豆。没错啊，刚才呢我们还有一位女士提出来要用冬瓜啊，冬瓜利水，赤小豆啊也是辅助啊利水消肿的，所以呢这个日常祛湿啊，赤小豆冬瓜都是可以的。好，下一位听友接进来，您好。您好。
4: 您好。
1: 哎，女士您好，贵姓啊？
4: 姓马。
1: 嗯，马女士啊，马女士好，那接下来我们最后一道题了，好不好？
4: 好的，
1: 好的，请听题，请问阴雨天气地面会比较潮湿，那么哪项做法可以减少湿气的侵扰呢？阴雨天气地面比较潮湿，哪项做法可以减少湿气的侵扰 ？A 是座椅直接贴地面，墙壁久坐 ；B 呢是地板潮湿，及时擦干，保持通。

0: 风。C 呢是衣物潮湿啊，可以直接上身穿着。
1: B
0: 是吧？
1: 嗯。
0: 擦干地板是不是？
1: 嗯。
0: 嗯，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好嘞，看看大家的答案啊。这道题大家有 B 有 C 啊，也有选 C 的，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啊，阴雨天气地面潮湿。啊，有朋友选 CB 啊，这是一个单选题，朋友们，单选题。阴雨天气地面潮湿，哪项做法可以减少湿气的侵扰 ？A. 座椅直接贴地面，墙壁久坐。B. 啊，地板潮湿，及时擦干，保持通风。C. 衣物潮湿啊，直接上身穿。C 肯定是可以去掉的了啊。刚才选 C 的朋友，你是怎么想的？C 可以直接去掉了啊，因为衣物潮湿穿上肯定是也会引起湿气的嘛，所以答案就在 A 和 B 里面。那正确答案就是。是 B 啊，恭喜马女士，您答对啦。
1: 谢谢。
0: 好，那这个植雅牙膏就送给您，稍后来给我们的导播留下联系方式好吗？
1: 好的。
0: 好的，恭喜您，再会。
1: 嗯，拜拜。
0: 拜拜。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没有这个热线的环节了哈。好了，朋友们，我们热线的环节就到这里了。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几道关于养固件产品的知识，欢迎大家来答题哈，来到我们直播间来答题啊，稍后就没有热线的环节啦。来，请问养固件的增健口服液，它的核心成分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A. 维生素 C。B 呢是复合多糖 ，C 呢是蛋白质。养固件增健口服液的核心技术成分是什么呢 ？A. 维生素 C，B. 复合多糖 ，C 蛋白质。请作答。啊，我们养固件增健口服液的核心技术成分是什么呢 ？A 维生素 C，B 复合多糖 ，C 蛋白质。好，这道题啊，我们也是啊，大家快速答题啊，我们选前八位啊，前八位。养固件增健口服液的核心技术成分是什么 ？A. 维生素 C，B. 复合多糖 ，C. 蛋白质。养固件增健口服液的核心技术成分是什么 ？A. 维生素 C，B. 复合多糖 ，C. 蛋白质。BB 啊 ，BB 没错，恭喜答对。那刚才在开场的时候呢，也跟大家介绍过我们的无限极公司啊，来问问大家我们下一道题啊，无限极是哪一年成立的呢？无限极是哪一年成立的 ？A 1990年 ，B 1992年 ，C 1995年，请作答。无限极是哪一年成立的呢 ？A 1990年 ，B 1992年 ，C 1995年。牡丹，我咋发不出字母？啊，这个您要不然就退出重新进一下，或者打数字也行啊，1990、1992、1995。啊，开场大家仔细听的话，这道题都能答对啊。开场的时候来跟大家讲过。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啊，1992牡丹啊，对，你看打字儿就打出来了，有时候打字母打不出来啊。好嘞，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全部的答题就到这里了，全部的答题就到这里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聆听一下好听的歌曲，马上来给大家公布获奖名单。

0: 分得到。
1: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获得我们啊植雅牙膏一对的我们网络端的朋友哈，有秀啊 CIAO， 还有满洲里有象 ZZPIN， 我心飞翔英子 AA， 今生水清寒梅，一米阳光天道酬勤紫色的风木木深子辰，生活养生达人尹长秀玉琴，还有黄家珍8768啊，卢红梅啊，许俊小红啊，各一份啊。大家看到信息之后呢，来截屏啊，凭借这个截屏呢，前往门店啊，任意选一个门店去领取就可以了啊。
2: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想起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自古以来，为帝王者必须胸襟宽广，必须有高瞻远瞩的远见卓识，必须要有谋略，必须要会用人。这很多的条件，现在目前来看，袁绍基本不占。即便手握70多万的大军，曹操只有几万的兵马，却毫不畏惧袁绍，而袁绍的谋臣们、随将们接二连三的变节投降，使得他一败再败，一退再退。袁绍带着800多名骑兵逃到黎阳北岸，大将蒋义渠出寨迎接。袁绍命蒋义渠召集离散的人马，大家听说袁绍还在，又都奔来聚集在一起。袁绍夜晚在帐中听到远远传来哭声，就悄悄地走过去听，原来是败军在一起诉说丧事。

0: 兄弟、亲人、朋友的痛苦，都说
1: 如果听田丰的话，我们怎能遭到这样的大祸。
0: 袁绍心中悔恨，
2: 我没听田丰的话，回去了有什么脸面去见他呢？
0: 第二天赶路时遇见了冯骥，袁绍对冯骥说，
2: 我没听田丰的话，导致这样的大败，我回去后没脸见他。
0: 冯骥趁机说，
3: 田丰在狱中听说主公兵败，拍手大笑说，果然不出我所料。
0: 袁绍大怒说，
2: 他怎么敢这样笑我，我一定杀了他。
0: 于是派人先去冀州狱中杀田丰。一天，玉立对田丰说，
4: 贺喜先生。
0: 田丰问，有什么喜可贺？
4: 玉立就说，袁将军大败回来，一定会重用你。
0: 田丰笑了，
2: 哼，我就要死了。
4: 先生为什么说要死呢？
2: 袁将军对人外表宽厚，而内心很嫉妒，不顾及是否忠诚。如果胜利了，他心中高兴，还能赦免我。如今战败了，感到羞愧，我就没希望活命了。
0: 玉立不相信，忽然有使者来到，传达袁绍的命令，要取田丰的人头。玉立十分吃惊，田丰说，
2: 我知道自己一定要死的。
0: 玉立们都流下了眼泪。田丰说，
2: 大丈夫活在世上，没选好主人就为他做事，是不明智的。
0: 于是在狱中含屈自杀了。袁绍回到冀州，心烦意乱，不处理政事，妻子刘氏劝他确立继承人。袁绍的三个儿子，长子袁谭镇守青州，次子袁熙把守幽州，三子袁尚是官渡兵败后，三子袁尚是袁绍后娶的妻子刘氏所生，长得十分英俊，袁绍呢也很喜欢他，因此留在身边。官渡兵败后，刘氏劝袁绍立袁尚为继承人，袁绍就和沈佩、冯骥、辛平、郭图四人商议。原来沈佩、冯骥一直辅佐袁尚，辛平、郭图长期辅佐袁谭。袁绍说，
2: 现在外患没有平息，内事不能不早定，我将确立继承人。袁谭性情刚烈，好杀戮，袁熙为人懦弱，难成大事。袁尚有英雄的仪表，懂礼节，又很贤德，知道尊敬士兵，我想立他，你们有什么意见？
0: 郭图一拱手，袁谭是长子，现在又驻守外地，主公如果废掉长子而立幼子，局势将会大乱。现在军威受挫，敌兵压境，怎么能使父子兄弟相争而大乱呢？主公应该考虑抗击敌人的对策，立继承人的事不能多议论。
5: 袁绍听了觉得也对啊，就犹豫不决。
0: 忽然有人来报告说，
5: 袁熙带领60000大兵从幽州来到，袁谭带领50000大兵从青州来到，外甥高干带领50000兵马从并州赶来。听说各路兵马都赶到冀州助战，袁绍很高兴，就整顿人马准备和曹操再战。当地人欢迎曹操的得胜兵马，送饭送水。曹操见几位老人胡子头发都白了，就请到帐中坐下，问他们的年纪。老人说，
6: 都将近100岁了。
2: 军兵惊扰乡亲，我很不安。
6: 还地的时候，有人看见黄兴在楚宋分界处出现，辽东人殷魁通晓天文，对我们说黄兴出现在这里，预示50年后应当有不寻常的人在良配之间兴起。现在整整50年了，袁绍对百姓横征暴敛，百姓都怨恨他。丞相兴的是仁义之兵，讨伐罪人，官渡一战攻破袁绍100万大军，正应了当年殷魁的话，这里的百姓渴望太平啊。
5: 曹操取来9米布匹赏赐老人，传令三军，如果有下乡杀人家鸡犬的，像杀人罪一样处置。于是军民都非常佩服，曹操心中暗暗高兴。有人来报告说，袁绍召集了4州的兵马20-30万，已经到仓亭安下营寨。曹操领兵前进，两军相对，摆成阵势。曹操带领众将出阵，袁绍也领着3个儿子、1个外甥和文官武将来到阵前。曹操说，你现在已经穷途末路，为什么还不投降？等到刀架在脖子上，后悔也来不及了。
2: 袁绍大怒，回头看众将说，谁敢出战？
5: 袁尚想在父亲面前逞能，就挥舞双刀飞马杀出阵来，来往奔驰。曹操指着他问众将，
2: 这是什么人啊？
5: 有认识的人回答说，哦，这是袁绍的3儿子袁尚。这时一员将领挺枪冲出，曹操一看是徐晃的部将史涣。两人交手不到3个回合，袁尚拨马就跑，史涣急忙追赶，袁尚拈弓搭箭回身便射，正射中史涣的左眼，史涣落马而死。袁绍见儿子取胜，指挥大队人马一拥而上，混战一场，各自收兵回寨。
7: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5: 曹操与文官武将商议攻破袁绍的计策，程昱献上10面埋伏计，劝曹操退兵到河上，埋伏10队军兵，引诱袁绍追来。军兵没了退路，一定死战，可以战胜袁绍。曹操采纳了他的计策，将军兵左右分为5队，中军许褚为先锋， 第二天，十队先前进，埋伏在两边。到了半夜，曹操命令许褚领兵前进，装出劫寨的样子。袁绍五寨人马一齐出动，许褚撤军就走，袁绍带兵追赶。追到天明时，来到河上这个地方，曹军没有了去路。曹操大喊：前面没有去路，为什么不决一死战？众军兵于是回身奋力向前，许褚飞马当先，杀死了敌方几十个将领，援军大乱。袁绍急忙退兵，背后曹军赶到，左边夏侯渊，右边高览一齐冲出。袁绍带着三个儿子和外甥冲出一条血路逃走，跑了不到十里，左边乐进，右边于禁又杀出来，杀得援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又走了没几里，左边李典，右边徐晃又杀出来，两支军兵截杀了一阵。袁绍父子胆战心惊，奔回老寨，命令三军做饭。刚想吃饭，左边张辽，右边张合冲进寨中，袁绍慌忙上马逃往仓亭。人困马乏，刚想歇息，曹操的大军又从后面赶来，袁绍慌忙逃命。正逃跑时，右边曹洪，左边夏侯惇挡住去路。袁绍大呼：如果不决一死战，我们就要被活捉了。于是奋力冲杀，才逃出重围。袁熙、高干都被箭射伤，兵马也大多伤亡。袁绍抱着三个儿子痛哭一场，不觉昏倒。众人急忙抢救过来，袁绍口吐鲜血不止，感叹说：经历过大战几十场，想不到今天这样狼狈，这是老天要灭我呀。你们各自回本州，我誓与曹贼一决雌雄。让新平郭图火速随袁谭前往青州整顿，以防曹操侵犯，令袁熙仍然回幽州，高干回并州，各自去收拾人马，准备调用。袁绍带袁尚等人进冀州养病，命令袁尚与沈佩、冯骥暂时掌管军事。曹操在仓亭大胜后，重赏三军，又派人打探冀州的情况。有人回来报告：袁绍卧病在床，袁尚、沈佩紧守城池，袁谭、袁熙、高干都回本州了。大家都劝曹操马上攻打冀州。曹操说：冀州粮草极多，沈佩又有计谋，不能急攻。现在庄稼还在田间，兴兵恐怕废了百姓的收成，等秋收后再攻打也不晚。正商量时，许昌有书信送到，报告说刘备在汝南得到刘辟、公都的几万大军，听到丞相领兵出征河北，刘辟坚守汝南，刘备领兵趁虚来攻打许昌，丞相要迅速回兵防守许昌。
8: 啊！
5: 曹操大吃一惊，留曹洪驻扎在河上，虚张声势，自己带大军前往汝南，迎战刘备。刘备与关羽、张飞、赵云等人领兵来攻打许都，接近穰山时，正遇上曹兵，刘备就在穰山安下营寨，兵分三路，关羽领兵在东南角，张飞带兵在西南角，刘备和赵云在正南立下营寨。曹操大军一到，
9: 刘备率兵击鼓呐喊冲出，曹操摆成阵势，叫刘备出来答话。刘备立马在门旗下，曹操用鞭子指着他大骂：“
8: 我待你为上宾，你为什么背信弃义来攻打我？”
9: 刘备也是振振有词：“你假借大汉丞相的名号，本是国贼，我是汉室宗亲，奉天子密诏来讨伐反贼。”于是在马上朗诵起衣带诏。曹操大怒，让许褚出战，赵云挺枪出马，二将交战了30多个回合，不分胜负。忽然喊声响起，关羽从东南角杀出，张飞从西南角杀出，三处兵马一齐冲杀。曹军远道而来，疲劳困乏，不能抵挡，大败而逃，刘备得胜回营。第二天派赵云出去叫阵，曹兵并不应战。刘备又派张飞去叫阵，曹军连续10多天也不出兵。刘备心中有些怀疑，忽然有人来报告，公都运粮到了，被曹军围住。刘备急忙派张飞去救，又有人来报告说，夏侯惇领兵抄背后去攻打汝南了。刘备大吃一惊，说：“如果这样，我们前后受敌，没有地方可去了。”急忙派关羽去救援汝南，两支大军都离开了。没过一天，就有人飞马来报，夏侯惇已经攻破汝南，刘辟弃城逃走了，关羽也被围困。刘备大惊，又有人报告说，张飞去救公都，也被围困住了。刘备着急退兵，又恐怕曹兵从后面袭击，忽然有人报告寨外许褚叫阵，刘备不敢出去应战。天亮后，步兵先走，骑兵跟随在后面，寨中仍让人假传出打更的声音。刘备领兵离开寨子，走了几里，转过土山，看见火把齐鸣，山头上有人大喊：“不要让刘备跑了，丞相在这里等候呢。”刘备慌忙寻找逃走的路。赵云说：“主公不要担忧，跟我来。”赵云跃马挺枪，杀开一条血路，刘备在后面紧紧跟随。许褚追来，赵云奋力苦战，背后于禁李典又赶到。刘备见形势危急，落荒逃走，听到背后喊杀声渐渐远了，就向深山小路单人匹马逃生。好不容易挨到天亮，突然从旁边冲出一队军马，刘备大吃一惊，仔细一看，放下心来了，是刘辟率领的败军，有1000多人马，护送着刘备的家眷。孙乾、简雍、糜芳也到了，刘辟等人保护着刘备，刚走出几里路，前面拥出一队人马，为首的大将是张合，大喊：“刘备快下马投降！”刘备刚想退后，只见山头上红旗飘动，又有一队军马从山上冲出，为首的是大将高览。刘备两头没有退路，仰天长叹说：“老天，为什么让我走投无路呢？到了这个地步，不如一死算了。”就要拔剑自杀，刘辟急忙阻止说：“等我去决一死战，冲出一条路，救你出去。”说完，就上来与高览
10: 交锋，不到三个回合，被高览一刀砍死在马下。刘备更加慌张了，准备亲自应战，见高览后军忽然自乱，一员大将冲进阵来，举枪把高览挑落马下。刘备定睛一看，哎呀，是赵云，非常高兴。赵云纵马提枪又来迎战张合，张合和赵云大战了30多个回合，拨马败走。赵云趁势冲杀，却被张合的兵马困在山坳里，路窄冲不出来。正在寻找出路时，关羽、关平、周仓率领300名军兵赶到，两下齐攻，杀退了张合，冲出隘口，在山上险要处安下营寨。刘备又派关羽去寻找张飞，原来张飞去救公都，公都已被夏侯渊杀死，张飞奋力杀退了夏侯渊，却被乐进带兵围住。关羽杀退乐进，与张飞一同回来见刘备。有人来报告，曹军大队人马赶来，刘备让孙乾等人保护家眷先走，自己与关羽、张飞、赵云在后面边打边走。曹操见刘备跑远了，也就收兵，不再追赶。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7: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

0: 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话都说嘛，人生得是三起三落，三起三落活到老，这才算是完整的人生。此时刘备就经历着这样的过程，一起一落不算，二起还落的时候心情就不一样了。毕竟现在曹操一方的谋士太多了，高手也太多了，强将一个比一个行，一个比一个能，而自己这一方呢，能拿得出手的大将只有四个人，而且轻易自己又不能上阵，那也就算是三个了。谁呀？关羽、张飞、赵云。不过这三员大将确实能以一丁五。为什么没说丁十呢？要知道曹操那边的大将也都不是白给的，什么徐晃、张辽、许褚、李典等等等等。现在刘备又走了背字，本来之前赢的那一仗蛮好，但是人家用了计策，抄你的老巢啊，让你无处可去。刚要自刎的时候还好被别人劝住了，现在只剩下他刘备、关羽、张飞、赵云就这么几员大将。刘备率领不满1000人马狼狈而逃，在汉江边安营扎寨。人们得知刘备到来，都送来了酒肉，大家就在沙滩上饮酒。刘备感叹说，你们都有辅佐王室的才能，不幸跟随我刘备，我的命不好，连累你们，现在没有一个立脚的地方，恐怕耽误你们的前程，你们不如离开我，去找本别的明主，以取得功名。大家都捂着脸哭了。关羽说，兄长说差了，以前高祖与项羽争天下，也多次败给项羽，后来一战成功，而开创下400年的基业，胜败是兵家常事，怎么能灭了自己的志气呢？孙乾在一旁插话，这里离荆州不远，刘表坐镇九郡，兵强粮多，而且与主公都是汉室宗亲，为什么不去投奔他呢？唉，只恐怕他不能容纳我们，我愿意先去说服他，让刘表出境迎接主公。好，那就有劳了。刘备很高兴，就让孙乾星夜前往荆州。孙乾到荆州见了刘表，行过礼后，刘表问，先生跟随刘备为什么来到这里呀？刘使君是当今的英雄，虽然缺少兵将，但又恢复汉室社稷的志向，汝南刘辟、公都和刘备非亲非故，也以死报答他。现在使君打了败仗，想去江东投奔孙权，我说不能背离亲人而投奔他人，荆州刘将军李先下士，投奔他的人如水向东流一样，何况又都是汉室宗亲呢。因此刘使君特派我先来拜访，一切听从您的命令。刘表很高兴，当即表态，刘备是我的弟弟，很久就想见而不能相见，现在看来我这里真是高兴的事。蔡瑁说，不行，刘备先投吕布，后又给曹操做事，最近 投奔袁绍，都不能有始有终，这可以看出他的为人。现在如果容纳他，曹操一定要攻打我们，不如砍掉孙权的头献给曹操，曹操一定会重用主公。孙权严肃地说，
1: 我不是怕死的人，刘使君忠心为国，不是曹操袁绍吕布能比的，从前跟随他们也是不得已，现在听说刘将军是大汉后裔，又是同宗，所以千里来投，你为什么献谗言，妒忌贤人呢？
0: 刘表听了这话，呵斥蔡瑁说，
2: 我主意已定，你不要多说了。
0: 蔡瑁羞愧地出去了。刘表让孙乾马上回去报告刘备，自己出城30里迎接。刘备见了刘表，十分恭敬地行了礼，又让关羽、张飞等人拜见。刘表与刘备等人一同进入荆州，安排宅院居住。曹操探知刘备去荆州投奔了刘表，就要派兵攻打。程昱说，
3: 袁绍还没除掉，再去攻打荆州，如果袁绍从北面攻来，胜负不可预测，不如先回许都养精蓄锐，等来年春暖时率兵先攻破袁绍，后打荆州。
0: 于是曹操领兵回到许都了。第二年正月，曹操又商议起兵，先派夏侯惇、满宠镇守汝南，留曹仁等人守卫许都，曹操亲自统领大军在官渡扎下营寨。袁绍自从去年吐血大病后，现在刚好转一些，也想攻打许州，接到曹操兵到官渡要来攻打冀州的消息后，袁绍说，
2: 如果等曹军兵临城下就已经晚了，我要亲自率领大军去迎战。
0: 袁尚站起来，父亲的病还没有痊愈，不能远征，而领兵前去迎敌。
4: 袁绍答应了，又派人去通知青州袁谭、幽州袁熙、并州高干，准备四路大军同时攻打曹操。
0: 袁尚自从斩了史涣，一直很自负，不等袁谭等人的兵马来到，就领兵出了黎阳，和曹操大军前队相遇。张辽与袁尚交手不过3个回合，袁尚就抵挡不住，大败而逃。张辽趁势追杀，袁尚慌忙领兵逃回冀州。
4: 袁绍听说后又受了一惊，旧病复发，大口吐血，昏倒在地，病势逐渐危重了。
0: 刘夫人忙把沈佩、冯骥请到袁绍病榻前商议后事。袁绍这时已经不能说话了。
4: 刘夫人问，
5: 袁尚可以继承你的位置吗？
0: 袁绍点头，沈佩就在病榻前写下了遗嘱。袁绍翻身大叫一声，吐血而死。沈佩等人主持丧事，刘夫人将袁绍的5个爱妾都杀死了，又怕他们的阴魂在九泉下再与袁绍相见，便剃去他们的头发，刺毁他们的脸，毁坏他们的尸体。袁尚又怕这几个爱妾的亲属来害他，把他们也都抓来杀了。沈佩、冯骥立袁尚为大司马将军，统领冀、青、幽并4州，
1: 派人去报丧。这时袁谭已经起兵离开青州，知道父亲已死，与郭图心平商议。郭图说，主公不在冀州，沈沛冯纪必然立袁尚为主，应当急速去冀州。
3: 新平说，沈沛冯纪一定设下了计谋，如果现在前去，一定会被他们所害。
1: 郭图说，先将兵马驻扎在城外，我亲自去城里查看他们的动静。
3: 袁谭听从了他的话，郭图进入冀州去见袁尚。袁尚问，兄长为什么不来？
1: 因为有病留在军中，不能相见。
3: 袁尚说，受父亲一命，立我为主，兄长为车骑将军，当前曹兵压境，请兄长为先锋，我随后调兵接应。
1: 军中没有人可以商议，希望请沈正南、冯元图去辅佐将军。
3: 这我也要倚仗二人早晚出谋划策，怎么能离得开呢？
1: 那派一个

0: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1: 袁谭立即拔寨起兵，刚到黎阳就与曹军相遇。袁谭派大将汪昭出战，曹操派徐晃迎敌。交战没几个回合，徐晃一刀杀死汪昭，曹军趁势冲杀，袁谭大败，收拾败军进入黎阳，派人去向袁尚求救。袁尚与沈佩商议后，只派出5000多人相助。曹操探听到救兵到了，派乐进、李典领兵在半路上截杀，救兵两头被围住，全部被杀光。袁谭得知袁尚只派来5000人，又被曹兵半路上杀光，心中大怒，叫来冯骥责骂。冯骥说：“容我写封书信给主公，求他亲自领兵来相救。”袁谭立即让冯骥写信，派人到冀州送给袁尚。袁尚收到信后，与沈佩商议。沈佩说：“郭图计谋多，先前没来争夺冀州，是因为曹操大军压境。如果打败了曹操，必然要来争夺冀州，不如不发救兵，借曹操的势力除掉他。”袁尚因此不肯发兵，派去的人回来报告袁谭，袁谭大怒，立即杀了冯骥，商议要投降曹操。有奸细秘密报告了袁尚，袁尚说：“假如袁谭投降曹操，何力来进攻？冀州就危险了。”于是留沈佩和大将苏游把守冀州，自己率领30000军兵来黎阳救袁谭。吕旷、吕翔兄弟为先锋，袁谭听说袁尚亲自领兵来救，很高兴，就放弃了投降曹操的想法。袁谭的兵马驻扎在城中，袁尚的兵马驻扎在城外，互相呼应。没过一天，袁熙、高干也率领军兵来到城外安营。到第二年2月，曹操分兵攻打，袁谭、袁熙、袁尚、高干4路大军都被打得大败，放弃黎阳城逃走了。曹操领兵追到冀州，袁谭与袁尚进入城中坚守，袁熙离城30里扎下营寨，虚张声势。曹操的兵马许多天都攻不下城。郭嘉献计说：“袁绍废掉长子而立幼子，兄弟之间争权夺利，危急时互相救助，太平时就会互相争斗。不如率兵征讨刘表，让袁氏兄弟互相争斗，然后再攻打他们，可以一举成功。”曹操就命令贾诩为太守，坚守黎阳，曹洪领兵坚守官渡，自己统领大军向荆州进兵。袁谭、袁尚听说曹兵已经退去，互相庆贺。袁熙、高干也都各自离去了。袁谭对郭图、辛平说：“我是长子，反而不能继承父业，袁尚是继母所生，反而继承大位，实在不甘心。”郭图说：“主公可以在城外驻兵，再请袁尚、沈佩来饮酒，埋伏刀斧手杀了他们，

可以成功。袁谭听从了他的话，派人去请袁尚。袁尚与沈佩商议，沈佩说，这一定是郭图的奸计，主公如果前去必遭奸计，不如趁势进攻。于是袁尚披挂上马，率领五万兵马出城。袁谭见袁尚率兵前来，知道事情泄露，也立即披挂上马迎战袁尚。袁尚大骂袁谭，袁谭也回骂，你毒死父亲，篡夺爵位，今天又来杀兄长。二人在阵前拼杀，袁谭大败，率败军逃到平原，袁尚收兵回城。袁谭与郭图商议再攻打冀州，令岑弼为大将军，率领兵马前来。袁尚领兵出了冀州，两军对阵，岑弼出阵，袁尚手下大将吕旷拍马舞刀来与岑弼交战。二人打了没几个回合，吕旷将岑弼斩落马下，袁谭兵马又落败，只好再逃回平原。沈佩劝袁尚进兵追杀，追到平原，袁谭抵挡不住，退入城中坚守不出，袁尚三面围城攻打。袁谭与郭图商议，郭图说，城中粮少，袁尚兵马接连获胜，我们抵挡不住，可以派人去向曹操求降，让曹操率兵攻打冀州，袁尚一定回兵去救，将军率兵夹击就能活捉袁尚。如果曹操打败袁尚，曹军远道而来，粮草不足，必然会退回，我们仍然可以占据冀州。这谁去当使者？郭图看着袁谭说，辛毕的弟弟辛毗现在是平原令，这人能说会道，可以做使者。袁谭立即召来辛毗，派他星夜带着袁谭的书信讨伐刘表，刘表派刘备为前锋迎敌。辛毗到了曹操营寨，呈上了袁谭的书信。曹操看完，把辛毗留在营寨中，召集文武官员商议。程昱说，袁谭被袁尚打得大败，不得已而来投降，不能相信。吕虔、满宠也说，丞相既然率兵到了这里，怎么能半途而废，不打刘表而去帮助袁谭呢？荀攸说，你们三个说的不对，刘表胸无大志，而袁绍占据了四个州郡，有几十万兵马，如果他的两个儿子和睦共守祖业，夺取天下也不是不可能的。现在趁他们兄弟互相攻击，我们起兵先除掉袁尚，再灭袁谭，天下可定了，这个机会不能失掉啊。曹操大喜，邀请辛毗饮酒，说，袁谭投降是真还是假？真能打败袁尚的兵马吗？辛毗说，民工不必问真假，只看看大势就可以了。袁氏兄弟相斗，国家分裂，加上天灾人祸，人人都知他们必将土崩瓦解，这正是上天要灭袁氏的时候。现在民工起兵攻打冀州，平定河北，就可以成就霸业。曹操大喜，当天就起兵去攻打冀

刘备怕曹操有诈，不敢追击，领兵回了荆州。看来袁氏家族的这点祖业基本上就被内讧给耗得差不多了。要不怎么说败家子败家子呢？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吧，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8: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与时间赛跑的人，张定宇。第一集，步履蹒跚，与时间赛跑，只想为患者多赢一秒。身患绝症，与新冠周旋，顾不上亲人已经沦陷。这一战，你矗立在死神和患者之间，那一晚，歌声飘荡在城市上空。

0: 我们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这首诗说的正是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张定宇。2019年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时任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就站在中国抗击疫情的第一道防线上。身患渐冻症的张定宇就任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期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做出杰出贡献，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2021年2月17日，张定宇被评为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2019年12月27日，原本该是一个普通的冬日，晚上7点，像往常一样，张定宇滞留办公室。每个傍晚都是属于他的黄金时间，大家都下班了，再没有人来人往，再没有电话喧闹，整个楼层像空山一样静谧。沏上一杯茶，静心地处理文件，细心地翻阅报纸，安心地回复微信，既处理了当天的事务，又避开了堵车高峰。今天晚上，张定宇约了业务副院长黄朝林聊一聊工作。
1: 张院长，
2: 哟，朝林呐，快进来，你喝点什么茶呀？
1: 不用不用不用，我这保温杯里啊有枸杞。我发现您是天天晚上下班啊？
2: 啊，对啊，现在堵车嘛，7点半走刚好，大街空城了，回家也不耽误吃饭。
1: 一般这秋冬交替之后啊，是呼吸道疾病和常见传染病的高发期。嗯，可是今年比较少，咱们医院的压力啊也没有那么大了。
2: 对，12月份是流感爆发的关键时期。嗯，这阵子呢，大家伙也都辛苦了。哎，好在啊，这个第一轮流感的病人基本上痊愈了，老人和孩子没事了，咱们的担子呀、啊、也就卸下来一大部分。
1: 嗯，
2: 不过这个时候大家不能掉以轻心呐、啊，把流感控制好，大家过个平安祥和的春节。
1: 嗯，今年是暖冬，或许减少了流感病毒的发病场景，常通风，病毒散得快。
2: 嗯，虽然说是好事情，不过确实有点不太正常。赵琳呐、啊，不瞒你说，我心里都还真有点不安呢。哎，对不起啊，我接个电话。
1: 哎，
2: 啊，哟，同济医院的陈大夫，这么晚了，你说什么事儿？喂。啊、哦，陈主任呢？什么事情啊？
3: 张院长，打扰您，您休息了吗？
2: 还没有呢。
3: 今天我们医院接收了一位肺炎患者，我诊断不出是什么类型来。
2: 哦，那是什么症状啊？
3: 啊，从症状看是属于下呼吸道感染，表现为发热、乏力、咳嗽，和普通的流感不太一样，用药也迟迟不好。做了 CT 之后啊，肺部呈膜玻璃状，疑似一种新型的传染病。
2: 那？做过病毒基因分析了吗？
3: 啊，是这样，张院长，我们确实请了第三方基因检测公司，他们在病例样本之中检测出了冠状病毒的 RNA， 但这个毕竟不是权威的结论，因此呢，没有在检测报告中正式的提及。鉴于这种情况，能不能把病人转诊过来啊？
0: 张定宇心底一紧，他所在的金银潭医院是武汉市唯一的传染病专科医院。按照规定，传染病要定点集中治疗，而一般转诊过来的病人病情显著而严重。
2: 好，你们做好准备，我马上通知值班医生带车接人。
3: 啊，谢谢张院长，我马上安排。
0: 陈主任挂了电话，立刻安排了下去。
4: 请患者家属准备一下，鉴于患者现在的不明病因， 我们怀疑是一种传染性的病毒，建议转院到金银潭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
5: 金银潭医院？不去不去，那是个传染病医院，我就是流感肺炎，我去那儿干嘛？越治越严重。
4: 啊，您好，您在我们医院已经经过治疗，这效果并不好，所以才建议您转诊的，进一步去观察，我都已经联系好了。
5: 那去别的医院，金银潭医院不去。
4: 这
0: 患者忌讳传染病这三个字，陈主任没有办法，只好与张院长再次联系。
2: 那就做好隔离，密切观察吧。
3: 好的，我们也会密切观察，随时报告新的情况。
2: 陈主任，我相信你的判断，这个病例一定不同寻常。我希望可以联系到那家第三方检测公司，拿到对方没有公开的相关基因检测数据，你看是否可以啊？
3: 这个我想应该是可以的，但是需要再沟通一下。
2: 没问题，需要什么流程，我请办公室的同志配合。这个基因检测数据，我需要尽快发给我们的合作单位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验证。
3: 好的，我尽快联系。
2: 好。
0: 不过几个小时，武汉病毒所就传来了初步基因比对结果。这是一种类似 SARS 的冠状病毒。
2: 山雨未来风满楼啊。
0: 两天以后的12月29日下午，湖北省疾控中心来电，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出现7名奇怪的发烧患者，所述病状与同济医院的那名患者类似。张定宇的心头一阵惊雷震响。
2: 没问题，我马上安排黄朝林副院长亲自带队前往会诊。
1: 好的，辛苦了。
2: 黄院长，你马上亲自到中西医结合医院，有7位发烧患者，据省疾控中心电话里说，与前天同济医院的患者类似，你要确认一下。另外，做好二级防护，出动专用负压救护车。
1: 好的，我一定严格遵循传染病人救治规章。
2: 还有啊，每名患者单独接送，一人一车，咱不怕麻烦，多辛苦几趟，安全第一。
1: 好。
0: 12月29日深夜12点左右，7名患者陆陆续续接入金银潭医院南7楼重症病区。张定宇的双腿禁不住颤抖起来，他隐隐约约意识到考验来临了。而这场战役正是一场新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抗疫战斗。这天晚上，张定宇打了个盹儿，似乎梦到了自己的哥哥。
6: 弟弟，弟弟！
0: 张定宇出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武汉市汉正街。小时候，他跟着哥哥跑遍了那里的每一条街巷，体味着老汉口的繁华。1981年，他考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疗系。大学期间，最亲爱的哥哥患病而亡。凶手是一种名叫流行性出血热的传染病，这是他生命中永远的痛。
7: 哥，
2: 哥，有一种传染病来了，流行性出血热，现在已经不是可怕的疾病了。经历过17年前的非典之后，一种更可怕的病毒来了。
0: 个头不高，浓眉大眼，身材清瘦，医术精湛，说话办事风风火火，严肃认真，从不服输，这是张定宇留给所有人的印象。医学院毕业，张定宇进入武汉市第4医院，成为一名麻醉科医生。出色的表现使他成为组织重点培养对象，从医生、副主任、主任、院长助理 直到副院长。2013年，50岁的张定宇调任金银潭医院院长。金银潭医院由本市3家具有传染病业务的医疗单位合并而成。相比许多综合型医院，业务比较单调，聚焦于传染疾病。而对于张定宇来说，因为当年哥哥的早逝，他对于传染病一直较着劲儿。他针对传染病治疗的关键难点，引进一系列先进设备，全面提高治疗水平，进一步确立了金银潭医院在区域传染病界的影响和地位。年近60，就这样再干几年，光荣退休，享受生活，无悔无憾，此生足矣。只是张定宇万万没有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他的生活，也把他推到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之中。在武汉早期应对新冠病毒传播的实践中，他领导的金银潭医院可圈可点。第二天一早，黄朝林就向张定宇汇报7名病人的情况。
1: 张院长，这7名患者的检测结果显示，所有已知病原微生物都是阴性。
2: 取什么检测的？
1: 咽拭子。
2: 咽拭子取样是在上呼吸道，而肺炎病人的感染已经抵达肺液。不行，马上做肺泡灌洗。
1: 我这就通知县直径室主任，采集患者的肺泡灌洗液样本。
2: 好。采集完之后，火速分送省疾控中心、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检测。这个病毒让我想起来17年前的非典呢。
1: 看来是和非典不一样的另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咱们赶上了呀，有一场恶仗要打了。
2: 最可怕的是，目前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药，咱们只能自己摸索疗效了。
1: 从同济医院和中西医医院的这几个案例来看，推测这种病毒的传播速度比非典要快得多。院长，咱们这该怎么办？
2: 这样，咱们第一，尝试各种抗病毒药物，建立参照组，寻找最优的方案。第二，马上上报卫健委，邀请全国专家学者召开病情分析会。
4: 好的。其实我在临床中发现，抗艾滋病的药物克利芝对这个病毒有一定的疗效，能够防止病情恶化。
2: 好，那先治疗吧。现在卫生部门还没有决定什么时候发布公开信息，咱们走在前面，尽力做好患者治疗。
4: 好的。
2: 各位医生护士，大家都辛苦了，最近几天都是夜以继日的忙，一定要注意休息。
0: 当天下午，患者的肺泡灌洗标本采集完毕，晚上初步结果出来了，病原体呈阳性，张定宇的判断是正确的。省疾控中心立刻汇报给国家卫健委。第二天清晨，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工作组和专家组乘坐第一班飞机抵达武汉。专家组来到金银潭医院，会诊病人和查看相关影像资料，同时相关人员进行传染病流行病学调查。当晚，专家组就向国家卫健委派驻武汉市工作组汇报临床观察意见，分析新发疾病，抓紧商议制定一个诊疗方案。会议开到第二天凌晨3点，这是一个真正的跨年会议。而张定宇在会上的发言至关重要。
2: 金银潭医院会新开2个病区，全力收治患者。
5: 建议检测人员啊，明天紧急采集环境样本，尽可能了解病毒的传播情况。
0: 1月3日是关键的一天。金银潭医院新开2个病区，转入50多名新冠肺炎患者。4家权威科研单位 对病例样本进行实验室平行检测，初步评估判定为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病原体。而张定宇立刻组织紧急采购呼吸机、监护仪、输液泵、体外除颤和心肺复苏设备，每个楼层大致准备25台呼吸机和25个输液泵。到了1月5日，患者已达到100多位了。
2: 张林，走，咱们查房去。
1: 哎，张院长，
2: 哎，
1: 今天一天增加了好几十位患者，其中包括7、8位重症。
2: 好，我知道了，咱们还是先从普通病房看看。这个饭菜怎么没有人收啊？
7: 哦，我早饭吃的少，中午再继续吃啊。
0: 张定宇猛然发现一个问题，病人自费用餐，任由剩饭剩菜裸放床头，这都是潜在的传染源，保洁员也不便清理，存在着巨大的隐患。而且患者往往考虑成本，餐品标准并不高，营养也不充分。
2: 赵林，从今天起所有病员餐饮费用由本院负担，标准与本院的干部职工相同，全部统一送餐，统一保洁，不允许剩菜剩饭出现在空气当中。
1: 这可能会额外增加医院的经济压力啊。
2: 特殊时期不算小账。
1: 哎，院长，有个情况我想向您汇报一下。医院的50多名保洁员辞职了。
2: 辞职？
1: 确切说是不辞而别。
2: 形势越来越紧张，离开也是人之常情啊。但是越是这个时候，保洁一定得做好，不然只会产生新的传染源。
1: 好，我安排护士和行政人员顶上，另外还有部分保安也离岗了。
2: 那就所有党员上前线，咱们的后勤工作人员、送餐、保洁、保卫这些岗位千万不能空缺。另外，你赶紧招聘几家外部的工程队，完成所有病区的改造升级工作，聚合所有人力物力，日夜开工，尽快布置完毕。
1: 好。
0: 1月12日，这种全新疾病被正式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这时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陆陆续续来到了武汉，协助武汉共同研究疫情。
2: 非常感谢各位专家，感谢我们非常尊敬的院士和前辈驰援武汉，和我们一起分析这个我们从未了解的新型冠状病毒。病情分析会结束，我该送各位下楼的，但是非常抱歉，我身患渐冻症，臀大肌已经开始萎缩了，我担心下楼的时候栽倒在地，就不如不送，留着我的身躯还有别的用处。各位海涵。
5: 哎呀，张院长，我早就提醒过你，这个病你一定要多加注意。
0: 张定宇是2017年发现自己患有渐冻症的，而直到这个时候，600多名同事才知道。走路虽然颠簸，但做事仍然风风火火的院长，原来已身患绝症。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此时全院上上下下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参与到了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抗击中。张定宇也不顾一切与死神争分夺秒的抢人。那段时间，张定宇每天都要忙到凌晨3、4点钟，6点又准时起床工作。多数时候虽然回了家，却没有时间与妻子交流。2020年1月13日，已经连续数天奋战在抗疫前线的张定宇，接到了妻子程琳打来的电话。
2: 老婆子，怎么了？
8: 老张，我拍了 CT， 又做了核酸测试，已经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0: 张定宇感觉脑袋轰的一下， 有些站立不稳。他没有想到，自己奋战在抗击这种新冠病毒的一线，却连自己的家人都保护不好。他似乎想到了自己的哥哥，想到17年前的非典病毒。张定宇该怎么做呢？请听第二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0: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与时间赛跑的人，张定宇。第二集，步履蹒跚，与时间赛跑，只想为患者多赢一秒。身患绝症，与新冠周旋，顾不上亲人，已经沦陷。这一战，你矗立在死神和患者之间，那一晚，歌声飘荡在城市上空。我们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这首诗说的，正是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张定宇。2019年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时任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就站在中国抗击疫情的第一道防线上。身患渐冻症的张定宇 就任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期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做出杰出贡献，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2021年2月17日，张定宇被评为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张定宇感觉脑袋轰的一下，有些站立不稳。十几天来连续奋战的他，本来就已经疲惫不堪，妻子不幸感染的消息差点成为压垮他意志的最后一根稻草。
2: 啊，那你住院了没有？已经住下了是吧？那就先住着吧，等忙完手头上的事情马上就过去看你。
8: 住下了，你先忙吧。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告诉你，一定要注意休息，注意防护。
0: 然而张定宇挂断电话，定了定神，又一瘸一拐地向病房跑去。他还有改造病房的重任没有完成。直到好几天后的一个凌晨，处理完当天的最后一件事后，张定宇决定去妻子所在的医院看望她。因为已是凌晨，商店全都关了门，张定宇就这样两手空空地走在前往医院的路上。隆冬的武汉街头空无一人，寒气凛凛。走着走着，张定宇突然感觉脸上滚烫，那是止不住往下淌的泪水。
2: 老伴儿啊，你感觉怎么样了？
8: 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
2: 看看你我才放心呢。
8: 放心吧，我什么时候做过让你不放心的事情？我一定积极配合治疗，也许过几天就好了呢。
2: 好。哎，刚刚来的路上啊，我算了一下，咱们俩结婚呢都已经
8: 28年了。咱们一起救死扶伤了那么多年，如果我万一，我一点也不后悔。
2: 瞎说什么，咱们退休后那还得春赏樱花夏游东湖，好好享受一下晚年的生活呢。
8: 那你可得盼着我好转，要不谁陪着你走呢？
2: 对呀，你对我还有义务呢。
8: 老张啊，都2点多了，你快走吧，早晨还要起来上班，整个医院的人都等着你指挥，那么多病人等着你救呢，你快回去吧，我没事的。
0: 张定宇还来不及有太多的感触，金银潭医院的21个病区以最快的速度全部改造完毕、消毒完毕、布置完毕。事后证明，这是多么及时的工程啊。然而仅仅几天之后，他在工作上最倚重的战友业务副院长黄朝林也不幸感染，而且是重症。疲惫已极的张定宇眼泪夺眶而出，然而他别无选择，只有拼命的工作，把所有的措施补防到位，把所有的预案准备到位。
1: 张院长，我感染的事儿别告诉我父母啊，有事联系我爱人就行。
2: 哎，朝林呢？
1: 啊，
2: 你好好治疗啊，我等你回来。
1: 哎，
0: 对于张定宇来说，2019年的大年三十过得格外凄凉。晚上7点吃过饭，他想要与病房里的妻子视频，说几句安慰话。这个可怜的女人呐，为我付出了一切。 现在身染重病，生死未卜，不仅没有得到我的探望和照顾，

0: 连暖心的问候也少之又少。想到这儿，张定宇心如刀割，他擦擦眼泪，使劲摇晃着麻木的脑仁，想出了几句温柔话。可刚刚酝酿好情绪，电话响了。解放军海陆空三支医疗队共450人，已乘军机星夜驰援，3个小时后降落。其中陆军军医大学150人医疗队将直接奔赴金银潭医院，上海医疗队136名医护人员也将进驻金银潭医院，凌晨2点抵达。
1: 好，好，马上布置，马上迎接。
0: 放下电话，张定宇急速召集人马，分头行动，再次冲锋。真是武汉有幸，天道垂青。金银潭医院已经把全部病区规划改造完毕，迎接更大的挑战。带着对妻子深深的歉疚，张定宇继续奋战在抗击新冠肺炎的前线。经过努力，一批又一批患者康复出院。1月31日下午5点左右，20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从金银潭医院集体出院，最大年龄64岁，最小年龄15岁。与此同时，张定宇的妻子程琳经过治疗，也终于痊愈出院。
2: 老张，我办完了出院手续，准备出院了。
3: 老程，祝贺你出院啊！回家好好休整休整。我这边还得忙一段时间呢，也没空接你出院，你怪我不？
2: 哎呦，我还不了解你，你快去忙吧，我回家休息就行了。
3: 好。哎呀，看你脸色也不像过去那么灰白了，这还有点红润了。
2: 行，我好着呢，再过几天我还和你一起并肩战斗。
3: 哎，
0: 程琳的个性和这座城市一样，性格刚强又不失婉约。武汉的女人们在这场和新冠病毒的战役中，她们没有缩在男人的身后，而是勇敢地走在前面。在这次武汉抗击疫情战斗中，金银潭医院始终引人关注。这里累计收治了2220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其中包括武汉市大多数危重症患者。这里还曝光了一个备受关注的人物，他就是身患渐冻症的铁人院长张定宇。铁人并非仅仅形容他的意志刚强如铁，还因为他的身体状况，由于病情日益加重，他双腿僵硬，犹如铁锯。
4: 哎，老张啊，我怎么看你走路有时候一拐一拐的？
1: 还真是，这两条腿啊是越来越不听使唤了。年纪大了嘛，这腿脚自然不如年轻时候那么灵活了。
4: 哦，哎，你告诉我，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你感觉怎么样？
1: 好像也有1-2年了吧，就是腿发硬，有时候呢使不上劲儿。哎，也没别的。
4: 哦，行，那你让我看看你的腿。
1: 哎，
4: 老张，
1: 嗯，
4: 我觉得你这个不是年龄大导致的，你是有疾病。
1: 嗨，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4: 哎，你自己是医生啊，你可别讳疾忌医，你还是去检查检查吧。
1: 行行行，我闲下来啊，忙过这段我去检查一下。
0: 当时张定宇并不在意，也没有把老朋友的判断告诉妻子， 和妻子程琳结婚20多年了，他对工作的投入远比对家庭的照顾要多。张定宇自觉亏欠妻子，更不想让妻子为他的身体而担心。然而，疾病不会因为人无视或者轻视他而不存在。张定宇除了行走不便外，还渐渐地感觉到骨骼肌没有力气。直到2018年10月，张定宇才利用难得的休息时间咨询了神经科的专家。
5: 张院长，非常不幸地告诉您，您患上了运动神经元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渐冻症。
1: 渐冻症啊。那你别告诉爱人啊。
0: 渐冻症直到现在还是无法根治的疾病，它是上运动神经元和下运动神经元损伤后，四肢、躯干、胸腹部的肌肉逐渐无力和萎缩，渐渐的就会进展为全身肌肉萎缩和吞咽困难，直到产生呼吸衰竭。它可以延缓，然而即使治疗得当，病人也最多只有10年左右的生命。尽管张定宇特别想瞒着妻子，可他忘了妻子也是医护人员。程琳第一时间就得知了实情。那几天程琳整日以泪洗面。
5: 哎呦，我真的想不通，一直兢兢业业救死扶伤，怎么会得上这种绝症？
1: 哎呀，沮丧，我也沮丧啊。但是老程啊，咱说心里话，我在乎的倒不是自己的健康和为时不多的生命，而是还有很多我想做的事情还没做呢。
5: 那同事知道了吗？
1: 大部分还不知道。现在我们正在讨论怎么样留住医务精英，招揽更多人才。我还是个带头雁，怎么能掉下去呢？我就告诉了院党委书记王先广。
5: 他怎么说？
1: 王书记说让我尽早治疗，不要太累了。
5: 好，我们一定要积极治疗。
1: 哎呀，那本来剩下的时间就不多了，就让我多做点事儿吧，能做多少算多少。就是有时候啊，上楼梯的时候我怕站不稳，你们如果在场的话能扶就扶我一下。
5: 哎，
1: 行了，别担心了，咱们该做饭了。我呀，我还是给你打下手。可是以后呢，就是汤汤水水的东西啊。
5: 哎呀，都这个时候了还开玩笑，做饭吧。
1: 哎，我帮你洗菜。老伴儿啊。
5: 哎，
1: 我将来的生命状态无非就是这样的，起初几年呢还能行走，能够做个事儿，慢慢的我就得坐在轮椅上，得要你推着我走了，然后我就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再往后只能通过眨眼睛和你交流。我可相信你能看懂我的眼神啊。
5: 嗯，
1: 最后只能通过往我胃里输送营养维持我的生命了。既然知道了我自己未来的状态，就没什么好沮丧的，抓紧时间呼吸每天的新鲜空气，享受每天的阳光。
5: 嗯，我们好好享受当下。
0: 1月26日，金银潭医院迎来了他的客人。下午1点，陆军军医大学医疗队接管2个病区。下午2点，上海医疗队入住另外2个病区。截至当晚11点，金银潭医院已累计收治重症患者657人。身处新冠火线的金银潭医院，空气中溢满了浓浓的消毒水味道，像硝烟一样。楼道里大家时时看到张定宇 跛行的身影。

0: 拉。有一次，走着走着，居然趴倒在地，好久站不起来。
1: 哎，别害怕，别害怕，哎，我的身体出了问题。
2: 怎么回事啊？
1: 没事，我渐冻症。
2: 什么？这是真的？
1: 你怎么听说了？
2: 我是来的时候听一个姐姐说的，因为新冠一来，大家老传各种谣言，我还以为是假的呢。
1: 这个是真的，渐冻症前年确诊的，医生告诉我或许还有个六七年的寿命吧。现在这双腿已经开始萎缩了。
2: 张院长，这
1: 我也得向你向各位兄弟姐妹道歉呢。我原来脾气就不好，最近批评你们太多，你们受委屈了。现在我的时间不多了，在这最后的日子里，我必须跑得更快，我才能赢得时间。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抢回更多患者。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和大家一起跑出病毒的魔掌。现在形势万分危急，我的老婆战友都得过新冠，我准备用我自己的命保卫武汉。我也希望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共同奋战一线，保卫武汉，好吗？
2: 好。
1: 好了，下班了，你也回去休息吧，我自己能回去。
0: 张定宇知道，在现代流行病的治疗中，个人的奉献精神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要靠科学的治疗手段。如何提高治愈率，降低死亡率呢？在张定宇的主导下，金银潭医院采取了多种治疗方法，比如大量补充氧疗设备，在病房里尽量多地匹配氧气面罩、高流量氧疗、体外膜肺氧盒等手段。他们在国家专家组的指导下，根据病情进行鼻导管氧疗、高流量湿化氧疗、无创通气治疗、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通气等疗法，同时酌情进行抗病毒、抗感染、抗炎、抗休克，纠正内环境紊乱、纠正酸碱平衡失调等治疗。而其中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疗法，血浆疗法。
1: 老程，
3: 哎，看你心情挺好的，有什么好事吗？
1: 是啊，我们不断探讨治疗新冠的新路径，今天有一个新的方案，血浆疗法。
3: 什么？
1: 这个血浆疗法呀，就是说大部分患者康复之后，体内呢都会产生一种特异性抗体
3: 啊，
1: 这种抗体可以有效地杀灭病毒。目前呢，在缺乏疫苗和特效药物的前提之下，采用这种特免血浆制品治疗，可以增加重症患者存活的机会，也可以为医生的救治争取更多时间。
3: 那我不是可以去捐献血浆吗？
1: 经过身体检查，符合捐献血浆的条件就可以了。
3: 行，那我去捐献400cc， 支持你的工作。
1: 谢谢老程。
3: 哎呦，
1: 疫情过后啊，我陪着你。
3: 嗯，
1: 咱都好好休息。
3: 嗯，疫情过后你就退休，咱俩相差5岁，正好可以一起退。到时候我给你一个人当护士，你给我一个人当院长。
1: 就是我这脾气不好，急躁，老毛病改不了。
3: 这才是武汉人，一代代都是犟脾气，好像会传染一样。
1: 哎，你这时候别提传染，我可不想听这俩字儿。
3: 好吧，好吧，张院长英明，张院长能干。在张院长领导下，汉正街永远正，长江水永远清，金银潭永远风平浪静。老张，老张，哎呦，这老张。
0: 程林通过了捐献血浆的条件，他向张定宇所在的金银潭医院

捐赠了自己400毫升血浆。很快，国家卫健委印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治方案试行第6版中，赫然增加了康复者血浆治疗一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3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人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犀牛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力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

0: 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8: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当音乐响起，随歌声飘来的是一段故事，在我们的记忆深处总有一些值得我们回味的地方，所以呢，现在有很多当代的歌手都在翻唱经典，以便勾起更多人对往日情怀无限的回忆和遐思。首先和您分享文艺星的这首《一路生花》。

好听的歌曲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有朋友说，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那一些伤感的情歌，不是那些含糊的说唱，需要的仅仅是一种鼓励，心灵的慰藉，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力量，伴我们前行，寻找到温暖的阳光。当这些歌曲再次回荡在我们耳边，我们心中，你呢，也许会回想起曾经那个充满着梦想的青葱时代。

在与生命同在的优美旋律中，个人生活的影像被一一的检索出来，与旋律共同出现在自己的脑海中。的确，哪怕是一曲山间小调、田头小曲，但是您在倾听的时候变得会更加的神圣。正因为它是你生命的见证，才会让你激情澎湃，随之哼唱。此情此景此时此刻，让普普通通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有激情，也有活力。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0: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近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6: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合天地， 鼓吹筝，响彻中华。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7: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7: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8: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不是因为歌唱得有多好听，而是因为歌词里写着自己的故事。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总有一些温柔的瞬间值得被定格。说起来，在这一精神层面上，任何方式都没有流逝的歌声更加的奏效，更加的鲜活，更加的能够拨动我们的心弦。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剂，也是记忆的载体。总有一段旋律能够抚慰心灵，总有一句歌词能够道破心境。在快节奏生活的今天，有些东西因为它的存在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当曾经难忘的旋律再次响起，听的不仅仅是一首老歌，而是一种情怀，一种曾经的记忆。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1: 一起学习一下吧。
0: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3: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5: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6: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7: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8: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9: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0: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1: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总量。
9: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3: 越来越立体，
14: 越来越多元，
15: 越来越时尚。

聆听经典，伴随着耳熟能详的旋律和难以忘怀的歌词，仿佛穿越记忆之门，步入往事的天堂，回到年轻的岁月。多少次聆听，多少次吟唱，那一首首被时光蒙尘却依然鲜亮不曾老去的歌曲，就像来自远方的天籁之音。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喜欢聆听老歌，那真的是一种幸福的境界，沉醉在老歌的氛围里，那就是感到一种愉悦轻松，埋藏在回忆中的韵味让人难以遗忘。

与其说听的是旋律中的节奏，不如说是那些埋藏在回忆当中的韵味。人生目标确定容易，实现难，但是如果不去行动，那么连实现的可能也不会有。人生就有许多这样的奇迹，看似比登天还难的事，有的时候呢会轻而易举的可以做到，其中的差别就在于非凡的信念。

千年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温柔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2: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3: 调兵就位。
2: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4: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2: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1: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2: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
5: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6: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2: 奋斗，
1: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2: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1: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2: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1: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7: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8: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9: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0: 听党的声音，
11: 说百姓冷暖，
10: 关注时事新闻，
11: 网罗热点资讯。
1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听说青海。

0: 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7月24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场次32.43万场，同比增长1.96%，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
1: 上半年演出市场稳步增长，演出行业提质升级，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对消费的带动效应日益明显。
0: 大型演唱会、音乐节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规频现。上半年5000人以上的音乐会、音乐节等大型营业性演出0.13万场，同比增长13.06%，票房收入171.1亿元，同比增长17.70%，观众人数2328.28万人次，同比增长20.37%。
1: 中央气象台24号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24号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受台风红霞影响，预计7月25号至27号，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有强降雨，累计降水量150至300毫米，局地400至500毫米，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等级较高。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第12号台风红霞放翻应对专题视频会商调度，与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发展趋势，部署防汛防台风重点工作。
1: 应急管理部要求受台风红霞影响的相关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
0: 水利部24号上午组织专题会商，分析研判台风红霞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针对性部署风暴洪水防范的应对工作，督促指导台风影响地区水利部门和相关领域管理机制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密切监视台风移动路径，加强雨情监测预报和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突出抓好中小河流洪水与山洪灾害防御，强化江河堤防险工险段重要保护对象的堤段巡防防护与险情处置工作，统筹加强城市外洪内涝防御，严防城市内涝风险。
1: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浙江省人民政府、杭州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24号在浙江杭州开幕，会期至7月27号。本届书博会汇聚全国1000多家参展单位，将举办1000余场阅读活动，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
0: 本届书博会以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为主场，在宁波市、嘉兴市、杭州两主设置3个分会场，在淘宝、京东、当当设置3个线上分会场，主会场设8个展厅，集中展示展销近年来全国各地出版的主题图书、新书、好书以及与阅读文化相关的转题展览，并设置少儿阅读嘉年华展区、特色书店展区、文化加科技数字展区等，为读者营造品味纸墨书香的浓厚氛围。
1: 此外，主会场打造9大专题展览，展示内容从主题出版到文化传承，从精品图书到行业前沿，集中展现了全国出版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历史传承与创新成果，推出11项重点活动，通过多种形式交流互鉴，促进阅读。
0: 据介绍，本届书博会主分会场合计发放500万元的惠民购书券，杭州文旅配备释放总价值超1000万元的文旅惠民大礼包，浙江阅读嘉年华惠民书市同步启动，激发全民购书读书热情。
1: 7月24号下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用中国种。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91%以上，畜禽达80%以上，水产达到86%以上，农业用种立足国内有保障，这背后是四个更加的有力支撑。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人间的所有的灾事，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我5-9点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天窗，我就在。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4: 5、4、3、2。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大家好，我是辉静。
0: 我们继续呢来关注到省内新闻。7月21号至24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率执法检查组来青开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在西宁市、海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开展实地检查，在西宁期间召开汇报座谈会，听取贯彻实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情况汇报和意见建议。王东明讲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做汇报。
1: 王东明充分肯定青海贯彻实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取得的积极成效。他指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为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青海全域属于青藏高原范围，生态地位重要而特殊。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不断转化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生动实践和丰硕成果，把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到实际行动中和工作实效上。要进一步强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一体推进生态环境法典的宣传贯彻和有效实施，全面落实法定职责和法定义务，用法治力量守护好世界屋脊和绿水青山。要坚持生态保护第一，严守生态安全底线，不断完善配套法治制度，统筹各类生态修复治理体系，落实分区管控举措，健全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机制，持续提升生态治理的综合效能。要统筹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依托高原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推进资源集约利用，着力推动青藏高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
0: 吴晓军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青海考察，两次参加全国人代会青海代表团审议，明确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责，赋予我们守护中华水塔、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核心使命。我们将以此次执法检查为契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抓实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落地全链条工作，全面提升人大生态法治履责治效，以最高站位、最硬担当守护好高原生态净土。
1: 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王忠林、委员王毅，全国人大代表许庆明参加检查，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董培同陪同检查，省领导杨逢春、王进斋、刘涛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0: 7月24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西宁会见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杨贤金等对口支援青海民族大学的高校领导。
1: 吴晓军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厚爱下，在教育部和各援青高校的大力支持下，青海民族大学在过去15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治理支撑，向大家表示感谢。面向15，教育、科技、人才始终是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重要支撑力量。希望各高校持续发挥各自优势，紧密结合青海特色，聚力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学科建设、人才引育、科学研究上给予更大支持，推动对口支援和交流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0: 杨贤金代表各高校表示，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充分发

0: 挥组团帮扶优势，瞄准青海所需，深化帮扶合作，在对口支援中实现共同发展。
1: 省领导杨志文、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及厦门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科技大学等高校的有关同志参加。
0: 7月24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工作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会议总结前期主题教育开展成效，剖析现存短板不足，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省委会主委刘同德、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会主委王炫出席参会。
1: 会议指出，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支联会紧扣学思想、讲大局、重实干、出实际总要求，统筹推进学查改建干各项工作，组织推动有序理论学习入脑入心，整改较真碰硬履职成效显著，机制建设长效有力。同时，工作仍存在推进进度不均匀、履职质效不突出等短板问题。
0: 会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着力强化对主题教育重要性的再认识，理清公私边界，坚守为民初心，破除形式主义，从严抓实自身建设。要聚焦重点任务，精准发力，深耕理论学习，坚持查改贯通，狠抓实干实效，完善制度体系，切实解决履职过程中的各类突出问题，将主题教育要求融入日常履职全过程。要发挥领导班子示范引领作用，搭建互学互鉴交流平台，推动各党派共同提升，坚持统筹兼顾，把主题教育与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做到两手抓、两促进。
1: 7月22号，青海省财政厅传来消息，为深入落实青海省财政金融联动一揽子政策举措，推动惠企利民政策快速直达经营主体，省财政厅靠前发力，预拨1亿元贷款贴息资金，专项用于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金融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四大领域贴息支持，以真金白银提振市场信心，为全省经济稳增长注入财经动力。
0: 本次预拨资金是我省深化财经协同、释放政策红利的关键举措。省财政厅创新资金拨付机制，实行提前预拨、据实结算、直达银行、直抵利息的落地模式，彻底打通政策落点堵点。相较于传统候补模式，一揽子贴息政策无需经营主体，居民提前垫付利息，合作银行可直接抵扣贴息金额，大幅压缩兑付周期，简化办理流程，让政策红利快速落地，精准落袋。
1: 为确保政策落地提质增效，省财政厅依托金信融数字化平台，打通财政金融数据壁垒，实现金融机构业务办理免跑腿自动兑，大幅提升服务便利度。同时，联动金融监管部门建立月调度常态化核查机制，动态跟踪资金投放和贷款落地情况，严防资金违规使用，保障财政资金安全高效利用。
0: 省财政厅将持续深化财政金融联动机制，根据政策落地情况动态优化资金保障，用好用足一揽子政策工具，持续为经营主体减负纾困，为企业发展赋能，为民生消费聚力，全力护航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7月23号，天津滨海黄南高原医学研究所成立3周年总结暨第7次学术委员会会议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召开。会议完成5大高原医学合作成工作站集中挂牌、京黄高原医学研究所联盟正式成立2项重要成果，构建起以研究所为核心、工作站为支撑、联盟为纽带的3位一体发展格局，标志着京青高原医学合作正式迈入体系化、平台化发展新阶段。
0: 3年前，京黄两地携手共建天津滨海黄南高原医学研究所，填补了青海省6个自治州高原医学专业研究机构的空白。3年来，

0: 研究所深耕高原健康领域，针对高原常见病、多发病开展多维度科研攻关，累计承担五项科研项目，发表三篇学术论文，出版40万字专著《高原病诊疗与防治》，多项关于高原肺结核、骨质疏松、胆石症及青少年足踝发育等研究成果，为高原疾病防控与健康干预提供了科学支撑，同时通过师带徒、联合科研等模式，为当地培育了一支稳定的本土科研医护队伍。
1: 会上，天津大学卫生应急学院黄南工作站、天津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黄南工作站、天津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黄南工作站、天津市中医方正转化研究重点实验室黄南工作站、天津市医药科学研究所黄南工作站同时挂牌落户，汇聚天津高校重点实验室优质资源，覆盖卫生应急、公共卫生、食品科学、中医药转化以及医药科研等领域，打通基础研究、应用攻关和成果转化全链条，实现天津优质科教资源精准落地雪域高原。京黄高原医学研究联盟整合两地科研、医疗、疾控、妇幼保健等多方力量，打破地域与学科壁垒，建立课题共研、学术交流、数据互通、人才互访等长效机制，持续壮大高原医学协同创新合力。
0: 会议同步举办前沿学术报告会，六位国内权威专家围绕着高原抗缺氧研发、肺病诊疗、立体救援等前沿课题开展分享。接下来，天津援青指挥部将精准对接黄南州需求，推进科研登峰工程，推动更多科研成果惠民赋能，助力健康黄南建设高质量发展。
1: 7月22号，第八届天津博士生论坛在青海民族大学举行。天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侨大学、青海民族大学的专家学者，以及天津大学和青海民族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围绕公共治理、盐湖资源、药物合成三大交叉领域展开深入研讨。
0: 本届论坛聚焦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和产业四地建设，是指西部地区公共服务协同治理、盐湖资源高效开发、特色药用植物深度研发等前沿主题报告，分设化学、药学、公共管理两大分论坛，汇集两校优秀联合培养博士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方向既彰显两校的学科优势，又深深扎根于青海大地，充分展现了两校联培博士项目立足学术、服务发展的责任担当。
1: 天津博士论坛是天津大学对口支援青海民族大学工作的重要平台，是两校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的重要载体，也是跨界融合、交叉创新的重要引擎。多年来，论坛聚焦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搭建青年博士交流、成果展示、导师协同点评的优质载体，有力推动两校联合培养博士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打通东部顶尖高校学科优势与青海特色资源禀赋的融合通道。
0: 天津博士生论坛已举办八届，见证一段教育援青东西联动的生动实践。在天津大学等对口支援高校的全力支持下，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中国语言文学先后获批为本校博士授权一级学科，博士点建设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式发展，助力青海民族大学构建起完备的本硕博人才培育体系，提升了青海民族大学的办学层次。
1: 7月24号，省工商联举办全省民营经济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学习宣讲会，进一步引导民营经济人士树牢法治思维，厚植民族团结意识。本次宣讲邀请青海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马旭东做专题辅导，省工商联机关干部、执委企业、所属商会及部分行业协会负责人参加。
0: 宣讲会上，马旭东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律基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为主题授课，宣讲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紧扣国家发展大局和青海多民族聚居的省情特点，从立法背景、法律特质、重点条文

0: 实践路径等方面，系统阐释了法律的核心内涵与制度逻辑，授课将法律条文与基层治理、企业经营实践深度结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企业微观治理。
1: 省工商联有关负责同志表示，内容站位高远，法理扎实，案例鲜活，既有理论高度，也有实践深度，能有效帮助民营经济从业者精准把握法律精神，对全省民营经济领域依法开展民族团结工作、提升法治治企能力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7: 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6: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到省内新闻。7月24号，全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爱国卫生运动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总结全省爱国卫生运动工作成效，分析当前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
1: 会议指出，爱国卫生运动是推进健康青海建设的基础性工程。近年来，全省生态人居环境持续改善，传染病防控底线日益稳固，全民健康素养稳步提升，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均预期寿命等核心指标不断向好，爱国卫生运动取得良好社会效益。
0: 会议强调，2026年是十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要扛牢新时代爱国卫生工作政治责任，牢牢把握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新时代卫生健康工作方针，抓细抓实抓好爱国卫生重点工作，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统筹生态保护、疾病防控、民生改善，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要全面深化城乡环境提质攻坚，实现生态治理与健康环境一体建设，要聚焦重点人群开展慢病干预，推动形成多领域协同促进健康工作格局，要扎实推进全国健康城镇建设，补齐农牧区公共卫生服务短板，不断缩小城乡区域健康服务差距，要凝聚全民共建共享强大合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筑牢全民健康保障。
1: 7月24号，2026年兰溪城市群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对接会暨探寻活力北川、科创赋能未来主题活动在青海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举办。
0: 活动集中发布新能源、装备制造、新材料、石油化工、有色冶金、生物医药、高原特色农业、数字信息、文旅康养等领域166项成熟可转化科技成果，同步发布42项企业关键技术攻关、人才引进需求，实现供需两端精准匹配，有效降低跨区域技术对接成本。现场集中签订8项科技成果转化、产业技术合作、产学研协同项目，覆盖高原特色农业、新材料等重点领域，为区域产业升级夯实支撑。
1: 签约仪式后，参会代表实地走访北川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活力区展示中心、青海省首家 APC 园区，调研西宁市科创载体建设与成果孵化运用模式。当天下午，参会代表走进西宁市城市展示中心、黄金海拔2200米青藏高原康养中心，了解城市产业布局、科创发展成效与康养产业发展现状。
0: 此次活动是西宁市深入落实兰溪城市群建设国家战略、对标“十五五”科技创新布局的落地实践，也是甘青两省协同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加速兰溪城市群一体化建设的务实举措，更是西宁市拓宽科技对外开放渠道、集聚优质外部创新资源的重要载体。活动紧扣科技成果转化转移主线，打破地域科创壁垒，推动创新资源互通共享，畅通科研成果产业化通道，搭建政产研学协同平台，助力构建兰溪城市群常态化科创交流机制。
1: 西宁市将联合兰溪城市群各城市共同跟进落实本次活动合作意向，持续健全科创协同机制，常态化开展成果路演、技术对接、人才交流活动，以科技创新赋能兰溪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助力西宁打造区域创新高地，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7月24号，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第四届自然观察暨生态研学路线推荐活动在西宁市启动。省内外研学旅游企业、自然教育机构、生态学校代表等100余人参加。参与者将在3天的研学中探访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门源、祁连片区生态研学点位，通过野外观察、科普授课、实地调研等形式探秘高原生态，领略祁连山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1: 祁连山生态系统完备，动植物种质资源富集，具备发展生态研学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近年来，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坚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从生态科研、生态保护、生态文化入手，整合科普展馆、管护站点、野外观测平台等各类宣教阵地，布局差异化的研学线路，常态化举办自然观察、生态科普等实践活动，持续完善自然教育体系，为深化全民生态科普、培育高原生态文旅新业态提供支撑。
0: 本次活动由海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省教育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林草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联合主办。活动现场介绍了自然教育工作及研学线路设计开发情况，作家索南才让担任生态研学路线推介官，向现场嘉宾和社会公众发出走进祁连山的邀约。
1: 据了解，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将持续深化部门、校地、园社常态化的协同合作，完善研学配套设施，丰富课程体系，规范运营标准，拓宽公众走进国家公园、亲近自然生态的渠道，探索生态研学赋能乡村发展、拓宽群众绿色增收的路径。
0: 七月24号，第四届文化强国论坛坚持守正创新，建设文明强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研讨会在中共青海省委党校、青海省行政学院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主办，中共青海省委党校承办，南开学报编辑部、青海民族研究编辑委员会共同协办。
1: 本次论坛旨在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阐释走深走实，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贡献学治智慧和力量。论坛设置4场主题研讨，分别围绕巩固文化主体性、更续中华文脉、坚持两个结合、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升国家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等重大命题展开深入交流。来自首都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浙江省委党校、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校、青海民族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结合各自领域做了精彩纷呈的学术报告，并与在场的同行进行了充分的思想互动与观点碰撞。研讨期间，与会代表还参观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青海实践教学研究中心。
0: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本届论坛为新时代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注入了强劲的理论动能，为新征程上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和实践指引。
1: 7月22号，海东市明和回族土族自治县转岛乡磨测调拨小麦千亩示范片区内，连片的磨测调拨小麦株状穗大，长势喜人。今年明和县推广种植的800公顷磨测调拨小麦已进入到腊熟期，根据目前的长势预估，磨测调拨小麦亩产产量750多斤，预计比常规种植的小麦亩产要高出200斤左右。
0: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坚决扛起黄河上游生态保护政治责任，持续加大生态治理投入。截至7月22号，累计投入超28亿元，实施25项重点生态修复工程，走出了一条生态。

0: 出优质生态资源，该县加速生态价值转化，打造河南有机大牧场品牌名特优新品农产品名录，深耕黄河文旅产业，壮大蒙藏医药、风电及绿色产业。
1: 河南县构建政企牧共治格局，生态治理实践获得国际认可，并应联合国粮农组织邀请，在全球畜牧业可持续议程网络研讨会上做主旨发言，实现了从地方实践到国际舞台发生的突破。
0: 7月24号，由青海省美术家协会、甘肃省美术家协会、青海美术馆指导、西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兰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海东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宁夏回族自治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如意甘肃大美青海第四届甘青两省三市一州美术作品巡回展在青海美术馆开幕。
1: 该展已连续举办4年，现已成为兰州、西宁、海东、宁夏四地美术家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以及展现甘青两省时代风貌、文化底蕴、生态之美、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标志性窗口。
0: 本届展览汇集四地美术家精心创作的200余幅国画与油画作品，国画以氤氲水墨与灵动线条勾勒出西北神韵，油画凭借着浓烈的色彩与厚重的笔触临摹大地肌理，从苍茫辽阔的自然山河到寻常人家的恬淡生活，再到新时代建设的磅礴气息，接收于笔端，凝于画卷。
1: 开幕当天，甘青两省艺术界200多位文艺工作者及爱好者齐聚一堂，议会美术家对参展作品质量及跨区域联动成效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巡回展为两省艺术交流搭建了难能可贵的桥梁，极大鼓舞了基层艺术创作的热情。现场观展的群众络绎不绝，众多的市民在画作前久久驻留拍照留念，展览反响热烈。
0: 7月24号，2026年三江源生态文化旅游节暨第44届玉树赛马会《潇洒的康巴人》国家级藏族文化玉树生态保护区创建成果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巡游，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结古大道盛大启幕。
1: 活动尚未开始，结古大道两侧早已人头攒动，本地群众、全国各地的游客、外籍友人齐聚道路两旁，翘首等候着巡游队伍登场。雪山为凭，江河为证，此刻的结古大道已经铺展成一条流动的文化长卷。随着主持人饱含深情的旁白响起，下午3点，巡游拉开帷幕。
0: 全场气氛在玉树牦牛足球队铁骑同城的方队登场时抵达顶峰，机车引擎轰鸣，擂鼓奋进战鼓，少年球员的笑容明媚似羔羊朝阳，高原的朝阳，围绕的群众的欢呼声不绝于耳。这支驰骋绿茵的高原劲旅将足球的热血与雪域的速度相融，让玉树的体育荣光与少年的理想并肩向前。
1: 一路踏歌而来的曲麻莱县龙头琴与曼陀林方队格外的温柔，悠扬婉转的乐器声奏响年轻的朋友，清亮的歌声漫过街道，淋漓尽致展现出玉树人民热忱好客的人文风貌。
0: 囊谦弦子舞方队一出场便收获阵阵喝彩，悠扬的牛角胡奏响了节拍，舞者彩袖翩飞，舞步翩跹，一抬足一扬袖都贴合韵律，柔美灵动又不失大气，独特的高原舞蹈韵律呢，直击人心。
1: 来自仪式五县的民俗服饰方队惊艳亮相，各族群众身着工艺繁复、配色绚烂的传统康巴服饰，金银配饰和珊瑚松石熠熠生辉，将底蕴深厚、独树一帜的康巴服饰文化完整展现在八方宾客眼前。
0: 远道而来的湖南游客王中磊呢，手持相机不停地记录着眼前的盛景，言语间呢满是惊叹，他表示太震撼，太精彩了。此前呢只在短视频里了解过玉树的赛马节，现在亲临现场才明白文字镜头都无法还原这份壮阔，真是不虚此行。
1: 长街巡游，舞步流转，骏马驰骋，这场巡游以马匹、歌舞、服饰、足球等多元的载体串联起非遗文脉、民俗风情与城市兴貌，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好，节目的最后时间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路况信息。那么接下来呢，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刘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刻的路面情况。刘彤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呢大家中午好。
1: 老师，今天的第一时段呢，先来邀请您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2: 好的，目前是 G6 京藏高速平西路段站东向附近新岭至平安方向发生交通事故，目前呢是占用行车道，然后超车道呢是和应急超正常通行，请过往车辆呢注意避让，与前车保持您的安全车距，缓慢通行。G6 京藏高速查格路段都兰匝道收费站的入口劝返站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客车正常通行，货车禁止通行，现场呢已设置临时交通标志及安全作业区，请需要进行称重检测的货运车辆呢择路绕行。G0611张问高速雅同路段呢，因新建西城铁路甘青段陇务隧道下穿施工，陇务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时全封闭，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减速慢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离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溪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进向，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停车港湾封闭，其余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请车辆呢提前择路绕行。目前的其余的高速公路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老师，接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国省道干线现在的路况情况如何？
2: 好，目前是省道206平龙线循化线嘎楞乡柴沟处呢是路基掏空，道路半幅通行。国道14西兰线新海线和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请过以上路段的车辆呢是注意避让，缓慢通行。国道15马宁线曲麻兰线不动全至曲麻兰上行路段进行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310连贡线民和线洪崖山路段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316的同仁市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货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每小时5公里。目前呢，区的国省干线呢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老师，那么最后呢，根据今天的天气情况以及呢你从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情况，来给我们做最后的播报吧。
2: 好，目前呢是青海周边的天气是比较晴或多云，然后对西宁周边的出行是没有太大的影响。根据大屏监测到的情况是，目前西宁周边收费站是一切正常，暂时没有压车现象。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48交通运输服务间电话来了解一个最新的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的目前就是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刘彤老师的播报，我们再会。
2: 再会。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果洛、黄南及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城东区、乐都、明和、化龙、循化、贵德、坚

0: 扎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呢，日最高气温可达到35摄氏度以上。今天夜间，海西西部、玉树大部、果洛中北部及大通、门源、循化、共和、桂南、同德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14度到32度，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晴间多云，14度到32度，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晴间多云，14度到32度，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晴间多云，13度到31度，偏东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4: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杂点成我做宰。
5: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2: 西宁市回火，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九八点九，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7: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8: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7: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9: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音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韶涵带给我们的《听见月光》。哎，那《听见月光》这首歌曲呢，氛围感也是拉得满满的一首抒情单曲，编曲清冷细腻，歌声呢也是非常的轻柔婉转啊，借着月色诉说着心底隐秘的心事啊，曲风呢也是非常安静文艺，这首歌曲非常适合深夜啊，静下心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也是非常具有氛围感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韶涵带给我们的《听见月光》。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张韶涵带给我们的《听见月光》。张韶涵，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清冷温柔的旋律啊，非常适合独自深夜来聆听。月光下藏着无人诉说的心事，歌曲呢也是教会我们与独处进行和解，接纳心底柔软的情绪和自己温柔的相处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依然来分享由张韶涵带给我们的《真爱冒险》。那这首歌曲也是非常轻快励志的流行歌曲啊，节奏灵动活力，搭配张韶涵非常清亮的嗓音呢，也是鼓励人们勇敢的奔赴热爱和心动。这首歌曲呢，也是伤感的曲目啊，充满了元气，唤醒听众赶赴新生活的一个勇气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韶涵带给我们的《真爱冒险》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听完这首歌曲呢，真的是活力满满，驱散了我们低落的一种情绪吧。歌词满满的都是无畏奔赴的勇气。哎，那听完这首歌曲呢，愿我们放下所有的胆怯，大胆的追逐我们的心中的热爱，不负每一段的时光哦。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依然是张韶涵专辑当中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雨后》。哎，那雨后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治愈系的抒情曲目啊，旋律真的也是非常的柔和舒缓，歌声呢也是干净纯粹，寓意着风雨过后，哎，终会遇见我们的晴空，情绪非常细腻的平缓，传递着治愈的力量，也是专辑当中最低调却非常好听的一首单曲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依然来分享由张韶涵带给我们的雨后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温柔的旋律呢，像雨后清风，抚平内心的伤痕啊，告诉我们困境终会消散的。生活难免遇到我们的低谷时期啊，只要耐心的等候，风雨过后呢，一定能够遇见非常清澈晴朗的风景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 SHE 为我们带来的《波斯猫》。哎，那《波斯猫》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于专辑《奇幻旅程》当中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合了中东的一首异域曲风啊，节奏非常的轻快俏皮，也是搭配了特色舞蹈来风靡全国啊。这首歌曲呢，传唱度也是居高不下，当年呢，在校园电台也是循环的播放，成为 SHE标志性的舞曲代表作之一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波斯猫》。Ready for this.

哇 ，Boss Mod 这首歌曲啊，真的是前奏一响起，好像瞬间就唤醒了我们少年时光。灵动的旋律呢，也是自带欢乐的氛围啊。简单轻快的曲调，藏着无忧无虑的青春。每次来聆听这首歌曲啊，真的是好像都能卸下我们生活的一种疲惫吧，找回年少简单纯粹的快乐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信乐团为我们带来的《海阔天空》。哇，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励志歌曲啊。海阔天空呢，非常高亢撕裂的高音呢，也是极具穿击力啊。歌词呢，也是书写着追梦路上的挣扎和坚守。这首歌曲呢，上线之后呢，也是刷屏了各大的榜单，是无数年轻人迷茫的时候用来鼓舞自己的一首经典的励志曲目。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力量的歌声，直击心底啊，道尽了追逐梦想的不易。每当陷入低谷的时候，我们来聆听这首歌曲呢，好像总能重拾回我们的勇气，明白熬过所有的坎坷呢，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信乐团为我们带来的《海阔天空》。

0: 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2: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3: 我们9年4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杂念你看我做菜。
4: 人民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6: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蔡依林为我们带来的《爱情三十六计》。《爱情三十六计》呢，也是蔡依林发行的专辑《城堡》当中的主打舞曲啊。动感的电子编曲呢，搭配自信的唱腔，也是传递独立洒脱的爱情态度啊。歌曲呢，当年呢，也是斩获了多项的音乐奖项。这首歌曲呢，也是掀起了全民舞蹈的热潮，是华语舞曲当中的里程碑作品。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蔡依林为我们带来的《爱情三十六计》。

0: 哒哒哒。
1: 哇，时隔多年再度来聆听这首歌曲呢，依旧能够被这份自信的气场呢所感染啊。非常利落洒脱的旋律呢，也是打破了情歌伤感的一种基调吧，告诉女性要掌握情感的主动权，保持独立的清醒，从容的去面对感情和生活。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小春为我们带来的《相依为命》。哎，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温柔深情的港式情歌啊，褪去了往日的一种风格，朴质的歌词呢也是诉说着长久相守的珍惜。这首歌曲旋律非常平缓治愈，因真挚情感呢所打动我们的听众啊，常年作为电台常备的点播曲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陈小春带给我们的《相依为命》。

轰轰烈烈，只盼望有人朝夕相伴。经历世事呢，才懂得长久的安稳，彼此的依靠才是感情当中最珍贵的模样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谭晶为我们带来的《在那东山顶上》。哇，这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合了藏族民歌和现代流行啊。空灵通透的高音呢也是勾勒出了雪域的美景。诗意的歌词呢也是仓央嘉措的一首诗歌。这首歌曲呢也曾经登上了春晚的舞台，广为流传啊，兼具民族的美感和听觉的震撼力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谭晶为我们带来的《在那东山顶上》。

干净辽阔的歌声呢，仿佛好像让我们置身于高原的雪山，治愈浮躁的内心啊。独特的民族旋律呢，也是兼具了温柔和大气，让我们感受到了民族音乐独有的遥远。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倒带》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歌曲呢，诉说着感情错过的遗憾，细腻的歌声呢，也是引发大众的共鸣啊。多年来，这首歌曲也是 KTV 必点的一首。

首伤感情歌的榜单前列啊。哎，那周杰伦带来的这首《倒带》啊，非常舒缓悲伤的旋律，也是写满了爱而不得的遗憾。长大之后再慢慢来聆听这首歌曲呢，那些没能走的路，最后的缘分都成为在成长路上最珍贵的回忆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周杰伦为我们带来的《倒带》。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北京时间4点整。
3: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4: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5: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是得有终身自由恋啊，是得换到几个一小生成。
3: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6: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4: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7: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3: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8: 能有最难忘的机会，为党

0: 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1: 是担当，
2: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60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王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时讯青海来关注，吴晓军会见对口支援青海民族大学各高校领导。财经资讯，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小零件破局高端市场。科技动态来关注，一箭五星拼车发射成功，把人工智能从地面搬到太空。文旅在线，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我国世界遗产达61项。体快报呢，则来关注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混双决赛，郭兴娃、陈芳慧组合2-0战胜对手。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盘点国
0: 时政热点。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王毅表示，上合组织天津峰会对未来10年发展作出战略擘画，开启了以上合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一年来，中方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倡议，以中国行动赋能地区发展。王毅表示，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将新型国际关系与多边合作之路越走越宽。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动乱变革风雷激荡，国际社会期待上合组织促进地区安全发展，破解全球治理难题。王毅提出4点建议，一是认准上海精神定星盘，以上海精神照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路；二是筑牢和平稳定防火墙，加快4个安全中心落地见效；三是激发共赢发展推动力，共同打造更多发展成果；四是开创全球治理示范区，探讨建立各方共同参与的全球治理有效模式。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将永远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各方一致认为，上合组织是多极世界的重要支柱，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面对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应进一步弘扬上海精神，更多发出上合声音，积极应对全球性挑战。会议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交部长理事会声明，并签署了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筹备工作相关决议。会议期间，王毅还分别同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伊朗、巴基斯坦外长举行了双边会见。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举行重要会晤，推动中俄关系进入更加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今年是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和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在条约指引下，中俄树立起新型国与国关系和大国关系的典范。双方要共同支持上合组织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为完善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生机活力。王毅表示，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之路，走好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要谋划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延续务实合作增长态势，增强合作定力和韧性。要加强战略协定，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要密切多边协作，期待俄方继续支持 APEC 中国年各项活动，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相互支持。拉夫罗夫表示，元首外交是俄中关系的重要引擎，两国领导人会晤累计超过50次，引领两国关系不断跨上新台阶。俄方祝贺中方成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加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期待借此深化两国创新科技合作。俄方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和拥核图谋。俄中双方可进一步加强多边框架内战略协作，推动构建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时政新闻，我们再来关注7月24号，首批全国产化9000吨级粮食气模仓在中储粮长沙直属库进行建成后首次装粮压仓作业，这意味着我国第4代新型粮仓进入应用的新阶段。 这五座标准化新型气膜粮仓的单仓仓容9000吨，总仓容达到4.5万吨，单仓直径24米，高33.6米。该气膜粮仓保温隔热层、防水层与结构层一体化成型，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智能储粮系统的使用能够使粮堆温度长期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实现低温储粮，降低粮食损耗。据测算，气膜仓内每吨粮食用电费用降低4.33%，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好，我们再来关注余下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24号呢顺利贯通，成为首条穿越长江的高铁隧道。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位于重庆市渝中区和南岸区，总长11942米，施工线路下穿城市市政道路、高架桥梁、轨道交通线路、多处居民区建筑群、长江主航道以及南山山体，整体施工难度大，技术标准严苛。为此，施工团队采用明挖法、矿山法、盾构法，使用自主选型设计的长江号泥水平衡盾构机，在高水压环境下进行长距离独头掘进，实现毫米级沉降控制和高效的安全的掘进。余下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张家界、常德、长沙、江西赣州、瑞金、福建龙岩、漳州，终至厦门。目前重庆至长沙段、赣州至厦门段已开通，待重庆至重庆东段、长沙至赣州段建成后，将共同形成重庆至厦门的高铁通道，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上半年大湾时政新闻，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今年上半年呢，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快于全国整体进出口增速4个百分点，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8%，对同期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24.9%。其中六月份进出口同比增长31.1%，单月规模首次破万亿元，达到1.02万亿元。民营企业活力迸发，上半年呢，大湾区内地酒市民营企业进出口3.57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其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3.2个百分点至67.5%，对其整体增长的贡献度达83.1%。出口商品结构呢持续优化，上半年大湾区内地酒市出口机电产品2.23万亿元，同比增长16%。占其出口总值的71.7%，较去年同期提升2.8个百分点。进口增长迅猛，上半年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口同比增速快于出口26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进口机电产品1.55万亿元，同比增长34.4%。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多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的有忠诚自由的啊，日的换汤去一小生中。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时讯青海。

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资讯。7月24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西宁会见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杨贤金等对口支援青海民俗大学的高校领导。吴晓军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厚爱下，在教育部和各援青高校的大力支持下，青海民族大学在过去15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撑，向大家表示感谢。面向15五，教育、科技、人才始终是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重要支撑力量。希望各高校持续发挥各自优势，紧密结合青海特色，聚力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学科建设、人才引育、科学研究上给予更大支持，推动对口支援和交流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杨贤金代表各高校表示，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充分发挥组团帮扶优势，瞄准青海所需，深化帮扶合作，在对口支援中实现共同发展。省领导杨志文、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及厦门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科技大学、天津城建大学、四川民族学院、北京工业大学、天津体育学院、天津外国语大学、天津音乐学院、天津商业大学、天津财经大学、东华理工大学、南京理工大学、苏州大学等高校的有关同志参加。7月21到24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率执法检查组来青，开展青海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在西宁市海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开展实地检查，在西宁期间召开汇报座谈会，听取贯彻实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情况汇报和意见建议。王东明讲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作汇报。王东明充分肯定青海贯彻实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取得的积极成效。他指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为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青海全域属于青藏高原范围，生态地位重要而特殊。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不断转化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生动实践和丰硕成果，把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到实际行动中和工作实效上。要进一步强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一体推进生态环境法典的宣传贯彻和有效实施，全面落实法定职责和法定义务，用法治力量守护好世界屋脊和绿水青山。要坚持生态保护第一，严守生态安全底线，不断完善配套法治法规制度，统筹各类生态系统修复治理，落实分区管控举措，健全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机制，持续提升生态治理的综合效能。要统筹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依托高原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推进资源集约利用，着力推动青藏高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吴晓军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青海考察，两次参加全国人代会青海代表团审议，明确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责，赋予我们保护中华水塔、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核心使命。我们将以此次执法检查为契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抓实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落地全链条工作，全面提升人大生态法治履职实效，以站最高站位、最硬担当，守护好高原生态净土。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王忠林、委员王毅、全国人大代表许庆民参加检查。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董宝同陪同检查。省领导杨逢春、王静斋、刘涛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继续来关注。7月22号，青海省财政厅传来消息，为深入落实青海省财政金融联动一揽子政策措施，推动惠企利民政策快速直达经营主体，省财政厅靠前发力，预拨近1亿元贷款贴息资金，专项用于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四大领域的贴息支持，以真金白银提振市场信心，为全省经济稳增长注入财经动力。本次预拨资金呢，是我省深化财经协同、释放政策红利的关键举措。省财政厅创新资金拨付机制，实行提前预拨、据实结算、直达银行、直抵利息的落地模式，彻底打通政策落地堵点。相较于传统的后补助模式，一揽子贴息政策无需经营主体居民提前垫付利息，合作银行可以直接抵扣贴息金额，大幅压缩兑付周期，简化办理流程，让政策红利快速落地，精准落袋。为确保政策落地提质增效，省财政厅依托轻信融数字化平台，打通财政金融数据壁垒，实现金融机构业务办理免跑腿、自动兑，大幅提升服务便利度。同时，联动金融监管部门建立月调度常态化核查机制，动态跟踪资金投放和贷款落地情况，严防资金违规使用，保障财政资金安全高效利用。省财政厅将持续深化财政金融联动机制，根据政策落地情况动态优化资金保障，用好用足一揽子政策工具，持续为经营主体减负纾困，为产业发展赋能，为民生消费聚力，全力护航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好，我们再来关注。7月24号，记者从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了解到，正值第20届西宁 FIRST 青年电影展火热开展，西宁以一心一环四区多带文旅布局为抓手，推出4条跟着电影游西宁特色旅游线路，串联生态风光、河荒人文、都市潮玩、历史研学等资源，让游客在观影之余沉浸式打卡夏都光影美景。第一条呢，为光影清凉、生态秘境两日游线路，路线串联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北川河国家湿地公园、边麻沟花海、鹞子沟国家森林公园等点位，依托西宁凉爽气候，兼顾避暑休闲与风光拍摄，沉浸式感受高原自然景致。第二条呢，是光影人文、河荒文脉一日游的线路，途经拱宸门明城墙、西宁文庙、墨家街历史文化街区、丹嘎尔古城、古城古建自带绝佳的拍摄光景，夜间黄园排灯氛围感拉满，沉浸式感受夏都凉韵和河荒文化底蕴。第三条呢，为星芒潮玩都市光影一日游线路，涵盖西宁野生动物园、利盟商业步行街、普宁之珠、万达新街、鲜花街区、雪豹主题邮局，既能观赏高原野生动物，又能打卡城市网红点位，集齐多元拍摄素材。第四条呢，是光影研学清凉探秘一日游线路，包含青海省博物馆、西宁市植物园、西宁市非遗馆、沈纳遗址公园，可观赏馆藏文物，体验数字非遗，适合研学打卡。那么影展期间呢，唐道637郭庄广场持续上演音乐演出，游玩途中游客还能品尝手抓羊肉、酿皮、甜配、擀面片等本地青海美食，解锁光影山水美食相融的西宁特色旅程。7月24号，由青海省美术家协会、甘肃省美术家协会、青海美术馆指导，西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兰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海东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宁夏回族自治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如意甘肃大美青海第4届甘青两省三市一州美术作品巡回展在青海美术馆开幕。该展呢已经连续举办4年，现在已成为兰州、西宁、海东、宁夏4地美术家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以及展现甘青两省时代风貌、文化底蕴、生态之美的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标志性窗口。本届展览汇集4地美术家精心创作的200多幅国画与油画作品，
国画以阴韵水墨和灵动线条勾勒西北神韵，油画借助浓烈色彩和厚重笔触描摹大地肌理，从苍茫辽阔的自然山河到寻常人家的恬淡生活，再到新时代建设的蓬勃气象，接收于笔端，凝于画卷。开幕当日，甘青两省美术界200多位文艺工作爱好者齐聚一堂，与会美术家对参展作品质量及跨区域联动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巡回展为两省艺术交流搭建了难能可贵的桥梁，极大鼓舞了基层艺术创作热情。现场观展群众络绎不绝，众多市民群众在画前久久驻足，拍照留念，展览反响热烈。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终身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就一笑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穷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8: 天气预计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9: 听众朋友，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正在直播，欢迎回来，我是郭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2026年上半年，规模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4%，增长优势突出。深耕细分领域的专精特新企业是稳固产业链、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10: 锻造、数控加工、清洗。打磨这个叫做预埋螺套的产品需要经过十多道的工序。别看它只是单一金属构件，单件重量就能达到10到20多公斤。陆上和海上所有大功率风机的叶片锚固环节都离不开它。
11: 大概15分钟就可以生产一只螺套。这只叶片大概用到300到400只预埋螺套，能够连接100到200米长度左右的叶片。我们今年预计的订单量大概在500万只左右，同比去年增长15%。
10: 陈林告诉我们，预埋螺套生产好后，下一步会被运送到风电叶片企业，生产时将其固定在叶片模具里，后续封场安装环节再将整个叶片牢牢锁在轮毂上。整套结构要扛住风机25年全生命周期的上一次交变震动，不松动、不拔出、不腐蚀断裂。依托风电领域的技术积累和市场优势，公司也在不断拓展更多的细分应用场景。
12: 像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要产品，也是用在我们的大飞机 C919、C929 上面的一个产品吧，就相当于是一个橡胶密封圈一样，减少这些气体的泄漏。设计寿命我们要求是在高温上面能做到2万小时。
10: 目前公司的产品已经远销美国、西班牙、土耳其和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3: 不管是用在风电上的预埋螺套，还是作用于航空发动机上的金属密封件，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工业小零件正在补齐短板，悄然改写着全球产业链的供需格局。
10: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超过1.76万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数量超过1800家，主要覆盖高端装备、新材料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此外，专精特新企业的资本化提速也十分明显。截至今年7月，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上市数量占年内新上市公司数量的比重超过70%。
14: 很多紧固件、轴承、齿轮、电机的企业，整个技术实力和国外的零部件的企业在逐步拉近，并且呈现一种区域的规模化效应。这样一个聚集性的产业规模已经不仅仅影响了中国的产业，实际上也影响了全球的产业。
9: 继续来关注，202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15: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氯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东部外贸蓬勃增长的同时，西部对外开放通道持续畅通。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长江黄金水道运行平稳有序。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15项特高压工程和37座抽水蓄能电站加快建设，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16: 科技动态。
9: 科技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北京时间7月24号7时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5次飞行。
17: 利剑一号是一型适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也是我国目前发射次数最多的民商运载火箭。它已成功将110颗卫星送入太空。此次任务有一个特殊挑战，5颗卫星功能各不相同，每颗卫星的尺寸、重量和分离要求都不一样，要在一次发射中同时满足所有差异化的需求，这样的难度在拼车发射中并不多见。
18: 惰性分离时，既要保证进场不碰撞，又要保证原厂的足够安全距离。我们团队专门设计了专用的卫星支架，配合模块化的星舰电接口，实现卫星在整流罩内的合理布局。
17: 解决了怎么排列，还要解决怎么分离。5颗卫星在太空中要按顺序逐一弹出，每颗卫星的分离方向、速度、时机都必须精确计算，稍有不慎，卫星之间就可能发生碰撞。
19: 我们采用模块化的控制组合加堆叠式电阻盒，解决了各卫星之间分离解锁控制能力要求不一致的矛盾。另外，我们对遥测资源进行了优化复用设计，采用双摄像装置、持续动态切换的设计方法，保证整个星舰分离过程的可视化。
20: 跟随利剑一号进入太空的卫星。

0: 射的一颗卫星，也叫云间木犀号。这是一颗以人工智能为基本属性的卫星，运行靠 AI 驱动。这颗卫星主要搭载红外传感器，用于磷火等地面异常监测。它搭载了具身智能模型，能自己管理自己。不管是卫星自身健康状态的监测，还是单星甚至多星星上任务的自主规划与执行，都能通过该模型在轨自主完成。
1: 传统的我们的卫星的控制和运行啊，任务的调度全都要靠人在地面编好指令，然后通过地面站发给卫星，卫星来执行一系列的工作。人只需要向模型提出需求。
2: 就传统卫星制造，就是你卫星在地面制造完以后啊，所有东西都固化好了。那我们这个模型不是在卫星在地面的时候就把它放上去的，我们是从地面把模型上注到天上去的。就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把地面的模型，今天训好的模型，明天就送到太空去了。
0: 此外，这颗卫星的部分结构也是由 AI 模型生成的，并使用 3D 打印一体制造，比传统设计组件更少，整体更加轻量化。同样搭载 AI 大模型的还有另外一颗卫星，西光二号零三星，它也叫星火传明气象卫星。它搭载了三个 AI 模型，卫星在星上直接产出预报结果，只下传轻量化的结论，从观测到预警实现分钟级响应。未来台风路径预判、城市内涝预警、电网防灾调度都可能因为星上 AI 预报而变得更准更快。传统气象卫星预报天气的流程是卫星在天上记录下数据后，经过90分钟时间传回地面，地面再经过解析修正最终发布，时效性相对较低，数据更新较慢。一旦遇到短时暴雨、大风这样的突发天气，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1: 短临的气象预报对于数据的需求是60分钟以内才能做短临，等你发布气象预报的时候，这个情况就已经过时了，这个数据。所以我们把人工智能模型、气象的模型啊，给传放到了卫星上，然后呢，让短临的气象预报直接在卫星上产生。
0: 据了解，云间木犀号、星火传明号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千星规模。
3: 好，科技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下午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实施第13次试飞。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在墨西哥湾附近海域降落，第二级星舰飞船完成亚轨道飞行，并于印度洋降落。此次发射于美东时间24号17时51分进行。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在墨西哥海湾附近海域降落，但因重新启动的发动机数量少于预期，导致该级火箭以高于预期的速度降落海面。第二级星舰飞船飞行期间的6台发动机运行正常，并部署20颗新一代星链卫星。飞船还在太空短暂重启1台发动机，为未来登月任务所需的在轨点火能力进行验证。在发射约1小时5分钟之后，飞船于澳大利亚西北方向的印度洋降落。
4: 文旅在线。
3: 好，文旅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北京时间7月25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这座享有千年瓷都美誉的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正式斩获全球最高等级的文化认证，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此次申遗的成功，不仅是对景德镇深厚历史底蕴的国际认可，更在世界文遗领域呢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作为我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的世界遗产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遗产的空白，与丝绸、茶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对外商贸往来的三大文化载体在世界遗产领域的完整呈现。文旅方面， 炎炎夏日，多地呢正经历高温的炙烤模式。然而，

0: 渤海之滨的河北秦皇岛却是一片清凉。
1: 我现在是在秦皇岛北戴河新区的海边，我身旁的海浪声此起彼伏，海风裹着一股凉意迎面扑来。据统计啊，秦皇岛往年暑期的平均温度只有24度左右，来到了滨海城市，怎么能少得了海边的游玩项目呢？走，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
2: 秦皇岛的凉爽来自它独特的地理位置，渤海海水巨大的热容量使得这里的夏季海面升温远慢于陆地，形成天然。

0: 去登场。
1: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泼水节已经开始了，我已经拆好了防水装备，走，咱们跟着游客一起去体验一下。
0: 在北戴河山海关等景区，随处可见国外游客家庭和团队。
2: 我很喜欢北戴河的大海，海风很凉快。
0: 同时，受国家一系列入境免签、过境免签等政策的影响，到秦皇岛的国外游客大幅增加。今年上半年，秦皇岛市共接待入境游客4.3万人次，同比增长50%。境外游客平均停留时长由7天延长至15天。当地持续优化入境旅游服务，完善多语种服务体系，提升入境游支付便利化。
3: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4: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5: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3: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4: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6: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体育快报，
2: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新闻资讯。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混双半决赛，郭兴娃、陈芳慧2-0战胜德差波、苏皮萨拉晋级混双决赛。郭兴娃、陈芳慧呢将与冯延哲和黄东萍与吉尔凯、德尔吕之间的胜者来争夺冠军。
3: 郭兴娃、陈芳慧现世界排名第6，对阵世界排名第4的泰国组合，双方实力差距不大。本场比赛注定是一场硬仗。果然，首局比赛对阵双方就缠斗至局末阶段，中国组合一度以18-15领先对手，但泰国组合顽强将比分追上，还曾两度拿到局点，但他们关键时刻明显着急了。德差波两次出现致命失误，没能拿下首局。郭兴娃、陈芳慧毫不手软，放手进攻。他们先是凭借一个大胆的发后场，打乱对手节奏，拿下局点。随后以23-21顽强地赢下第一局。第二局双方上演大起大落的剧本。中国组合先是5-11大比分落后，但技术暂停回来，连得7分将比分追上并反超。此后中国组合一度以20-16拿到4个局点。德差波、苏皮萨拉并没有放弃比赛，每一分都打得异常激烈。郭兴娃、陈芳慧在经过多拍缠斗之后都躺倒在地，体力消耗严重，但他们还是顶住了对手的冲击，21-19拿下第二局胜利，大比分2-0战胜对手，挺进决赛。
4: 我觉得确实比较开心嘛，因为我们20-16拿到局点，但是可能还是有点没有专注到想快点拿分，然后没有完全投入到那当中，然后被他们跳的分，其实幸亏在最后一分其实相持住了，没有很快去丢掉，我觉得就是我们比较好的地方。
5: 我觉得这场球包括之前昨天那场球，其实我觉得都能体现到了我跟方慧在前段时间可能状态起伏不佳。

0: 的时候吧，我们能现在积极的在场上去面对去解决，然后包括第二局也是5-11落后，然后我们也是就是那口气没掉嘛，我们相信互相相信对方还是能给咬回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是特别宝贵的吧，对于我们来说。
1: 同样来关注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这场比赛呢是女单半决赛，卫冕冠军王芷怡1-2不敌山口茜，无缘晋级女单决赛，山口茜将与陈雨菲和宫崎有花之间的胜者夺冠。
2: 我们来看这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山口茜率先发球，这球是不是边线出界了？哦，是界内。21-10啊，这样山口茜是先胜了第一局。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海东南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大部以及大通、黄原、德令哈、都兰、天峻、乌兰、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及共和、贵德、星海、德令哈、天峻、乌兰、大柴旦、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晴转阵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32度，同时都伴有东南风3到4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各位听众，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天气预警，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

0: 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1: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打散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0: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2: 我们都穿起来花雌雄好点撒，阿达阿妈从小就叫农门佛子花。
3: 我们组队到现在六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4: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3: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坚持。
5: 对对对，就是
3: 一直在路上
5: 坚持坚持。
0: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6: 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7: 我说干啥，他说 要做个插本，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8: 给我们个惊喜的还。
6: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诸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0: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9: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
10: 饭酒吧，
9: 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好，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那么本期呢，我们将带您继续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长知识。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呢，是您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或者是来关注听说青海视频号，来搜索到视频号听说青海，关注我们哈，参与到线上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全程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我们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4D 特效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那么最近呢，也有非常多新上映的暑期档的电影哈，来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比如说刚刚上映的一部动画《八仙》啊，这个是一部国产的动画，《八仙》9.7分的评分。那么还有一部《功夫女足》啊，周星驰导演，这个回归的作品。那么还有一部《痴迷》，以及《玩具总动员5》，还有一部旧片啊，《恐怖游轮》，还有《小黄人与大怪兽》，以及《群星闪耀时》啊，这是由黄渤主演的，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好的，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依然是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或者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好了，那么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环节。好，第一道题啊，请听题，请问西海镇的前身啊是我国重要的军工基地，那么这个基地的官方名称叫什么呢？西海镇的前身啊是我国重要的啊军工基地，那么这个基地的官方名称叫什么呢？ A 国营211厂， B 国营221厂， C 国营112厂， D 国营121厂，请作答。我们西海镇的前身呢，大家都知道啊，也是重要的一个绝密军工基地。那么这个基地的官方名称叫什么？ A 国营211厂， B 国营221厂， C 国营112厂， D 国营121厂。

好了，这道题来看到咩咩羊东亚贵人选了221厂啊，没错啊，西海镇呢坐落于金银滩草原的腹地，它的前身呢就是国营221厂，也是我们新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的研制基地。那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啊，都是在这里完成了研制和武器化试验，也是我国核工业的重要摇篮。墨染清凝制啊，221厂啊，恭喜答对。那么海北藏族自治州呢也是首府啊，从这个门源县是浩门镇呢搬迁到了这个221厂旧址啊，然后呢当时就定名为叫西海镇。那么请问这是在哪一年呢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道题哈。来，请问海北藏族自治州首府正式从门源县浩门镇搬迁到221厂旧址并且定名为西海镇是在哪一年呢？ A 1988年，B 1990年， C 1993年， D 1995年。海北藏族自治州啊，正式从门源县的浩门镇搬迁到221厂旧址并且定名为西海镇的年份是哪一年？ A 1988年， B 1990年， C 1993年， D 1995年，请作答。好，这道题呢需要了解一些这个历史的知识了哈。海北藏族自治州首府啊，正式从门源县的浩门镇搬迁到221厂旧址定名为西海镇的年份是哪一年呢？ A 1988年， B 1990年， C 1993年， D 1995年。好，咩咩羊选了 B 又改了 C， 东亚贵人选了 B，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需要了解一些这个历史了啊。那么海北藏族自治州啊，首府正式从门源县浩门镇搬迁到221厂旧址啊，并且定名为西海镇的年份是哪一年？ A 1988年， B 1990年， C 1993年， D 1995年。好，就像春染选了 C 1993年，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呢？

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C 啊，1993年。1993年，二二幺厂完成了历史使命啊！同年呢，海北州州府是由门源县的浩门镇搬迁到了二二幺厂旧址，也正式将新州府的驻地命名为西海镇。1995年呢，也为基地正式的进行了整体的移交啊！对外官宣退役的年份就是1993年。啊，就是这个。搬迁的年份哈，搬迁呢定为西海镇的年份是93年，那么正式移交对外官宣退役的年份是1995年啊。

好，我们下一题，请问，哎，新华社向全世界啊官宣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退役，那么二二幺厂正式完成历史转型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A. 1993年5月15日 ，B. 1995年5月15日 ，C. 1995年7月1日 ，D. 1996年5月15日。这道题刚才仔细听了的话就肯定能答对了啊。新华社向全世界官宣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退役，二二幺厂正式完成历史转型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A, 1993年5月15号 ,B, 1995年5月15号 ,C, 1995年7月1号 ,D, 1996年5月15号。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里面哈。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来看到咪咪羊、东亚贵人都选了 B， 还有没有其他的选项呢？好，感谢 AA 给我们点赞哈。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吗？那么1995年5月15日，新华社是正式向全世界发布公告，宣布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厂啊正式退役。同年呢，221厂旧址啊整体移交了海北州政府，也是彻底完成了这个一个转型啊。所以正确答案就是 B 啊，恭喜大家答对。好嘞，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哎，请问国务院中央军委首次做出撤销国营221厂战略决策是在哪一年啊？首次做出撤销国营221厂战略决策是在哪一年 ？A. 1987年 ，B. 1990年 ，C. 1993年 ，D. 1995年。国务院中央军委首次做出撤销国营221厂战略决策的年份是哪一年 ？A. 1987年 ，B. 1990年 ，C. 1993年 ，D. 1995年。好了，这道题我们东亚贵人率先选了 A 啊，没错啊，正确答案就是 A 啊，非常简单啦。那么随着国家国防战略的调整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是在1987年啊做出了正式撤销的决定，启动基地退役和平转型的规划啊。那后面就是啊刚刚讲到的93年完成了退役验收，95年啊全面移交了。那么现在呢是有西海镇的这样一个名称了。那么以下关于西海镇的别称啊，它的一个正确的说法是什么呢？关于西海镇的别称和定位啊，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五道题。 A. 高原药城青海生态康养核心区， B. 原子城中国两弹一星精神重要发源地，C. 盐湖城青海盐湖产业核心基地， D. 草原牧城青海畜牧业示范重镇。下列关于西海镇的别称与定位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高原药城青海生态康养核心区， B. 原子城中国两弹一星重要发源地， C. 盐湖城青海盐湖产业核心基地，D. 草原牧城青海畜牧业示范重镇。好，来看到我们东亚贵人选了 B 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原子城啊，原子城，这其实是应该是一道送分题了啊。好，来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答案啊，基本上都是 B 了啊。
好，恭喜你们答对。哇，连续五道题啊，很棒啦，连续五道题很棒啦，这道题也是啊，也是答对了。那么西海镇呢，别称是原子城，是我国两弹一星事业的核心摇篮。邓稼先、王淦昌、于敏等大批的科学家曾经在这里呢深耕攻关啊，也是孕育了我们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如今呢，这里也是国家级的红色教育啊研学旅游基地。下面我们再来一道多选题吧。多选题就会有一点难度了哈。好了，上难度了，来，请听题，请问以下关于西海镇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些啊？多选题，以下关于西海镇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些 ？A. 它是海北州州府所在地。B. 它是这个海北州的政治、经济啊文化核心中心。C. 啊，它是青海省。它是隶属于啊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地啊，这里呢地处金银滩草原核心区域。关于西海镇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欢迎大家来作答。A. 这里是海北州州府所在地。B. 这里是海北州政治经济文化核心中心。 C. 这里隶属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 D. 啊，这里地处金银滩草原核心区域。这是一道多选题哦，多选题。好了，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可以来啊答题互动。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关于西海镇的说法正确的是啊，我们东亚贵人选了 C 和 D， 隶属于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地处金银滩草原的核心区域啊。好，那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我觉得多多的选吧。以下关于西海镇说法正确的是 A， 它是海北州州府所在地。 B， 这里是海北州政治经济文化核心中心啊。C 这里隶属于海晏县啊。 D 这里是地处金银滩草原的核心区域。好了，咪咪羊选了 ABCD 啊，全选。跟上啊。好了，正确答案就是全选啊，恭喜答对。那么西海镇呢隶属于海晏县啊，同时它也是海北州府的所在地了，当然了，那也是我们海北州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中心。它呢啊，这个地处金银滩草原核心区域啊，这个行政归属也是比较清晰的。罗罗说 ABD 啊，把 C 去掉了。 C 是对的啊，西海镇隶属于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啊。好嘞，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啊。那么大家听好了，接下来的

题目全部都是多选题了啊，多选题，所以我刚刚说上难度了嘛，对不对？单选题可能好猜呀、啊，这个四分之一的正确啊，正确率，那么多选题就不一定了啊。好，第七题，请问，先秦到秦汉时期，海北州境内活动的主要古代游牧民是哪些呢？接下来是涉及到一些历史的题目了。那么先秦到秦汉时期，我们海北州境内活动的主要游牧民族有哪些呢？ A 羌人， B 匈奴， C 鲜卑， D 百越族，请作答。先秦至秦汉时期，海北州境内活动的主要游牧民族是哪些？ A 羌人， B 匈奴， C 鲜卑，第百越，请作答。

先秦至秦汉时期海北州境内活动的主要古代游牧民族是哪些呢？ A 羌人， B 匈奴， C 鲜卑， D 百越。东亚贵人手写的是不是 AN 了，变成 AB 啊， AB 羌人和匈奴啊，没有鲜卑是吧？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还没有啊，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好，欢迎 Smile Again。好，可以来答题互动哈。今天呢，这个大家啊，可能最近也是比较忙啊，今天人比较少了啊，人比较少了。这样的话呢，大家呢都有机会来获得奖品了，是不是？先秦至秦汉时期海北州境内活动的主要古代游牧民族是哪些呢？ A 羌人， B 匈奴， C 鲜卑啊， D 百越。好了，正确答案是 ABC 啊，恭喜你们答对，恭喜大家答对啊！正确答案是羌人、匈奴和鲜卑。因为海北州地处青海东北部，自古就是西北游牧民族繁衍生息的地方。先秦时期呢，以古羌人为主体的族群，那么到了秦汉时期啊，匈奴、鲜卑呢也先后入住此地，成为主要活动的民族啊。那么百越肯定不是了，百越是属于啊我国南方的古代族群啊。好了，下一题，第八题，请听题。下列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海北地区历史沿革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些啊？下列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海北地区历史沿革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些？ A 它曾经为吐谷浑政权核心统治区域之一，曾经为吐谷浑政权核心统治区域之一。 B 是鲜卑突发部曾经在此游牧建立了地方势力。 B 鲜卑突发部曾经在此游牧建立了地方势力。 C 啊，全程隶属于中原王朝直接管辖。 C 全程隶属于中原王朝直接管辖。 D 无任何民族政权在此割据发展，无任何民族政权在此割据发展啊，正确的是哪些？多选题。好，选项有点多，再来听一下。以下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海北地区的历史沿革说法正确的是 A 曾为吐谷浑政治核心统治区域之一， B 是鲜卑突发部曾经在此游牧建立了政权， C 全程隶属于中原王朝直接管辖， D 没有任何民族政权在此发展。来看到罗罗选了 ABC 啊，把 D 排除了，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啊？来看看大家的选项，这是叫多选题啊，多选题，涉及到一些历史知识。好，选 AB 的，还有其他的答案吗？

AB 啊。好了，恭喜选 AB 的朋友答对啦。那么海北州境内啊，留存了大量的古代边疆文化遗迹啊，包含汉代西海郡古城遗址、唐代吐谷浑古墓群，以及啊防御游牧部族的明代青海段长城遗址啊，也是河湟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的实物佐证啊。那么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呢，青海的地域政权呢更迭是比较频繁的。海北地区呢先后被鲜卑突发部经营，后成为吐谷浑政权的重要属地，也是吐谷浑沟通河西与青海腹地的关键区域啊。好了，关于我们海北州的历史方面的这个更迭啊，还有知识，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您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每天下午2点，邓布利昂、格兰城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尽在万万没想到。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布里阳，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啊，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您播出的是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每周的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哈，我们相约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了解海北。
1: 不要回头留恋的张望。
0: 好了，那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下半段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了，下面第九道题，请听题啊！哎，请问隋唐时期呢，中央王朝为了管控海北以及青海东北部区域，那么设立的军政机构有哪些呢？啊，为了强化对青海啊东部海北区域的治理啊，设立的军政机构有哪些呢 ？A. 西海郡 ，B. 善州都督府 ，C. 黑水都督府 ，D. 河源郡，请作答。隋唐时期啊，中央王朝啊，强化了对青海东部海北地区的管理，设立的军政机构有哪些啊？多选题，多选题，多选题。A. 西海郡 ，B. 善州都督府 ，C. 黑水都督府 ，D. 河源郡。

东亚贵人选了 A 啊，再重新选一下，是一道多选题哈。隋唐时期，中央王朝为了管控海北地区啊，那么设立的军政机构有哪些呢 ？A. 西海郡 ，B. 善州都督府 ，C. 黑水都督府 ，D. 河源郡。啊，涉及到一些历史知识，稍微有一点点难了啊！来，欢迎大家答题互动。那么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吧？来看到罗罗 A B D 啊，西海郡啊，善州都督府和元军是吧？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隋唐时期，中央王朝为了管控啊青海这个海北地区啊，设立的军政机构有哪些呢？这道题稍微有点难了啊。A. 西海郡。B. 善州都督府 C. 黑水都督府 D. 河源郡。我们东亚贵人改了 BCD 绵绵羊 BD 三个人三个答案啊。在那罗罗 ABCD 的地方有位。好嘞，那我就公布答案了，我就公布答案了。隋唐时期啊，中央强化对青海东部海北这个区域的治理呢，主要是依托善州都督府统筹管控河湟以及海北游牧区域，同时呢还设立了河源军来驻守边防，抵御游牧部族的侵扰啊，稳固边疆。西海郡呢是为汉代设立的啊，黑水都督府呢是唐代东北边疆机构啊，东北边疆机构啊，这个。他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 B 和 D 啊，正确答案是 B 和 D。

善州县名和古善镇。对，这些那个文字啊，或者说这些的这个遗址啊，都可以啊，这个从中找到这个答案，善州都督府啊。好了，我们下一道题，第十道题啊，下列属于海北州境内留存的古代历史文化遗迹有哪些？下列属于海北州境内留存的古代历史文化遗迹有哪些呢 ？A. 汉代西海郡古城遗址。B. 唐代吐谷浑古墓群。C. 明代长城青海段遗址。D. 宋代江南古城遗址。这道题相对比较简单了啊。海北州境内留存的古代历史文化遗迹有哪些 ？A. 汉代西海郡古城遗址 ，B. 唐代吐谷浑古墓群 ，C. 明代长城青海段遗址 ，D. 宋代江南古城遗址。

这个有点不太自信了啊。正确答案是 ABC 啊。海北州境内呢，留存了大量的古代边疆文化遗迹，包含汉代西海郡古城遗址、唐代吐谷浑古墓群，以及防御游牧部落的明代青海段长城遗址啊，这个是河湟古代文明的重要实物佐证。好了，下一题，请听题。请问元代对青海海北地区的治理举措都有哪些呢？ A 设立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 B 推行土司制度管理地方部族， C 大规模迁徙中原人屯田开垦。好，这道题的选项有三个哈。元代对于青海海北地区的治理举措包括哪些？ A 设立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 B 推行土司制度管理地方部族， C 大规模迁徙中原人屯田开垦。

我们罗罗率先选了 A、B、C。其实仔细可以这个思考一下啊，是没有就是说这个让迁徙这个汉人屯田啊，中原人屯田是没有的，所以元代将青海啊这个纳入全国的统一治理体系，隶属于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同时呢，因地制宜的推行了土司制度，也是保留了地方部族首领的管理权，实现了间接治理。我们最后一道题啊，时间呢来到了清代前期。清代前期呢，海北地区的行政和民族发展都有哪些特点呢？清代前期海北地区的行政与民族发展有哪些特点 ？A. 由西宁办事大臣统筹管控青海、蒙古、藏族各部。B. 蒙古和硕特部长期在海北区域游牧驻足。C. 废除土司，实行郡县统一管理。

统一。 D 啊，区域内呢仅有藏族、蒙古族两个族群。我们罗罗率先选了 ABC 啊，答题是答的是比较快的了，但是稍微还要思考一下，好吧？好，绵羊 AB。清代前期海北地区的行政与民族发展特点啊 ，A 由西宁办事大臣统筹管控青海蒙古藏族各部 ，B 蒙古和硕特部啊长期在海北区域游牧，C 啊彻底废除土司啊实行郡县统一管理 ，D 区域内仅有藏蒙两个族群。好了，那我来揭晓正确答案。因为时间关系啊，其实清代前期呢啊，确实是中央设了西宁办事大臣，总管青海啊事务。那么海北呢，就是核心管控区域之一。那么蒙古和硕特啊，也是长期啊在这里驻牧啊，与当地的群众们啊交融发展啊，实现了民族多元。那么清代前期的时候呢，还没有彻底废除土司制度啊，清代前期还没有彻底废除土司制度，所以 C 选项是不正确的。而且民族呢是有多个民族族群啊，多个民族族群啊。民族构成啊是包含啊多个这个族群，所以 C 和 D 都是错误的啊。正确答案是 A 和 B， 咱们东亚贵人改错了，这个 B 很难写是吧？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来为大家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那么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哈。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的电影券的朋友是罗罗、东亚贵人、咩咩羊三位朋友，恭喜你们！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啊，截到这张有您的名字，还有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图片，凭借图片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星灿电影院去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就可以了。那么这个电影票呢是没有办法啊，这个转让转卖的啊，不能转让转卖，请本人出示查验，然后请也不要随意改动您的名称和头像，否则不予兑换。那么注意一下，请在观影的高峰时段，比如说周末的晚上啊，前去兑票，因为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好，那请几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啊，凭借截屏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西宁星灿电影院去领取任意一张电影票。

好的，那么非常好听的一首《青海情》哈，送给罗罗也送给大家。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了海北州西海镇的相关知识和一些历史知识。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梦幻海北。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我是邓布里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啊，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省内其他地区对黄猿发福财，除了眼红之外，也不无讥讽，说田福军带了一个讨吃团到北京讨吃去了。田福军和胡正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缠住个乔伯年，主要为黄猿跑铁路。经过艰难的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由铁道部、省上和黄原地区一块投资，先搞第一期工程，将桐城的铁路修到黄原原南线的煤炭基地。当田福军和他的赴京讨吃团返回黄原后，万万没有想到，有的人却写信把他们告到了中共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说他们铺张浪费，以权谋私，搞不正之风，去北京开会，每人做了一套高级西装。富有戏剧性的是，由中纪委常委高老亲自派出的调查组，跟着田福军他们的脚后跟到了黄原，告状信反映的情况属实。田福军和胡正文分别做了检查，并决定将所有人的西装都收回来，由黄原驻省城办事处在新开的门市上折价售出，所短的价钱每个人自己垫上。田福军为这个错误感到很痛苦，他在忙乱之中没有想到这是一起违纪事件。冯世宽为什么事先不按价向每个人收钱呢？当初就不应该听从声民这个馊主意。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时候，田福军就感到不舒服，西装革履灰蓬蓬地坐下一大片，这哪像贫困地区来向人家求援呢？几天以后，调令下来了，田福军带着某种内疚的心情，匆匆地告别了亲爱的黄原，赶赴省城去接受新的使命。有的时候，现实生活中某些引起社会强烈震动的突发性事件，往往是历史所发出的回声。为了探寻此类事件的起因，我们常常不得不回过头，从遥远的过去说起。在25年以前，也就是那个有名的1958年，大跃进的浪潮席卷了中国大陆。就在那个充满了谎言、蛮干以及盲目的狂热的大跃进的年头，离省城60公里的某地区决心放一颗大卫星，在位于中部平原和南部峻岭间的黑龙河上修建本省最大的水库，其气势之大令人咋舌。全区动用了20000民工，费时1年0.4个月，动用1000万方土，在这个浅山区修起了占地12000亩的跃进水库。水库要淹没许多的村庄，牵扯2个公社的几千人口，于是只能把这些人撤出，另寻安插之地。但是这几千农业人口的大迁徙绝非易事，平原地区本来人口就已经爆满，哪个地方愿意接受这些占地吃粮的人呢？而这些祖辈生活在浅山区的人，又宁死也不肯进入贫瘠的南部大山之中。经过劝说和强迫相结合，好不容易才把这些人疏散到了几百里路以外的桐城地区，那里有一个自然环境看起来与此地差不多的无人区。当时这些人迁徙他乡的场面是十分悲惨的，几千人哭声动地，喊声震天。是啊，这里是他们不知生息了多少辈子的故土，现在他们自己连同祖先的骨头都要搬到一个陌生而荒僻的地方去了。不久，这里的一切将要永远地埋葬于深深的

初到异地的几年里，由于不服水土，有100多位老人相继离开了人世，这是一场人为的大悲剧。至于那个劳民伤财的跃进水库，好景不长，没有多久，山洪过后所积沉下的淤泥开始逐渐地把这个水库变成了一座土坝。到了70年代中期，水库完全淤成了平地，滚滚的黑龙河拦挡不住，它带着嘲弄人的哗哗声响，依然如脱缰的野马，从旁泽道而继续往北方的平原上奔腾远去，丝毫也没有放慢奔向黄河与大海的步伐。这个时候，根据新的行政区划，水库所在地的区域归属了省会所在市。市上决定在这个12000亩的坝地上建立一个国营农场，职工逐步扩大到了600人。沧海桑田，当年万顷绿波变成了金色的麦浪。这里先后起楼盖房，出现了商店、医院、俱乐部和学校。在这些漫长的年夜里，当年那些迁走的老乡不时从几百里路上来到这里，通常都是一些老者带着一些青年和小孩在这里转悠几天，晚上他们就分别露宿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这是一种悲伤的寻根活动，当年从这里搬走的那些老人几乎都已经客死他乡，现在的这些老者那个时候还都是壮年，可是20来个年头过去了，他们仍然在怀念着这块故土。故土啊，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永远都不可能在感情上割断，尤其是一个农民，他们对祖辈生息的土地有一种宗教般神圣的感情。现在他们要带着自己的儿孙来这里寻找他们生命的根。所有这些人都能够根据周围的环境准确地追寻到他们当年老住宅的所在地，他们一般都要在那个地方露宿几天，才含着泪水带着痛苦怅然若失地离开。不用说，他们对这里的农场职工怀着一种仇视的心理，在他们看来，这是他们自己的地方啊，怎么能让这些陌生人盘踞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和收获呢？80年以后，随着整个国家政策的放宽和改变，一场酝酿已久的危机开始在这里露出了苗头。有个把外迁的乡民把寻根活动放在了农场的麦收季节，他们甚至携儿带女就在周围搭个窝棚，开始抢收农场的麦子。农场职工劝阻不下，结果发生了多起斗殴事件。到了1982年的夏天，此类事件愈演愈烈，更多的外迁乡民涌到了周围，纷纷的安营下寨，开始哄抢着收割农场的麦子。这一年，农场损失了1/3的粮食。事件反映到了市委，但市上拿不出行之有效的办法。派去的几个公安人员被乡民们打得鼻青眼肿的回来了。拘捕闹事者吗？闹事者有几百人，应该拘捕谁呢？市委的这种无所作为的态度，终于导致了不可收拾的局面。在此期间，从黑龙河库区迁往桐城周围的乡民中，有几位领袖人物组成了返乡委员会，发起了一个颇有声势的回乡运动。当年迁出去的几千人口，现在已经繁衍成了几万。委员会的号召如干柴上浇油，立刻燃起了一片大火。今年一入夏，黑龙河农场的麦子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上千愤怒的人就从桐城涌到了这里，一天之内把农场全部的麦子抢收得一干二净。更为严重的是，所有农

工厂职工的房屋甚至校舍都被乡民们占据了，他们声称这是他们的土地，他们永远也不准备再离开自己的故乡。他们振振有词说，他们当年是极左路线的受害者，按照现在的政策理所当然的要纠正这个历史的错误。就这样，一夜之间，农场职工和他们的家属就从家里被赶到了野地里，庄稼被乡民们抢收光了，农场职工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学校的教室睡满了拖儿带女的农民，农场职工的孩子们也没有地方去上课了。事件很快就上报到了市委，市委书记秦富公这才动了肝火，指示市公安局出动大批武装警察赶到了黑龙河农场。这个行动实际上愈发刺激了事件的恶性发展，手无寸铁的农民根本就不怕全副武装的警察，有些老汉泪流满面，扯开衣服露出干瘦的胸膛，对警察说，打吧，打死我也不离开这地方，我宁愿死在这故乡的田地里，也不活着回桐城去。警察也是人呢，他们怎么能够忍心用暴力去对付这些年纪像自己父亲一样的老人呢？警察和农民僵持在那里毫无办法，农场的职工家属一看事情仍然得不到解决，也开始采取他们自己的行动了。他们把单位上所有的汽车和拖拉机都轰隆隆地发动起来，几乎所有的职工家属包括老人和儿童都纷纷地上了车，有的人还把红布标语围在车帮子上，上面写着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孩子要上学等等口号。几十辆载满人的汽车和拖拉机便直接开进了省城，省城大乱，这条汽车和拖拉机组成的长龙进入繁华的解放大道后故意放慢了速度，变为一种游行的节奏，车上开始有人领着呼口号，大人娃娃的喊声响成了一片，街上正在行驶的车辆都被堵塞在各个十字路口，大街两旁的行人纷纷驻足而立，饶有兴致地观看着多年不遇的景致。的确，自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人们还是第一次观看这样的群众游行示威活动，交通警察措手不及，像木屐一样呆立在指挥台上，游行车辆畅通无阻地开过了繁华的闹市，直接来到了市委大门口前的小广场，市委机关顿时被包围了，成千的人涌进办公大院，吵吵嚷嚷，乱成了一团，市委书记秦富公赶忙出来向人群讲话，劝大家回去，说问题市长一定会妥善解决的，但是农场职工家属一定要市委书记当面答复他们提出的条件，有的人立刻连喊带叫涌上前去围攻这位市委的领导人，还不到15分钟，秦富公的心脏病就犯了，被救护车拉到了省红十字会医院，市委的干部一看书记住了医院，纷纷夹起了公文包溜回了家，与此同时，几千人等于把市委和一墙之隔的市政府占领了，警察奉命赶到了现场，但很快就被群众分别包围了起来，省委常务副书记吴斌几乎和警察同时赶到了市委，当时在外地视察工作的省委书记乔伯年和省长汪绍义已经在电话上知道了这个情况，也立即往回赶来，吴斌一看这个情况，知道他一时也无法控制局面，因为期间有大量的老人和儿童，绝对不能动用武力，
他急忙返回省委，迅速将情况用电话报告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当天下午下起了倾盆大雨，但是市委大门前的广场上仍然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现在黑龙河农场的职工家属们正纷纷地向围观的市民诉说着他们的苦情，其中有些人无钱买饭，就涌进市委的干部食堂，把馒头拿出来让老人和小孩吃。有的人一边啃着馒头，一边向众人做宣传工作，让社会同情和支持他们。有几个外国旅游者也混在人群之中，兴致勃勃，似懂非懂地打听出了什么事。两天之后，世界各大通讯社转发了美联社驻京记者就此事件的一条与事实大相径庭的报道，而台湾的中央日报竟兴高采烈为此专门发表了社论，欢呼大陆裔民反抗中共暴政。当省委书记乔伯年和省长汪绍义赶回省城的时候，事态已经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党的总书记迅速在新华社有关此事的内参上做了批示，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省委省政府立刻做出妥善处理，并随时将处理进展情况电告中央。乔伯年和汪绍义两天两夜没有休息，亲自到现场做说服工作，才暂时平息了这场风波。经过中央同意，省委决定改组市委，秦复工同志被免去了省委副书记兼市委书记的职务，等人大会议召开的时候，拟增补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田福军正是在这个背景上接替了秦复工的职务。现在田福军已经在市委上任了，艾云和岳父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搬下来，因此他就在办公室里临时支了一张床。从家庭方面来说，全家将团圆了，儿子小陈和女儿小霞已经兴奋地来看过福军，见他忙就都坐了一会儿就回了各自的单位。可是就工作来说，却比黄原更沉重了，因为所面临的许多事情都是田福军原来所不熟悉的。田福军上任还没有几天，黑龙河农场事件又旧病复发了。那里的问题因为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农场职工们不满意，又开始聚集闹事。这次闹事的方式和上次一样，许多人再次坐着汽车来到市委，要求解决遗留的问题。不过这次规模没有上次那么大，老人和儿童没有来，孩子们的校舍已经腾了出来，下学期上课没有什么问题了。规模虽然小了，但是影响照样很大，省城又顿时为之哗然，市委大门前的小广场上重新变得像闹市一样的乱。田福军采取了紧急措施，他先让办公室安排了这些人的吃饭和住宿，不能再把事件摆到大街上解决。通过和电视台与电影制片厂联系，把许多电影和电视录像片拿到了这些人住宿的地方。田福军指示要武打片，要情节曲折热闹的录像，要一部接着一部的放。这样闹事的农场职工总算先安顿了下来。同时市委在召开紧急扩大会议，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田福军先提出了两点意见让大家讨论，一是农场退出一部分地给农民，二是农场出租土地给农民。他说这只是他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让常委们和市政府部门的同志们充分发表看法，提出意见和方案。会议从天黑一直开到了天明，伴随着会议室吵闹气氛的是外面哗哗的大雨。
雨已经不断线的下了好几天了，看来一年一度的雨季提前到来了，而且雨量异常的大，据说全省所有江河的洪水都已经到了危险的程度。好在市区周围没有大河，这方面他们不必过分的操心，只是市内某些街区的危险房屋恐怕难以招架如此凶猛的雨水。田福军在会前就已经宣布，等这个会议开完，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立刻分头去市内各处观察水灾情况。会议临近结束的时候，秘书进来让田福军接省委副书记吴斌的电话。田福军赶忙走出会议室，来到隔壁的电话间。当他听完吴斌的电话之后，话筒从手里滑落下来，当啷一声掉在了桌子上。田福军像死人一样僵在了电话间。外面的雨在哗哗的下着，下着。就在这下个不停的大雨之中，位于本省南部一条大江上的某地区所在城市，在近日来环流形势干预下，天际开始酝酿一场突降的灾变。几天以前，大江上游的县份已经出现了50毫米的降水量，紧接着大江中游另一地区雨量达到了日降85毫米。同天下午，暴雨倾盆而泻，并且以迅猛的形式潜入该地区西部，范围之大足达数百公里。沿江最大日降雨量的县份已经高达了140毫米。第二天中午，大雨如倾四柱，袭击了这座人口有10万之众的城市。紧挨着这座城市的那条大江是长江的一条重要支流，洪水流量立刻突破了每秒1万立方米。到了晚上，该城上游100多公里处江上最大的水电站入库量16000秒立方米，出库量15700秒立方米。据水文部门预测，不久该地区江段洪水流量很快将要达到2万秒立方米，而且这绝非最高位数，接下来是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城市处于一发千钧的危急时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1: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

0: 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1: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2: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3: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4: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5: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 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8: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7: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9: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7: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10: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11: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2: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7: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1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13: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

0: 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1: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0: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1: 文化奖获奖剧目《婺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0: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

0: 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1: 我们专门立法《行政事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行政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保、省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3: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5: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5警，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6: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7: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涵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6: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8: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 福建漳州东山县人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
9: 联合

0: 和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1: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2: 今天凌晨1:10，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3: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4: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5: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4: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5: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6: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6: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运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3: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6: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16.7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3: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天，农历6月13，我是启航。
4: 我是雍培，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罗东川在玉树州玉树市调研时强调，走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之路，奋力书写健康现代幸福玉树新篇章。青海出台12条金融举措，支持零碳园区建设。我省5个特色项目成功入选2026年度巾帼牵手计划女性社会组织领头雁参与基层治理示范项目。西宁海关监管航空口岸上半年出口增长2.4倍。海东市劳务品牌体系累计带动就业超20万人次。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超95%。国际油价攀升，南非央行维持利率不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青海台记者赵鑫、任龙祥报道。7月24号到2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走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之路，统筹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民族团结、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奋力书写健康现代幸福玉树新篇章。来到玉树市西杭虫草市场，罗东川详细了解虫草采挖、分级定价、产销流通等情况。他指出，要科学划定优质产区，合理调控产量，严把质量安全，贯通溯源、包装、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培育特色品牌，释放虫草价值，稳定牧民收入。在巴塘高原牦牛两种繁育推广中心，罗东川询问装配式牛羊圈舍农机购置补贴试点工作开展情况，强调要结合本土科研资源优势，推行精细化科学饲养，建立牦牛藏羊全生命周期档案，一体推进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科学调配畜产品年均供给，拓宽高端市场渠道，加快高原特色畜牧业现代化发展步伐。龙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水草风貌，鸟类大熊猫、黑颈鹤结伴漫步抚育幼鸟。罗东川仔细查看黑颈鹤栖息繁育状态，了解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情况。他强调，要立足国际重要湿地独特资源，完善观测记录、生态数据库，构建自然宣教传播体系，用心用情讲好黑颈鹤之乡的故事。在玉树市上拉秀乡日马村，罗东川俯身查看退化草原治理植被恢复情况，指出要巩固草原长期修复成效，科学评估，核定再蓄量，推动草原生态持续向好。来到国网玉树供电公司调度中心，罗东川听取偏远乡村微电网建设运行汇报，视频连线至多县索龙江、杂多县茶旦乡供电站点，向坚守高海拔一线的干部职工致以诚挚问候。他说，微电网工程是精准回应高原偏远地区牧民群众极难筹盼的民生工程，要扛牢电力保供责任，以可靠电力供给赋能牧区现代化生产生活。在玉树市碣谷街道不稳定斜坡治理工程现场，罗东川指出，要加强工程质量和安全管理，健全风险隐患监测机制，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全面筑牢地质灾害安全防线。 调研期间，罗东川出席2026三江源生态文化旅游节暨第44届玉树赛马会开幕式，看望玉树州社会各界先进模范代表。他指出，玉树州世界级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叠加优势显著，155生态旅游发展空间广阔，要积极探索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协同路径，突出生态研学与高原原真性文化体验，加强非遗保护传承，实施世界级生态旅游精品建设提升工程，全面提升配套服务品质，形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多元主体利益共享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努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江源玉树样板。
4: 听众朋友，海西州格尔木市昆仑路街道积极创新基层治理模式，依托书记下午茶、流动办公桌等亲民便民举措，将主动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把民生温暖送进百姓心间，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请听青海台通讯员景桂珍、杨学超发来的报道。
5: 格尔木市昆仑路博爱巷社区将流动办公桌搬进无人管理大院，开展零距离便民服务，现场解答辖区居民集中反映的高考政策、兵役登记、灵活就业者养老保险缴纳、育儿补贴等热点问题。针对无物业小区治理难题，博爱巷社区组织志愿者在这些小区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并配备消防器材，切实提升居民安全感与居住环境品质，同时通过

0: 开展近百家门解百姓忧活动，从细微处守护独居老人居家安全。格尔木市昆仑路街道博爱巷社区党委委员杜永芳
1: 做的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不断增强群众对社区的归属感和满意度。
0: 在兴源路社区座谈室里，一场接地气的书记下午茶议事活动正在开展。社区邀请社会监督员、楼栋长、单元长、网格理事等群众代表围坐一堂，直面小区治理的关键小事，多方共同协商探讨解决方案。格尔木市昆仑路街道兴源路社区党支部书记杨青：
2: 群众的诉求、意见建议，然后呢，我们把它梳理分类以后呢，我们组织再协调，比如说职能部门或者物业等等来进行解决，然后在实际操作中为群众呢解决了一些实事，所以呢，我们的反馈啊还是非常好，群众满意度还是很高。
0: 今年以来，格尔木市昆仑路街道各社区常态化开展书记下午茶协商共议平台活动，实现小事就近了，难事当面议，急事快速办。格尔木市昆仑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蒋燕：
3: 经过了一年的运行呢，书记下午茶协商议事平台活动呢深入人心，群众的知晓率、参与度呢大幅的提高，主动的建言献策的这个氛围呢也更加的浓厚，逐步的打造成为了街道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特色议事平台。
0: 从被动响应到主动服务，从坐等上门到下沉入户，昆仑路街道以一杯茶听民生的真诚，一张桌办民事的务实，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回应群众期盼，让基层治理更有速度和温度。
4: 青海台消息，15/17，青海将锚定东部沙棘、西部药草、南部藏茶、河黄杂果、灵草产业布局，聚焦中藏药产业提质扩面和补强链条两个维度，统筹推进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品牌培育、市场拓展，让小草药变成大产业，好药材卖出好价钱，土特产成为金名片。近年来，我省中藏药产业规模稳步扩大，政策体系日益完善，经营主体持续壮大。青海独特的高原生态环境孕育了丰富的中藏药资源，是道地中藏药材的核心产区。冬虫夏草、唐古特大黄、贝母、枸杞等药材品质优良，辨识度突出，市场认可度高，品牌底蕴深厚。大力发展灵草和中藏药产业，是畅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路径，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的关键载体。聚焦“十五五”，青海以改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以全链条提质破解发展短板，坚持生态优先，统筹资源管护与合理利用，划定野生药材种质保护区，建设良种繁育基地，推进品种选育复壮，做强18青药种植保护，规范标准化种植生产，对标种植技术规范，推广林下访野生、林草建作等生态种植模式，在重点区域打造连片标准化种植基地。中藏药产业是生态产业，也是富民产业，推动中藏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着力在延伸精深加工产业链上下功夫，推动产业从原料外销向就地初加工与精深深度加工加工延伸，搭建全流程产品溯源体系，开发保健食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同时联动省内外科研院所，深化产学研合作，针对种质培育、品质管控等关键技术攻坚，加快完善中藏药地方行业标准，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拓宽市场销路，重点扶持全产业链龙头企业，推广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经营模式，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助力群众稳定增收。
5: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报道。7月25号，以高原康养与低氧习服为主题的第三届高原康养论坛在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开幕。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戚发任、郑绵平及嘉宾颁发高原康养健康大使、高原康养运动大使证书。中国科学院院士白春礼作主旨报告，省委常委、海东市委书记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主持，省政府副省长程基伟致辞，省政协副主席王炫、张小荣、李小南、刘大业出席。 开幕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张伯礼视频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姚谭栋发来贺信，中国工程院院士郑绵平发表感言。大家一致表示，青海要充分用好独特自然禀赋与高原医学优势，努力打造集科学调理、低氧旅居、自然教育于一体的高原康养目的地。开幕式正式发布《高原康养蓝皮书2026》，并启动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融媒体传播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签订合作备忘录。全国高原康养研修班、第二届高原康养儿童夏令营同步启动。在随后的学术会议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高越、美国医学科学院国际院士厉建安等相关领域专家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
4: 青海台记者陈居才报道，7月24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工作座谈会在西宁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省委会主委刘同德、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会主委王炫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着力强化对主题教育重要性的再认识，理清公司边界，坚守为民初心，破除形式主义，从严抓实自身建设。要聚焦重点任务，精准发力，深耕理论学习，坚持查改贯通，狠抓实干实效，完善制度体系，切实解决履职过程中的各类突出问题，将主题教育要求融入日常履职全过程。要发挥领导班子示范引领作用，搭建互学互鉴交流平台，推动各党派共同提升，坚持统筹兼顾，把主题教育与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做到两手抓、两促进。
5: 青海台消息，近日，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联合四部门印发《关于金融支持零碳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我省金融支持零碳园区高质量发展配套体系基本健全，园区企业碳账户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基于绿证绿电交易和产品碳足迹认证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不断创新。实施方案紧扣零碳园区建设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提出12条支持举措，优化融资服务方面，对园区内重点用能企业及采用绿电直连、增量配电网、微能、智能微电网等模式的项目，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可依法依规延长贷款期限，项目资本金比例在国家规定最低标准基础上可下调不超过5%。丰富金融产品方面，开发绿电消费贷、碳减排挂钩贷、能效提升贷等特色产品，将企业绿电交易量、单位产品能耗等同款绿色贷款和转型贷款利率动态挂钩。聚焦重点领域方面，探索建立零碳园区绿色项目库，实施白名单动态管理，对入库项目给予审批、利率等优惠，推进企业碳账户加绿电溯源联动应用，形成减排越有利、融资越优惠良性循环，强化配套支持方案，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和宏观信贷政策引导作用，提升金融服务的精准性和落地效率。
4: 青海台消息，近日，全国妇联社会联络与交流合作中心公布年度巾帼牵手计划女性社会组织领头雁参与基层治理示范项目入选名单，青海省5个特色项目成功入选。本次入选的5个项目贴合青海多民族地域实情，惠民属性突出。具体项目是海东市乐都区凯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爱心妈妈结对帮扶项目，海南州贵德县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乔姐千家节住销家庭院妇女反家庭暴力救助项目，海北州冈察县致远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巾帼领航居力赋能女性领头雁示范服务项目，玉树州江源救助服务中心妇女儿童重点群体关爱培育项目，果洛州嘉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巾帼牵手守护家园妇女关爱帮扶项目。
5: 青海台通讯员报道， 7月25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八轮赛事，玉树牦牛队主场0-0战平海北祁连山藏羊队。整场比赛节奏紧凑，攻防激烈。赛场外，玉树州杂多县推介当地特色农畜产品与优质文旅资源，全方位展示杂多特色景点与精品旅游线路，让群众近距离体验赛事激情的同时，感受江源腹地的自然资源与人文风情。
4: 青海台通讯员报道，7月25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八轮果洛主场赛事在格萨尔体育场开赛。果洛格萨尔队主场1-2负于西宁雪豹队。赛场内热血沸腾，赛场外精彩纷呈。天上马多特色展销专区内，有机牦牛肉、藏羊肉、野生菌菇、藏式手工文创等60多种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与文旅好物集中亮相，吸引球迷群众驻足挑选。
5: 青海台消息，近日在西宁曹家堡国际机场海关全程监管下，60件冰鲜红鳟鱼搭乘航班从西宁航空口岸顺利出口印度尼西亚。据统计，今年上半年西宁海关监管航空口岸出口货物259.1吨，均为高价值农产食品，同比增长2.4倍。青海省以冰鲜红鳟鱼为代表的农产品质优良，深受国内外消费者喜爱，但鲜活农产品易腐易坏，对通关时效要求极高。为让青字号特色产品锁住鲜味快速出海，西宁海关拓展空空中转多式联运业务，优化转关管理系统，以信息化智能化手段提高航空口岸管理效能。同时持续优化通关绿色通道，对出口冰鲜产品实施优先受理、优先查验、优先放行，实现单证和货物即报即审即放，最大程度压缩通关时间。
4: 青海台通讯员报道，近年海东市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构建全周期就业帮扶体系，推动各类补贴资金精准直达。上半年累计发放就业补助资金6555.37万元，其中社保补贴3502.97万元，惠及7526人次；公益性岗位补贴2302.95万元，惠及13423万人次；职业培训补贴710.75万元，惠及7920人次。同步兑付就业见习补贴、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就业创业服务补助等，全方位降低群众就业成本。
0: 青海台通讯员兼措毛切华多杰报道，近日黄南州尖扎县坎布拉镇古日羊麻村的千亩黄河沙地西瓜喜迎丰收。今年沙地西瓜整体产量稳定，品质优良，一个个圆润饱满的西瓜掩映在翠绿藤蔓间。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分拣装筐，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尖扎县坎布拉镇古日羊麻村党支部副书记索南才让，
6: 一颗小小的沙地西瓜盘活了县志滩地，也实实在在带动了村民增收，把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乡村产业优势。
0: 沙地西瓜凭借日照充足、清甜多汁、口感绝佳的特质，深受周边群众和各地采购商青睐，不仅成为了古日羊麻村立足生态、深耕特色、擦亮乡村产业名片的优质农产品，也成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甜蜜产业。
4: 青海台通讯员报道，7月25号，2026年三江源生态文化旅游节暨第44届玉树传统赛马会在玉树州综合体育场开幕。开幕式文艺演出以“千年坚守生命树，万马奔腾送盛世”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主线，演出融合游牧实景、唐伯古道演绎、格萨尔史诗展演等表演形式，生动展现雪域非遗文脉的同时，全方位展现玉树生态持续向好、传统文化兴盛、各民族深度交融、群众生活幸福安康的时代风貌，全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标杆加国家级藏族文化玉树生态保护区国家级非遗赛马民俗 IP 双品牌盛会。7月24号，国家级藏族文化玉树生态保护区创建成果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巡游在玉树市结古大道举行， 由29支方队、近2000名群众、上百匹骏马组成的巡演队伍，拉开了2026年三江源生态文化旅游节暨第44届玉树传统赛马会的帷幕。整场巡游

立足生态报国、文化传承、民族团结、文旅融合主线，集中展示玉树生态保护、非遗传承、特色产业发展成果。据了解，本届

0: 野生动物摄影展、特色文艺展演、郭庄山歌汇演等系列活动，持续擦亮大美青海江源玉树文旅品牌。
1: 青海台消息，近日海西州首个以院士团队为核心的高原生态领域人才科创平台昆仑生态实验室正式揭牌。实验室由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海西州人民政府、浙江省原青指挥部三方共建，聚焦高原环境基准、清洁能源开发、生态保护修复等关键领域，依托国家级重点实验室资源网络，搭建全链条创新体系，以标准化科研成果统筹推进青海生态高水平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0: 青海台消息，近日由天津原青指挥部、黄南州教育局联合举办的“倾听今生，德育青苗”天津大学优秀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研学交流活动，在铜仁市十六子小学正式启动。京青两地教育工作者及师生代表齐聚现场，共同开启高原研学实践新篇章。活动中，天津大学合成生物与生物制造学院选派18名优秀师生组建实践队伍，为黄南州70多名中小学生开设专属研学课堂。活动围绕思政铸魂、生物科普、 AI 科创、素质拓展、心理健康五大主题，通过课堂讲授、互动体验、实践探究等多元教学形式，持续拓宽高原学子知识视野，锤炼综合素养，厚植家国情怀，切实达到立德树人、启智润心的育人成效。
1: 下面请收听一组省内简讯。自香港 STC 青海实验室挂牌以来，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深化与香港 STC 技术协同。截至目前，全省累计有73家农畜产品加工企业的103个产品成功取得香港 STC 优质正印证书，七大类122项检测数据跨境互认，青海检测香港认证的技术体系不断完善。
0: 今年以来，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干河工业园区锚定双碳目标，多维协同推进能效提质与绿色升级。截至目前，园区重点用能领域企业能效标杆率突破 90%， 较国家省市既定标准上限高出40个百分点以上，节能降碳工作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
1: 七月十九号到八月三号，每逢周末，西宁市黄原县常态化开展多元特色活动，文庙广场国家级排灯精品展持续亮相，同步配套河黄曲艺大赛、文艺展演、电音派对等潮流文体活动，兼顾传统民俗与现代时尚，全方位展现黄原深厚人文底蕴与夏日烟火活力。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达到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蔬菜国产种源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达到86%以上。
1: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最新发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 10.5%， 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0: 7月25号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两周年，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标志着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已进入广覆盖、快触达、精准化的新阶段。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4号，委内瑞拉外长普拉森西亚宣布，应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的指示，委内瑞拉已正式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委决定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127条，坚定且不可撤销地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并启动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程序。
0: 南非储备银行近日宣布

0: 维持基准回购利率在7%不变，这与此前市场预期降息相悖。南非经济专家指出，中东局势持续升级，国际油价飙升，造成南非物价急剧上涨，是此次南非央行利率决议的主要因素。
1: 哥伦比亚政府近日颁布一项法令，宣布全国进入为期一年的国家灾难状态，以提前调配资源，降低气象灾害风险，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严重危机。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娜，编辑王梦卓，主播启航、雍培，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2: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2: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2: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9: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8: 点亮心中灯火，
9: 讲好青海故事。
8: FM 98.9 AM 666，
9: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早安，青海。
11: 早上好，
10: 青海，早安。
12: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0: 早安，青海。
1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0: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起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7月26号星期天，农历6月13。
1: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心灵地区FM98.9AM666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
0: 国际新闻一起来关注，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深入开展学习教育，以实干实效回应群众期盼。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房款差价全额收缴背后的民生温度。省内民生新闻再来关注，全省民营经济领域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会举行。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特色藜麦，种出乡村富民新图景。国际新闻最后来关注，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举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招待会。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及共和、贵德、兴海、德令哈、天峻、乌兰、大柴旦、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晴转小雨， 14到32摄氏度；乐都多云，17到33摄氏度。
1: 德令哈多云转小雨， 17到29摄氏度；
0: 共和晴，14到29摄氏度；
1: 海晏小雨，7到25摄氏度；
0: 玉树小雨，9到24摄氏度；
1: 马沁小雨，5到20摄氏度；
0: 铜仁小雨，15到29摄氏度；
1: 格尔木多云转阴，17到32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天气预报， 大通晴转小雨，10到30摄氏度；
1: 黄原晴转小雨，12到28摄氏度；
0: 黄中晴转小雨，13到27摄氏度；
1: 平安晴，15到31摄氏度；
0: 互助晴转多云，12到29摄氏度；
1: 民和多云转小雨，19到33摄氏度；
0: 化龙晴转小雨，11到25摄氏度；
1: 循化晴转小雨，19到33摄氏度；
0: 贵德晴，17到32摄氏度；
1: 尖扎晴转小雨，17到31摄氏度。
0: 好了，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 12121 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早安青海，早上好。青海早安
2: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早安
3: 青海，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担当作为，以实干实效回应群众期盼。
0: 固本培元，强修养，是否存在重进度轻感受的倾向？是否真正把疏解单位的关键小事当作心头大事？河北雄安新区启动区管委会自觉对标对表党中央精神，深入查找政绩观方面存在的问题，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在一次次学习研讨与警示教育中，党员干部思想上受到触动，党性上受到洗礼，思想和行动的坐标得到校准。
1: 近日，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甘祖昌故居红色教学点采茶戏并蒂莲花落幕后，一名学员有感而发，甘祖昌将军回乡当农民，图的不是显功克名，而是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革命先辈的事迹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
0: 莲花县坚持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充分利用本土红色资源，通过情景式教学、沉浸式感悟、互动式研讨等，引导党员干部以革命先辈为榜样，全面检视自身党性作风中存在的政绩观偏差问题。
1: 中国人寿集团党委把抓落实作为衡量领导干部党性和政绩观的重要标志，组织各单位总部举办领导干部和年轻干部专题研修班，省级机构一把手专题培训班，青年党员党性教育示范培训班等38个重点班次，将不折不扣抓落实、雷厉风行抓落实、真求真务实抓落实、敢作善为抓落实作为重点的课程内容。同时，组织党员干部讲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事、身边事，推动学以致用、学用结合。
0: 动真碰硬解民忧，北京市石景山区坚持民生为大，深入排查防汛备汛工作中的隐患，开展安全护航专项行动，在西部浅山区3个自然村建成高地堡垒，配备卫星通信设备、备用电源等应急物资。依托在职党员双报到活动，为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居民区发放地质灾害避险明白卡，在涉及重点山区、河流下游易发生内涝区域的社区张贴防洪减灾一张图，对重点人群一户一档结对包保，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国家电网公司党组坚持着一体推进学查改，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推动电网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的实践中。国网义乌市供电公司立足于义乌的外贸产业集聚的特点，依托着红船共产党员服务队下沉一线，推动能碳服务站入驻全球数贸中心数贸港，整合绿电绿证交易、碳足迹核算、相关关税政策解读、节能降碳改造、用能优化诊断、绿色资质代办等普惠服务，助力中小微企业出海发展。
0: 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小区停车难等痛点难题，靶向开展住宅小区地下车位专项整治行动，全面规范地下停车位经营管理秩序，聚焦11个重点住宅小区，精准摸排梳理地下车位，规范租售车位，盘活闲置车位，真正将专项治理成果转化为可感可及的惠民实效。
1: 重庆市两江新区坚持开门教育，推动党员干部深入社区、园区、田间地头、 听民意、查实情、解难题。其中，两江新区仁和街道迎难而上，主动担当，组织干部上门做工作、聚共识，并通过国债加公共收益加区级财政资金的模式，破解了资金难题，完成全部老旧电梯更新。

0: 党建、财务、资产等七项内容的交接清单，吸纳了组织、纪检、政法、信访等十多家单位，对交接事项进行把关，并提出意见建议，形成了职权明晰、内容全面、流程规范、监管到位、追溯有据的离任交接长效工作机制。
1: 海南省五指山市将建章立制作为巩固学习教育成果、防范政绩观偏差的重要举措，对不符合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制度机制、相关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依法依规废止规范性文件四件、修订文件八件，同时建立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市领导常态化接话日工作制度，组织县直市级领导干部接听来电受理诉求，推动解决一批长期积累的重点难点问题。
0: 甘肃省金昌市建立正确政绩观评估机制，并将其嵌入到三重一大决策权过程，在国家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试点的城市建设中，健全政府投资、招商引资项目决策评估、亩产效益评价等机制，以刚性约束从源头上杜绝了急功近利铺摊子、盲目蛮干上项目等问题。
1: 再来关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25号通报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其中显示，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0人。

0: 1.4万件次。
1: 在此期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53.8万件，3万人，乡科级干部7.5万人，立案现任或原任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5.4万人。
0: 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分41.2万人，其中党纪处分30.7万人，政务处分13.4万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厅局级干部2274人，县处级干部1.8万人，乡科级干部5.6万人，一般干部5.6万人，农业企业等其他人员28万人。此外，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行贿人员1.9万人，移送检察机关1938人。
1: 7月24号，首批全国产化9000吨级粮食气膜仓在中储粮长沙直属库进行建成后的首次装粮压仓作业，这意味着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进入了应用的新阶段。
0: 这五座标准化新型气膜粮仓的单仓仓容9000吨，单仓仓容4.5万吨，单仓直径24米，高33.6米。该气膜粮仓保温隔热层、防水层与结构层一体化成型，气密性达到国家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智能储粮系统的使用，能够使粮堆温度长期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实现低温储粮，降低粮食损耗。据测算，气膜仓内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4.33%，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
1: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7月24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的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场次32.43万场，同比增长1.96%。票房收入为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为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
0: 上半年演出市场稳步增长，演出行业提质升级，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对消费的带动效应日益明显。大型演唱会、音乐节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上半年，5000人以上的演唱会、音乐节等大型1.1亿元，同比增长17.70%。观众人数2328.28万人次，同比增长20.37%。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来关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去年开工，近日发射区的主体土建基本完工，转入了设备安装和系统调试的关键阶段。二期项目有哪些突破呢？在技术上又有哪些创新？
0: 在现场了解到，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的发射区主体近日刚刚完成了土建施工，发射区紧邻着大海，距离一期大约有2-3公里的距离，可以说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是名副其实的滨海发射场。
1: 相较于一期的发射区，二期发射区的布局有了明显的变化。首先，经过测算和研判，在确保防雷安全、功能不减的前提下，一个发射工位的避雷塔数量从4个减少到了3个。其次，火箭的发射工位有着很大的不同。二期的两个发射工位采用了相对简单的侧发模式，无需建设高大的发射塔架。整个的发射工位仅需要设置一个离地面约为5米高的发射台。
0: 根据火箭特点，二期两个工位继续沿用一期二号工位的3平侧发模式，即火箭水平组装、水平测试、水平运输，可大大缩短火箭周转的整个周期。同时，工位采用通用化设计，一个工位可适配不同型号火箭的发射需求。
1: 接下来，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就全面转入了设备安装、系统调试的关键阶段。

0: 建成后，发射场将会形成两栖四工位的格局，年发射能力有望突破60次。
1: 据自然资源部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受今年第12号台风影响，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南部和北部等局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于7月25号11点对江西、湖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将广东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
0: 自然资源部要求江西、湖南、广东自然资源的主管部门要增强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强化底线思维和基线思维，密切地关注台风路径和发展动向，高度地重视本次台风的强降雨过程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及时地组织开展巡查排查，届时做好监测预警、会商研判、险灾情的处置和值班值守、信息报送等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加强会商研判和驻守专家调度，全力协助地方做好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
1: 北京时间7月25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这座享有千年瓷都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式斩获全球最高等级的文化认证，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0: 此次申遗的成功，不仅是对景德镇深厚历史底蕴的国际认可，更在世界文化遗产领域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作为我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的世界遗产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遗产的空白，对与丝绸和茶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对外商贸往来三大文化载体在世界遗产领域的完整呈现。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申报遗产区面积达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该遗存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以及长岭瓷石矿遗址和角潭窑柴燃烧产区5个部分、15个核心要素构成，45个遗产点位。这些遗存系统完整地展现了10世纪至19世纪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的创新发展历程，见证了景德镇作为世界制瓷中心对全球瓷业发展和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
0: 自2015年正式启动了申报工作以来，景德镇始终坚持着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的原则。近年来，当地不仅划定了老城的核心区、遗产区和缓冲区，全面完成了108项保护工程和75平方公里的环境整治，更通过了数字化展示、老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等创新手段，让千年的瓷业遗存真正的见人、见物、见生活。
1: 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正式入列，这座始终呼吸着的文化土壤将在更高标准的系统性保护下，继续以开放的姿态对话世界，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贡献不竭的东方智慧。
2: 深红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5: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